是清楚，这样也不对啊。如果经过我们用心跟耐心的解释后呢，发现彼此是误会一场，那大家可以尽弃前嫌，皆大欢喜，能够这样是最好了。问题在于啊，有些人是为反对而反对，明明知道呢是冤枉误解啊，却还见猎欣喜，幸灾乐祸。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呢，明理的人都听懂了，也听得很清楚，他就是选择呢听不懂，他也不想听懂。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心中充满了意识形态，为反对而反对。你解释的再有理啊，他还是要见缝插针啊，鸡蛋里挑骨头啊。所谓的秀才遇老兵，有理说不清，就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末法时期的人心险恶跟人心不古啊。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相信每个人在生活中呢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尤其是在公共议题上，或者是政治的攻防中啊，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不信者不但对你冤枉误解了，还无中生有，无地放矢啊，甚至呢看到别人成功时啊，就会心生嫉妒或酸葡萄心理啊，或看到别人失败时呢，自己却有恶意的快感，或者是看到别人做得很好啊，就心生嫉妒，或者是看到别人获得赞叹比我们多啊，他就心生嗔恚了啊，这些都是人群中的凡夫相啊，也就是佛家所说的阿修罗。六道轮回里面有一道叫做阿修罗了，有些人虽然做了很多善事，但却有一个好胜跟计较的心，要头衔啊，要地位的，要大家尊崇他赞叹他，或常常自认比别人高一等而不认输，任何事只有他最懂，甚至觉得自己付出最多也最有经验，大家都要听他的。只要有以上这样的念头了，纵然做了很多付出或做了很多的善事，最终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福报修得多一点的到天上做阿修罗了，叫做爱脾气的天神。福报修少一点的呢，在人间做阿修罗，叫做爱发脾气的人。再次一等的呢，就到恶鬼道或畜生道去做阿修罗了。所以鬼也有善鬼恶鬼之分嘛，神也有善神跟恶神之分啊。畜生道的狗，狗是属于畜生道啊，有些狗就很温驯，有的就很凶猛，就是这个道理嘛。还有一种情况是啊，很热心行善，但却常常遭到误解，造成的被帮的人的不感恩，那帮人的人很委屈。这样就美中不足，有点可惜了。怎么会我本将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呢？台湾话叫做好心好如一精呢，这个就要自我检讨了。怎么检讨？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呢是一厢情愿，没有替别人设想？是不是我们帮助人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顾对方的心理感受？是不是帮助人没有做到感恩跟尊重？如果有这些缺憾之处了，我们就要赶快做出改进跟调整了。如果不是以上刚刚所讲的呢，但是却被别人批评或扭曲呢，我们有机会就好好解释，没有机会解释，只好安忍不动。无论碰到任何的情境，都要以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去应对，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有自信的人，也才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靠的人。现在呢，假新闻假讯息啊充斥，以假乱真啊，稍一不查就会信以为真，似是而非久了变成鸡飞成是啊，造成是非混淆啊，对错不分啊，我们很可能慢性中毒而不自知，知见开始偏差而不自知。佛经上所讲的迷失真心流转生死，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处在这样五浊恶世里面呢，我们要如何才不会造成心随乱境，境乱心也乱呢？要怎么样才不会造成这样子呢？这个时候对治的灵方妙药就是被冤枉就淡忘了，被误解就善解了。这句话是提醒我们呢，处在乱境或险境中呢，要能够立即为癫狂慌乱做正念，因为是用平静及温和的反应去对治嘛，所以这种安忍不动跟默忍则安呢，就是一种出世的精神。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工作了，才能避免掉烦恼啊。我自己在过去30年的志工生涯中呢，也不乏被冤枉过，被误解过了。那淡忘跟善解呢，就是尚方宝剑，这把光明剑可以斩断烦恼丝啊，让我们的心呢，可以不跟境界沾染。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断舍离。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这句话也是有它的佛学跟儒学的理论基础哦。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详细解释。好，我们常常讲啊，盖棺论定，其实有时候盖棺都还不能论定呢，因为有些人是什么含冤含屈进到棺材里的，那有些人在盖棺的时候呢，大家认为他是错的，可是将来又发现其实他没有错，但为时已晚呐。冤狱还有办法补救，冤死就会死不瞑目。好，自古至今呢，多少冤屈啊的那种民间故事啊，才会有人在明镜高悬的这个衙门里面的跪求伸冤呢，并传颂着仗义直言、大公无私的包青天的故事啊。包青天虽然能够将许多冤情的还之清白，但是没有包青天的今天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向法院投诉了，但是有时候老实讲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那种误会跟冤情呢，也是不容易处理的。虽然不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也是很难处理啊，尤其是家务事啊，即使是清官也难断家务事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哪里申诉呢？向谁申冤呢？在人群中啊，偶尔被人家误解或冤枉呢，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误解或冤枉的频率太高，次数太多，那肯定跟自己的行事风格跟本身的个性习性有关的。这个时候就要下反观自照、往内升观的功夫啊。为何常常被冤枉跟误解的人都是我们呢？是否自己做人处事不够圆融、不够周详，造成别人很容易误会我们呢？是否别人只是想对我们多了解，而我们却无法善解啊，造成对方的误解？有时候别人都没有怎么样，而是我们自己疑神疑鬼啊，造成疑心生暗鬼，结果不但是庸人自扰啊，反而冤枉了别人啊。如果自问都不是以上的问题，这样的话面对冤枉跟误解的时候，我们只好告诉自己啊，心安理得跟问心无愧就是自保最大的力量啊。公正跟无私是自立最好的支柱，只要我们自省过后呢，没有其心不直，心中没有弯曲之相，则直心是道场啊，所有误会跟误解呢，最终都会清者自清，不辩自明啊，时间会证明一切。为什么？因为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成语啊。意思是说啊，要经过遥远的路途才能知道这匹马力气的大小，要经过很多事情时间拉长了才能识别人心的善恶好坏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可是这句成语呢，有一个典故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是这样子的，从前古代呢有两个人啊，一个叫路遥，一个叫玛丽，这两个人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路遥呢家里比较穷，有妻子啊跟一对儿女要养活，所以他就决定呢要去京城读书啊，去赶考。因为只要能够考上当了官啊，就有机会改善家庭。

0: 醉人茫茫。
1: 那玛丽呢，是富贵人家，家里很有钱。那路遥这一离开以后，可能一去就是一年呐、啊，他又不能带着妻子儿女去，于是呢，他就把妻小托付给玛丽呀、啊，托付这个玛丽呢，能常常帮他照顾这个家庭呢、啊。啊，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请他帮忙一下啦。那玛丽当然是欣然答应呐、啊。那这个路遥的妻子就带着一双儿女呢，勉强啊，勉强度日啊，过着穷苦的日子啊。但还好。路遥的妻子能够做的一手好鞋啦，鞋子啊，他把做好的鞋拿到市集去卖，也常常能够卖出好价钱呐、啊。一年后呢，路遥赶考回来了，他得了状元啦、啊，并且呢在京城做了官，他很高兴呢，准备回家啊接这个妻小进京城去享福。啊，并且要好好的谢谢这个玛丽啊，这一年来呢，对他家里人的照顾啊。那路遥回来后就问妻子啊，我这不在的这一年，你们生活过得怎么样啊？啊，问说啊，玛丽有没有帮助过你们呢？那路遥的妻子呢，就叹了口气啊，哎，你交的是什么朋友啊？自从你离开后呢，玛丽就只来过我们家一次，留给我一点钱就走了。要不是啊，我会做鞋子啊，也卖了很好的价钱呐、啊，我们早就饿死了啦。那路遥听着妻子这样讲之后呢，非常生气，怒气冲冲的跑去玛丽家里找玛丽算账。他就质疑这个玛丽啊，玛丽啊，你我是多年的好朋友啊，我才信得过你啊，也才会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啊，啊，请求你帮忙照顾啊。可是你怎么这样子做呢？那玛丽没有说话哦，就把这个路遥呢带进屋子里面的一个房间呢，打开房门之后呢，这个路遥一看，哇，傻眼了，房间里面的堆满了鞋子。路遥起初不明白这是什么状况啊，可是呢，他马上就想起来了，哎呀，妻子说过，他每次做的鞋子都有人来买。而且都能卖出很好的价钱。这个时候路遥呢恍然大悟啊，原来那个买鞋的人就是玛丽呀。这个时候呢，玛丽呢就意味深长地说啦，路遥，我并不是没有照顾你的家人，你托付给我的事情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你想想，如果你不在家，而我经常往你家跑，别人怎么看待我？别人又怎么看待你的妻子？又怎么看待你呢？是不是会让外人产生很大的误会误解呢？路遥听完后啊，悔恨不已啊，他不该这么鲁莽去找玛丽，还大大的冤枉了玛丽啊。所以他路遥冤枉了玛丽嘛。但是这个玛丽没有怪这个路遥，因为他知道这个玛丽，他知道说哈，任何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气急败坏了，很难冷静啊。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呢，路遥跟玛丽的感情越来越好，成为知己啊。啊，这就是路遥知玛丽，日久见人心这一个成语的典故啦。哦，这个故事也很发人深省的，我们可以仔细去听啊，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就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啊。人生中呢，有时候我们冤枉误会别人，有时候是别人冤枉误会我们呐。那对冤枉别人误会别人的人呢，我们要劝他用心看，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用心听，有疑问的地方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地方谨慎的实践，这样才不会造成后悔。这两句话也是非常的好。其实有时候呢，即使我们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那也并不代表是正确的哦，因为看到的可能只是过程中的一段，而不是全部，所以还不够客观，不够全然。即使听到的与真实的完全一样，但讲话的人的口气不一样，意思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哦。 甚至是听到几句话就断章取义啊，那更会偏离真相。所以人一稍人稍一不慎呢，就很有可能看走眼，听错话，会错意。如果因此而奏下结论的话呢，那要误会一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哦，就像刚刚路遥就误会玛丽一样嘛。就有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解释，大家更有所警惕啊。警惕什么？警惕有时候即使听看听都还不能奏下结论呢。2016年4月10号，台湾中台禅寺的维觉老法师圆寂啊，那慈济在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去问候致意的啊，并且请中区的慈济委员呢前往哀悼啊，但就有八卦记者呢去问中台禅寺的知客室啊，接待会众的这个哈的知客室啊，他问那个知客室说，慈济有没有派人过来？那他们的资格室这个时候肯定是非常忙碌的嘛，哦，而且资格室的常住也进进出出，哦，刚好问到的这位常住是没有看到慈济人，所以这位常住就脱口而出说没看到，啊，这样新闻又有的写了，啊，记者就写慈济没有来，慈济没有来，啊，就这样子冤枉慈济啊，啊，还好慈济立即澄清，啊，没有造成误会了啊。那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屏东的垦丁村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音乐祭啊，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国际型的音乐艺术文化展演活动啊。从1995年呢开办到现在，疫情之前啊，有一年呢的这个春娜音乐祭啊，刚好大爱电视台呢在那个春娜的现场要拍摄恒春第一粒慈济种子。一位师姐当年做环保的故事啊，哦，那就拿了一些资源回收物当作道具啊，摆在现场啊，要拍戏用啊。那有人就看到就说，慈济的环保是作假的，就误会了啊，哦，他不知道这个是在要拍戏啊，路过看到，就看到这一刹那，没有看到前，没看到后，就说这个是假的。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以自己的定见甚至是偏见呢去奏下结论呢，结果冤枉别人，误解别人呢。生活中这种误会屡见不鲜呐，啊，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有一个醉汉在路边等公车，啊，醉汉呐，那酒瓶呢，喝一半的酒呢还插在这个口袋里面呢，酒瓶还插在口袋里面呢，头发散乱呢，脸颊上还有一个女人的口红印。哦，等一段时间公车来了，醉汉一上车，啊，看到一位神父旁边有空位，啊，他就坐在神父的旁边啊。那公车开动之后呢，啊，醉汉就把口袋里面的报纸拿出来看，哎，看到一半，很难得啊，师父坐旁边啊，对，有什么疑问赶快问师父啊，哎，赶快问神父啊，哦，他就问神父，他说，神父。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啊？那这个神父看到这副德性，就用很不好的口气跟他说：“人为什么会得关节炎呢，啊？很简单呐，啊，就是因为啊，嗜酒如命呐，啊，生活不检点呐，啊，跟女人鬼混呐，啊，所以才会得关节炎呐，啊。”啊，那醉汉听了以后呢，想想神父讲的一定是真理啊，啊，虽然神父口气不是很好啊，虽然醉汉还是恭敬接受啊。那神父讲完之后呢，发现哎，他拿一个神父刚刚对那个陌生人讲话的口气有点重，有点失礼啦，所以这个神父就觉得不好意思嘛，就改以温和带有关怀的口气呢再问这位醉汉，请问老先生，你得这个关节炎多久了啦，关怀这个醉汉呢，这个醉汉回神父说，神父，不是我得关节炎啊，是我刚刚看报纸啊，教宗得关节炎呐，啊，这个就是以心存定见去奏下结论呐，结果造成冤枉个误解嘛。不过神父这样讲会很严重误导这个醉汉哦，因为认为教宗得关节炎是嗜酒如命、生活不检点、跟女人鬼混的，这个误会就大了，啊，对不对？啊，一般人呢，对于是非好坏呢，常常自信的说哈，这是我亲耳听见哦， 我亲眼所见哦。其实啊，由于短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深入了解，而被六识所蒙骗了。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哦，那这样就很容易变成什么愚痴短见的盲聋之徒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当我们的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时，才能以崭新的看法去关照所有的事物。当我们的心空掉了所有的成见时，才能从客观与宏观的角度去判断身旁的各种人事物。能够这样，我们所判断的事情才会接近真理啊。所以先入为主跟充满成见的是人性的弱点，因为常常自以为是，再加上坚持己见，所以就很难跟人家结好缘，这也是心智成长的一种危机。有一位志工很有才华也很有能力，并且有一些佛学的基础，也很积极参加志工活动，但却有一个缺憾，就是常常会遭到排斥。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志工怎么会遭到排斥呢？那我跟他互动约有两年的时间呢，过后我发现呢，人际关系不好的问题跟他的个性有关。他常常认为呢，自己行事不顺是因为别人故意冤枉他、误解他啊，甚至呢对他呢造谣生非啊，因此呢让他处事到处碰壁，连求职不顺或找不到工作呢，他都怪罪是别人故意对他散播不利的谣言所致，而这样的问题呢，一直剪不断理还乱，这个停了那个又来了，因此呢，他就准备找一位跟他的朋友陪伴他呢，准备要去针对冤枉他的人一一做出澄清啊，并且呢，信誓旦旦的说要好好教育这些人。有一点替天行道的意思了，那我以旁敲侧击、点到为止的方式呢，去提醒他，恶缘宜解不宜结了。那我们常常会被人家冤枉误解，造成跟别人的缘结的不是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懂得怎么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意思就是说，做出来的事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跟认同。或说出来的话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这个时候就要静下心来，从自己的身上去下反省跟检讨的功夫。能够这样做，才是有自省能力的人啊，这样才有办法化解恶缘、结善缘啊。这样跟他讲，他回答我说：“这些人做事不如法，需要有人对他们教育。”这样的一个想法嘛，那我就跟他说。孔子告诉我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君子是要求自己的，小人都是要求别人的。君子都是检讨自己的，小人都是检讨别人的。我还以近思语跟他分享，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个两句话都有先后的顺序哦。意思就是说，要度化或教化别人之前呢，要先度化或教化自己，那我对他也只能够直话圆说，也不敢直话直说啊，因为生怕他听得他不舒服，因为凝冻千江水啊，不动到人心呐，虽然我跟他的缘觉得还算好了，但是呢，这个还是要小心呐。那两年来呢，他只想向我倾诉他想讲的，却静不下心来听我对他讲的。好话跟他说尽了，很难开窍。互动一段时间过后呢，我也只能说：“哎呀，尽其在我啦，顺其自然啦。”这个说者谆谆呐，听者渺渺，也只好尽其在我，顺其自然了。后来呢，他如果跟我讲他准备要对付这些人，对付冤枉他的人要怎么做怎么做的话，又有这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够轻轻跟他讲说。一切向前看啦，祝福你，轻轻的讲，只好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我是扮演垃圾桶的角色，让他倒垃圾，其他使不上力，但没有放弃他，只能耐心等待姻缘。 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也需要有一个垃圾桶让他倒垃圾啊。我们的工人也是这样子的。还好，难能可贵的是什么？他虽然跟这些乱境牵扯不完呐，还好佛缘未断呐。最近呢，他突然开窍了，简讯跟我说，他想要去亲近他的师父，继续修学佛法。以前皈依一个师父了，他说可以的话呢，他也想受菩萨戒。哎，有这种念头，善根还不错了，他有机会的话，他也想受菩萨戒。他虽然做慈济志工了，但是他有他自己皈依的师父了，终于呢，媳妇熬成婆了，白雪融化，黑暗变光明了，还好有惊无险了，圆满收尾啊，这是发生在最近的事情了。那孔子有说一句话呢，这句话也是我的座右铭啊，以前我记得也讲过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什么意思啊？一个人如果别人对他不了解，而误会他或冤枉他，他不会急着解释，也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生气动怒。这个不愠而不愠，不愠就是不生气动怒啊。那不亦君子乎啊？啊，这样呢，不也就是一个君子啦？啊，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论语》里面还有讲哦，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啊。这句话大家也都知道，都念过嘛啊。那坦荡荡呢，就是君子呢，俯仰无愧啊，俯首仰头啊，都无愧，所以心胸开阔，平坦舒畅啊，潇洒自在啊。那藏戚戚呢，就是小人呢，自私自利啊，患得患失，所以心里时常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表现出什么忧愁恐惧的样子了。那讲白话一点，就是君子随缘自在，小人是攀缘不自在。那君子为什么可以坦荡荡呢？因为君子是无欲，所以无所求。无欲则刚嘛，有欲则不刚。无所求就无所畏惧，有所求就有所畏惧。所以求于人者畏于人呐、啊，什么意思啊？对别人有所要求，就会怕人，什么意思？就好像向人家借钱啊，总是畏畏缩缩的，很怕人家不借他钱，意思是这样子的。要做到君子坦荡荡呢，就要先做到弃天下如敝屣啊，保帝王将相而不为啊。意思是说把皇帝的位置啊。把皇帝的位置丢掉，好像丢破鞋子一样，那出将入相，富贵功名啊，也都可以不要，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我们做不到了，所以还是凡夫嘛。那其实，在功利主义的社会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在努力想抓住好机会呢，出人头地，有谁会轻易放弃升官加薪的好机会呢？对啊，这是人之常情的啊。所以要做到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也是不简单的。那刚刚我们讲君子坦荡荡这句话呢，不代表孔子是反对从政哦，什么都不要了，帝王将相都不要哦，不是说反对从政，而是孔子认为呢，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要施行仁政跟德政的意思啦。那孔子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呢，跟正言上人的思想体系是如出一辙，不走极端，不偏不倚，非常中道。大家可以不偏不倚，非常中道。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现象，就是心中无欲

这名十岁叫做五蕴，也就是五欲啦。那这五个敌人呢，无时不刻不在蛊惑我们呢、啊，挑衅我们呢、啊。如果我们不但不被他影响，反过头来还要让他显妙用，那这个时候就是《无量易经》所讲的“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意思就是说，无量的妙法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跟这个人群中啊。悉现在前，这个前指的就是人群啊，你要入人群才能够印证这种妙法啊。这为什么我们讲说要不能离开人群，道理在这里的啊。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什么，度一切苦厄。修得好的人呢，功夫成熟的呢，真正大自在的面对这些敌人所产生的种种境界，就时时刻刻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了。面对冤枉跟误解也是一样，把冤枉淡忘，把误解善解，心念不跟这些境界牵扯纠缠，这样也可以叫做照见冤枉误解皆空，哎，跟照见五蕴皆空一样的意思。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心情不好，情绪就会不稳啊， EQ 低，这心情容易起起伏伏啊，造成误解的几率就高。 EQ 高，那心境不随外境起伏，无形中就代表着善解能力的很强。所以心情跟情绪也是会直接影响善解能力的有效发挥哦。同理，善解能力可不可以适时发挥，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心情跟情绪的好坏哦，两者是互为因果啦。那不能淡忘或者不能善解，就是跟乱境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嘛。所以正言上人才讲一句言简意赅的开示，简单几个字而已，叫做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铿锵有力啊。那不能善解就不能解脱啊，破我执灭我相就是一种解脱了。所以可不可以解脱跟能不能善解也是息息相关啊，所以才会说能善解才能够解脱，意思是在这里嘛。那要看一个人呢，我执有没有破，可以测试一下，自我测试一下，自我验收。第一有四个人啊，第一看他在面对别人的诽谤、冤枉、误解跟批评的时候呢，能不能忍得下去啊？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能不能不动脾气啊？当然，面对别人的冤枉、误解的时候，能不能不动脾气？第三，能不能心平气和？第四，有没有报复的心理呀？如果能够忍得下去，也不生气，也心平气和，没有报复的心理，这样就是心上无痕，不自心中，就是我执破了。这个也可以叫做潜藏涅槃的滋味了。哦，各位如果做到以上这四个条件的话，哎，就可以潜藏一下哦，原来这是涅槃呐。要学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要学度量宽，先学受傲烦。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被别人冤枉、误解、批评或伤害；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关键时刻他有没有出现呐；看一个人的心术，要看他的眼神；看一个人是否快乐，要看清晨梦醒时的那一刹那的表情，最准了；要看一个人的属性，要看他是交什么朋友啦，物以类聚嘛。那看一个人的性格，要看他字写的怎么样，看他字写字，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看两个人的关系呢，要看发生意外的时候，另一方紧张的程度，也是很准的啦。哦，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啊。心念上呢，存着要去教育别人、导正别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要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这样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去保护苦难的众生呢？或是心念上一直存着自己都没有错。

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有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一路错到底，很难回头了啦。无法回头就是因为你自己对号入座，自己钻牛角尖，越钻越不见天日，就好像深陷泥沼一般的无法脱身了。可是呢，只要能够回头，这回头是岸了。我们不是常常讲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嘛。对，那面对这样情况也是一样啊，面对冤枉误解的状况也是一样啊，能淡忘跟善解就是回头了，回个念头，转个念头的意思啦。要帮助别人之前呢，自己先不能落入困境，否则何来能力去帮助别人呢？要教育别人之前也是一样，要先教育自己，否则无德之人如何能以德服人呢？同理，正人先正己啊。通俗的解释就是说，想要让别人做到，自己需要先带头做到，这个是最基本最起码的道理嘛。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若想让别人心服口服，自己就要做出令人叹服的事情啊，让人家认同，让人家肯定，人家才会心服口服嘛。对，其实啊，冤有头债有主啦，有冤或有债，追根究底还是其来有自啦，其中必有缘故。为什么这么多人人家就是选择冤枉你误会你呢？这就跟有人中的绝症一样嘛，愤恨不平的说，这么多人街上这么多人，为了他们不生病就是我呢，一样的道理的，这个就是因缘果报道理嘛，其来有自，那也是叫做有果就那个因嘛。那一般人的碰到误解、冤枉、批评啊、凌迟啊、羞辱啊、委屈啊、伤害啊等等，都会很不甘愿啊，甚至很郁卒啊。但是善解功夫够的人都比较不会这样子，因为近似语提醒我们呢、服从作中得欢喜啊，会从善解得自在。意思就是说，一直见苦知福，就会越做越知足，越做越感恩呐、越做越欢喜啊。一直用智慧去善解人意，去同理别人，善解别人，就会越做越自在，越做越自然呐、这样就是解脱之人呐、那常常被冤枉误解，虽然不是好事哦，但常常被赞叹，有时候也不是好事。常常被赞叹呢、比被毁谤还厉害、被毁谤我们还会提高警觉，被赞叹有时候很容易喜形于色、沾沾自喜，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堕落了。甚至明明做的事情不是很正确的，但是人家赞叹你，你把它当作默认肯定，那这个就完蛋了。再加上自己没有自省的能力啊，人家是不敢跟你说实话，所以赞叹你，结果你把别人的这种赞叹当作肯定自己，那就完蛋了。其实别人对我们的赞叹，那也可能是一种同情的鼓励啊，别人对我们的批评也可能是一种善意的鞭策，这个就是正念啊。赞叹是帮助我们、毁谤也是在帮助我们、再大的冤枉跟误解都是在消业障，越大的毁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叫做随缘消旧业，不是这样子吗？能有这样子的平常心就是正知正见，也就是刚刚讲的，会从善解就得自在。烦恼需要靠佛法来对治，无明需要靠法水来洗涤。烦恼对治的好，烦恼变菩提；无明对治的好，无明变光明。佛家说，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事事平常。所以是非与谣言也是止于智者，时间久了，亲者自亲，浊者自浊，不必急着解释啦，行动跟事实就是最好的解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就讲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啦，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6: 根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7: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8: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叔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9: 这样子啊。
8: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6: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1: 我们是。
12: 陈秀秀、
11: 郑明安、
13: 郑凯文，
1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14: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 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0: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1: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2: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9: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12: 我拢改造了，
13: 你拢改造吼，安尼赞吼。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5: 对啊。
16: 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对对。
17: 所以觉得学生他们准备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是吧？那
14: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8: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4: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年岁大更要照顾好自己，挺直身躯，不要停下脚步，体力才不会快速衰退。所以真言上人啊，其实常常跟这些志工老菩萨们哦，都特别提醒说啊，要常常哦来到这个慈济的道场，来多听故事，也要来讲故事。而这一段的静思小语当中啊，还特别记了，就是上人还自问自答说啊，其实常常告诉大家要学好人做好事，不过这一辈子做得完吗？没办法，我们一辈子啊，学一些学一些，做得越多学得越久，记忆会越深刻。可是如果久久做一次，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要常常做，自然而然听到哪里有苦难人就会去帮忙，自做教人做，除了自己做，再鼓励大家一起来做。如果长久以来都这样，做好事为第一，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就很自然的就会往菩萨的方向走。所以不只是听故事说故事，如果健康做得到，或许我们也可以来做点好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志工早会当中，德树师父也来和我们讲这个很贴近生活很温暖的故事。这主题是富而好礼，心灵提升。树师父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就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大家生活的越来越有钱，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变得温暖，还是反而越来越冷淡了呢？所以告诉大家，富有不只是钱多而已的解释哦，是愿意去关心别人，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真正的心灵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心灵提升呢？回归在于礼，克己复礼。树师父整理了很多这个古今中外的故事来跟我们做分享，像是就提到了孔夫子遇见了这个盲眼乐师，他是如何待人接物，让彼此安心，互动之下大家有礼相待。这礼貌啊，不是形式，而是能替别人多想一步，会发现原来一句关怀，一句问候，一点细心，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这古早以前历史上这孔夫子的待人接物的故事，回归到我们现代的生活，如何富而好礼，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整理分享。
1: 很感恩这次有机会在这早跟大家分享，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富而好礼，但是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先分享一则上个月我看到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哦。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间餐厅，有一位顾客78岁的老先生希克斯，他10年来每天都会固定去这家餐厅用午餐和晚餐，然后都只会点一样菜，就是他配点了一杯浓汤，再加一点点饭，就有点像是烩饭之类的。然后去年的9月呢，这个餐厅的厨师就发现说，这个希克斯先生2天忽然就没有来了。然后他觉得说有一点不对劲，所以他就去到他的家里面看看，然后敲门敲了一阵子都没有人回应。就在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帮帮我啊，帮帮我。然后后来他就立刻打开门，打开门就发现这位老先生 倒在地上，然后就马上叫了救护车送医。那医疗团队就发现说，这位希克斯先生肋骨断了2根，然后还有严重的脱水哦，那没有人知道这位老先生倒在地上多久了。因为餐厅的员工跟这位老先生很熟嘛，就把他当成像家人一样，所以在他住院的期间，每天都会去给他送餐，给他送给他最爱的这个烩饭哦。 那因为这位老先生也是独居，然后每天又固定喜欢吃烩饭，所以呢餐厅的员工啊，为了就近能够方便照顾他，然后还是给他送他最喜欢的食物，就在餐厅的附近，就在隔壁找了一间新的公寓，然后呢还把这个屋子里面修理好，该修理的就修理，然后还添购了新的家电。那过了三个月之后，这希克斯先生他已经复原到能够自己走进了餐厅了。那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温馨。那在慈济其实帮助独居老人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但是是很高兴的看到说在社会上也是会有报道这类的温馨故事，互相帮助。那慈济的安美专案其实就是在帮助老人家装扶手啊，避免他跌倒。那这个新闻也是在提醒我们说要常常去关怀社区的独居老人，如果说他们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哦。那像这一类的新闻其实在一般的媒体比较少报道，那慈济是报道的很多但是一般外面的媒体大部分都是报道社会的问题哦。那就让我在想到说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像今年已经是西元2026年了，我们的发展社会发展很进步，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呢？过去的生活是很苦，是因为物质很缺乏，然后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所以我们不停的人类不停在发展这些物质，而富有的国家物质很丰富，然后不断的创造新的更便利的物品，让人的身体更享受哦。譬如说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然后吃的又好，出门有汽车代步，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智慧型的机器，譬如说扫地的机器人，然后还有 AI 的眼镜。然后前几天在大新闻也看到说，现在旅馆也有出现全球第一家有机器人服务的。所以科技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我们社会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乱象哦。譬如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都一直都没有停，那还有很多因为人心不调和然后造成的伤害，而且还波及到无辜的人哦。譬如说像有那个随机杀人事件，然后国际间有很多枪击的案件。所以社会的进步，就我们物质的发展很像是用跑的一样啊，但是人类的心思都放在物质的上面，所以心灵的发展反而变得是比较慢，心灵的成长好像就是用走的，甚至有些是站在原地哦。那像物质和心灵变得很不平衡，那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平衡呢？那上人就是教我们济贫教富，像在物质缺乏的地方，我们慈善的工作就提供他们物质的需求，让人的生活不要太困顿。那富有的人呢，就要教他们去造福布施，去提升他们的心灵。可是造福要造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造福了之后就会得到福报，那有了福报之后就享福，享福了有福，但是心灵没有提升就又堕落。那所以修行的进步除了造福之外，还要修行哪方面呢？在印尼慈济发展得很快，四大职业都有，这都是要归功于印尼的慈济人，很多是实业家，他们有财力也有人脉。然后上人就对慈济的印尼人说，慈济的四大职业已经很落实了，也生根也茁壮起来，他们的本做得很好，但是呢上人就期待他们说，他们能放下身段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哦。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2: 更多人听到了，力量呢再加强，为印尼呢可以啦再开阔善根啦，这善根延续，那大家造福印尼呢会更有福啦。这种的福慧人间，因为你们大家的用心，灵虎其实福慧人间，不只是造福人间， 还有呢，带动了智慧和教育。教育就是我们教育孩子代代相传，这还有对家庭对社会的净化，这总是呢造福。那老师说，师父面对了国际间这么多的国家，慈济人啊，人人都很有爱心，人人都有心愿，但是要像印尼呢这样的大力量哦，实在是比较困难，因为你们四大志业已经呢很根呐、啊，很落实了，已经都生根，而且呢也茁壮起来了。所以说，已经本做的今后根本。师父最近一直跟大家人讲，自我盘点数据，这不是要你们盘点讲哦，我做多少啦，要很自大，不是。为人间留历史，为生命留历史，不是要自夸自大，不是哦。我们呢，做人呢。要更耐米功能，要有耐米的功能。耐米呢看不到，但是呢，它的功能很大，是很期待大家放下身段呐、啊，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你要放下，放下身段，才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啦。安尼了解不？好，所以呢，期待你们回去再接再厉啦。印尼因为有你们，所以才能有今天哈、哦、这么好哈、哦。那有的时候啦，也要重视自己，但是不自大，不要自大，重视自己就说这个代志无我做袂用诶，所以我都爱赶紧来去做，唔是讲吼、哦。啊，这个代志就是无我袂用的，爱讲无我家己对家己讲，我若出一个力，这个代志呢会更圆满。安尼呢，就是造福人间哈。
1: 所以，对于这些富有的印尼慈济啊，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那这让我想到《论语》里面有一则故事哦。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做子贡，子贡很会做生意，他是当时天下名列前茅的大富豪哦。那有一次，他对富人的境界有某一种体会，所以他就去请教他的老师孔子。子贡就说：“贫穷的人啊，常常有求于人而出现谄媚的姿态；富有的人却是……”自恃富有而骄慢对方。如果说贫穷的人能够做到不谄媚巴结，富有的人能够不骄慢，这样子的人老师觉得如何呢？那孔子就回答说，这样算是可以了，但是还是比不上贫穷而能乐道，富有而好礼的人啊。那子贡是一个很高程度的学生，孔子呢就要他更向上求进步哦，学富而好礼。那富有的人爱好礼貌谦虚，对一切人恭敬平等，所以孔子也是教导他的学生要放下身段，不骄慢，还要更进一步去学习礼仪哦。那最近就有看到一篇关于礼仪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想要跟大家分享。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有一本笔记本，然后里面有列有110条社交与谈话的礼仪规则哦。那这套礼仪的规则是法国耶稣会士在1595年编写的行为准则，然后在1640年被翻译成英文。那在华盛顿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把这110条的规则抄在笔记本里面，因为常常去翻阅它，所以那本笔记本就被翻得破烂不堪了。那华盛顿在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往生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求学。那父亲往生之后，他就继承了他爸爸的农场，所以呢就在农场里面工作。虽然说他没有受到多少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呢就一心想要学习培养良好的生活礼仪，所以他能够跟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互动得很好，甚至当上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展现了伟人的气质和风范。所以可见这个礼仪是多么的重要啊。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里面就有包含礼的精神，还有怎么样跟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士、不同年龄互动的礼仪，包括还有穿着啊、用餐、谈话、行为等等哦。那第一条，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所以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常常都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在着想，然后思考在看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人，要注意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冒犯了别人，对他人表达尊重哦。那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要培养这个仁慈之心啊。那其中有一条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跟天生有缺陷的人互动。他就说，勿以他人之天生缺陷责备之，勿以提醒他人之缺陷为乐。所以这一条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因为别人天生的缺陷、弱点，或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足而责备他们，那也不要故意提醒他们这些缺点，更不能 以此为乐哦。那这一条的重点就是培养，要我们培养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尊严哦。那看到这一句，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孔子的故事哦。有一次，那个鲁国的芒乐师来拜见孔子。那古时候的国家都有音乐，那音乐奏得好呢，就是称为乐师。大部分是盲人哦。那这位乐师名字叫做勉，他也是位盲人。当师勉走到台阶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说：“这里是台阶。”然后师勉走到坐席前面的时候，孔子就会告诉他说：“这里是坐席。”然后等大家都坐定了，孔子就会告诉师勉说：“啊，某某人坐在这里，某某人坐在那里。”然后孔子就在场一一的把所有的人都介绍给师勉，让他知道说在场者有谁。因为师勉他看不见，所以呢他说话的时候呢，要让师勉知道说他在说话的时候有所顾忌，让他知道说谁在场。如果说他知道是谁在场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免他说错话，因为有些人有些话不方便在某些人的前面说嘛。所以师勉离开之后呢，孔子的弟子子张他就问孔子说：“这个就是与盲者说话应有的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对啊，这就是辅助盲者应尽的道理。”那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了孔子对待残疾人士的道理哦。他对一位盲乐师尽到他沉静的心，然后真诚的关切。所以从这些不同文化礼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相同的精神了。那在这110条里面的最后一条，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他说：“努力使胸中名为良心之天堂火花，热情不息。”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良心和良知，这个良知就好像是天堂的火花，来自上天神圣的光火。那这个火花很微小，它是珍贵而且又脆弱，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让它持续的燃烧哦。那这一条就是在提醒我们说，良知不是自动会存在、永远强大的东西，它需要我们用心去保护，而且不断培养内心的这个道德感呢，要去维护和珍惜它，还要去实践它哦。那这110条社交与谈话礼仪的规则，虽然说是430年前写的，有很多条还是非常适合现在的社会哦，那也是现在社会很需要的。但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全部分享，所以我想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或许可以在志工早会就每次分享一两条这个礼仪规则，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那上人在中区的岁末祝福里面，他就有开示到说，礼能兴邦国，有了礼节，国家一定会兴旺起来。为什么？因为以礼待人，别人也会以礼相待。如果自己先对别人有礼，对别人友善，然后帮助别人，别人同样也是会回以礼回馈给我们哦。如果说每个人都以礼待人，人人都是以礼相待，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的祥和。那上人也是常常跟我们讲说，礼者礼也，看到人我们要有礼貌，那礼貌表达出来就是表达自己懂道理，懂道理的话就会有礼貌，这就是真正人生要学习的。所以除了学习礼仪之外，还要学习这个道理哦。那了解了道理，很自然就会表达出了礼仪。那人生任何的阶段都可以学习这个礼仪哦。那当然礼仪最好是要从小教育，那小孩子如果从小能够培养他好的礼仪和品格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待人处事，在社会中才能立足哦。那好几年前，在2008年，大爱台曾经播出一个节目，叫做《有礼不亦乐乎》，它是一个亲子儿童情境的喜剧哦。它结合了喜剧、木偶剧、论语还有近思语，用幽默有趣的方式教导孩子礼仪和品格，并且协助家长解决亲子教养的问题哦。那这个影片有总共有130集，在放在大爱台的英文网站哦，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有礼不亦乐乎就可以看到。若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还是你的孙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可以放给他们看。虽然是2008年的节目，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很适合现在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很喜欢看影片，就手机一直滑不停，所以与其让他们看一些其他的影片，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影片，还不如让他们多接触一些优良的节目，多学一些好的东西。那学礼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要我们培养这个仁慈的心哦，要回归人道。如果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使我们的言行都复归于理啊，这就是实践人道。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来学习这个人道哦。那这个礼节看起来好像是条列式的规矩，有些写得很细哦，很繁琐。这么多的规矩，我看我想啊，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会想要去学哦。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很有礼，那他是怎么样有礼呢？可能会说啊，他说话很柔和，他很会尊重别人，他对老人家都很好。那其实这些都是行为，所以我们都是透过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礼，或者是这个人很粗俗。所以学习礼节总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学习，所以才会规矩那么多。那礼节的精神其实就是仁爱之心，要对别人有尊重，它是发自于内心，在与人互动的时候，一举一动就会很自然的发自内心，处处讲究这个礼仪。那我觉得这个礼节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不是一套规矩，它是某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很多不同人的行为，只是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让人家表现出他的仁爱，让人家很感动，所以呢，后人就把他记录整理出来，让人可以去学习。就好像《论语》其实不是孔子写的，是他的弟子写的，他记录一位圣人的思想和行为哦。啊，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仁者，达到圣者仁的境界，随时随地我们的举止动作都可以表达出礼仪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学习礼的规矩，慢慢来培养我们的品格还有道德， 那其实也不用给自己压力说、啊、一定所有的规矩都要做到，或者是责备自己说、有些哪些规矩没有做到、啊、总之我们就是能学多少就尽量把它实践出来，然后只要我们把这个理展现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多一点理、哦、那接触到理的人也会开始学习理，那越来越多人学理呢，我们的社会在心灵层面就会进步。那现在的物资科技很发达，科技越是发达越需要良知和道德来使用它。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人类的心理也要同步的成长，要不然科技就会被人类拿来满足私欲，那为了利益我们就会破坏地球，伤害众生，还造成祸害无穷。那以上就是德叔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静思金舍德树师傅带我们一起哦来学礼，富而好礼哦。那提到这富有的概念，当然有钱很好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礼有心有温度会更是好，因为这些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更也提醒我们，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赚得多有钱，而是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才会更让人觉得敬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一个动作一句话都能够是富有爱富有温暖，我们都做得到。而在我们节目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来推荐分享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在这个长寿的时代中哦，不只是要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说追求有钱的生活，更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所以想想啊，如果我们活到100岁，100岁的那个时候有健康的身体，我们100岁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呢？哦，或许你现在30、40哦，每一个岁数，你可以想想，我40岁的时候，我50岁的时候，我60岁的时候是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而在这长寿的时代，如果能够活到100岁，有健康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带你来听听节目制作人吴志怡的采访记录，听听他所记录采访的这一群百岁菩萨们，他们的生活都在做些什么。
1: 我是人文置业的吴志怡，那今天呢要和各位分享百岁善人生呢、哦。那其实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但是我们社会对于变老其实呢还是充满着负面，退化失能需要被照顾，但真的是如此吗？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在这里呢，我完全翻转了我们对老年的刻板印象哦。我们看到一群呢高龄的长者，他们不是走向生命的尾声，而是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在奉献哦，也因此开启了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哦。那么希望带给大家看不同文化，开启了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啊，那么希望带给大家看不同文化之下大家看待老年的方式。

0: 攀升了、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拍摄到一位97岁还在工作的日本奶奶啊、哦。那么她工作并不是要为了生活的寄托，而是为了生活，因为她的先生跟儿子都常年洗肾，没有办法工作，这个家就靠奶奶一个人撑起，而且她做的、啊、是非常需要耗费体力的手工除草、哦、在座的师兄师姐如果曾经出坡过的，等会看我们的影片你就知道这个奶奶、哦、有多厉害了。我们看到这个奶奶呢，她是骑着脚踏车呢去工作，那在上工之前呢，他都会呢穿戴整齐哦。这除了是防护之外呢，也看到他是对他工作的尊重，这也展现日本的职人精神。那他是拿着小镰刀呢在除草，那后面两个人呢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后辈哦。那你看啊，同一个时间出发，他们已经差距了1公尺哦。奶奶的速度非常的快速。那结束之后呢，他会清扫恢复原状，然后最后呢就自己骑着脚踏车回家，那所有的工具就是放在他的菜篮里头。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指名呢要奶奶除草，除了因为他除草很厉害之外，其实也想从他的身上学习他的坚韧。那反观我们看看台湾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我们的平均年龄余命是80岁，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上人呢鼓励大家要存寿量宝藏、哦、所以80岁的老人家扣掉50岁，其实还是壮年的30岁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可以呢付出自己的这个长才、哦、所以呢到底几岁算老人呢，真的是不在于那个数字，而是你的心态。就好比呢上人跟我们提了好几次的蔡宽阿嬷、哦、我们也去记录了他最新的样子。
1: 亲爱的兄弟，蔡宽啊，宽你是真欢喜的，兄弟是我的身体健康平安，我们相传
0: 阿嬷每天早上就是会穿上海青，然后献果，然后之后就开始诵经。
1: 兄弟、哦、我真的在那边无量一点，只是我无一时付出，我想想去杀生，你在病期间万能千年菩萨妈菩萨大善
0: 然后每天准时11:45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上人的人间菩提。然后呢看一看呢，阿嬷还会对着电视的上人呢说说话、哦、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很巧拍摄到一位呢也是在日本同样107岁，都是1919年出生的增田奶奶、哦、那她也很不容易，107岁居然一个人独居，所以你可以想象她要自己煮饭自己打扫，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哦、而且她还在耕田。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嬷，这是阿嬷准备要上工哦，她把她所有种田的工具就放上这个小推车。好，那因为她住在偏僻的山路，你看都是陡坡，她自己推着这个小车子去种田，所以日本老人家都驼背驼得很严重啊。那这阿嬷每个礼拜要去参加的百岁体操，你看她手上带负重哦，手上脚上都带，他还是能够完成这些动作。哦，这天工作人员颁给他勤奋奖哈。那这个呢，百岁体操在日本其实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那你就会看到一群好多的老人家固定在这里。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他们来到这边其实不光是为了做体操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是老朋友，然后看到彼此都健在，然后很开心。那个就是大家最大的心理支持。

0: 那这个其实也像我们慈济的清安居或者长照据点，我想也都是扮演了相同的功能。那这一位呢，就是到现在都还坚持手工做丸子的奶奶，她的店里唯一的一个机器就是左手边我们看到的，她把面团呢一推就变成一颗颗的这个丸子了，其他呢都是纯手工哈。那她原本已经想要把店收起来了，没想到网络上一支影片又让他的店呢火红了起来，所以呢，拜科技之赐，让他在97岁迎来他人生的第二春。我是木明子，做团子的师父。你看这个揉面团呢，也都是纯手工自己在揉，其实非常的辛苦。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在手工，大家都是机器在做了，所以晚上都要做到11、12点。可是啊，机器做的丸子呢一冷就不好吃了，手工做就很软，你看这个球就蹦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手都变形了，筷子都夹不起东西。我们的志工说，你这才是最美的手，认真工作的手最美。我97岁了，有时候很多客人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过来，说希望从我这个老太太身上得到力量，但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我从客人那里得到元气。既然被赋予这个生命，我就要尽力的去活去做事，这样的信念呢，我每天都放在心里。你看到一位很可爱的奶奶，永远都是脸上挂着笑容哦，所以我觉得她带给大家的其实已经不光是那丸子的味道，而是成为大家一个精神的依靠。接下来这一位呢是101岁的村上阿公，他跟上人一样每天看报纸哦。那他的工作呢是为社区义务除草，那他的机器就是右手边这一台，比他身高还要高了。那我原本想象呢，应该是他家人开着车把他送到地点去除草吧，结果并非如此。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公，他住在日本呢人类最多的岛根县，这里好山好水啊。那阿公也有一块田，自己呢种菜。他每天写日记哦，他写下我们电视台来访。就是有些不能忘记事情就要用日记写下来。不过常常会忘记字怎么写。他这边就在说刚刚写那个台湾的台湾啊很难。
1: 台湾的湾可以。他都还改了一遍了。
0: 那阿公就自己查字典哦，所以他很有求知欲，然后每天看报纸。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报纸上面的动脑游戏，他每天玩。那他这边就在解释跟我们说他如何解出这一题啊，那答案呢当天看不到，他就等着明天的报纸揭晓答案。
1: 答えを出したと言います。たまたま王を取ったということ。これもボケ防止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ったり。
0: 他自己也说，这样也许可以预防老年失智吧。啊，你看他要准备去除草了，所以他其实是带着这一个不成比例身体比例的除草机，开着电动车。他说一直以来我都受到大家的照顾哦，才有今天的我。所以呢，我想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就算没有报酬，也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1: 元気でやれる間やれるという
0: 。只要还健康的时候能做就做。
1: 自分の喜びかもしれない。
0: 其实这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自我满足。
1: でもそれはいいと思うんです。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私は八坂の村長六代。
0: 那阿公过去呢，还是这里的村长。
1: 三期十二年
0: 当了十二年的村长。
1: 村上忠人です。いいかな。
2: お疲れ様でした。
0: 所以你看到这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家，他手里拿的不是拐杖哦，而是方向盘哈，为社区除草，而且还感召了一群人呢，一起加入，甚至成立了除草队来共同守护哦。那这六位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拍摄的这个长辈，你真的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即便这么高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奉献的人哦。那真的是那骨子里的。责任感跟使命感啊，那这个其实真的很感恩姚师兄、淑玲姐给我们这次的机会有制作这样的一个议题，因为老实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身边的家人开始走向失智哦，对于变老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让人会觉得惶恐的。但是在这一次跟这一群非常可爱的老人家相处，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如此的从容，你也会体悟到，其实变老好像也没有这么可怕。那我们也希望跟观众传达这样一个正向的价值，告诉大家呢，只要呢还能够付出，活着就有价值。那也给予我很大的学习哦。那最后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因为所有的善缘成就了这一次的采访，非常的感恩。以上是我的分享。
3: 这是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可以听到看到这百岁或是近百岁的长者，他们一辈子的生命一定是经历过有各种磨练、困难或挑战，但到了这个年纪哦，他们对生活还是如此的心存善念、乐天知命和充满志气的态度，让听了看了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而接下来这一段的分享，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哦，从心灵的温暖关怀转到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几乎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睡不好睡还是睡不起。很多人以为睡不好就是失眠，但是实际上哦，这个身体会随着年纪的改变，睡眠的形态也会跟着调整。或许你的失眠不是真正的失眠，那为什么还是会觉得睡不好，又该不该吃安眠药呢？就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生活中有妙法，从医学的角度，用很生活也很清楚的方式，带我们先来认识长者的睡眠状况，也提供一些实用而且有趣的方式来调整一下，或许就能慢慢改善我们睡眠的品质咯。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的分享。
4: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哦，就是失眠。那神经内科呢，常常会碰到很多这个，我这个看老人的医生嘛，看到很多师兄师姐老的病人进来，就说我睡觉睡不好。那说啊，医生你可以睡，爱睡就好，我不啦，我睡没好睡。那其实大部分的医生呢，都会就直接开给他来偷油啊嘛，简单的药就开给他嘛。但是每次碰到这个，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我都会多问几句。就是你到底是怎样睡不好，那这个大部分的人哦，这个仔细来问一问之后呢，发现其实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失眠啊，不是真的失眠啊。那为什么呢？他其实可能只是睡眠的形态改变啊，不叫做失眠。好，最常见是什么例子呢？你都几点起来，我两三点就起来啊。啊，你几点睡，我吃饭之后我八点就睡啊。好，那八点睡到两点。三点睡六七个钟头啊，这样怎么会叫失眠呢？啊，我两点都睡不起啊，大家都在睡啊，啊那啦，这样叫做失眠。好，这样就要来吃安眠药。啊，另外一种就是再多问几句，你暗时拢睡偌济？我拢睡四点钟尔。啊，你这是有睡无？哦，我中昼拢爱睡三四点钟，这样。 这样加起来又六个小时以上啦，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多，特别是老人或是一些中老人哦，是不是六十岁以上哦，就开始有那种睡眠的规律改变啦。那其实我们人很简单啦，那个婴儿的时候呢，他睡眠没有规律嘛，好睡睡醒醒，睡睡醒醒，那慢慢长大了就变成说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睡觉时间比较长，白天就白天，睡觉是睡觉，但到老的时候呢，睡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分段，然后就是一天可能就会比较片段的睡眠。好，他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一次从晚上睡到天亮，他就觉得他失眠，就要来吃药。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可能要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好，那有一部分呢是睡觉的习惯不好，或是睡觉中有些问题。譬如说这个男生的病人，不然没要弟弟起来棒球棒能杀盖，好要解决棒球的问题，不是给他安眠药。好，那或是说啊，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较肥胖、比较矮胖型的这个病人，哦，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喘，可能如果不要用积极手术的方法治疗时候呢，就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床，比如说我们教他说啊，你要侧睡，上半身垫高一点，那可能就会改善，可能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了。所以一般的这个中老年的病人来我诊间要求看安眠药呢，我都会多问几句，我不会随便就开给他。好，那这个，这个安眠药呢，这有什么副作用？好，很多病人呢，今天这个门诊拿安眠药，隔天他去看别科又讲一遍，又开安眠药，没有效去诊所再拿一次，又拿一次安眠药，就开始混吃了，又想说今天换这个，明天换这个，换过来换过去。好，安眠药吃乱吃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其实大部分的副作用会让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候会变成白天的动作很慢，所以有的老人会说我记忆力不好，我注意力不集中啦，啊，你又吃这爱困药，这两个不是抵触吗？这样，所以我常常在帮老人减安眠药，就是你不要吃太多，我都跟病人说安眠药好像胃精那样，因为它不是高血压的药，不是血糖药，不是那个主要疾病治疗的药物，但是它可以增加生活品质，让你生活品质好一点，所以很像煮菜用的味精嘛，不是主要的调味料，但是你没有配一点不行啊，但是你不能用太多啊，太多就变成有副作用啊。好，就用这个比喻，那很多病人一听就懂了，所以我就说医生帮你减一减，好，那改变一下你睡眠习惯，那我们用少量的药物，那就可以让你生活品质变好。那很多病人会问啊，我很早起来，我的家人，我出来的人都要不起来，我三点起来我要冲啥，就无聊，我只好在床上一直等到六七点我才敢起来。我说你这样最不好了，你睡不着就直接起来，不要躺在床上。哦，我起来被冲傻，啊，你就真好啊，你的作息跟金色一样啊，跟道场一样啦。起来连线做早课不是很好吗？你在家里过出家人的生活嘛，连线做早课嘛。我，现在很多道场都有连线早课啊，起来早上念弥陀经，好，这样念一念就六点多了嘛。好，那我不想念经怎么办呢？其实，如果是在六七十岁的这个眼睛还好的这个病人，我都会说起来读书啦。我看电脑也好啦，好，读什么书呢？啊，净思书轩那么多书，每个月都在出，你也看不完呐，啊。好，那个太枯燥了怎么办？哦，我就跟他们讲说，看武侠小说也可以啦。好，因为武侠小说很容易打发时间呐，啊，我都跟师兄说，你念中学的时候哈，老上课在下面偷偷看武侠小说，现在老了不用偷偷看了，你就大方半夜起来看武侠小说，看《倚天屠龙记》也好，《笑傲江湖》也好，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武侠小说有连贯性哦，可以训练记忆力，因为你要记很多的人物场景，那可以训练记忆力，阅读是很好的打发时间的方法，那也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好，就起来读书，起来做早课，好，不要躺在床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失眠的病人呢，其实当医生只要多问几句，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少用的药物，那就可以减少很多副作用，可以解决他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当医生呢，用一些多问几句，用少用的方法，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病人生活品质提高，好，解决他失眠的这个困扰。好，那感恩大家。
2: 我们感恩曾主任分享，确实失眠确实是时常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有些时候是因为很紧张，金色的生活很紧张，所以会失眠，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曾主任他会把配套跟大家来分享该做些什么，睡够了其实七小时够了，我们就 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下午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进行，也不要一直睡觉。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环保站，让大家可以去动，这样子大家的身体也会更健康、哦、非常感恩，感恩您的分享，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蔬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1: 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表演艺术家谭爱珍说，
2: 我已经吃素30年了，那么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啊，我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会吃素呢？因为30多年以前我收养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浪动物，那我可以感觉到出来，这些动物啊跟我们人一样，他们呢有亲情也有爱情，他们会有快乐，当然也会有恐惧，所以我舍不得，因为我自己要吃他们的肉，就会让他们陷入被宰杀的恐惧。那么这30年来我吃素呢，不但吃的身体很健康，而且心灵也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所以相信我，吃素一点都不难，它只会让你越来越好哦。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惠梅，在花莲。我最要感恩的是我的全省医疗志工团队，因为有了你们，让整个医院365天都有你们的身影在那边护卫着病人，也在鼓励着我们的医疗团队的士气，也让病人可以得到你们的护卫，所以能健健康康的回家去，这是我要最感恩的。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5: 如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 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6: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李妙红老师。
0: 是，
1: 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他需要以电轮椅代步。
0: 是，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无法限制他自由的灵魂。
0: 是，
1: 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而且他游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是，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与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而且他还到全台的各地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资讯的开发建制。
0: 是，妙红老师呢使用轮椅来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
1: 是，
0: 也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也展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让整个台湾呢社会呢也都变得更友善更有爱呢。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启逢好，佑珍好，
0: 妙红好。
1: 上周妙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还有他求学阶段哦，有同学的帮忙呢，让他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0: 是的，
1: 可是在就业的时候呢，确实有遇到一些不平等的一些对待哦。
0: 是，
1: 可是妙红透过他自己的一些努力，他能力的一些展现呢，他也能够做得很好。
0: 是，
1: 后来呢，他就自行的创业。
0: 对，
1: 而且呢，他将到世界各国旅游的这些经验呢，写下一本书。你的作品叫做
2: 《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1: 为什么会是101公分？它的意义是什么
2: ？OK， 因为我个儿比较小，其实我坐在轮椅的高度将近是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呢，100公分对我来说，在看这个世界呢，其实它的一个高度不够广。但是我希望呢，可以借由旅行呢，去扩展我的视野。
1: 是，
2: 那我希望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视野呢，不再是100公分的一个视野，
1: 对，
2: 而是可以像我们的101大楼一样，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台北市，视野可以更辽阔。所以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不见得我们的视野就此被限制住。
1: 对
2: 对，借由旅行，我们的视野可以更开阔。
1: 是啊，真的哈，旅行啊，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嘛。旅行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其实旅行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弥补我童年的不足。
1: 是啊，以前不方便出去。
2: 对对对，
1: 上个礼拜有讲，我们就来出去，
0: 都是看着弟弟妹妹他们去郊游。
2: 对，
0: 但是自己却没有办法。
2: 对，那现在有能力了呢，我就觉得我要把小时候没有的给补回来。
1: 是啊，
2: 这样子，那现在就补的有点过头了。
1: 我们妙红老师已经走过全球14个国家了。
0: 是，
1: 哇，好多，而且有些国家还重复去呢。
2: 对，像日本可能就去过了4-5次，然后加拿大去过2次还3次。
1: 是，
2: 那美国去过3-4次。对，
1: 是，您会再次去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无障碍做得特别好，还是怎样？
2: 哎，没有，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太大，那一次的旅行，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全部。应该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可能玩一个月都玩不完，更何况说加拿大9天，你想怎么可能9天能玩到哪里？
1: 是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深度的来去了解他们的人文荟萃。
2: 对，
1: 可是我们妙红老师每一次出去的时候，您都自己做功课。哎，
0: 是，
2: 其实之前前半段是跟团，但是一直到大概4-5年前吧，我才开始自己的自助旅行。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启逢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跟团的一个过程当中，一般人比如说我们就以日本为例好了，
0: 是，
2: 如果你到旅行社去找一个到日本旅游的话，5天4夜大概2-3万吧。
0: 是，
2: 那 轮椅朋友的话，其实你跟团要去以同样五天四夜的话，价位大概就在5万6到6万中间，
1: 没错，
2: 对，所以你变成一个3万一个6万，就2倍的价钱呢。
1: 对啊，
2: 但是请问你想想，身障朋友其实在职场上工作获得的一个收入其实都比一般人来的少。
1: 是啊，那为什么旅游要贵一倍的价格？
2: 对， 对，所以旅行其实是每个人生活里面很基础然后很普通的一个休闲活动。可是身障朋友要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一般人来说很平常然后很随意的一个休闲活动，他反而却必须付出比一般人要高出2倍的一个价钱。
0: 是，
1: 真是不合理。
0: 对
2: 对，那是不是限制了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机会跟意愿？
1: 真的啊，因为比人家特别贵怎么去得了呢？
2: 对，所以就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就是透过自己出去玩，然后可以把这样资讯分享给别人，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玩，是不是可以省更多的钱？
1: 对啊，
2: 所以呢我就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选自助旅行的点是澳门。
1: 澳门，
2: 对，因为会讲华语，然后离台湾大概也40分钟左右而已，大概我们坐高铁大概到台中左右的距离。
1: 对啊，这样不会怕啊。
2: 对，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哎，我们自己去澳门玩。那他是因为长久都跟我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一直都跟团啊。其实他也有点担心，他那时候说啊，自己去玩那
1: 可不可以呢？
2: 对，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怎么办？
0: 对呀、
2: 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去如果觉得不方便出去玩，
0: 是，
2: 那我们就找一间好的饭店，我们就是4天3夜就待在饭店嘛。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方法哦。
2: 吃得好住得好，那、我们就在附近晃一晃啊，再来就搭飞机回来，这样也不会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他想想也对啊，反正如果都不能去哪里，就在饭店附近玩，也不会出什么大差错。
1: 还好澳门不大哈。
2: 对，然后他就被我说服了，那我们就去了。其实那次玩的还蛮愉快的，因为我有找好富康，所以我们也中间安排了2天的行程，就是坐富康带我们到澳门去晃。
1: 是，
2: 对。后来朋友就觉得，哎，这是一件可行的事。第一次出去觉得很轻松，然后时间很快的就过去，然后也很平安的回来。
1: 是啊。
2: 他对我就有一点点信心这样子。那我记得在隔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那我们今年要不要跑远一点？对，我们去马来西亚玩，上次40分钟，这次4个多小时这样子。
1: 而且不同的文化。
2: 对对对。他说啊，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不是听说很不方便吗？然后听说坐车还会被打劫或什么的。我说没有啦，就有朋友在那边，他们会帮我们安排富康啊或是什么。那因为我这样跟他讲，他第一次被我带出去对我还算有信心。所以呢第二次他也被我说动了，就跟着我去。那所以我就安排了吉隆坡跟一个度假村。那我也是漫游的方式，就用轮椅在饭店的周遭附近玩玩，然后搭他们的地铁。那也还好，有认识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有带我们就是逛逛这样子。那一次的旅行也在很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也很平平安安的回来。所以呢朋友对我的信心就大增，
1: 越来越大增加了。
0: 没错，一次比一次好。
1: 其实这个好的一个旅游经验啊，其实是妙红之前他已经跟这些朋友都已经做好了很多的联系，有把握了。
2: 对对对对，
1: 你才会去提醒你朋友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去吧。
2: 对对对，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自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讯你事先是必须要做规划跟了解跟收集的。对，我大概每一次的自助旅行规划大概都要在半年前左右开始做一个规划，
1: 提早做规划。
2: 对对对对，
1: 那个资讯才会收集的更正确一点。
2: 对， 对，
1: 在每一次的旅游的过程，那都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你收集这些经验回来，你把它收集成册了，你出书了，101公分的轮转世界，
2: 对，
1: 来跟大家分享。而且您不是也写一个故事书的，你是写一个工具书的方式。
2: 是，
1: 你希望大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需要到这个地方都可以拿来做参考。
2: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出去，我会到书店去买很多的旅游书，可是那些旅游书对我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1: 是，
2: 因为像我们要去看的，比如说交通，他们可能写就是，哎，某一点到某一点到哪里转车，
1: 对啊，
2: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车子 这个车厢我们上不上得去，然后它长得什么样子，你可能一个章节十几页的解说倒不如一张照片让你看到
1: 就更清楚一点，
2: 它的车子它的车厢进出是这个样子，
1: 对，
2: 那我们自己就心里有个底了，
1: 对。
2: 可是我完全在所有的旅游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没错啊，
2: 对，所以即使在书上写的再方便，我自己都脑上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是，
1: 对，所以以行动不便者为出发点来去写的一本书，这才更贴切于我们行动不便者嘛，
2: 对，
1: 对，如果一般直立人的想法的话，很多我们想要去看的细节是看不到的，
2: 对，所以我会习惯在每一次的旅行当中用相片去做记录，
1: 很重要，
2: 然后到每一个我们重要的环节，比如说电梯啦、车厢啦、马路啦、斜坡啦，
1: 对，
2: 我会把它 mark 出来，然后在书里面就重点的一个提示，然后身障朋友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旅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会比较心安，
1: 是，真的那个心安的感觉很重要，
0: 看到了没有讲的这个，他都会把画面拍回来，也等于是帮我们已经走过一趟了，所以呢就很心安，然后也知道要怎么做准备了，
2: 对，
1: 是随手记录，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习惯？
2: 自从我可以到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很爱照照片，然后我记得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记忆卡，全部都是底片，
1: 对，
2: 所以每次出国呢都要带个十几卷的底片，
0: 对对对，
2: 然后回来光是洗照片费用就是好大一笔钱的，
1: 对对对，
2: 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底片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看到拍的好不好，
1: 是啊，
2: 所以就很懊恼，
1: 洗出来，
2: 洗出来之后才发现，哇，为什么这个地方歪了糊了这样子，可是你又没有办法再回去那里再重照一次，
1: 是，
2: 所以那时候其实会有蛮多遗憾的。那现在我们的数位科技很发达，数位相机，你甚至可以事先去预览照的好不好，有没有糊掉，糊掉了之后再重新再来，所以我会养成那个习惯，就是我每到一个地方我一定要拍很多的照片，那我朋友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其实这些过程也是那一份的爱心，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如我们亲临到现场那一份感觉，完整的呈现给我们的阅听者，看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你所看到的任何一切，
2: 对，我希望因为我个人有一个分享的习惯，就是会在我的脸书，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东西，我会在脸书上面做分享，在我出书之前就一直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也是我喜欢去拍照片的原因，
1: 是，
2: 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应该让大家一样跟我可以去体验去感受那样子的美好，
1: 希望能够把那个美好的一刻记录下来，我想这次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2: 我都说我是用相机在写日记这样子，
1: 是，用相机要用影像来记录我们的人生，
2: 对，
1: 在你写的书里面你有写到说我们要出去旅行前我们应该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什么海外飞航的全攻略啊，甚至我们的各地的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资讯你都有提供，
2: 对，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身障朋友他不了解出去玩，因为记得像在前几个月我碰到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想象现在有人不知道说坐着电动轮椅可以到国外去旅行，那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对，他就觉得他好想跟他家人一起出去玩，可是呢他一直以为电动轮椅没有办法上飞机，那一次的相遇听我讲之后他才觉得，啊，真的吗，那下次他一定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有时候认为理所当然还是我们觉得哎，都可以或是什么，可是在别人的话他也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是，
2: 对，那当他知道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泛发出那种欢喜的脸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哇，
0: 他已经在规划了，
2: 对对对对，
1: 当时的这一个举动这一个分享可能就会开拓那个人的视野，
2: 是，
1: 那我说真的是非常的美善的好的事情，在这个小小的轻易的一个举动中你就可以帮助了一个人，
2: 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别人，但是我希望可以将这样子的资讯分享给需要的朋友，那不管你喜不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希望里面的有一些一点点的资讯可以帮助到你，我都觉得写这本书我就值得了，
1: 是，这就是面红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旅行的意义跟分享的喜悦，
0: 是，
1: 所以你也亲身的加入了这个爱的特派员的这个行列啊，调查台北有餐好餐厅，
2: 对，因为我自己喜欢吃喜欢玩嘛，
1: 对，
2: 那就觉得 以前我除了玩的资讯，那像吃到好吃的或是一个漂亮的餐厅或是一个老板非常风趣或非常友善，我都会乐于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做分享。那刚好在残障联盟跟罕病举办的这个活动吧，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啊，
2: 那就是去参加了。参加之后才发现，哎，原来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过程当中，你除了分享让其他的人知道这样子的一个资讯之外，我发现我们可以去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1: 真的耶。
2: 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曾经遇到那个老板，他其实非常有心，可是他给我的回答是啊，我做这些东西谁要来，
0: 是
1: 因为他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客群啊，
0: 真的啦，
2: 客群都不会过来。
1: 那我就跟老板讲说，你会看不到这样的客群，是因为你的门口有障碍。
0: 说的对。
1: 那我们看到门口有障碍，我们
2: 就
1: 自动略过，
0: 自动略过，没错，
1: 对。你基本上就看不到我们进去嘛，因为我们就知道有斜坡我们就进不去，我根本不会去叫老板说啊，你出来抬我进去，
0: 是啊，不可能啊，
1: 对，所以进了你就看不到这样子的客人啊。那我说你只要愿意改，你只要改一下，我相信因为你的餐你的东西好，服务好，东西好，自然就有这样子的客人。
0: 是，
1: 他就改了，把阶梯改成斜坡之后，他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客人，
0: 真的有啊，
1: 你知道吗？他原本一楼是没有桌子的，后来他慢慢的有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去了，原本只有一张桌子的，后来变成两张桌子，他就觉得哇，原来真的有客人，
0: 没有，需求还这么大，
1: 而且对，需求还蛮大的，还必须要预约这样子。那是最近还把那个装潢改了，以前是随便一张桌子，现在是变成一张大圆桌，可以坐下十个人。
0: 好用心哦，所以他真的想做。
1: 对，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餐厅，也有这样子的人。对，那我觉得除了资讯分享，原来还可以改变人，改变社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算蛮有意义的一个事情。这样子
0: 是啊，能够推动无障碍餐厅，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因为行动不便者不是只有坐轮椅的朋友，可能我们的推娃娃车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都有需要的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你发觉到很多的餐厅，如果它是无障碍的，我们去的时候不是就我一个，可能我们是三五好友，可能我们今天如果是长辈家里的行动不便的时候，他可能是全家人愿意去那里。所以你今天你开拓的不是就是一位身障朋友，而是他是整个群组的人一起来做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商机无限。
1: 对啊，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现在高龄社会慢慢的来临，小孩子真的 少，然后老人家越来越多。
0: 对啊，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像公园里面啦，或公车上
0: 好多那个
1: 看护在带着，好多都是老人，对对对对。那有一些老人家都会说啊，你们去就好，我不要去了。
0: 会，
2: 是
0: 这样讲，
2: 不想要麻烦大家。
1: 对，其实他
2: 现在有一些无障碍了。
1: 对，其实他们可能对于自己的体力，或是对于那个地方的一个环境，
0: 对，
1: 他会觉得
0: 是因为这样，
1: 对，他就不要出去，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这样子。
0: 对
1: 啊，
0: 所以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友善的一个生活，我想说来自于你我愿意去改变。很感谢妙红老师也是在做这么美好事情的推手，你也一起来参与它。
2: 是，
1: 对，我很高兴这个社会有人在推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有这么有心的人愿意去因为了解而做改变。
0: 对
1: 对，那我想其实我们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因为不了解，不了解产生的误解，有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做，那他了解之后其实他是非常愿意去做这样子，
0: 很乐意做改变。
1: 对对对，是，对，所以我们如何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去让每个人了解，
0: 对，
1: 那这是我想做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是需要用的人知道这个讯息就可以来使用了，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的人他也知道他可以做一些改变，
1: 对，他知道怎么样去改变。
0: 对
1: 对，因为有一些有心的人他其实不懂你到底需要什么。
0: 是，
1: 我最常碰到的是我每次跟人家讲说无障碍啊，他们想到的就是 OK 好，无障碍有，
2: 无障碍
1: 坡把手，
0: 对，他不泛指那一 点，
1: 然后再来呢没有了。
2: 厕所啊，你们无障碍，
1: 对，就是厕所、斜坡、
0: 对，
1: 把手这些。但是我会觉得不要把无障碍就是一个标签化或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在生活里面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可以去使用，
0: 对，
1: 而不是很刻意的去标示出说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个斜坡是你走的，那个楼梯是我们走的，
0: 这样就区隔了。
1: 对，那这一间是你们住的，其他间你们都不能住，
0: 这样也不平权。
1: 对，我会觉得其实如果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就已经融入这样子的一个元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身障朋友、老人家或是一般人，他都可以很自在的融合在一起。
0: 对，他
1: 不
0: 是刻意被
1: 照
0: 顾的。
1: 对，所以可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对身障朋友或是老人家就有一点刻意被驱开来了。
0: 没错，
1: 对，你们进不去，那我做胁迫给你们。
0: 是，就是这样。
1: 对，
2: 所以其实在推动上当时也是有些困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是很多不了解，嗯，他觉得你们好麻烦哦，我还要特别做一个胁迫给你，我要特别去做一个把手给你，我把手还要做多高多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
1: 那我觉得如果融入生活，你知道它的用途，你知道它怎么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会是硬邦邦的一个问题。对
0: 对，透过了解就不会误解了。
1: 是，
0: 那我们无障碍友善特派员也非常好，就是说还会去告诉店家餐厅怎样来是符合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我想他们也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刚好你可以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资讯。
2: 是啊，
1: 我想就是当朋友这样子，你去做一个分享的时候，其实他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对，因为如果说政府来要求你说你要给我做这样子，
0: 他好像就觉得有排斥了。
1: 对，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对啊，
0: 对，你让我看不到我的客源，我为什么要做。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自己做生意，我们也会计算这个成本的付出到底有没有收益回来。
0: 正常
1: 的，对，如果是一个朋友的付出的话，你就比较不会去计较那个代价。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店家、身障朋友或需求者可以彼此成为朋友，
0: 是，
1: 然后彼此为彼此做真心的一个打算，
0: 是，
1: 那我觉得双方都是有所得的。
0: 是，所以我们爱的特派员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啊，
0: 一个良性的互动才能够做到一个真心的改变。
1: 是，
0: 明宏老师，你在这一路过程呢、啊，你有没有要感谢的人或者生命中的贵人？
1: 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会蛮感谢那些给我出问题的人。
0: 这样子啊？
1: 对，因为他们给我出问题，我才有机会去改变。
0: 哦，对。
1: 不然的话，我可能到现在还是那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0: 是，
1: 我可能还是那个小镇上面做裁缝的人，
0: 有可能，
1: 我可能还是待在台湾不会走出去的人。
0: 对，
1: 所以我会觉得身障朋友不要害怕去做改变。
0: 是，
1: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成问题，
0: 对，
1: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人生的转机。
0: 哎，真的，
1: 对，
0: 要这样子想。
1: 如果你选择了不去逃避它，你做了选择，那它会将你的生命带往更另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
0: 是，
1: 当你面对它的时候，其实它会给你一些改变跟一些力量。我觉得每一个的转折点都是上天给我们去改变自己的一个契机，这是我觉得的。
0: 是，我们希望人品典范跟生命有嘴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鼓励的话，明宏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鼓励一下。
1: OK， 不要害怕改变，
0: 是，
1: 然后勇敢的踏出去，不管对不对，做了就是。
0: 是，不要害怕改变，勇敢的踏出这一步，做了就是。
1: 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明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能否发挥功能。
0: 是，
2: 人间呢最真实的慧命是从发挥良能得来的，可谓社会多奉献一分，生命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厚度。不求寿量长短，只求身广充实，造福在当下，价值也在当下。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功能，把生命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尽一份心力，慧命就多一分的延续，活到何时都无憾了。
2: 是的，
0: 非常感谢明宏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明宏，谢谢佑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0: 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理想，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哦。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市的安定。考中呀，考中也是台语啦，人阮国语叫做中荣里啦。我嘛唔知是那中荣里，考中呀，我也叫做中荣里。咱等下再来请教咱当地吼的菩萨哦。啊，今天你是那边来吃吼，就是因为家有一个发展协会啊，伊即卖咧做社区关怀据点啊，伫最近哦，有甲咱组织签约，好，所以我们慈济每个礼拜四都会进驻这里哦。来服务咱家的乡亲，吼，咱家的士大人，啊，我今日特别呢邀请到咱吼，一个发展协会理事长的太太，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吼，周碧清，这个理事长夫人，吼，来跟咱开讲，啊，还有另外三位志工哦，吼。

0: 碧青。好，来，碧青你好。
1: 喂，大家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青啊，大家好哦。
0: 啊，大家好哦。
1: 好呀，我雄雄都未三样讲到啦，
0: 也紧张啦吼，来个一摆，大家好啦。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碧青，一家服务家的据点的志工啊，替大家服务。
0: 阮大家开始伫遮伫做据点的服务的时阵吼，是伫个妈祖进口啊，迄个时阵吼，因为咱的据点环境较小、较细间啦，阿妈无伫遮上课关系啊，虽然大部分拢是伫个进口遐拍鼓，大家开始是拍鼓吼。怕差不多一两当了，我们才开始慢慢的进到教室来，对不哈？第一早起，噶今嘛，你刚刚有啥物无同款哈？
1: 哦，差足多啊，因为有杰克老师来帮忙啊，还有志工的倒三工啊，今嘛嘛够有做这姐姐因来倒三工啊，因为我迄阵拢一工，一年那一个礼拜只有一工诶，请老师来替我带动活动。啊，今嘛呢，阁有组织来帮我们师姐哦，帮我们来带动，哦，带动了最好的呢，我们家长者动作欢喜的，尤其吼，哦，带动一种手语哦，哇，大家笑的都合不拢嘴了，而且哦，大家拢希望师姐可以让教我们这手语，做感谢，谢谢。
0: 哦，这个是咱进前吼，伫个。丁勾龟，好，丁勾龟是跟我们慈济的慈发处，我们台南的这个慈发处这个窗口签约，好，阿兰签约了，那的开始进驻到我们的据点了，那几礼拜来几拜，有的据点是一个月去一次，但是咱高雄雅记的店是大礼拜拢来，每礼拜是啦，啊，每礼拜是来家哈，就是上各式各样的课，都像我讲有手语啊，吼，咱手艺啊，吼，还有手作课程呐，吼，还有律动课程呐，吼，啊，来对哦，您刚好，您熊可群刚好正言法师说故事，
1: 有啊，也有放影片呐、啊，有讲完教做者，教人的做人的道理，还有感恩的心。好，大概长者都蛮不错的，我懂去感受到感恩的心，哎嘛耳朵侪，什么叫做感恩的心？怎么去关怀朋友？感谢啊，菩萨。
0: 咱这个店是较特别的，是讲咱这个店哦，长辈都年纪比较大，然后行动力比较弱一点点的哈。啊，但是哦，我刚刚大概拢做五星，尤其是咱的技工，咱的技工不是干呐来家扫涂卡啦、摆桌啊一样的。我刚刚想朋友就是咱的香积菩萨，香积菩萨就是吼在住家呀。慈济里面叫香积菩萨哈。啊，但是哦，这卡在拢租车诶。慈济来上课的时候，来我今麦来轰猛咱的香积菩萨哈，来香积菩萨有两位哦，来行。先来访问第一位好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秀芳、
0: 啊。秀芳师姐，来秀芳，你进前主持还没来的时阵，你敢有咧煮素？
2: 无。
0: 无啊，拢煮啥？
2: 拢煮菜的。
0: 这个你上爱煮啥？
2: 煮菜的哦，上爱煮，拢煮啥？拢啊，就是拢煮菜三样菜一，一两肉啦，啊有时啊鱼啊啦。啊，有时啊软啊，啊有时啊有那足济物件啦。
0: 位置都爱顾着嘛吼，所有的营养都要有嘛。
2: 换物件就对啊，阮遮的迄个嘛做个换工吼，做个煮从即趟今仔去，今仔煮即种，明仔就是无煮迄种啊，啊就给遮迄、那个，遮的老伯吼足欢喜啊。
0: 啊，我顶一届来吼，摕一包下皮下好的灵力是啥物人种的？
2: 我妹妹种的，我拢会摕来遮，给遮迄个老伙仔大家做伙。吃欢喜安尼，
0: 所以恁吃的菜是不是总有足侪人拢是家己种的摕来？
2: 哈，番薯叶菜瓜嘛，拢我家己种的。哦。啊，来遮分人吃足欢喜。阮阿弟因厝心情无介好，唔过来遮我心情真好。唔是讲我咧讲啊，但我感觉就拢无烦无恼安尼啦。拢看遮老伙仔拢是咱的朋友啦，啊是拢遮老伙仔是拢一家人安尼啦。我是感觉真正来遮我足欢喜的，对啊。看我第一点就是甲阮囝讲。其实来遮吼，想咧交朋友的啦，顶厝一个一路嘛，囝嘛出去，啊亲爸出去，剩咱一个人，当面厝也无起笑，我当初知，啊来遮是咱有上个欢喜啦，我有感觉就上个欢喜，就是讲交这朋友，无这我拢唔怕，大家拢是一家人啊，感觉足欢喜，伊照看阮几个会煮甲足欢喜足重的对啊，啊个煮者来，因来搞阮嘛搞阮娱乐，我嘛是够欢喜的对啊。
0: 但是煮者还袂来的时阵，你拢煮鱼啦煮。

0: 肉啦，对不？好，来，今麦我问你，啊，你今麦我把行主你跟伊关系，啊，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全国听众大家好，我是黄玉秀，
0: 啊，玉秀师姐，你拄只听伊讲了吼，讲啊，得来只做欢喜对不？哈，啊，但是我有问讲，啊，煮谁来爱煮熟的呢？啊，煮熟的，你敢要煮？
1: 哎呀，
0: 你拢煮啥？
1: 啊，他红萝卜啊，啊，就迄个各的高丽菜啊，啊，很多的很多种啊。
0: 啊，蛋白质要安怎？
1: 蛋白质蛋啊，肉啊。
0: 啊，但是熟的啊，要安怎？
1: 哦，它就是有一点素肉嘛。
2: 哦，素肉。
1: 有加一点素肉啦。啊，就是炒青菜、炒红萝卜、炒蛋啊。啊，那个番茄炒蛋也是啊，这个都很营养的。
0: 你看哈，一般人都会刚才讲啊，我就是蛋白质，就是爱肉嘛，所以我放一点素肉，应该就有蛋白质的哈。接着我还叫雪芳来回答，因为雪芳家里今天上课哈，豆类蛋白质应该当给我印两行啊出来哈。来，雪芳，你给大家问候一下。
3: 专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雪芳啊，吼，啊，拢叫我雪芳啊啦，啊，我都一只吼咧做老人啊，啊，做老人志工啦，啊，为遮个老伙仔服务啦，哦，啊，遮个迄落，遮个老伴吼，大家做伙也真心实啦，哦，啊，我都那大家，哦，我都一旦跟到做啥，我都做，有时啊，那无来。这老伙仔无倒去买，我嘛是学倒来徛咧，来给买款欠衫，我就买衫呢。
0: 哦，那些志工今仔做了去欠衫的，学倒来徛的去。
3: 我就学倒来徛来甲买。
0: 来啊，因为雪芳是我的学生哦，真足认真的啦，所以我来甲问这个问题，伊一定知影。来，雪芳，请问的吼，咱运动了几分钟来爱补充蛋白质？
3: 咱若运动了三分钟来，哦。爱食一寡豆奶啦、蛋啦、豆皮、豆干啦。
0: 植物性蛋白。植物的。爱植物性蛋白，袂当食吧？
3: 伊个肉吼，伊消化较慢啦，哦，所以伊吸收也较慢。
0: 因为那边长肌肉嘛，所以咱那是三十分钟来补充蛋白质会长肌肉。啊，肉一共要加掉，肉就是爱四点钟了才会消化吸收，所以袂呼吸啦，吼。后来，所以哦，咱最近伫咱考中央是不是个开一个寿食班？
1: 哎，对啊。
0: 啊，你有报名嘛？哈。
1: 有啊。
0: 来啊，咱寿食班内底有教过什么菜？
1: 鳗鱼饭，还有那个。香煎干贝，今天就是教那个火鸡肉饭，
0: 会给肉饭啊，但是咱讲起，咱底下起拢是炒的啊。
1: 我们用素食的啊，用那个金针菇啊，还有那个茄子啊，都去做的啊。
0: 所以咱的食材全部拢菜的。
1: 对啊，全部拢菜的啊。
0: 来，你拄只讲我这三项菜，你上该介意食得几项？
1: 我逐项拢爱食，我感觉逐项拢都好食。
0: 你家己煮的吼，家己较早想的吼，迄素食料理跟我同款，全部拢是新鲜食材。比如讲咱的鳗鱼饭，伊就是用鸡鸭做的对不？伊无塑料，全部拢无塑料对不？家己较早想的素食跟我同款。
1: 无同款呐，啊，较好食。
0: 较好食，
1: 较好食，素食的这样很好吃。我感觉简单的最好食，像迄鳗鱼饭嘛，哦，有够香鳗鱼饭的啊，最好食。今仔日做这迄个嘛，最好食迄个啥？火鸡肉饭呐，很像哦。
0: 你也会给爸用虾子？
1: 杏鲍菇，还有那个金针菇。
0: 你以杏鲍菇，杏鲍菇按那这按那变形给爸。
1: 就是弄一块一块，把它弄撕嘛，用撕开来，一条一条这样啊，下去吹，吹来，搁浇一寡味淋啦、酱汁，调味料，安尼。
0: 毕竟会给爸饭吼，看起来有型无？
1: 有型，又很好吃，
0: 又很好吃，吼。
4: 好食个好看，我未晓讲。
0: 好食个好看吼，雪芳你敢有食？
3: 我也未食嘞，但是看到敢那足好食。
1: 我
4: 我嘛就
2: 是用食
4: 菜，
2: 唔是讲这食菜，伊倒是用这吼、個，真正无简单的啦。安尼无简单，吼你看到好食，搁好看。做这样个讲的，讲真正这几行啊，真正是做了袂歹啊。
0: 一般咱的咱的
2: 啊，无食菜，咱我无食菜，咱是拢食较袂多，也毋过老师教遮吼，真正拢想要来做啊。我当时做咧，我手叫你看，真正输做啊，真正。好看，佫好食，啊，做好食，我嘛用阮囝教，阮囝讲，啊，这啥？啊，这老师做的迄种迄落，啥？叫啥？鳗鱼饭。无啊，伊遐做啥？搞干贝啊，吼，干贝啊，哦，偌欢喜的，阮是干贝，啊，阮囝，阮迄个，阮是偌欢喜的，讲妈，这啥？哦，一个月到底，我老师教，啊，亲人有当食菜，总无简单食这种的物件。
0: 啊，你的干贝安那做的？
2: 啊，就啊切的，啊，你讲白金针菇，啊，就白白的，煎哦打。啊，来打退起来，啊，搁用油来搁甲煎，啊，煎的，哦，鸽卵啦，鸽卵，啊，搁头打鸽卵来煎，哦，真正有成啊，真正好食，迄永远是做嘞，啊，无像老师做的遮好啦，我唔知影搁啊洗落去啦。
0: 哦，卖洗。
2: 打啦，迄啦，都是咱灶脚用，我提顿用的嘛。
0: 金针菇袂当洗，洗落去就缩袂打。
2: 只只我只白到地方吼，大家嘛讲这真正无成错数的，这是干白。
0: 哎、欸，是足奇怪吼、哦，伊个。金针菇只要加鸡卵吼落去，伊就变成干贝的味道，吼伊、啊、味道就是。
2: 像阮亲母哥唔知影，替讲讲妈敢做好食，阿妈迄金针菇遐夹袂断啊！我讲无，咱老师讲用白夹这条丝啊，
0: 丝啊无套起来啦。
2: 啊，拄啊规条食了了，我把头一条互恁囝食，我笑到要死，做三粒啦。
0: 啊，敢会足贵？
2: 袂啦，迄几块银仔尔，十。十三块啦，十。
1: 嘿
2: 啦，好食，搁好看，搁俗吼。阮新妇我家笑到，搁当家老母讲，家老头娘食，伊妈妈讲，迄真正好食，无敢无只菜做这样个食无唔对，无当变济啦。
3: 无会特色啦，老师咧教较有特色啦。
2: 迄咧上课吼，遐个阿诶，遐拢讲你来伊爱上，你会要带动遐老伙仔，迄个感觉足欢喜安尼，你会当喊你，我甲看。这个龙眼，我讲，哦，还天天都给我打唔对，啊，老师，哦，牛啊，哈哈老师也要搞，咱老人嘛是叫
1: 囡仔带动，
2: 哦，带动真正够厉害啦。
0: 其实吼，
2: 大家拢在讲，我们大姐啊，看你来都，我大姐无记啊，迄个，有记啊，讲看你来，你足爱来啊，真正，是你要给老伙爱，老伙啊，就小囡啦，小囡啦吼，囡仔性啊，啊，伊个也要甲陪迄老伙啊。
0: 所以你
2: 爱上你的课啦，要讲白差的。
0: 所以你看，咱考中也是咪足够水哦。咱的长，咱虽然是长辈足侪啦，咱因为正卡所在拢老人较侪嘛吼。啊，长辈就是因为咱里长做有心的，啊里处长嘛做有心的，所以咱不管是里办的，还是讲咱社区发展协会办的，吼，我感觉拢大家拢足热情参与的，啊，尤其是即马组织个地来跟咱斗三工哦。较早是拢姑姑啊来一摆爱杀吼，啊，咱即马来是逐礼拜拢来吼，逐礼拜拢来。吼，阿姨，我甲问哦，伊嘛拢说欢喜来吃，伊感觉咱家人哦就好斗。啊，雪芳，你一家应该是算元老啊吼。啊，你感觉即个慈济来上的课吼，来对你上该该学啥？
3: 我感觉伊来咧讲吼，拢袂歹呢，逐节都袂歹啦。我都带动这老伙仔安尼，大家我都安尼活动安尼真好啦。
0: 刚好你上爱课，譬如讲是唱歌啦、跳舞啦、手艺啦，还是手作啊？
3: 迄落做运动啦，啊，这手艺啊，这拢真好啦。
0: 恁顶一摆学到几首？
3: 顶一届哦，顶一届。得那偶尔拢是袂记，
0: 所以一首会当教一冬哦。
3: 拢袂记啊！
0: 但是哦，但是虽然袂记起啊吼，啊，但是哪个来个上一个，哎，得个记起。
3: 系啦，都爱个教的孙哦，都会个想着安尼。
0: 得甲恁主家同款嘛吼，一拜、两拜、三拜就是啊嘛吼，就很熟了。譬如讲，有一天啊，有一天诶，跟他是阿梅，伊就传恁，啊是阿梅，啊是阿庆，我嘛袂记起啦吼。传恁菜叫啊，互我看，哎，就甲讲哦，哎，老师，哎有二五叉哦，就我们叉出来，拢足水的呢，什么是紫色啦？
1: 欸，紫色啊，对啊，很漂亮。
2: 你刚老师我用一去过去过头啊嘛，啊袂晓，咱就加出来，咱加轻啊，就买十几条来叉。我叉到我惊咧，我讲老师，无咱来用吹啊，小姐讲来用老师我吹，我无啊袂叉看麦。哦，叉一个到底我甲几哦，
1: 哦，
2: 一鼎只大鼎，安尼看到安尼有够好食，迄种形态安尼。啊，人老师啊教安尼，我是要用吹的啦。啊，到尾啊，讲笑笑，逐位来炒看卖，我就甲伊火热啦吼。啊，我是看迄、那个，迄、那个什么手机啊，迄无火热啦吼。啊，即摆迄个倒落，咱用咱的滚水，等下鼎盖的湿滴就出来了。那像你迄、那个颜、那
0: 個，就鲜紫色的安尼吼，都
2: 擦几下就鲜绿。都不爱，我擦几下不爱擦，就啥物原因？拢擦乌索索的。啊，自从在你若介意用哦，我当下就吹啊，我无休闲咧，我吹到死。我干咧，叫我做爱食，啊，唔甲做，嘛袂晓炒，拢乌，啊，都互你去家加呢。我就讲，贵样啊，咱来用炊，敢好？啊，贵样讲，哟，啊嘛是会使呢。啊，我想，啊，无我炒一间看卖，我炒起够欢喜，够是无叫你看。
0: 我是过来我看。咱
2: 若做成功是够欢喜的，欢喜就对啦。
0: 所以食素一点啊都无困难吼，而且咱食甲足欢喜，还佫食甲足水。
2: 来学一寡，这真正够好个，学无咱嘛看人安怎做，啊，咱就来加减学，啊学，人若学有八，咱嘛学有三分在。
0: 所以你看吼，咱的课中也愈来愈进步。原本咱一礼拜一节课嘛吼，啊，即马主席来拜喜了，咱的拜礼拜喜有课，啊，拜三是咱的志工家己带动，好，我们自己带动，所以咱的连续来当有三工，好啊，主席来，咱嘛改变一寡食食的习惯，好，啊，搁一寡这个素食的知识啦，吼，一些素食的知识安尼，所以。真袂歹啦吼，真正是真好吼啊！所以咱今仔日伫遮吼，咱来到咱这个课中呀吼，主要就是要希望咱这些志工家人吼啊，会当较支持我们素食推广啊，而且吼会当更用心的跟我们一起陪伴吼咱这些长辈啊。我伫遮有看到恁家一个竹筒呢，那是竹节呢，迄当时摕来，
3: 顶礼拜摕来，
0: 迄是啥？
3: 哎呦，迄个都咱也有爱心的人，安尼加减啦，吼、哦，一块也好啦，十块也好，拢随在啦，随在人管啦，安尼嘿。
0: 这个竹筒就是希望恁会当吼，摕来遮帮助别人嘛吼，而且录竹筒哦，其实钱话者基础啦，你录的时阵吼，你得爱。祝福你家己，你还先祝福你家己，因为你家己若身体用，你家己若好，别人才会好。好，所以你落来时阵哦，你就算讲你落一口，你咪哦，希望我祝福家己，我会当身体健康，哦，会当做较济代志，当帮助更加济人。哦，所以我看到迄个竹筒诶，所以袂歹呢。我感觉咱诶靠中央诶人吼，咱遮诶时代嘛，好安尼志工嘛，大家拢足用心诶啦吼。现在恁诶遮认真伫遮做志工哈。
2: 你丈你师丈哪有介好啦？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阮安怎做，无咱厝也毋捌半项来遮加减来因教。啊，搁第一点的真，迄个你丈来实在你会使讲，我嘛是够欢喜，安尼欢喜。你拢袂共安怎拢讲一个开，你着带动遮的迄落啊，你着讲个笑，你讲话着咧笑。啊你团厝大家。心思重重来遮，大家拢嘴拢二塞塞，都看到你就二塞塞啊啦。
0: 我来遮主要目的吼，其实就是希望会当来服务遮是大啦。吼啊，所以我嘛最爱来遮，虽然离阮兜有较远吼，但是我嘛最爱来。啊，而且我今年伫遮课有够济呢。
2: 你几半年迄阵无来，你感觉大家思思念念呢？啊，老师较无来，啊，老师是安怎出国的安那呢？我大思念你啊！我就感觉第一点，含我的心肝就是讲哦，看到你，敢是看到咱的囝。
0: 哦，感恩哦！啊，家仔啦，家仔，我时间有限哦，家仔，咱今年有甲咱的自发出钱用哦，所以组织就是属下属这啦。其实哦，因跟我同款呐，其实拢最爱来社区服务，所以你看到因来嘛，大家拢吹笑白笑。
2: 啊，笑咪咪的喎。
5: 拜拜。你
2: 咪讲出三大笑，迄拢袂老啦。啊，来到这，啊无，阮爱来这是啥物原因啊？我唔困落饱，啊来这讲一开嘛是真热烈啦，老袂使分老人囡啦，大家拢咱一家人，所以我唔捌你，我只话打捌你，所以我唔捌你，我嘛拢打只捌你都。无啊，其实我朋友交我朋友，我嘛是讲来交朋友安尼。
0: 所以咱遮拢无老人啊，大家看起来拢袂老。
2: 啊，我也看看遮拢好人啊，遮大家拢笑眯眯。哦。一个，无去讲我是好嘢人，还是以善人，无安尼这种型啊，大家都人人好了，对啊，遮老人我看看，大家拢笑眯眯，唔知看到你是唔是啊，我唔知影。
0: 哦，真感恩啊！咱来个考中研之后，其实我来考中研差不多是三当前的代志啊，吼，啊三当前开始来遮上课。 很辛苦的，那個、时阵拢是伫个庙顶，足热的吼，啊，冬天足寒的，啊，尾啊，咱即马政府有淡薄仔补助，啊，咱会当来教室内底吼，啊，咱会当有较好的环境，吼，可能换冷气啊，可能换电视啊，吼，啊，所以咱的环境就愈来愈好，啊，加上咱大家感情拢愈来愈好，吼，咱共同来陪伴咱这考中央的时段，我说就是咱大家庭的力量，啊。今年更加好，今年就是有组织会到三工，甲咱加入了后吼，哇，大家更加活泼吼，迄课程愈来愈丰富，吼，所以嘛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咱这时段服务嘛，希望咱课程会当更加侪人吼来咱社区来上课，吼，啊，大家一起吼这个共好，吼，啊，大家身体拢加练好用啦吼，所以今仔日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课程呀，啊，甲咱这志工朋友来开讲哦，啊，所以叠加嘛。邀请到咱的志工朋友来，甲大家刷顶个问，大家最后一句来祝福一下，好
3: 不好？哦，我是水芳啦吼，啊，祝福咱大家身体健康，哦，啊，国泰民安。
1: 嗯，我一笑啦，我祝福大家吼，那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哈，谢谢。
2: 哦，我阿芳阿德啦吼，啊，祝福这的。老人大家啊，逐工拢欢欢喜喜过日子，啊，身体又健康，忙讲安尼，互大家安尼一当一当较用安尼哦，一当一当比一当较用安尼，啊，或者迄个老人哦，看会当啊，逐工拢看到的安尼啦，谢谢啦。
0: 哦，真感恩哦，你看到因的，听到因的声音吼，你也知影伊真实在是非常乐听的。好，这个人生啊，就快乐，所以我就爱来的是啊，你我来个讲，我嘛变个做快乐的哈，所以叠加嘛，加感恩呐哈，很感恩我们十八处哈，和咱的三化区的咱的园区的师兄师姐来个家来为咱扩中呀，哎，这也是多好福，好，谢谢他们，好，阿妈叠加呢，哎，加感恩大家付出的哦，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哦，在咱节目最后。哦，为今嘛要第一只祝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后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甚至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0: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1: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他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他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4: 正式开始咯，
5: 好，
4: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6: 好。好，
2: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他。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
1: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0: 回忆在你心中。
1: 欢迎收听动心断舍离专题，我是 PP。 史上最难断舍离的东西叫做纪念品，到底我们的回忆应该放在哪里呢？其实我每一次在整理书桌上都会看到有一个饼干盒，里面全部都放着我以前收到的卡片，还有很多是那种手作卡片，超级舍不得丢。到底这些纪念品代表这些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要放在哪里？需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空间来放，还是说留在心里就好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台湾第一位居家整理师，同时也是遗物整理师的廖星云廖哥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廖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1: 这个断舍离整理的过程，我觉得里面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纪念品，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多朋友最难的。
2: 对啊，因为其实纪念品就包含你的很多回忆啊，然后你过去的一些美好的印象等等都会在这些纪念品上面，
1: 我就会很想把它留下来。尤其是我带回超多那种旅行中的纪念产物。
2: 我懂，就是我遇过很多的客户，就是冰箱上面有各国的磁铁啊、小东西啦、
1: 别针或钥匙圈，我
2: 钥匙圈
1: 超常见，超常见。
2: 比如说他去巴黎好了，他就买了各式各样巴黎铁塔的东西，比方说巴黎铁塔的笔、巴黎铁塔的指甲剪、巴黎铁塔的雕像啦，然后什么摆饰啦、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小钥匙圈，甚至买一整包，说他要带回来
1: 要送人。
2: 对，
1: 要送人这件事情就会到我们想要买纪念品。
2: 没错，他那时候是蜜月旅行去巴黎，我去他家收纳整理的时候，他已经结婚十年了，那一包还在他家，忘记送给亲友。
1: 十年前的巴黎铁塔吗？
2: 没错。所以你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你干脆把就是这些巴黎铁塔的钱省下来，然后买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好，你可能买了一只雨伞，或是买了一个包包，就是你会用到的，甚至一双鞋子也可以。就是这是我去巴黎买的鞋子，然后我穿着它走遍每一个我喜欢去的地方，这我觉得更有意义。你真的会用到的反而是更实用，每天都可以带在身边，然后想起那一天的美好。
1: 来了，问题来了。我舍不得用怎么办？
2: 不要舍不得。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舍不得就是你觉得自己配不上它。那如果一开始你就知道你会舍不得的话，你根本就不要买了，你不配当它的主人。用坏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以前我们的长辈就是会灌输我们，嘿，你给他新新卖用，叫你不要用新的东西，叫你用旧的就好，因为新的可能会用坏。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东西生产出来就是要给人家用的，真正的物尽其用是把它用到烂，然后每天使用它，即便这个东西被你用到破破烂烂的，然后已经磨损了，已经脏污了，你反而会觉得哦，我真的有每天都让他在我的身边，然后他有我的手感，甚至到最后他被你淘汰的那一瞬间，他都会觉得谢谢你有这样子摧残我、使用我。
1: 那个收集巴黎铁塔的这位客人，他后来为什么决定要去断舍离这些巴黎铁塔？
2: 因为他突然觉得当初在纪念品小店看到的这些东西在那里闪闪发光，在他家是垃圾。在那里闪闪发光的原因是，你正在旅行中，然后你觉得每一个东西都特别美好，这趟旅行真是太好了。可是回到家之后，它在各个杂物里面，它看起来一文不值，它堆在那里，你根本遗忘它已经十年了，你放在那里，你已经失去当时那种美好跟兴致，所以当然你看它就会黯然失色。
1: 距离产生美，
2: 没错，
1: 变成你的东西之前，
2: 没错，
1: 都很美。
2: 对，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就是你真的要买没关系，买一两个也可以，就是一时一时就好了，真的不要买了一堆回到家之后忘了它，那你更浪费钱。
1: 哦，原来如此。对廖哥来说，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纪念品很难割舍？
2: 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都充满回忆，回忆是最难的。你觉得你的回忆托付在这个东西的身上，但是其实没有，你搞错了，回忆在你身上。我认为啦，最美好的事情，最美好的那场旅行，跟这些纪念品都没有关系，而是你跟谁去哪做了什么事，这是最重要的。
1: 反而是人跟事，
2: 对，
1: 比物品还要来的重要。
2: 没错，像我印象很深刻，我之前跟我的朋友去日本京都玩了一阵子、嗯、但是那一阵子我们没有带任何纪念品回来，可是有一天下雨了、啊、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很扫兴，那那一天我们就在雨中哦狂奔，就是穿着雨衣
1: 真的奔跑、
2: 啊、穿着像寻找威力的那雨衣在雨中狂奔，一下他追我一下我追他，我觉得太好玩了。所以我反而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在于旅途中你发生了什么事，这才最有意思的。
1: 那其实像刚说到这种去旅行的时候很容易留下纪念品、嗯、那有些人不留纪念品，他留票根。
2: 对，我真的有遇过很多人，就是飞机票，
1: 我就是、
2: 哦、OK
1: 留票根的那位，
2: 飞机票票根、火车票票根、
1: 电影票票根，
2: 对，还有当时的，比方说我去参观什么的、嗯、那个门票的券，什么都留。那你为什么要留呢？很好奇。
1: 我就觉得这些票根就是跟某个人去了这个地方，然后要留下这个票根。
2: Okay. 你事后再回头看到这票根的感觉是什么？
1: 嗯，就欸收集了好多票根。
2: 所以没有那种突然心动的感觉，或是没有那种当时的啊、觉得哇塞我还好我有留下这个票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翻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你刚刚说的这种感觉。
2: 对，我觉得跟照片一样，你有成千上万的照片对不对，不如一张那个回眸的瞬间的那一张、
1: 嗯、比如说第一场电影，
2: 对，就是有意义的才有你那个有意义的票根，你留下来才会让你觉得哇刻骨铭心。像我自己唯一一张留票根是五月天的演唱会的一张票根。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男生跟我讲说欸我多买两张票，乱说，怎么可能会有多买两张票、
1: 啊、怎么可能买得到两张啊，
2: 对，还怎么可能抢得到是不是。然后就说哎，没人跟我去，那你可不可以陪我去？这样就是很烂的理由，但是觉得哦，好啦，那我就勉强跟你去咯。当时在五月天的演唱会的时候，你当时那种激动，还有大家就是唱着、跳着、哭着，嗯，你会觉得哇，当时那个回忆真的太美好，所以。事后已经嫁为人妻了之后再回头看到这张票根，会谢谢当初约我去的那个男生，虽然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也觉得哇希望你过得好这样。哦，对，
1: 那我要从这里开始就问一下前任的问题了。
2: 好，来啊。
1: 像这种会留下前任的某些东西的朋友、嗯、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因为
2: 遗憾吗？我那不是前任啦，还没开始就结束。、哦、
1: 对，有心仪对象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会留下很多就是前男友的东西的，很多时候他不是喜欢前男友，他有很大的原因是不甘心。嗯，对，我不甘心我们最后竟然是分手，那为什么我们当初这么相爱的两个人，然后你看我们有当时这么多回忆，我们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留下了这么多东西，那你怎么走了，你怎么爱别人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没在一起了、
1: 啊
2: 嗯、会隐恨，最主要的就是觉得不甘心、
1: 哦、不甘心，嗯，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曾经的纪念品。
2: 对，就是要证明我曾经有跟这个人交往过、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东西你要证明给谁看，就只有你自己才是那里面体验的人，所以我会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往前走，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留，可是我觉得不需要留下这么多，也许当初最美好的那个记忆在你心里就好了。
1: 一定有很多这种客人。
2: 对，蛮妙的，就是我真的有遇过有一些客人是这样，就是说他可能以前很多人追、嗯、然后别人就是一直疯狂写情书给他，从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情书，但是他嫁给他老公之后，就是那么多人爱他，结果他自己觉得的，他选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结果他突然觉得哦很懊悔这样，所以他常常要看着这些情书，回忆起当年自己很受欢迎、很多人爱的这个回忆，因为他无法面对现在的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黄脸婆啊，然后也不漂亮，也不受欢迎，然后老公也没有像追求者这样这么的积极，然后这么的爱他，他觉得很悔恨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在加强他自己对现在的不满，过去的那些美好也在你身上，只要你想你随时都可以改变，你可以让你自己变更漂亮，老公就算没有像追求者这么爱你，你也可以加倍的爱你自己，
1: 换一个方式。那他后来呢，
2: 毛起来把这些全部清掉，
1: 全部丢掉啊。
2: 对，清掉就是拍照了之后，就是数位化之后把他们都丢掉，他不需要纸本的东西来证明他的存在，他不需要这些过去的东西证明他以前有多抢手，你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开始、嗯、你想要改变，你就是最抢手的，你可以成为你心中那个女神，而不用过去的东西来支持你这样。对、
1: 欸、这样听下来感觉就是廖哥在做整理师的时候超级像那个心理咨商师。
2: 没错， 没错，有的时候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你在他留下的东西或者是他的家的样貌，房间的样貌，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他发生什么事。嗯，对，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朋克的女生，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很朋克的女生然后玩乐团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就乐团的男友，那个乐团的男生在跟我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你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你穿这样很不可爱，然后想哎，你本来认识我的时候
3: 我不是就这样吗，
2: 我就是这个声音，然后我就是这么朋克，结果他说我不喜欢你这样，我希望你声音可以细一点高一点，我为了讨好这个人，我就试试看把我的声音，那我然后就上下
3: 就忙锁喉，超好笑，
2: 天哪，声音就没办法高，因为我就是这种烟酒嗓子，我才会叫廖哥。然后最妙是，好，我为了要打扮成他喜欢的模样，买了很多的他喜欢的样子的衣服穿，那每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憋屈，然后直到分手之后，有一天我看到这些衣服的时候，我想起当时的那些情感，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我不像我自己，我不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你喜欢我，你会喜欢真实的我，而不是跟我交往的时候跟我说你发型要改变，你穿着要改变，你的声音要改变，你干脆换一个人，找一个你真正觉得满意的人。然后随后我后来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到回收桶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脱离了，我解救我自己。
3: 那你那时候一开始怎么会留下来？就是因为刚刚前面说到这种心情。
2: 对，我不甘心，
3: 不甘心，
2: 我这4年的付出是为了什么？我改变了这么多，你最后也没爱我。哦，对，
3: 但是你居然还是留下了当时那个
2: 悔恨，
3: 悔恨。
2: 对，所以我觉得那当时留的都是不甘心。嗯，直到你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可以释怀的时候，这些东西，不管是纪念品、前男友送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当时有意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心情的改变，这些东西最后都可以好好说再见。嗯，
3: 刚刚其实前面我们也聊到，比如说那个旅行的纪念品啊，还有旅行留下来的票根，或是各种场合留下来的票根。当然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票根纸张的这种纪念品放在手账里、日记本里。
2: 对
3: 对，那相信在交往过程里有些人也会写日记。
2: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写日记的人，
3: 所以廖哥也写日记。
2: 对，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日记全部都留着，全部，我小时候就开始写日记。
3: 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有很多人都会留下一些日记或是写的手账，或者是写很多那种自己觉得很棒的文章。
2: OK，
3: 都会留下这些东西，然后舍不得丢掉。对，在你的看法里，或是你在接触这么多客人里，你都会跟他们怎么说呢？
2: 你可以留，也可以丢，都可以。但是对我而言我自己是全部都有留，原因是因为我再也写不回以前的心情了，是吧？比如说小时候的国小日记写说，哦，好喜欢17号，谁到底是17号？我想不起来，
3: 我一般那个联络，
2: 对，还写恨人。谁谁谁爱人谁谁谁嘛，根本不记得。但是说真的，回头看的时候，觉得就是会笑一下，然后也会写说，比如说当时的心情，就觉得超有趣。比方说，今天爸爸说我考得不好，然后想当时我竟然为了一个爸爸觉得我考得不好这么难过，
3: 到底考几分？
2: 对。然后或者是国中的时候，可能写说今天那个男生又经过我的窗户前面了，哎，看了他一眼很开心，就这种莫名其妙的小事也很开心。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写说可能今天跟谁借脚踏车，反正超无聊的事。可是长大之后，你再回头看，会觉得哇，好有趣，好可爱。
3: 对。
2: 然后为什么我会留着？是我觉得这都是当时的记录，都是一种回忆。虽然也跟纪念品有点像，
3: 对，
2: 跟但不同的是，那是你当时的笔记，你当时写下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而言，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难割舍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日记并没有占我很大的空间，所以我会把它留着。
3: 对廖哥来说，日记这个东西，它在你的生活空间里，你认为它并没有占空间。
2: 对
3: 对，但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在处理纪念品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我觉得不占空间，可是真的太多了。
2: 对，
3: 好像有一点点需要淘汰的感觉。
2: 那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数位化。就算你如果你真的很有空，你每一本日记的每一页都
3: 扫描吗？
2: 对，我是没有，我喜欢那个我当时破破烂烂日记的手感，所以我一定会留着。不过像信件啊，或者是纪念品啊、卡片，这些我都清掉了，反而是我日记有留着，因为那是我真真实实每一天认真写的，到现在都还在写。
3: 那 但很多朋友他可能所有的纪念品都留着，他并没有做过筛选。
2: 对
3: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所有太多了，
2: 对，
3: 其实不知道哪一个对自己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一个。
2: 对对对、嗯，如果你想要抉择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就是假设你今天就要离开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留下来，让你的亲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谢谢你当初留下了这东西，或者是你留下这东西是有意义的？那你知道吗？有的人就觉得不行，我日记太久了，我不能给别人看到，
3: 啊、
2: 如果死掉了，我的秘密都在里面。
3: 很多人写日记都是把那种不能说的秘密写在日记里，
2: 对对 对，很多啦，很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用这个角度去整理你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好，我留下这个，别人会想要吗？或者是别人看到会有什么感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嗯、
3: 会有不一样的整理的感受在里面。
2: 对对对，会加速好吗？会加速。
3: 太多东西不敢给别人看到了，
2: 对对，
3: 就是那个日记。所以其实日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当中或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然有一些是可以被淘汰的，有一些是很值得被留下来的，然后这些留下来的最好都是你愿意给人家看的。
2: 对，最好是啦。那当然如果你不介意也没有关系、
3: 有那种客人就是你讲完以后他就马上把日记全部丢掉的吗？
2: 其实我在比较私密的这一类的东西的话，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要先想清楚，我觉得你应该要留一点酝酿的时间，不要在我来的这个时间就觉得 哦好冲动，我就是想要现在丢。 No， 我们可以丢那种比较不痛的，然后比较可以现在就决定的东西。可是像日记这种东西你是长期的累积，如果你真的要丢的话，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真正准备好了你再来丢，要有一个仪式感，这是更好的、
3: 要有一个时间。
2: 对，没错，
3: 仪式感就是我今天要来准备，
2: 对，我
3: 整理日记这件事情了。
2: 对，我已经看完了，好，那谢谢他们，然后再见，这样 OK。 可你不能突然就觉得老师来了，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都清掉了。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你到时候是会很懊悔的。
3: 对，这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会对于纪念品很难去割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丢了以后会后悔。
2: 对，没错。所以我会希望就是你把他们看完了，然后你好好跟他说再见了，或是你真的打从心里觉得我可以不需要这一本了，但我可能要留下哪一本，这样也 OK、没有一定要全部丢掉，但是你要跟你的内心对话，这才是最重要的。
3: 有没有人就是跟就是廖哥聊完以后他丢的东西，但是他真的后来又后悔？
2: 很少耶、
3: 很少吗？
2: 几乎没有，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经手过的，然后所有东西我都是在现场跟你讨论了、所以我只要觉得你也许有迟疑，好像还在犹豫，我就会跟你说那你这先放着、对，我们只处理你现在
3: 马上可以
2: 决定的。对、说真的，我觉得对于丢错东西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害怕，也不会懊悔的原因是，比如说你丢了某一个东西，然后你过一阵子突然觉得、我丢错了，我突然觉得我需要用它，但是我当下的反应一定会是没有关系，现在的我一定可以迎刃而解，我可能可以跟别人借，我可能可以再把它买回来也没有关系、反而不会懊悔我当初为了什么事情而丢它，因为你懊悔也没用，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你的生命中了，你可以再花钱把它买回来，跟别人借，想各种方法都可以。
3: 但是回忆丢掉怎么办？
2: 回忆在你心中，所以我觉得回忆是不会不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也在断舍离当中、就是这些可能已经不太记得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深刻，也许没那么重要。对，
3: 我觉得其实纪念品里面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别人送的。
2: 对，
3: 在割舍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心理剧场出现。这个东西是谁送给我的？我真的可以把它丢掉吗？可是他已经送给我了，应该是我的了吧？可是丢掉，他发现我丢掉了怎么办？
2: 对，我常常遇到，比方说婆婆送的啦，妈妈送的啦，什么这是我
3: 长辈送的，真的很可怕。
2: 对，长辈送最难。为什么长辈送的最难？因为他有可能随时都会问你说：“那我当时送你的什么什么，你有用了吗？
3: 那件衣服你怎么都没穿？”
2: 对，真的是超可怕的，有没有？那你就会觉得感觉很差的是，你送我就是我的了。那我有权决定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穿，我什么时候使用，甚至我收到的那一刻我就转送，那也是我的自由。可是大家都会，尤其是长辈，可能会灌输一个我送你的东西好像很神圣一样、那我们就会觉得天哪，好困难，好难脱手，或是好难处理。
3: 对，
2: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这样，比如说你婆婆送你小孩的衣服，或者是送给你 衣服的话，你不要带回你们家，你就放在婆婆家啊，放在婆婆家，等你们有回去，你们不用带衣服回去，
3: 就穿他送你的，
2: 就穿他送的，然后看到他就很开心，就是啊，你看小孩穿你一整套的，那谢谢阿嬷，然后谢谢阿嬷这样，然后就说哦，婆婆你给我这件衣服，我在这里穿真的很刚好，这里天气怎样，反正就是让他开心，他就觉得哎。很会做人、哦、对，
3: 而且还不用带行李耶，超棒的，
2: 而且还不用带回家因为你带回家你很苦恼、嗯、你根本不会拿出来穿，或者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得上用场、
3: 哦、重点是你穿的时候他都看不到，
2: 没错，你穿的他也看不到，然后说你哪都没清，对不对，所以你回去穿给他看，一整天都在那里穿给他，他很满意很开心
3: 哦。哎、欸，这个学到了，大家可以赶快、哦嗯、就记一下笔记
2: 那如果是朋友送的真的就比较难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个交代的话，比如说你朋友送你一个包包，你就背着给他看，就说啊，我今天有背这个包包，好，拍了那张照片给他一个交代之后，就不用了啊、哦，就这样就可以了，
3: 这样就可以了，
2: 对，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哦，你有用啊、哦，我已经很满意了，就这样结束啊、哦，就是不要束之高阁，你从来都没用，然后把它塞在那边，然后每次拿出来你就觉得很懊悔、很伤心或者是很苦恼，
3: 对，
2: 但是你至少用了一次，不管它好不好用。你背出去的那一瞬间拍给他看，就说哎、欸，谢谢你的包包，就好高兴，就这样、
3: 哦、就让他知道，就重点是都是让那个送你东西的那个人知道你有用它、
2: 欸、对，你有收到了，我有使用它，
3: 对，然后他有感受到了，
2: 对，你的心意他有感受到，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很棒，而且你又很会做人，所有礼物都一样，在到你手上的那一瞬间他任务就完成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礼物，把对方的心意传送给你，那你收到礼物，你收到心意，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假设你收到你不适合礼物，你就算把它转送捐赠都可以、嗯、我会比较老实的跟朋友讲说，比如说他说哎、欸，你后来那靴子有穿吗，我说哦，因为那对我来说有点太高了，然后刚好有一个、哦、我的朋友他很喜欢这一双靴子，所以我就送给他，他穿超好看，然后这个对方突然就马上可以接受了，因为那个人穿更好看然后更漂亮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你送的对哦，反而不会说哦，因为我觉得那个太高，然后我脚很痛，然后我就送人，这是负面的、哦、
3: 说话艺术，各位，
2: 对对，就是你用一个正面的说法告诉他这个东西的去向，他反而觉得哎。很棒，
3: 也是让他知道说原来他的东西有被人重视，
2: 对，每一个人 care 的点都是这个重视，他不是 care 你要不要用，而是你有没有重视我，你有没有重视这个东西、嗯哦、
3: 然后就间接的有没有重视我这个朋友，
2: 对，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在这个东西上，所以我们才会那么难丢啊、嗯、
3: 对，
2: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投射，我们觉得哇，如果我丢了他，他亲手做这礼物，我是不是就是、不重视他这个朋友，
3: 对，手做礼物，
2: 对，手做礼物超
3: 难丢，
2: 大家不要再手做乱买就好，给钱就可以，给红包
3: 手做礼物，可是你就觉得哎、欸，手做钱买不到啊，对不对，
2: 对，可是手做很困扰，你知道像高中的时候不是有那种很大的那种大板板，就是那种卡片，
3: 对, 对, 对, 对，
2: 然后写满大的签名啊，诅咒啦，然后乱写一堆的可是你当下觉得哇，收到这板板真开心，但是你知道在过 N 年之后，这板板只能拿来挡冷气的光，就是很烦，你真的不知道它有什么功能
3: 可是收到当下就是会想要留着，
2: 对，那其实像这种大型的，然后你觉得有意义的，你就拍照留念，你甚至可以站在那个卡片旁边拍一张照，然后 tag 所有人，然后让他们看说哎、欸，当时你们写这真的是糗爆，大家再见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这样
3: 就让大家再回忆一下当时做
2: 这
3: 件事情，
2: 这样就很有趣，然后又很有意义，那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
3: 刚刚有提到很多在整理纪念品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个困难就是陷入回忆，
2: 对，
3: 停滞。
2: OK， 我们常常会遇到，就是每一个东西拿起来说：“我跟你讲，这我去威尼斯买的。”
3: 对，然后就开始一连串分享的吗？
2: 对对对，然后讲不完的故事，然后说：“好，那我会让他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讲这个故事。”可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当你听完他的故事之后，他对这个东西的执念就下降了。他突然觉得我讲完这个故事，这个东西好像也可以不存在，那这个不用好了。对，很神奇哦。如果没有人听他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可能还在纠结这东西啊，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好，但是他讲完了之后他觉得 我为什么要留这个面具，我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得到，那这个结缘好
3: 了。对，这就是我们如果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可能会一直卡住卡关的一件事情。
2: 对，
3: 就是好像没有人听我们讲这些回忆。
2: 没错，所以如果有另一个朋友或者是另一个专家在你身边的话，你抉择的能力反而会变快。但那个朋友很重要，他最好要毒舌一点，
3: 不能找那个跟你一起回忆美好回忆的人吗？
2: 我觉得你这真的很漂亮耶，你还是留一下啦，你这不要丢啦，你这很好。你这件衣服虽然穿不下，我觉得你会瘦啦，那你就完，每个东西都留，
3: 白整理这样。
2: 对对，然后反正东西更多了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些毒舌的朋友来旁边帮你当评审。
3: 哎，你有印象中你曾经在帮人家整理这种纪念品的时候最毒舌的话吗？
2: 当时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买了一件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觉得很好看，然后穿过去参加一次舞会，然后就再也没穿了，然后他就拿出来给我看，我傻眼，它是一个就是蓝色的那种钩织的衣服，但是看起来就像一个网子，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你觉得这个看起来像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听吗，他说对，我说我觉得很像装洋葱的袋子，蓝色装洋葱的袋子，然后他整个说这个丢掉，
3: 天哪，好好笑哦！
2: 对，然后就瞬间觉得对，被说中，这真的蛮像装洋葱袋子，尤其我现在变胖了，就根本塞不进去，然后更惊人的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啊，好吧，当时舞会的回忆可以说再见了，因为以前是瘦的，然后穿这件很好看，现在真的是装洋葱的袋子，
3: 确实，那真的需要有这样子的能够一针见血点出你，应该说让你的美好回忆化成泡沫，
2: 对，也不是啦，这也是你，你看这个东西留下来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那当时你穿然后很瘦很美的那个画面的照片也留着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件衣服。
3: 有没有什么最难割舍的纪念品？
2: 我觉得最难的是遗物，因为我是遗物整理师，然后每一次我看就是委托的人他整理家人的遗物或者是朋友的遗物都非常的痛苦，然后懊悔，或者是想起这个人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伤心，所以我觉得真正最难的纪念品有可能是你的亲人往生之后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纪念但是也是遗物，那你在整理每一样遗物的时候你都会想起它，所以那个情感面其实是很纠结的，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难的。
3: 有没有建议什么时候才开始整理？
2: 现在立刻
3: 就是自己整理，
2: 对，自己整理，你现在就整理你的遗物，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奇怪，好像很不吉利，可是说实话我们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当你把你的家整理好了，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以我自己来说，之前呢，我就是突然觉得我家小孩都还在学爬，然后好像不需要沙发，我把沙发结缘，电视也结缘，然后电视柜也结缘，然后茶几也结缘，全部都把它结缘，我家瞬间空无一物。然后在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完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下一秒就死了，我完全没有遗憾耶，因为我家两分钟就可以搭好灵堂，就是一点都不会造成家人的困扰。然后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我只差日记里面可能有一些就是骂老公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其他的内容物甚至是这些东西的去留，我在我每一年的遗嘱上面都有写好，反正对死就不那么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认真很扎实的度过。
3: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整理，然后还有有没有什么委托人特别的故事呢？我们就下集再来继续听下去。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因为圣色世界的关系，所以就让我想到说，这个义德母姐其实已经三十几年了，这真的是很教育坚定的力量，而且是台湾独创的。在护专创校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义德母姐会。其实当时呢，上人设定的就是九个学生呢，有三位妈妈，叫母姐会。其实是10月24号是我们第一次的相见欢，那当时上人就讲到护专成立在发挥功能，可是最重要的是上人一直在想这个慈济要赋予他的宗教精神到底要怎么给，因为有宗教精神他就不会变坏，没有学坏的人就会有完整的爱心跟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辅导，要启发，让他们可以有这种所谓的人文道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最重要的是上人其实非常期待，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其实她有多功能多角色，这个就是当时不断强调，又是女儿又是 姐妹，然后又是学生，然后以后当护理师，然后而且将来又当妻子又当媳妇又当妈妈，这种不同的角色功能，那从第一批开始如果可以尽心尽力的去把他们好好的教育，上人觉得一批一批的教育下来，这些孩子就可以成为一股无比的力量。那这个图呢，其实是在护专啊，那个前面它有一片树林，那那个时候有做了一些椅子，上人就在树林跟当时的这个慈诚义德母姐来说话这样子。最重要的上人说，这个就是一个创校历史的时候，也是创校立法的时候，那怎么去辅导？所以上人说要成立一个义德母姐来教他们的人性道德跟教育啊。那当时上人就想得很清楚，上人就想说，年纪大一点的就叫妈妈，年轻没有结婚的就叫姐姐，有两个没有结婚，一个是颜回美师姐，一个就是我哈。所以呢这个义呢就是美好，那德呢其实就是正直这样子。从学生时代啊，我们就在教导让他知行合一啊，那品格完成，这个就叫做义德，其实就是女人的德性。那也就是在这一天呢，其实我们跟学生，就学生跟义德母姐的相见欢，就上人，我们那时候回来住了这个三天两夜，那上人就是要提醒大家，就这36位，就是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学佛，为觉而学，所以呢，学成就要教，那教育就是慈济的死慧命，是千秋百世的大事，所以大家要一起来这个学法，所以要办一个品学兼优的学校，让他们把潜在的良知良人啊，可以去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呢，就是要大家同心共治，携手并行，而且最重要上来说，我们要对家长有交代，对学生有责任，因为老师教的就是职业功能，如果只知道怎么当护士，怎么对待病人，上来说不够，一定要提升他人生的生活品质，谁要来教呢？上觉慈济委员啊，就可以负起这样的一份功能。所以上人的期许就是以菩萨的智慧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但是要用妈妈的爱心来教别人的孩子，那这个第一届的总干事其实是继妈来教别人的孩子，那这个第一届的总干事其实是继妈妈，那继妈妈当了一届之后呢，她就卸任。

要说你做团体的领导人物，不是啊，文章、行政作业写就好，最重要思想正确、善于沟通、人缘良好啊，真的就是虽然说你跟人家相处融洽，可以带动团体的气氛和谐啊，人和才能发挥这种牵手牵眼的力量，气旺才能把易德姆姐的精神凝聚起来。那因为有这个易德姆姐的好的优良，所以才能够1994年慈济医学院创校的时候，其实面临因为教授们有很多的意见，李明亮教授是从国外回来的，所以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辅导的很好的团，所以就顺势成立的慈诚易德会，因为有男生很多的男生啊，所以这里面上人就设了爸爸，就是十个孩子变成有一位爸爸，正式的慈诚爸爸，还有两位妈妈。那所以当时呢，圣圣师姐就转任到慈济医学院来做总干事，一直做到她没有办法。那智慧妈就接棒了到这个慈济护专啊来做这样总干事，也一直做到现在哈。所以你看两位这个真的是老人家哈，就非常有智慧跟慈祥的这样子来接。那这个1994年9月6号，其实就是慈诚易德的跟这个学生的相见欢，上人就上得很开心哦，上人说很欢喜很感恩哦，真的是寄托。啊，就大家要来投入，对四大志业，这些人都不对四大志业投入，不止投入时间呐，哈，然后对学生教育哈，所以上人就想到说，在医学院也要来成立，那目标就是尊重生命，关怀学生，给他们良知良能哈，这些也不是教授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他教的是医学常识，是操作的功能，可是我们养所培养所爱的。是良医良人，要从内心去启发他，他才能做良医。所以上人说，孩子要长大就要注免疫的针嘛，让他的心不要受社会熏黑。所以上人说，我们要时时刻刻抹净他心中，因为时时保持联络，那种无名欲念有染浊就帮他抹净。这个就是我们要照顾培育的。好，所以呢，要照顾他的根不要败坏，这是慈诚义德爸爸妈妈的一个责任。好，然后慈诚义德的人选呢？首重的就是品德，重质不重量，宁缺毋滥哈。这个学生是未来佛，那慈诚义德就是未来佛的父母，所以哈，就像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佛诞节，佛诞节不只会说法，还要谨慎自己的道德哈。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是孩子的模，模不雕好，你要印出好的不可能啊。所以呢，不能误人子弟，不能断了人家的慧命，要以身作则，为人典范。这个我特别请教一下那个慈月师姐，说我可以帮她绕口求进步哈。有一个人被退了两次，唯一一个被退了两次的那个人叫做慈月师姐。那这个上人呢，在一次的这个四合一干部特别讲，讲到核心就是跟着师父啊，大家怎么？再说慈月很勇敢哦，他很怒气20年前的事情，就20年前就其实就1991年，就是我们的国际赈灾嘛，和大陆。他第一次拿支票，其实就三个人，就吕方川师兄跟那个慈浪师姐，他们就三姐妹啊、哦、兄弟，还有他自己三个人拿了3张，就等于300万的这个支票这样。就当时金色很简单的客厅，慈月师姐就跪在那个地方。上人说他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很不顺眼，因为头发很短，穿迷你裤，很虔诚，说要来捐钱。上人说我正眼都不敢看他，因为非礼勿视，真的是很非礼哦。来见一个师父，一个出家人哦。削那种小平头，穿迷你裤，这样说，这是我头一次对他的印象。不过他很天真呐，哈，他唱的说，我内心就想，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改过来。啊，说可以见证，我们现在看到，因为我们这两趟被他指挥嘛，哈，一路一路走过来，他真的改变了。那他当时啊，要加入慈义会，因为圣圣师姐就一直推荐他，上人就跟他说，修淡几嘞，再给那一个就瓦垮嘞，你这样再加上这个哈，啊，这个很有状况啊，你帮我选义德妈妈哈，要稳重一点，形象好一点，不要帮一个一起去起哄的，2年都被刷下来，所以他说，但是上人说他一路走过来很用心呐、啊、哈，师父一边念一边骂他，还是不离不弃，跟得很紧啊，这就是尽师弟子的哈，我没为短哈，其实上人没有骂我们，他是教育我们。哎，这个是上人一次又一次的，在1995年的时候，在台北分会啊，对易德母姐，上人说医院落成到现在，你看就，护专就6年了，所以你看真的都是慢慢慢慢这样走过来，要培育白衣大士嘛，哈，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易德母姐。上人说我没有办法亲自照顾学生，所以我要请你们来帮我这个忙，希望慈济委员要以大爱的心，以师之为己之的精神来投入教育工作，而且很多人来参观哦。真的是很赞赏，那很多学校说要学，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志工，哦，这个是创举，也是慈济精神的特色。那上人说，这个易德母姐真的是很大的信心，所以给这个慈济医学院的李校长谈创校理念的时候，就组织
各位看到这上面几个人。

最旁边的是方菊雄教授，我每次说教授你以前是有头发的，他说对，他也曾经年轻过。然后在李明亮教授、齐淑英教授、赖昌海教授、陈信一教授，陈信一教授也走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品格，要教育孩子啊，一定要自己先来学习这样的品格，活到老学到老哈、人都有缺点，那我们就是要学佛者哈、就是要以身作则来教导学生。那慈诚爸爸妈妈的原则就是爱而不宠，就是你不要太宠爱，要引导他走路正确的人生的方向哈、那这个97年的3月20号，这是慈诚义德的干部会。有的人当然会讲，我自己被上人选上，说我的孩子都教得很伤人，我怎么去教别人的孩子？所以上人就讲，你就是用菩萨的智慧，用妈妈的爱心、去做，心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做起来就会很轻松。虽然没有血脉，但是有心灵的交汇，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就不会有隔阂。2000年的这个慈诚义德的研习会，上人说慈济人的文化是什么？就是礼貌、形象整齐的美。慈济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气质，算什么团体？不算。所以我们呢，教孩子啊，不要用什么学问，可是要用气质啊。气质呢，就是要怎么样子的讲话，轻轻柔柔的，在他心中有力量啊，不是要很用力的哈、就是让他觉得受用，说话轻柔，然后呢，形态顾好，那不知不觉你就会走进孩子的心中啊。他做的时候，做要有做，就想起义德妈妈是这样做，这样端庄啊。走路的时候会想到，哎，要这样子走。好，那无形中就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行住坐卧，大家会想到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上来说，师父没有要求什么，要求你们用最单纯的心，最真真与诚，那这样就会表达美的形态。老师给他的是常识，可是我们给他的是智慧良人、不要轻视自己，也不要轻疏忽孩子们、那也不要讲那种无心的话，其实一句话就放在心里，上来说一句都不能说错，要注意建立好自己的形象。2001年，这是慈大的职业。上来说，教育不是盖好一所学校以后交给校长老师教就好，这样就不需要我们盖学校。社会人心啊，在这个恶世末法，很多烦恼，我们要赶快做净化的工作，没有时间做研究了，做就对了哈。所以从护专开始啊，一路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委员哈。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教育出啊那种为生活而工作的人啊，这计较待遇，什么都计较，上来说教育出这样的人对社会没有帮助哦。所以青少年我们最需要是智慧良人，医生护士一定要提升使命感，用生命投入来抢救生命哈、而且让他们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2021年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圣善师姐哈、就是在北区的委员座谈的时候，去年上人就讲到说，啊，这是这一次啊，好多个就上人行脚的时候，第一代的义德妈妈都坐在师父的前面，不止出钱盖学校，啊，建医院盖学校，盖起来以后呢，大家还去帮忙当慈诚义德哈、那上人说这个。那个年代就1989年那个年代的学运很乱，我很担心，就想我要靠慈济人，所以大家跟着上人做都很正确，可以去承担补老师不足的一个地方哈。所以各位看到，其实去年就已经很多白头了，上人说借重你们的力量，感恩你们把我的孩子带得正规正道哈。那当然是最后哈，2023年4月8号上人跟圣善师姐的这样一个视讯，上人跟圣善师姐说，你永远都是师父的弟子，你念念师父，念念慈济，也念念诸佛菩萨哈，你永远贴心，几十年来陪着师父，替师父做，师父要什么你就去找人，去找菩萨来帮师父承担，给我很多的力量。所以上人说，你要先替师父铺路，等师父再去，能牵着师父走，再走回来慈济哈。那时时念着心不离佛哈，那要发愿在现在，就行动在未来，我们要牵手再来人间接引，继承慈济的菩萨道。好，所以你跟师父有约哈，先走的要跟后面说，快来牵我的手。上人说，你将来是可以牵我的手的人。好，我们要在人间，这个是那天圣善师姐回到慈大的时候，我们要牵很多人的手，永远永远行菩萨道。好，师父心中一定有你，我上人心中有所有的人哈，因为就像2500多年前的佛心中有众生一样。那也跟上人报告哈。我这个把名单稍微列一下哈，我们当时第一届有36位的一个师姐们，然后现在已经有11位的师姐已经离开，圆满此生哈，已经圆满此生。所以呢，我们从青师到白发，我们到现在36个就剩25位了，找一个时间呢，再大家都找回来哈，跟上人呢、来上人承欢膝下一下。青师到白发，这个菩萨的身影真的从来不曾缺席过，还是一直都在菩萨道上。
我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想到这一首歌，这一些人不止他们，包括千千万万全球的慈济人，他们真的默默连视着人间，他们不忍地球受毁伤，他们心疼苍生多苦难，他们永远陪伴抚慰人间。所以慈诚义德是慈济教育事业里面特有独创的辅导系统，他们真的是布善种子偏功德田，他们真的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也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感恩。

0: 肺癌发生几率和死亡率高居国人癌症类别的第一名。每年大约有9000人因为肺癌过世。可怕的是，因为肺部没有神经，没有感觉，所以在癌症的初期是很难被发现。
1: 你发肺癌的原因有很多，不过大部分的原因还是跟吸烟有关。那除了吸烟以外，目前认为说一些空气污染，比如说最近很热门的 PM2.5 这种悬浮微粒，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肺部，啊，让我们的肺部比较容易得到癌症。
0: 肺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咳嗽持续超过3周，痰中带血丝，易喘，胸痛，体重异常减轻，颈部摸到淋巴结硬块，可能你的肺部已经拉警报。
1: 肺癌的高危险群里面，吸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我们会希望40岁以上、抽烟超过10年的病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除了烟以外，有一些人他可能有一些家族史是有肺癌，或者是以前得过一些肺部疾病，譬如说肺纤维化、肺阻塞，或者是肺结核、肺部有一些慢性发炎，这样的病人呢，我们都建议他们每年一定要接受一个 X 光检查，或者是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检查。
0: 许多研究证实，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重新营造健康，甚至提前预防疾病。
2: 预防肺癌来说呢，大部分都是蔬果可以预防肺癌，尤其是这种贝塔胡萝卜素比较高的蔬果，比如说像深绿色蔬菜啊、胡萝卜啊、南瓜啊，甚至像番茄、还有茄红素等等。那如果已经得到肺癌的人，近期有研究发现说，十字花科的这种蔬菜，像是高丽菜啊，或者是花椰菜等等，能够帮助预防肺癌的转移。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4人就有1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3: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4: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帮忙。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5: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0: 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2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一开始，先从今天日子看起。6月12号，国际劳工组织发起定为世界无童工日，目标是有朝一日不会再看见童工身影。但是这不容易，原本希望2025年就要达标，却面临失败。如今呢，再把时间拉长5年，但是以目前童工数量，速度得快11倍才有机会成功。来看看现在全球童工的状况，总计至少是有1.38亿人，其实相比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减少几乎一半。而摊开世界地图，占比最重的是在非洲，撒哈拉以南约有8700万，是占了全球1/3，其次在亚太地区2800万人，还有拉丁美洲加勒比海这一块是大约有700万人。他们大多从事农业，但还有很多危险工作里面也能看见他们身影。今天镜头就聚焦在非洲国家南苏丹，算是情况相对严峻。部分地区每10名孩童就有9个人去开采金矿，甚至当娃娃兵。回推原因，和贫穷、饥饿、教育资源不足有难以分割的关联。
1: My name is Adam Masandi. I'm 12 years old, and I work at the quarry.
2: My name is Ibrahim. I'm 11 years old.It's been 1 year since I've been working in the forge.
3: My name is Adwara, and I'm 10 years old. I'd rather be in school, but I have to support my family.
4: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孩子们应该是上学的年纪，却在危险环境中做大人的工作。他们的情况是全球童工的写照。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仍有 1.38 亿名童工，其中甚至5400万个孩子从事危险工作。而这个情况在南苏丹尤其严重。
5: Children in South Sudan face widespread exploitation, ranging from cattle herding to armed conflicts.Boys are often recruited as fighters. Many young girls under 18 are forced into marriage.
4: 根据国际慈善团体救助儿童会报告，南苏丹5到17岁儿童当中有2/3人涉及最恶劣形式童工，也就是从事金矿开采等危险工作，或是被迫参与武装冲突等。甚至在童工情况最严重地区，这个比例高达90%。
5: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ldren in urban areas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forced labor, sexual exploitation, drug abuse, and theft.
4: 报告指出，在南苏丹，儿童通常会先从事简单工作，然后逐渐被卷入越来越危险和剥削的工作。约10%的受访儿童表示曾参与武装团体活动。
6: When I was 7, I was abducted by one of the group of militia.We are taken to the camp, put into working. We managed to escape. 5 of us, unfortunately, only 2 survived, me and one of the boys. I still have that story in my head.
4: 甚至高达70%的家庭，即使了解法律，仍然让幼儿非法工作。报告分析，主因是南苏丹长期洪患、疾病蔓延和武装冲突层层堆叠，导致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数百万人濒临饥饿。专家指出，教育仍然是最强的保护因素。

0: 总责编译。从社会动荡到全球局势不稳定，除了通工问题，流离失所也持续关注。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数据，截至去年底，虽然战事灾害不断，但是全球流离失所人数竟然比上一年度减少了540万人。看似这个是好事，但是专家分析背后依旧有隐忧。
1: And many of these returns occurred not under conditions of safety and stability, but under pressure. To countries where insecurity persists, where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amaged, and where bas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remain scarce.
0: 尽管这个数字是全球数十年来流离失所人数首见下降，但是无家可归的总人数仍然高达约有1.18亿人，大多是来自苏丹、哥伦比亚、叙利亚、也门以及阿富汗等五个国家。而这些难民母国战乱情势持续不稳，加上国际人道援助经费不断下降，漂流异乡的难民家庭处境依旧堪忧。再来关心前几天菲律宾南部外海所发生的7.8强震，因为到现在余震都还不间断，山崩土石流也就频繁发生，导致有一些地方呢，不只是面对家园被震毁，现在还沦为孤岛，只能期盼中央协助空投物资。而慈济这方面也已经组成了勘灾团，展开灾害评估，规划后续援助。
2: 男子头顶木柜穿过街道，马路两旁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居民，有人甚至把整张床和棉被直接搬到路边。由于余震持续，不少居民至今不敢返回住家。
3: Ang hirap talaga sa, kasi meron akong anak na nasa akin, yung apo ko po nasa akin. Hindi ko na maano talaga kung anong pangangailangan namin daily. Number one talaga po yung pagkain.
2: 菲律宾南部强震过后，12,600栋以上的房屋受损，超过4.5万人无家可归。重灾区圣托斯将军市的一座小镇，随处可见散落的瓦砾和倒塌建筑，旅馆外墙整片崩落，床铺和浴室直接暴露在外。篮球场上则搭满临时帐篷，不少人在简陋环境中等待援助，也有人想起家园就忍不住落泪。
4: Ano sir, mahirap sir. Pag makita mo yung sitwasyon namin doon sa Mateo, yung bahay namin, tutulo na lang yung luha namin kasi dyan na kami lumaki, dyan kami pinanganak, dyan na kami lumaki. Tapos lang, isang iglap lang, gano'n na ang mangyari.
2: 由于山崩导致部分村落一度与外界隔绝，当地首长呼吁增派直升机空投粮食。菲律宾民防办公室表示，目前已提供超过2600万披索的粮食包、现金和其他救援物资，并动员180架飞机、直升机、船舰与卡车，以及约3400名军警和救灾人员持续投入搜救、道路清理及灾损评估工作，希望协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台新闻廖宇编译。
0: 天气方面，台湾因为梅雨季一整周都湿哒哒，但是北半球其他地方是持续感受到热浪的威力。比如说在巴基斯坦，部分地区已经飙高温来到了51度，民众想要出门只能拿湿毛巾来包头，避免热伤害。另外呢，在法国现在也是热浪提前出现了，多个省份发出高温预警。
5: 巴黎59岁的洗窗工人酷暑下工作，每天至少要喝掉3公升的水。22岁的自行车外送员说，极端高温严重削弱工作效率，体力下滑极快。31岁的餐厅服务生分享高温工作克难消暑法。
6: On se met dans les cheveux, dans les t-shirts. L'année dernière, on avait sorti un tuyau pour rafraîchir le sol en aspergeant le sol.Asperger aussi les clients, nous-mêmes. Et voilà, et après, ce qui est.
5: 法国东南部的里昂，体感温度破30度，柏油路面散发阵阵热气。市府修路灯的员工难耐高温，被迫停工。
7: Ouais, non, mais là, j'arrête. Là, il fait trop chaud, là, on va arrêter. On va peut-être. On va faire une petite pause pour manger, puis après, on reprendra un peu sur le poteau, mais faut rester tranquille. De ce temps-là, c'est.
5: 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的海滨城市圣马洛。一两周前还要开暖炉，现在却罕见发布橙色高温警戒，连续3天高温将破33度， 夜间最低温也不会低于18度。当地政府启动弱势族群追踪，出动志工关怀近百人独居长者，互助面对提前2个月来袭的极端热浪。大爱新闻彭信编译。
0: 其他消息，非洲南部国家赖索托慈济志工举办了冬令大米发放，12个村庄参与，帮助大约有达到6000人这么多。
5: 六月的赖索托正进入冬季，
8: 早上起来的时候是-3度，那大家还是抱着欢喜心，
5: 把来自台湾的爱心米搬上货车。这趟要前往上马查奇，从首都马赛鲁出发，车程约1.5小时。它位于山区峡谷之间，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地以农业、畜牧业为生，受到气候影响，农作收成减少。援助大米能减轻居民在寒冬期间的生活压力。此季冬令发放涵盖12个村庄，约6000人。其实爱的种子早已循环，同理心如冬日暖阳。
8: 他们那个今年就说有捐赠的，差不多有1000多公斤的那个玉米回馈给慈济，我们在此也感恩他们。
5: 大爱新闻之美志工赖索托报道。
9: 哎，我阿伯，一定是恁哥偷得去的啦，
10: 阿公。你出门前把20000块拿给我，要我保管啊！
11: 我真正是吃老啊，什么拢记得清楚。
10: 老天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为什么偏偏是我遇到这种事？
12: 我这件代志哦，可能都是命中注定好的啊。他说你会当去接受伊，就别这么艰苦啦。
13: 妈。谢谢你一直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啊！
12: 你若想要保养你的基地，你会当带我来去环保站做环保啊！
9: 做环保，嘛会让基地变好啊！
12: 卡叔，你若不相信，带我来去，你就知影啊！

0: 从废弃到重生，从瓶身抽丝编织为柔软，130万条环保毛毯，走过47个国家，这是宝特瓶的第二次生命，也是温暖与爱的第一份承诺。
1: 联合国目标：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0: 儿佛陀出生的故乡，请叫咱去个看贫困啊。
1: 我回来跟上人讲说，可能他们是认命了。上人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无助。
0: 咱要底下去诊所，咱要底下去学校，和组织呢，先建立迄个所在。
2: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都是要将爱送出去，将菩萨迎回来。
0: 现在你在做的就是发发的精神，付出了给后面的人知道，说我现在在走这条呢，就是菩萨道。你们功不可没，很光荣。
3: 6月13日，真言上人那里足迹，报佛生恩，翻转佛乡。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长辈的健康状况。就算头部只是不小心撞到，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台中一名75岁的先生，他平常都有运动，健康良好，但就是年初的时候，头部敲到了橱柜，结果开始出现口齿不清、步态摇晃，甚至失忆的状况。
4: 拳法行云流水，75岁的太极拳助教陈老师将刚柔并济诠释到位，完全看不出今年初他刚经历过严重脑伤。
5: 做饭啊，炒菜啊，拿那个橱柜上面的调味料，门打开没有马上关门，要拿的时候空。
4: 这一撞陈老师原本不以为意，但两天后言行举止出现异常。
6: 他那天就讲不准，一直什么蛋什么蛋啊。他女儿就说：“是不是今天要吃蒸蛋？”他说：“不是的，就是什么蛋啊。”
5: 我太太说：“哎，你就讲话讲得不清不楚的，赶快只会骂人。”
4: 陈老师先口齿不清，再来六亲不认，就连20年的太极拳法都武功尽失。送医检查发现，头部左侧撞击点的硬脑膜下，颅内出血不止。
7: 年纪大人，因为他大脑比较萎缩啊，一些血管是漂浮在脑脊髓液的上面，一个轻微的外伤就会造成脑部比较严重的损伤。
5: 没有记忆啊，亲戚朋友来看。我也不清楚说这些人是谁。
4: 医师替患者开颅止血，陈老师术后却不慎感染菌血症，危及生命。
6: 有一天就突然一直这样子发抖，医生就说是血液细菌感染，差一点就回到家。
4: 陈老师鬼门关前走一遭，但如何修复脑伤造成的失忆跟失语症，台中慈院中西医合疗，加上陈太太爱心陪伴，陈老师恢复速度超乎预期。
6: 爸爸，我们不怕，生病嘛，不小心，我都会把他当成是小孩子，这样子安抚他。
8: 不管你是中风或者是外伤引起的脑部出血，经由这个中药再针灸，然后再配合西医的复健，可以把细胞活化。
7: 你跟我比力气，好，很好啊。大概好个90%左右，我根本没有预期到说他能够恢复到今天的这个程度啊。
4: 陈老师能从严重脑伤到复原神速，一路上的医疗、亲情跟坚韧的生命力都是关键。大爱新闻欧阳光辉、乔祖玉台中报道。
3: 慈济大学4天模拟手术课程圆满落幕，今天上午感恩送别，无语良师。

0: 清晨雨歇，云海缭绕山岚，四天的模拟手术课程结束，医师们怀抱感恩与祝福，和家属陪伴吴宇良师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1: 献花献感恩卡，这是我做的哦。啊，有骨髓无？
0: 活到老学到老，郭成云生前便已发愿，要将生命发挥最大价值。
2: 妈妈在20几年前，她就已经响应上人推动了这个大体捐赠，化无用为大用。这是很期许说，我们的医生们能够借着这个模拟手术的练习，让他们的医术更精湛，来造福更多的病人。
0: 从守护乘客平安到成为吴宇良师，张冠仪、陈荣获优良客运司机殊荣。面对病苦考验，他选择将这份爱延续。
3: 我们要不要就在慈济成就这个大愿？他就说好。他希望这个肉体走的时候奉献给医学的学生，有经验上手之后，实际上在面对活人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恐惧跟害怕。
4: 9点钟、6点钟到3点钟，
0: 反复练习，精进术式，是对吴宇良师最深的感恩，也邀请国外医师参与，体会慈济人文的意涵。
5: 很感谢老师，他的家人跟他都很愿意奉献自己，对于未来医学的进步，我们临床上的努力，以及未来呢可以拯救更多生命，都奉献了一份心力。
6: We have very enthusiastic learners, people who are very skilled in surgical skills, but specifically bringing to our learners here trauma skills.I'm very impressed by the devotion of the to our donors, our silent mentors, and it's very rewarding.
7: 万事送礼，
0: 心中不舍化作无声祝福，照亮医者未来行医路。大爱新闻蒋邦彦、邓明仪花莲报道。
8: 慈济60人物系列报道，来看林传清经历了重大意外，如何转念活出精彩人生。
9: 手术的时候，第一是因为我母亲的关系啊，她说如果我走了，她也要走，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要拼命的要活下去。

0: 为爱活下去，当年十四岁布农族少年开放汉民林传清，转眼已经五十多岁。
1: 他这个长到一半这里。
0: 1987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刚起步的人生彻底改变。
2: 我那个时候 就感觉车子倾斜了，不对了，我要跳了，我要跳车，可是又跳得不够远，然后我跳下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就直接就是不偏不倚就从我那个方向跳。
0: 在有42吨大理石的卡车翻覆，林传清当下渡破长流，双腿粉碎性骨折，送往花莲慈济医院紧急救治。
3: 前面那几天里面，大概已经输了2万cc 的血，也就是说他身体的血液可能已经换了2轮、3轮，已经换了3轮掉了。那么除此之外，下半身的开放性的伤口，那对这个伤口要第一时间就必须要做到清创，不要让有这个细菌感染。我要抢救的右边的大腿、小腿呢，后续还是发生严重的感染，因此到最后右下肢也被截掉了。那么等于说他的全身呢，就等于是从骨盆的位置远端整个都没有。
2: 那再一次醒的时候是就看到证严法师嘛，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是证严法师。那你知道加护病房都有电灯嘛，证严师公刚好就站在电灯下面嘛，然后就不是又有光晕嘛，我以为是那个小时候记忆说，哎，这个是菩萨，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要活下去。
0: 双腿都截肢，只剩上半身，还得重建泌尿系统和植皮，这是一场漫长又艰巨的考验。出院后，林传清做过直销、打字员、轮椅舞龙团等工作。无奈，失业时间比工作时间还要长，经常三餐不济。面对社会压力，他只能以酒逃避人生。丧失斗志的同时，生命的韧力逐渐酝酿中。
2: 那医疗的那期间，我最多的就是时间啊，时间多的时候就是脑袋就会乱转啊，然后既然脑袋在乱转，我就一直想师兄师姐说的这些话。
4: 今天去家乐福要做什么？
5: 做气球展演。
4: 一个礼拜去几天？
5: 2天，6日。
6: 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6: 吗？好了。海绵宝宝，
2: 看到小朋友开心，我就开心啊！因为小孩子是最天真的啊，帮助很多人，那个都是成年人，他可以改变未来的是小朋友，所以如果说从小时候让小朋友就接受到这样的正面的能量，他们是可以改变未来的。
0: 2009年学做造型气球，考取街头艺人证照后，开始在大卖场还有全台各地表演谋生，收入虽然不算多，却能自力更生，也担任过台北县脊椎协会总干事。
2: Kiss 拜拜，我还有多少泪？我还有多少爱？
0: 用另一种勇气面对人生，也用双手让更多孩子拥有欢乐。当中的转折来自于慈济志工严静熙的鼓励，也协助林传清到彰化和美仁爱实验学校学电脑、学游泳，因此他曾获得世界杯与亚洲杯的深障比赛金牌。
8: 那边谁有困难，他会告诉我们慈济人去访视，那他甚至也会请他们身边的人大家一起帮忙。我说这个爱心已经深植在你的心了，那你这样子你这一生才有价值了哈，继续发挥下去，他就很高兴了。
0: 林传清这位布农族勇士没有双腿，现在还罹患白斑症，回到土生土长的花莲卓溪乡，依旧用不一样的姿势看见人生不同风景。
2: 知道惜福，才会知道说去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啊。
7: 稳定来关心下午的数据，首先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5度，最高温28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基隆有9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7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60%到80%。再来是南部东部地区，最低温25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也都偏高，其中宜兰达到10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4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10%到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大爱街二巷，感恩您的加入，我是林奕婷，我们明天见。
9: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5期第144页，时间来到8月26号到28号，标题是众生平等，静思小语，从小爱扩大去爱天下人，没有分别心去拥抱众生，是最动人的情操。把菩萨情拉长，让爱开阔。国际学术会议的教授学者受邀参加应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在8月26号由慈善置业和日升副执行长陪同来到精舍拜会上人。上人说，将近60年来，与我个人而言是很封闭，不曾参与这样的论坛交流，但说来也很开阔，开阔的是爱，慈善关怀遍及全球。上人谈到，无论信仰什么宗教，可以发挥共同一份爱，为人间而付出。上人说，我很期待将慈济文史好好整理起来，让善法善事广传，不断带动人间菩萨。只要发菩萨心，不一定是什么宗教，把宗教观拉开一点，只要是好人做好事，都是菩萨行，也就是觉有情。我们要把菩萨情拉长，把爱扩大，扩及世界各个角落，空间还很大。上人指出，菩萨要在人间为众生开道铺路，拓宽铺平道路，让后面的人安心行走，用赤子之心不断学习，无分别不排斥，只要是值得学习的优点就用心学好，共同走在往爱与善的方向。上人说，一路走过来，我们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事无争。这几十年来，大家很少看到我在社会上的公开场合出现，因为我感觉时间很有限，还有很多事要做，尤其慈济置业已经遍布国际，关怀的范围是全球，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我不知道能再做多久，唯有在此时把路铺得正，开得阔，相信后来的人会接着走这一条道路，继续开道铺路。赤子之心不受欲念污染。8月27号50多位马来西亚吉打慈济人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吉打分会也有师兄师姐透过网络视讯同步参与，表达想师之情，并真诚发愿。上人对大家说，不论虚空有多么宽大，彼此法缘汇合在一起都很亲近，只要有这一分法亲缘，即使相隔天南地北，都是共同一心。上人说，菩萨所缘缘苦众生，你们在马来西亚走入了苦难人所在的地方，去关心接近拥抱他们，可知道这就是最动人最高贵的情操。一般人或许有阶级观念，迎合富人名人，看到贫苦人会差别待遇，这都是凡夫的分别心；而慈济人会差别待遇，这都是凡夫的分别心。而慈济人学的是菩萨法，以平等的

跟抢夺，麻烦与困扰越来越多，纷争也越来越多，这是人间的普遍现象，让原本单纯的人也会受影响。所以有因缘接触佛法，就要学习菩萨情，从私我的小爱扩大为大爱，爱天下人，如同爱护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对于天下幼小的孩子，就如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李承阳师兄代表线上萤火虫飞在稻田上的核心图，寓意火金菇也可以带来曙光。近看会看到上面有500位志工写的心字，每一颗心就代表一个人。500位志工如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师兄并请上人填上正中央的空洞，与大家心连心。上人说：“我的心，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感受到大家虔诚用心，做出这份心形的礼物。这么多的心一起拥抱过来，我也伸出双手，环抱着大家。”

细说建院缘起，守护初心。8月28号，圣人对医疗主管提到大林慈济医院的设立缘起，是因为云家乡间缺乏大型医疗院所，重症伤病要远赴外地医疗中心求治，经由地方人士与政府长官请托，才决定在大林镇建院。现在嘉义已经有多所大型医疗院所坐镇，慈济医疗不与人争，不过要守护建院的真诚之心，守好优良的医疗品质，已经承担的医疗责任要积极做好。上人说，长久以来我们也与云家的医疗院所或照护机构都有结好缘，有些机构的住民有需要，或偏乡诊所无法承担患者的住院治疗，慈院尽力帮助。因为慈济是以善起家，慈院是以善建院，就是要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这是医疗置业要守好的精神宗旨。上人提到，大林乡亲朴实，医疗同仁也有草根性的纯真，很希望人人都能了解慈济精神。慈济尊重每一位同仁的宗教信仰，从未要求非信仰佛教不可，只是大家既然在此任职，就要了解慈济为何在大林建医院，是用什么样的心念在付出。主管同仁们了解精神理念以后，心会更安定，慈济医疗就能在此生根，如同一棵大树，根扎得深，抓稳土地，树干就能站得稳，而且枝叶茂盛，不怕刮风下雨。大林慈院本就有如同家一般的温馨感，这份温馨感与向心力，需要主管们用真诚的爱去维护，让新进同仁来了就觉得回家了，共同承担使命。上人祈勉主管们，对的事做就对了，而且投入心力做对的事，生命很有价值。上人说，我们行于正道，方向没有偏差，就要步步精进，我们要有信心，而且要以真诚的心守志奉道，共同守护大众的生命健康。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95期，2024年8月26号到28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0: 诗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年岁大更要照顾好自己，挺直身躯，不要停下脚步，体力才不会快速衰退。所以真言上人啊，其实常常跟这些志工老菩萨们哦，都特别提醒说啊，要常常哦来到这个慈济的道场来多听故事，也要来讲故事。而这一段的静思小语当中啊，还特别记了，就是上人还自问自答说啊，其实常常告诉大家要学好人做好事，不过这一辈子做得完吗？没办法，我们一辈子啊，学一些学一些，做得越多学得越久，记忆会越深刻。可是如果久久做一次，很容易就忘记了，所以要常常做，自然而然听到哪里有苦难人就会去帮忙，自作教人做，除了自己做，再鼓励大家一起来做。如果长久以来都这样，做好事为第一，开口动舌，举手投足，就很自然的就会往菩萨的方向走。所以不只是听故事说故事，如果健康做得到，或许我们也可以来做点好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个志工早会当中，德树师父也来和我们讲这个很贴近生活很温暖的故事。这主题是富而好礼，心灵提升。树师父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就带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社会啊，其实大家生活得越来越有钱，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变得温暖，还是反而越来越冷淡了呢？所以告诉大家，富有不只是钱多而已的解释是愿意去关心别人，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真正的心灵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心灵提升呢？回归在于礼，克己复礼。树师父整理了很多这个古今中外的故事来跟我们做分享，像是就提到了孔夫子遇见了这个盲眼乐师，他是如何待人接物，让彼此安心，互动之下大家有礼相待。这礼貌啊，不是形式，而是能替别人多想一步，会发现原来一句关怀，一句问候，一点细心，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不只是这古早以前历史上这孔夫子的待人接物的故事，回归到我们现代的生活，如何富而好礼，我们一起来听到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整理分享。
1: 很感恩这次有机会在这早跟大家分享，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富而好礼，但是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先分享一则上个月我看到一个很温馨的故事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有一间餐厅，有一位顾客78岁的老先生希克斯，他10年来每天都会固定去这家餐厅用午餐和晚餐，然后都只会点一样菜，就是他配点了一杯浓汤，再加一点点饭，就有点像是烩饭之类的。然后去年的9月呢，这个餐厅的厨师就发现说，这个希克斯先生2天忽然就没有来了，然后他觉得说有一点不对劲，所以他就去到他的家里面看看。然后敲门敲了一阵子都没有人回应，就在他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说，帮帮我啊，帮帮我。然后后来他就立刻打开门，打开门就发现这位老先生 倒在地上，然后就马上叫了救护车送医。那医疗团队就发现说，这位希克斯先生肋骨断了2根，然后还有严重的脱水那没有人知道这位老先生倒在地上多久了。因为餐厅的员工跟这位老先生很熟嘛，就把他当成像家人一样，所以在他住院的期间，每天都会去给他送餐，给他送给他最爱的这个烩饭那因为 这位老先生也是独居，然后每天又固定喜欢吃烩饭，所以呢餐厅的员工啊，为了就近能够方便照顾他，然后还是给他送他最喜欢的食物，就在餐厅的附近，就在隔壁找了一间新的公寓，然后呢还把这个屋子里面修理好，该修理的就修理，然后还添购了新的家电。那过了三个月之后，这希克斯先生他已经复原到能够自己走进了餐厅了。那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啊，真的是很温馨。那在慈济其实帮助独居老人就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但是是很高兴的看到说在社会上也是会有报道这类的温馨故事，互相帮助我。那慈济的安美专案其实就是在帮助老人家装扶手啊，避免他跌倒。那这个新闻也是在提醒我们说要常常去关怀社区的独居老人，如果说他们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哦。那像这一类的新闻其实在一般的媒体比较少报道，那慈济是报道的很多，但是一般外面的媒体大部分都是报道社会的问题哦。那就让我在想到说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像今年已经是西元2026年了，我们的发展社会发展很进步，那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存在呢？过去的生活是很苦，是因为物质很缺乏，然后为了解决生活的困难，所以我们不停的人类不停在发展这些物质，然后富有的国家物质很丰富，然后不断的创造新的更便利的物品，让人的身体更享受哦。譬如说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然后吃的又好，出门有汽车代步，然后现在还有很多智慧型的机器，譬如说扫地的机器人，然后还有 AI 的眼镜。然后前几天在大爱新闻也看到说，现在旅馆也有出现全球第一家有机器人服务的。所以科技虽然是很发达，但是我们社会反而出现了更多的乱象哦。譬如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都一直都没有停，那还有很多因为人心不调和然后造成的伤害，而且还波及到无辜的人哦。譬如说像有那个随机杀人事件，然后国际间有很多枪击的案件。所以社会的进步，就我们物质的发展很像是用跑的一样啊，但是人类的心思都放在物质的上面，所以心灵的发展反而变得是比较慢，心灵的成长好像就是用走的，甚至有些是站在原地哦。那像物质和心灵变得很不平衡，那要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平衡呢？那上人就是教我们济贫教富，像在物质缺乏的地方，我们慈善的工作就提供他们物质的需求，让人的生活不要太困顿。那富有的人呢，就要教他们去造福布施，去提升他们的心灵。可是造福要造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造福了之后就会得到福报，那有了福报之后就享福，享福了有福，但是心灵没有提升就又堕落。那所以修行的进步除了造福之外，还要修行哪方面呢？在印尼慈济发展的很快，四大职业都有，这都是要归功于印尼的慈济人，很多是实业家，他们有财力也有人脉。然后上人就对慈济的印尼人说，慈济的四大职业已经很落实了，也生根也茁壮起来，他们的本做得很好，但是呢上人就期待他们说，他们能放下身段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哦。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段上人的开示。
2: 更多人听到了，力量呢在加强，为印尼呢可以啦在开阔善根啊，这善根延续，那大家造福印尼呢会更有福啦。这种的福慧人间哈，因为你们大家的用心，灵虎其实福慧人间，不只是造福人间， 还有呢，带动了智慧和教育。教育就是我们教育孩子代代相传，这还有对家庭对社会的进化，这总是呢造福。那老师说，师父面对了国际间这么多的国家，慈济人呐、啊，人人都很有爱心，人人都有心愿，但是要像印尼呐、啊、这样的大力量哈、哦，实在是比较困难，因为你们四大志业已经呢很根呐、啊，很落实了、啊，已经都生根，而且呢也茁壮起来了。所以说已经本做得真好，根本师父最近一直跟大家人说，自我盘点数据，这不是要你们盘点说我做多少啦，要很自大，不是，为人间留历史，为生命留历史，不是要自夸自大，不是哦。我们呢，做人呢、啊，要更耐米功能，要有耐米的功能。耐米呢，看不到，但是呢，它的功能很大，是很期待。大家放下身段呢、啊，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你要放下。放下身段才是更上一层楼的功夫啦，啊，你了解不？好、嗯，所以呢，期待你们回去再接再厉啦。印尼因为有你们，所以才能有今天哈、哦、这么好哈、哦。那有的时候啦，也要重视自己，但是不自大，不要自大。重视自己，就说这个代志无我做袂用的，所以我都爱赶紧来去做。唔是讲吼，啊，这个代志就是无我袂用的，爱讲无我家己对家己讲，我若出一个力，这个代志呢会更圆满。安尼呢，就是造福人间吼。
1: 所以对于这些富有的印尼慈济啊，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那这让我想到论语里面有 一则故事哦。孔子有一位学生叫做子贡，子贡很会做生意，他是当时天下名列前茅的大富豪哦。那有一次他对富人的境界有某一种体会，所以他就去请教他的老师孔子。子贡就说，贫穷的人啊，常常有求于人而出现谄媚的姿态，富有的人却是自恃富有而娇慢对方。如果说贫穷的人能够做到不谄媚巴结，富有的人能够不娇慢，这样子的人老师觉得如何呢？那孔子就回答说，这样算是可以了，但是还是比不上贫穷而能乐道，富有而好礼的人啊。那子贡是一个很高程度的学生，孔子呢就要他更向上求进步哦，学富而好礼。那富有的人爱好礼貌谦虚，对一切人恭敬平等，所以孔子也是教导他的学生要放下身段，不骄慢，还要更进一步去学习礼仪哦。那最近就有看到一篇关于礼仪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想要跟大家分享。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他有一本笔记本，然后里面有列有110条社交与谈话的礼仪规则哦。那这套礼仪的规则是法国耶稣会士在1595年编写的行为准则。然后在1640年被翻译成英文。那在华盛顿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就把这110条的规则抄在笔记本里面，因为常常去翻阅它，所以那本笔记本就被翻得破烂不堪了。 那华盛顿在11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往生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继续求学。那父亲往生之后，他就继承了他爸爸的农场，所以呢，就在农场里面工作。虽然说他没有受到多少的教育，但是他从小呢就一心想要学习，培养良好的生活礼仪，所以他能够跟不同社会阶级的人互动得很好，甚至当上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展现了伟人的气质和风范。所以可见这个礼仪是多么的重要啊！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里面就有包含礼的精神，还有怎么样跟社会不同阶级的人士、不同年龄互动的礼仪，包括还有穿着啊、用餐、谈话、行为等等。那第一条，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所以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常常都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在着想，然后思考在看事情。但是呢，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其他的人，要注意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冒犯了别人，对他人表达尊重哦。那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说要培养这个仁慈之心啊。那其中有一条就是教我们要怎么样跟天生有缺陷的人互动。他就说，勿以他人之天生缺陷责备之，勿以提醒他人之缺陷为乐。所以这一条也是提醒我们说，不要因为别人天生的缺陷、弱点，或者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不足而责备他们，那也不要故意提醒他们这些缺点，更不能 以此为乐哦。那这一条的重点就是培养，要我们培养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尊严哦。那看到这一句，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孔子的故事哦。有一次，那个鲁国的芒乐师来拜见孔子。那古时候的国家都有音乐，那音乐奏得好呢，就是称为乐师。大部分是盲人哦。那这位乐师名字叫做冕，他也是位盲人。当师冕走到台阶的时候，孔子就告诉他说，这里是台阶。然后师冕走到坐席前面的时候，孔子就会告诉他说，这里是坐席。然后等大家都坐定了，孔子就会告诉师冕说，啊，某某人坐在这里，某某人坐在那里。然后孔子就在场一一的把所有的人都介绍给师冕，让他知道说在场者有谁。因为师冕他看不见，所以呢他说话的时候呢，要让师冕知道说他在说话的时候有所顾忌，让他知道说谁在场。如果说他知道是谁在场的时候，他就可以避免他说错话，因为有些人有些话不方便在某些人的前面说嘛。所以师冕离开之后呢，孔子的弟子子张他就问孔子说，这个就是与盲者说话应有的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对啊，这就是辅助盲者应尽的道理。那这个故事就是记载了孔子对待残疾人士的道理哦。他对一位盲乐师尽到他沉静的心，然后真诚的关切。所以从这些不同文化礼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有相同的精神。那在这110条里面的最后一条，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他说，努力使胸中名为良心之天堂火花热情不息。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良心和良知，这个良知就好像是天堂的火花，来自上天神圣的光火。那这个火花很微小，它是珍贵而且又脆弱，所以要好好的保护它，让它持续的燃烧哦。那这一条就是在提醒我们说，良知不是自动会存在永远强大的东西，它需要我们用心去保护，而且不断培养内心的这个道德感呢，要去维护和珍惜它，还要去实践它哦。那这110条社交与谈话礼仪的规则，虽然说是430年前写的，有很多条还是非常适合现在的社会哦，那也是现在社会很需要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全部分享，所以我想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或许可以在志工早会就每次分享一两条这个礼仪规则，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那上人在中区的岁末祝福里面，他就有开示到说，礼能兴邦国，有了礼节，国家一定会兴旺起来。为什么？因为以礼待人，别人也会以礼相待。如果自己先对别人有礼，对别人友善，然后帮助别人，别人同样也是会回以礼回馈给我们哦。如果说每个人都以礼待人，人人都是以礼相待，那整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的祥和。那上人也是常常跟我们讲说，礼者礼也，看到人我们要有礼貌，那礼貌表达出来就是表达自己懂道理，懂道理的话就会有礼貌，这就是真正人生要学习的。所以除了学习礼仪之外，还要学习这个道理哦。那了解了道理，很自然就会表达出了礼仪。那人生任何的阶段都可以学习这个礼仪哦。那当然礼仪最好是要从小教育，那小孩子如果从小能够培养他好的礼仪和品格的话，他就知道怎么样待人处事，在社会中才能立足哦。那好几年前，在2008年，大爱台曾经播出一个节目，叫做《有礼不亦乐乎》，它是一个亲子儿童情境的喜剧哦。它结合了喜剧、木偶剧、论语还有近思语，用幽默有趣的方式教导孩子礼仪和品格，并且协助家长解决亲子教养的问题哦。那这个影片有总共有130集，在放在大爱台的英文网站哦，其实在网络上搜寻有礼不亦乐乎就可以看到。若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话，还是你的孙子或者是你的孩子，就是可以放给他们看。虽然是2008年的节目，但是里面的内容还是很适合现在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很喜欢看影片，就手机一直滑不停，所以与其让他们看一些其他的影片，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影片，还不如让他们多接触一些优良的节目，多学一些好的东西。那学礼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就是要我们培养这个仁慈的心哦，要回归人道。如果人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使我们的言行都复归于礼啊，这就是实践人道。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能克己复礼，天下的人都会来学习这个人道哦。那这个礼节看起来好像是条列式的规矩，有些写得很细哦，很繁琐。这么多的规矩，我想啊，大多数的人其实都不会想要去学哦。那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很有礼，那他是怎么样有礼呢？可能会说啊，他说话很柔和，他很会尊重别人，他对老人家都很好。那其实这些都是行为，所以我们都是透过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礼，或者是这个人很粗俗。所以学习礼节总是透过外在的行为来学习，所以才会规矩那么多。那礼节的精神其实就是仁爱之心，要对别人有尊重，它是发自于内心，在与人互动的时候，一举一动就会很自然的发自内心，处处讲究这个礼仪。那我觉得这个礼节一开始的时候，或许不是一套规矩，它是某个人的行为，或者是很多不同人的行为，只是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让人家表现出他的仁爱，让人家很感动，所以呢，后人就把它记录整理出来，让人可以去学习。就好像《论语》其实不是孔子写的，是他的弟子写的，他记录一位圣人的思想和行为啊。但是我们一般人都还没有达到这个仁者，达到圣者仁的境界，随时随地我们的举止动作都可以表达出礼仪。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学习礼的规矩，慢慢来培养我们的品格还有道德， 那其实也不用给自己压力说、啊、一定所有的规矩都要做到，或者是责备自己说、有些哪些规矩没有做到、啊、总之我们就是能学多少就尽量把它实践出来，然后只要我们把这个理展现出来，这个社会就会多一点理，那接触到理的人也会开始学习理，那越来越多的人学理呢，我们的社会在心灵层面就会进步。那现在的物资科技很发达，科技越是发达越需要良知和道德来使用它，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人类的心灵也要同步的成长，要不然科技就会被人类拿来满足私欲，那为了利益我们就会破坏地球，伤害众生，然后造成祸害无穷。那以上就是德叔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静思金舍德树师傅带我们一起哦来学礼，富而好礼哦。那提到这富有的概念，当然有钱很好啦，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礼有心有温度会更是好，因为这些是金钱无法取代的。更也提醒我们，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赚得多有钱，而是愿意放下身段去帮助别人，才会更让人觉得敬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一个动作一句话都能够是富有爱富有温暖，我们都做得到。而在我们节目后半阶段呢，听众朋友来推荐分享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在这个长寿的时代中哦，不只是要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说追求有钱的生活，更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所以想想啊，如果我们活到100岁，100岁的那个时候有健康的身体，我们100岁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呢？哦，或许你现在30、40，哦，每一个岁数你可以想想，我40岁的时候，我50岁的时候，我60岁的时候是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而在这长寿的时代，如果能够活到100岁，有健康的身体，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带你来听听节目制作人吴志怡的采访记录，听听他所记录采访的这一群百岁菩萨们，他们的生活都在做些什么。
1: 我是人文置业的吴志怡，那今天呢要和各位分享百岁善人生呢、哦。那其实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但是我们社会对于变老其实呢还是充满着负面，退化失能需要被照顾，但真的是如此吗？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在这里呢，完全翻转了我们对老年的刻板印象哦。我们看到一群呢高龄的长者，他们不是走向生命的尾声，而是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在奉献哦，也因此开启了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哦。那么希望带给大家看不同文化之下大家看待老年的方式，以及这一群高龄的长者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哦。因为几岁算是老人呢？其实在日本呢，高龄还在工作的长者呢比例非常的高，6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是25.7%，也就是说呢每4位老人当中有1位还在工作。那台湾呢是每九位就有1位在工作，虽然略低，但这个数字呢也逐年的在攀升了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拍摄到一位97岁还在工作的日本奶奶哦。那么她工作并不是要为了生活的寄托，而是为了生活，因为她的先生跟儿子都常年喜肾，没有办法工作，这个家就靠奶奶一个人撑起，而且她做的啊是非常需要耗费体力的手工除草哦。在座的师兄师姐如果曾经出坡过的，等会看我们的影片你就知道这个奶奶哦有多厉害了。我们看到这个奶奶呢，她是骑着脚踏车呢去工作，那在上工之前呢，她都会呢穿戴整齐哦。这除了是防护之外呢，也看到她是对她工作的尊重，这也展现日本的职人精神。那他是拿着小镰刀呢在除草，那后面两个人呢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后辈哦。那你看啊，同一个时间出发，他们已经差距了1公尺哦。奶奶的速度非常的快速。那结束之后呢，他会清扫恢复原状，然后最后呢就自己骑着脚踏车回家，那所有的工具就是放在他的菜篮里头。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指明呢要 奶奶除草，除了因为她除草很厉害之外，其实也想从她的身上学习她的坚韧。那反观我们看看台湾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我们的平均年龄余命是80岁，其实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上人呢鼓励大家要存寿量宝藏啊，所以80岁的老人家扣掉50岁，哎，其实还是壮年的30岁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可以呢付出自己的这个长才哈，所以呢一段时间呢可以呢付出自己的这个长才哈，所以呢到底几岁算老人呢？真的是

0: 是会穿上海青，然后献果，然后之后就开始诵经。
1: 什么？我真的在那边无量一点，只是我无一丝辅助，我常常去杀生，在病期间，万能千里菩萨妈菩萨。
0: 然后每天准时11:45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上人的人间菩提。然后呢，看一看呢，阿妈还会对着电视的上人呢说说话哈。那这一次呢，我们也很巧拍摄到一位呢，也是在日本，同样107岁，都是1919年出生的增田奶奶哦。那她也很不容易，107岁，居然一个人独居，所以你可以想象，她要自己煮饭、自己打扫，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而且她还在耕田。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妈。这是阿妈准备要上工哦，她把她所有种田的工具就放上这个小推车。好，那因为她住在偏僻的山路，你看都是陡坡，她自己推着这个小车子去种田，所以日本老人家都驼背驼得很严重啊。那这阿妈每个礼拜要去参加的百岁体操，你看她手上带负重哦，手上脚上都带，他还是能够完成这些动作。哦，这天工作人员颁给他勤奋奖哈。那这个呢，百岁体操在日本其实很普遍，很多地方都有。那你就会看到一群好多的老人家固定在这里。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他们来到这边其实不光是为了做体操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都是老朋友，然后看到彼此都健在，然后很开心，那个就是大家最大的心理支持。那这个其实也像我们慈济的清安居或者长照据点，我想也都是扮演了相同的功能。那这一位呢，就是到现在都还坚持手工做丸子的奶奶。她的店里唯一的一个机器就是左手边我们看到的，他把面团呢一推就变成一颗颗的这个丸子了，其他呢都是纯手工哈。那他原本已经想要把店收起来了，没想到网络上一支影片又让他的店呢火红了起来，所以呢，拜科技之赐，让他在97岁迎来他人生的第二春。
2: 私は牧俊子です。
0: 我是牧民子，做团子的师父。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ようこそ。
0: 你看这个揉面团呢，也都是纯手工，自己在揉，其实非常的辛苦。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在手工，但他都是机器在做了。
2: どうしても。
0: 所以晚上都要做到11-12点。可是啊，机器做的丸子呢，一冷就不好吃了，手工做就很软，你看这个球就蹦出来了。所以他说我手都变形了，筷子都夹不起东西。我们的志工说，你这才是最美的手，认真工作的手最美。我97岁了，有时候很多客人从很远的地方特地过来，说希望从我这个老太太身上得到力量。但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我从客人那里得到元气。既然被赋予这个生命，我就要尽力的去活，去做事。这样的信念呢，我每天都放在心里。 你看到一位很可爱的奶奶，永远都是脸上挂着笑容哦，所以我觉得她带给大家的其实已经不光是那丸子的味道，而是成为大家一个精神的依靠。接下来这一位呢，是101岁的村上阿公，他跟

0: 像人一样每天看报纸啊、哦。那他的工作呢是为社区义务除草，那他的机器就是右手边这一台，比他身高还要高了。那我原本想象呢，应该是他家人开着车把他送到地点去除草吧，结果并非如此。我们来看看这位超级阿公，他住在日本呢人类最多的岛根县，哎，这里好山好水啊、哦。那阿公也有一块田，自己呢种菜。他每天写日记哦，他写下我们电视台来访。就是有些不能忘记事情，就要用日记写下来。不过常常会忘记字怎么写。他这边就在说刚刚写那个台湾的台湾呐、啊、很难。那阿公就自己查字典哦，所以他很有求知欲，然后每天看报纸。他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报纸上面的动脑游戏，他每天玩。那他这边就在解释跟我们说他如何解出这一题啊、哦，那答案呢？当天看不到，他就等着明天的报纸揭晓答案。他自己也说，这样也许可以预防老年失智吧。啊、你看他要准备去除草了，所以他其实是带着这一个不成比例身体比例的除草机，开着电动车。他说一直以来我都受到大家的照顾、哦、才有今天的我，所以呢我想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就算没有报酬也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只要还健康的时候能做就做，其实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自我满足。我觉得这样很好。那阿公过去呢还是这里的村长，当了12年的村长。村上
1: 大和人です。ええかな。
0: パスする。所以你看到这位101岁的老人家，他手里拿的不是拐杖哦，而是方向盘哈、哦，为社区除草，而且还感召了一群人呢，一起加入，甚至成立了除草队来共同守护哦。那这六位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拍摄的这个长辈，你真的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即便这么高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奉献的人哦。那真的是那骨子里的责任感跟使命感啊，那这个其实真的很感恩姚师兄、淑玲姐给我们这次的机会，有制作这样的一个议题。因为老实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身边的家人开始走向失智哦，对于变老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挺让人会觉得惶恐的。但是在这一次跟这一群非常可爱的老人家相处，然后看到他们的生活如此的从容，你也会体悟到其实变老好像也没有这么可怕。那我们也希望跟观众传达这样一个正向的价值，告诉大家呢，只要呢还能够付出，活着就有价值。那也给予我很大的学习哦。那最后呢，我也要特别感谢，因为所有的善缘成就了这一次的采访，非常的感恩。以上是我的分享。
2: 这是我们大爱电视的纪录片《百岁善人生》，可以听到看到这百岁或是近百岁的长者，他们一辈子的生命一定是经历过有各种磨练、 困难或挑战，但到了这个年纪哦，他们对生活还是如此的心存善念、乐天知命和充满志气的态度，让听了看了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而接下来这一段的分享，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哦，从心灵的温暖关怀转到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几乎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睡不好睡还是睡不起。很多人以为睡不好就是失眠，但是实际上哦，这个身体会随着年纪的改变，睡眠的形态也会跟着调整。或许你的失眠不是真正的失眠，那为什么还是会觉得睡不好，又该不该吃安眠药呢？就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生活中有妙法，从医学的角度，用很生活也很清楚的方式，带我们先来认识长者的睡眠状况，也提供一些实用而且有趣的方式来调整一下，或许就能慢慢改善我们睡眠的品质咯。来听到台中慈济医院曾启玉医师的分享。
1: 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神经内科曾启玉医师。那我今天来分享一个主题哦，就是失眠。那神经内科呢，常常会碰到很多这个，我这个看老人的医生嘛，看到很多师兄师姐老的病人进来，就说我睡觉睡不好。那说啊，医生你可以睡，爱睡就好，我不啦，我睡没好睡。那其实大部分的医生呢，都会就直接开给他来拖油啊嘛，简单的药就开给他嘛。但是每次碰到这个，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我都会多问几句。就是你到底是怎样睡不好，那这个大部分的人哦，这个仔细来问一问之后呢，发现其实他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失眠啊，不是真的失眠啊。那为什么呢？他其实可能只是睡眠的形态改变啊，不叫做失眠。好，最常见是什么例子呢？你都几点起来，我两三点就起来啊。啊，你几点睡，我吃饭之后我八点就睡啊。好，那八点睡到两点。三点睡六七个钟头啊，这样怎么会叫失眠呢？啊，我两点都睡不起啊，大家都在睡啊，啊那啦，这样叫做失眠。好，这样就要来吃安眠药啊。另外一种就是再多问几句，你暗时拢睡偌济？我拢睡四点钟尔。啊，你这是有睡无？哦，我中昼拢爱睡三四点钟，这样。这样加起来又六个小时以上啦，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很多，特别是老人或是一些中老人哦，是不是六十岁以上哦，就开始有那种睡眠的规律改变啦。那其实我们人很简单啊，那个婴儿的时候呢，他睡眠没有规律嘛，好睡睡醒醒睡睡醒醒，那慢慢长大了就变成说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睡觉时间比较长，白天就白天睡觉是睡觉，但到老的时候呢，睡眠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分段，然后就是一天可能就会比较片段的睡眠。好，他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一次从晚上睡到天亮，他就觉得他失眠，就要来吃药。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可能要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好，那有一部分呢是睡觉的习惯不好，或是睡觉中有些问题。譬如说这个男生的病人，半夜要起起来放尿放两三盖，好要解决放尿的问题，不是给他安眠药。好，那或是说啊，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较肥胖、比较矮胖型的这个病人，哦，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喘，可能如果不要用积极手术的方法治疗时候呢，就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床，比如说我们教他说啊，你要侧睡，上半身垫高一点，那可能就会改善，可能用一些小的方法就可以改变了。所以一般的这个中老年的病人来我诊间要求看安眠药呢，我都会多问几句，我不会随便就开给他。好，那这个，哦，这个安眠药呢，这有什么副作用？好，很多病人呢，今天这个门诊拿安眠药，隔天他去看别科又讲一遍，又开安眠药，没有效又去诊所再拿一次，又拿一次安眠药，就开始混吃了，又想说今天换这个，明天换这个，换过来换过去。好，安眠药吃乱吃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其实大部分的副作用会让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有时候会变成白天的动作很慢，所以有的老人会说我记忆力不集中，我注意力不集中啦，啊，你又吃那么多爱睡药，这两个不是抵触吗？这样，所以我常常在帮老人减安眠药，就是你不要吃太多，我都跟病人说安眠药好像胃精那样哦，因为它不是高血压的药，不是血糖药，不是那个主要疾病治疗的药物，但是它可以增加生活品质，让你生活品质好一点，所以你像煮菜用的味精嘛，不是主要 要的调味料，但是你没有配一点不行啊，但是你不能用太多啊，太多就变成有副作用啊。好，就用这个比喻，那很多病人一听就懂了、啊、所以我就说医生帮你减一减，那改变一下你睡眠习惯，那我们用少量的药物，那就可以让你生活品质变好。那很多病人会问啊， 我很早起来，我的家人，我出来的人都要不起来，我三点起来我要冲啥，就无聊，我只好在床上一直等等等等到六七点我才敢起来。我说你这样最不好了，你睡不着就直接起来，不要躺在床上、啊、我起来被冲啥，啊、你就很好啊，你的作息跟金色一样啊，跟道场一样啦，起来连线做早课不是很好吗？你在家里过出家人的生活嘛，连线做早课嘛，我现在很多道场都有连线早课啊，起来早上念弥陀经，好，这样念一念就六点多了嘛。好，那我不想念经怎么办呢？其实、哦、如果是在六七十岁的这个眼睛还好的这个病人，我都会说起来读书啦，我看电脑也好了。好，读什么书呢？啊，净思书轩那么多书，每个月都在出，你也看不完啊。好，那个太枯燥了怎么办？哦，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看武侠小说也可以啦。好，因为武侠小说很容易打发时间啊，我都跟师兄说，你念中学的时候老上课在下面偷偷看武侠小说，现在老了不用偷偷看了，你就大方半夜起来看武侠小说，看《倚天屠龙记》也好，《笑傲江湖》也好，这样好。 为什么呢？因为武侠小说有连贯性哦，可以训练记忆力，因为你要记很多的人物场景，它可以训练记忆力，阅读是很好的打发时间的方法，那也可以促进你的记忆力。好，就起来读书，起来做早课，好，不要躺在床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失眠的病人呢，其实当医生只要多问几句，稍微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少用的药物，那就可以减少很多副作用，可以解决他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当医生呢，用一些多问几句，用少用的方法，就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病人生活品质提高，好，解决他失眠的这个困扰。好，那感恩大家。
3: 我们感恩曾主任分享，确实失眠确实是时常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有些时候是因为很紧张，金色的生活很紧张，所以会失眠。但是我很感恩就是曾主任他会把配套跟大家来分享该做些什么，睡够了其实七小时够了，我们就做其他的事情，然后下午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进行，也不要一直睡觉。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有环保站，让大家可以去动，这样子大家的身体也会更健康、哦、非常感恩您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5: 手指轻轻一点，全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蔡堆，在十年前曾任交通部长，现在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呢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荣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您不要担心吼、哦，我来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哦，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为师公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罗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就把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人开始，啊上个迄个静思妙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示，哦非常感恩。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
0: 嗯，
1: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哦，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好，
0: 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
1: 嗯，
0: 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
1: 嗯，
0: 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嗯，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
1: 嗯，
0: 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2: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慧琳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嗯，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
0: 嗯，
1: 就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嗯哼，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
1: 嗯，
3: 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
1: 嗯，
3: 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
0: 嗯，
3: 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
1: 嗯，
3: 她就觉得很奇怪，
0: 嗯，
3: 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哦，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嗯嗯，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
1: 嗯，
3: 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嗯，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0: 嗯，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
3: 嗯，
1: 因为我们慧琳老师啊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
3: 嗯，
1: 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啊，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啊，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就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
1: 嗯，
3: 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嗯，
1: 是啊，
0: 嗯，
1: 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哦，
3: 嗯，
1: 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
3: 他
1: 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
3: 嗯，
1: 完全没有，
3: 嗯嗯嗯，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
1: 嗯，
3: 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0: 嗯，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嗯，是。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
1: 嗯，
3: 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
1: 嗯，
3: 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
0: 是，
3: 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
1: 嗯，
3: 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0: 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
1: 嗯，
3: 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是，
3: 嗯，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欸，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
1: 哦、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哦，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
3: 是
2: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2: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2: 对、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2: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2: 他是柯小小
3: 对、
2: 对就像娇小娇小的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2: 真的哈、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2: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2: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他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3: 他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2: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2: 开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2: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2: 媳妇熬成婆的概念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2: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是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2: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那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2: 对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2: 刚好我们慧云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2: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0: 安排好了。
3: 对，一做做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福豪陈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会老师的周遭好，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1: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颖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0: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颖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是，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佩老师好像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1: 是，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哎，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大姐。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玲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2: 严重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1: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3: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4: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夏威夷慈光。
6: 我欧友涵。
7: 我是葛斌。
8: 我是南加中豪。
9: 我是德州的雷根。
10: 我是北加州的怀轩。
11: 我们是美国法碧如水翻译团队。
5: 人人以爱互动，
11: 有爱的人生最幸福。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西雅图人文学校张祥云同学说，
2: 我今年11岁，我吃素的原因是因为动物也会感觉到痛，动物没有对你不好，你就不应该对它不好。它是 Uno， 它跟我们吃素了6年了。我们让它吃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它下辈子当人类。如果大家都吃素，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圣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进。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者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些士大人。为三月开始一直到今嘛呢，咱足侪士大人拢非常介意咱主席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譬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主席故事，所以咱这士大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书信厨房一般，书信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到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煮素食的哦。啊，伫个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恁的手落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一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书信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好，诶，感想，咱今仔日呢，就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里长就用心的吼，伊唔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书信学堂，就是讲他推广书史。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一面娘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让减嘛让减肥啦哈、哦，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然后对，讲希望咱的地球唔好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该紧啦，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上课，所以咱今麦来个访问一下，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是什么会？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这水的真歹拣呢，好来有两口的啦，好来。
2: 我是考中呀，陈秀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个洋葱哦俗，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暗过吼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暗过吼，我煮迄间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

0: 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会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我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都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想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其实这个菜足歹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咧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啥物油无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无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做有活力耶，阿妈做趣味耶，谢谢，
1: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这种欢喜哦，你看，嘿，寿喜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不是跟他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哎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1: 今年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刚刚也是做亲切的。对，哎，当食的面包嘛就欢喜，就好食，系啊。
1: 较早刚才知影讲也要凹卡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恭喜两位。
3: 我是多老啊？你我打十八岁呢，啊，十八岁呢都。我来这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定都要办啦，咱就来搞去来搞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啊，
1: 你喜欢得几行菜？
3: 我今仔去做迄个啥？鸡腿的黑啊，是好杏鲍菇啦，做
1: 鲍你是做鸡排呢？
3: 对啦，鸡排啦，我两个都没。
1: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3: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诶。
1: 哦，大块诶杏鲍菇，啊用煎诶。
3: 用煎诶。
1: 啊，刚好好食。
3: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1: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
3: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1: 煮
3: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二三节课呢。啊，
4: 你
3: 讲
4: 啥？你爱安怎用啊？
1: 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4: 我就是郑王杰。
1: 你叫什么名？
4: 我林明娇。
1: 哦，林明娇阿娇啦，啊王杰，王杰，你讲你搁走来专业搁甲教？
4: 我倒过去倒家用啊，下班啦，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倒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放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的，好冷，哈皮皮哦，一片一片。
1: 啊，你来吃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1: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呀，多心。
1: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向啊。
1: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甲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着爱你来。
1: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折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正拍折安尼，吼，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面刚好紧啊，刚刚下了料啊，没想到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 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0: 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
1: 是，
0: 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 ，OK。
1: 很好，
2: 所以你的同学哎，妈妈玛格丽莱加熊克对不？
0: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她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她是已经八字头了。她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她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2: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0: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2: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0: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1: 油的，
0: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说的恰恰的太有点恰恰不行，太奇怪，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2: 会直变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对？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3: 没啦，八十岁了。
2: 给这给搞，给起码别当了八十，好，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食的原因是啥？
3: 我想讲假说实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诶咧。
2: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3: 有啊，有健康啊。
2: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3: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盐水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2: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3: 我本身食素。
2: 啊，咱今麦鹅炖起，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3: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2: 啊，你感觉这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3: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2: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3: 有几种哦？
2: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3: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煮的啊。
2: 哦，那个是鸡排嘿。
3: 鸡排嘿啊，嘿用煮的。
2: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吃？
3: 好吃啊。
2: 好吃哦。啊，敢有简单？
3: 有啊，有简单。
2: 嘿，最简单的吼。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3: 不要。
2: 我给你登记起来。
4: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2: 啊，有学到吗？
4: 有。
2: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4: 我最喜欢是那个 乳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 ，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汁，
2: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4: 对，哎，
2: 你想爱是几行？
4: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2: 是，
4: 哎，又会减肥，
2: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4: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嘿，很多欢乐，对啊，
2: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谢谢里长办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2: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0: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 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2: 其实
0: 谢谢大家，
2: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炒味道，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买 K 油加 K 油，好，那你放油的放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像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职哦，所以来问一下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的表现你敢有满意？
5: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阿勇，我感觉讲吼，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遮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予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每年要予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什么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2: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什么菜？
5: 我今仔是做一种，怎样讲？地会贵啦，对，
2: 咱做的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5: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佮有糯米粉，啊，佮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2: 啊，就是你刚才你拣哪一项？
5: 拣哪一项？
2: 盐。
5: 哈哈哈！我
2: 今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嘛？
5: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有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2: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5: 对，
2: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5: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2: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5: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 有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2: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就困难嘞。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得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拢黑，吼，拢黑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定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立定做用心咩，所以就侪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嘛来人家，哎，来家上课，吼。所以哦，哎，直接进来，啊，咱迄间嘛是拢食素。好啊，我拜你也可哈，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调整啊哈啊，所以呢，安尼起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长，那李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了，李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6: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哎对，哎专员，一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所以，
2: 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
6: 对，
2: 好，办久一点，多办几堂课了，嗯，啊，所以咱的计划是哎。而且我讲起来，那讲咱李长最用心吼，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伊家素食对咱身体做好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伫遮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爱甲咱李长收听啦吼，啊，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那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吼环保议题啊，吼素食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吼，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吼，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吼，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7: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爱地球不是出公共的名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长来带领哦，咱的里民共同用咱的行动来听受咱这个地球。里长讲，不是干那咱爱瘦身哦，地球嘛是爱瘦身，环保为咱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码要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其他后继续，下定再相会，拜拜。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释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 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人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健康养生，
1: 乐活人生，
0: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2: 健康一百分。
0: 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大爱，立业健康一心恭候立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呢，非常欢喜邀请了，这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心脏科医师谢仁哲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谢医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快乐。
0: 看到谢仁哲医师，我就想起了啊，当年我妈妈这个心脏功能不好的时候啊，备受您的照顾很多年
3: 啊，这是我的福气。那时候可以啊，为阿嬷呢守护健康，我也很非常的高兴。
0: 是，您是在地花莲人吗？
3: 是啊，86年回来到慈济医院服务，也是因为要回来照顾我的阿嬷，带我长大的阿嬷。能够在这将近30年的时间为各位花莲乡亲服务，真的是我的最大的幸福。
0: 是，花莲人很幸福。但是呢，现在在节目分享啊，这个是做全球的卫教服务啊，这个全球的听众就更幸福，因为人的这一颗心脏虽然大概我们的拳头大小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心脏一停，哇，人很快就走了，跟其他的这个器官不太一样，所以它好重要。所以到底怎么样去照顾这一颗心脏呢？除了是先天性的疾病之外啊，那其实有一些身体的症状，它可能什么时候发生啊？像我记得我念世新的时候，有一次我喝了那个3合1咖啡，然后我就明显感觉心瓜排泡菜心悸，所以后来我对于那个咖啡就望之却步了。所以那个心悸这样的症状是为什么会发生呢？
3: 是我们常常自诩心脏内科医师哈，类似像是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水电工了哈。对，那我们汽车之所以能够运转顺利，就是全靠那颗引擎。那引擎本身马力输出好不好，力量够不够，通油燃烧这些顺不顺利，这就是常常我们可以形而上看得到的。所以常常发生在这个心脏的状况，例如说瓣膜性疾病啊、血管阻塞等等，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形而上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形而下我们感觉不到的，那就是所谓控制这颗引擎运转的变速箱，也就是在心脏医学来讲，对应的就是所谓的心率
0: 啊。是，
3: 那一个正常好的这个变速箱啊，它的排档很顺畅的时候，我们开启这台车子，感觉起来呢就非常的舒服，
0: 很顺畅。
3: 对，很顺畅，也安全。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象这台车子的变速箱哪一天呢，哎呦，随时乱换挡。哇，这个坐在上面的这个驾驶啊，一定非常的困扰，甚至严重一点的还会发生一些事故，危及安全。
0: 是，
3: 所以所谓的心悸呢，就常常比喻说是我们变速箱发生问题时候的一些类似症状。那最简单的一个形容方法呢，也是各位啊常常所形容，叫做心中蹦蹦菜啦，蹦蹦菜。这个心脏呢，在我们平常的时候，大家现在想想看，注意一下，我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心脏跳动。
0: 对呀。
3: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突然感觉我的心脏怎么在踢我的胸膛啊？那种心脏跳动感觉如果明显的时候，这时候就叫做心悸。对，虽然心悸这个症状呢，常常发生在我们这个紧张焦虑的状态，但是大家不可以轻忽的是，有的时候心悸的确代表了心脏当时呢正在发生某种的心律不整。大家有时候感觉换挡不顺，顿这里，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变速箱要开始故障的前兆，所以大家必须要小心提防。
0: 是，所以那个心悸不一定跳很快，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就是 不规律，有时候是暂停嘛，然后有的时候是突然间那个是非常的 slow motion 这样子，慢速度，
3: 没错没错、啊、对，
0: 是，所以那个心脏、哦、突然间这样子会不规律、它不规则的跳动啊、嗯、那我们是直接就去看医生吗？还是说哎，他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判定你才需要去就医呢？
3: 是，各位如果说面临到心悸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啊，我提供给各位三个要点哈，介绍给各位、嗯、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日后呢借由这个三个要点呢来注意为自己做把关观察。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先找到一个安静而且安全的环境，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坐下来或躺下来、嗯、这时候呢我们把手呢摸在我们常常摸到的脉搏或者心脏心尖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仔细注意计算一下一分钟内我们的那个脉搏或者心跳的速度、嗯、也就我们、常常听到的心率，一分钟跳几下，
0: 以前都说72下这样子。
3: 对对对对，这个时候这个一分钟的心率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各位可以的话尽可能的分辨心悸当时每一拍每一个脉搏、或者是心跳排列的规不规则。
0: 嗯，
3: 好，那规则的脉搏或者心跳感觉起来呢像是这样子哈，啊，这是一个规则的哈脉搏、
0: 哦、就很像音乐的节拍，
3: 对，拍子很准，
0: 是，
3: 对，那所谓的这个心律不整呢，摸起来的这个脉搏可能像是
0: 变奏曲，
3: 对对对，拍子都不准，这首歌都不知道在唱什么、
0: 嗯
3: 哼哦、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第三个要点呢，就是如果各位在方便的情况下就近在心悸还在持续发生当中、
0: 嗯、哼，
3: 就近到附近的诊所或者是医疗机构或者是检验所、跟他讲我现在正在发生心悸，能不能立刻为我做心电图检查、
0: 嗯嗯、
3: 因为这个心电图的报告呢对于我们医生在诊断是不是真正心律不整上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参考价值、
0: 哦、
3: 跟以上三点、嗯、请民众们呢可以帮忙医生，
0: 是，所以就是自己可以好好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啦。不过有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啊。那一般来说会造成心悸的原因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3: 是啊，当然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处于这个紧张焦虑的这个情况下
0: 是
3: 啊，那现在也常常大家因为工作上的压力不得不日夜颠倒、所以常常也会发现在大小夜转换的时候呢心悸那个症状比较容易明显、
0: 是。
3: 第二个状况就是类似像美兰姐刚刚所提到的有一些外来的饮料、或者是药物啊、那像过度浓的咖啡或者茶或者是一些药品、最常被反映的就是类似像感冒药止流鼻水药啊等等啊，他吃完以后心跳就感觉跳得特别明显、或者是特别的乱、这个样子。那另外呢有些时候呢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心脏本身在发生心悸之前的一些额外症状，比如说最近我感觉走路特别喘啊、有时候会合并一些头晕、眩晕等等这些症状，
0: 是，
3: 这些都是代表我们这些心悸呢可能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早一点去发现它这样子、
0: 那我们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心悸其实对身体可能没有就是危害那么大的，但是如果说我就是不在意它，那最严重的会变成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3: 对，那就回到我刚刚所为各位所举的例子，那这台车子的引擎运作车子走得顺不顺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于很好很灵敏的这个变速箱换挡，所以当一旦发生了这个心律不整的这个状况下大家想象一旦变速箱就是乱换挡、这时候严重一点的话，例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有的时候不必那么高的转速，这时候我们心跳突然间上升到150下每分钟甚至200下每分钟的时候， 这时候就类似是引擎一个空转状态，所以常常听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引擎一空转的时候，哎，那种车子就停下来，对，所谓吊卡在人体上面就发生晕倒，甚至严重一点猝死。那在最近有特别的容易好发在老人家身上的一种心律不整，叫做心房颤动啊，这也是我们医学会啦哈啊，最近几年来大力的安排民众卫教所安排的一个卫教主题，叫做心房颤动。那心房颤动这一点呢，是一个常常发现在老人家身上的一种心律不整。据目前统计，台湾目前大约有30万人将近啊，过去或者是现在正在受到这个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的这个困扰哈。心房颤动之所以要特别介绍为民众做卫教宣导，在于它不只是会让我们的这个变速箱引擎运转不顺畅，容易产生喘啦、疲累啦、等等的这个情况。最严重的是心房颤动这种心律不整哈，它有一个更大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所谓的中风。经过统计研究发现，一旦确定了心房颤动发生，这位患者呢，相较于正常人啊，他就处于5倍高中风的机会。
0: 这么高啊？
3: 对，2倍高心因性死亡的机会。
0: 是是。
3: 光只是这一点，心房颤动有或没有啊，这样子而已。所以他的这个存在呢，尤其是我们年长者65岁的民众呢，特别注意关心。那在此呢，跟各位分享啊，我们检测是我现在正在心房颤动。这种心房颤动有一个特点，也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个要点，它的心跳脉搏排列是不规则的。我再重新示范一次，你在摸脉搏或者在摸心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脉搏或心脏是这样子的跳动，让你感觉到。完全没有一个规律性，没有一个规律性。这时候各位就要特别提高警觉，是不是我这种异常的心跳就是一种心房颤动？这时候建议各位尽快到医院去做心电图的确认。以上。
0: 那如果说有这个心房颤动哈，那也到了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测，就发现老人家就是也等于说中风的几率是比一般人高很多嘛哈。就开始就医，然后吃药服药，这样的效果好吗？
3: 如同主持人美兰姐所提问的，心房颤动刚刚经过我介绍，大家一定感觉心里有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它又是这么的常见，对不对？但是各位有幸的是，在我们现在医学的进步之下哈，不管是药物上的治疗，包括如何恢复将心房颤动转回正常心率啊，或者是在心房颤动这种中风的这个预防的药物上面，经过至少已经是10几年的这个观察使用之后，我们发现到已经有很完整的一些药物可以作为处方参考了哈。它不仅可以平均在让我们的中风风险降低66%，也就是使用安全的这个抗凝血剂的时候，可能把3个原本可能会中风的心房颤动患者减少到剩下一位。
0: 哇！
3: 而且相较于旧型的抗凝血剂呢，这个出血的这个风险也降低的相当多。
0: 是
3: 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呢，在处理心房颤动，除了一些药物的帮忙以外，那另外也有所谓的介入性治疗，介入性治疗。但是这个介入性治疗倒是需要专科医师的这个评估了哈，因为它比较适合在某些特定的族群上面。那所谓的介入性治疗，事实上并不是把心脏开大刀，不是，它可以先用类似微创手术，也就经由血管一些微细的心导管呢，到心脏呢去把一些心房颤动的一些关键位置做电烧或者是冷冻处理，这个在某些特定的这个族群上面蛮适合做这种介入性心律不整治疗，而且成效也是相当的令人印象深刻。
0: 是，所以这个医疗科技的进步啊，对很多的患者而言真的不只是福音啦，因为后来你的整个愈后日常生活品质是会比较好的。
3: 是啊，是啊，
0: 哦，所以就是早期发现是早期治疗非常非常重要，
3: 非常重要。
0: 但偏偏很多的老人家其实不喜欢就医，而且是上了年纪之后好像特别会忍耐啊，像这种怎么办呢？
3: 这个时候呢，门诊临床上面常常使用的方法就是说，哦，那我阿公阿嬷，哦，你现在的能力很好哦，行动自如啊，哦，然后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又是这么的完整，这么样子的独立，
0: 嗯，
3: 哎，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好的现象呢，好的生活形态呢，继续延迟下去。那因为心房震动的确都是咱老人家就比较容易碰得到嘛，
0: 对，
3: 阿公阿嬷你也不用太紧张啊。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好的方法了，啊，有些用药上面也安全又简单方便。嗯，那我们这个医师上面跟我们呢一起来合作啊，我们来一起来对付来控制好这个心房颤动，不仅让我们走路轻松愉快，
0: 嗯
3: 啊，不会喘，脚手不会肿，那而且把一个万一中风的这个风险可以大幅的降低啊。那希望呢，哎，阿公阿嬷呢，我们一起啊，来双手合，携手合作，
0: 是该医心配合的丢啊，
3: 配合
0: 啊，有的时候还是要吓他一下，然后呢，也要就是鼓励他一下，这样
3: 是是 是, 是
0: 哦，所以狼人公和老狼音啊，行啊，好像半骗啊，半威吓一下，他才愿意
3: 配合。有时候塞那一下也是蛮好的，
0: 塞那一下，
3: 撒个娇一下。
0: 哦，所以这个 pet ball 其实家属也可以运用起来，这样子
3: 啊，
0: 不然的话，真的如果老人家他真的走到那个中风，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很辛苦，然后家属其实要照顾上也是，有的时候是疲于奔命的。
3: 的确，就如同美兰姐所提出的，我们之所以要严肃的面对心房颤动这个议题啊，这个疾病，那我们的学会啦等等，或者是啊卫署单位一直在推广的宣导做围剿，也就是希望能够把中风的比例降低，
0: 嗯哼，
3: 能够不中风，一个维持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生活品质的时候，那这时候不仅对个人啊是一个愉快的一个生活啊，一个好的心情的维持，同时对家庭上面大家就可以不用停下自己的工作来照顾这位中风的这个患者。
0: 嗯，
3: 那如果这个国家的每个家庭都是非常的健康健全，
0: 是
3: 这个国家的国力当然就不会被拖累。
0: 嗯哼，
3: 所以在一个小小的一步，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啊，我们何乐不为？
0: 是，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最简单，好像心悸，那可能不同年龄层都可能会发生，一直到长辈们比较容易发生的心房颤动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谢医师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那我有三个简单的 slogan 跟各位提供分享哈。第一个呢，就是呢，心悸不可怕，赶紧做心电图，啊，赶快做心电图。啊，这个心电图也可以来自于这个穿戴装置啦，这个Apple Watch 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医生朋友，大家携手合作，心房颤动是可以控制的。
0: 嗯
3: 哼。好，那第三个呢，药物或者手术，都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安全有效的选择利器，来帮助我们处理很多的心律不整。啊，这三个。最后的结论跟各位乡亲好朋友分享，
0: 是祝福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心好心中啦，然后呢也可以好心做好事，这样子。我们今天非常感恩谢仁哲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也提醒大家要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感恩
3: 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
1: 爱漂亮。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她跟她姐姐小时候站在她家门口的照片。
1: 欢迎来到我们断舍离的专题，我是 PP。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上次聊完纪念品以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哎，可以拍照留下它。天哪，我们的柜子里有的时候就是会翻出那么多的回忆录、回忆的照片，尤其是你知道回到老家的时候，翻开那一叠一叠的厚厚的相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哪，这些照片真的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来问问我们遗物整理师，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居家整理师的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我觉得关于照片的这一块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以前的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
1: 对，
0: 然后超多，真的超多。可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时候，反而光一张一张看，你都快要看不完。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主题的相簿，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去游乐园玩的相簿，然后这个可能是去樱花树下的照片，你要不要同一个主题选个精华的几张
1: 就好了，
0: 就好了，抽起来你要的，而不是一直看哪一些我不要，因为看我不要的太困难了。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能挑出哪一张拍的光线很好，然后气氛很好，那眼神是对的，那你就留下那几张你要的就好了。
1: 不是挑不要的，
0: 对，
1: 是挑要的，
0: 对，挑要的，就想象你要去相亲，你要拿几张，这样就可以精选出你需要的。
1: 对，然后就留下那几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少。
0: 对对，就会变比较少。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可惜，每一张我都要，那你就只能数位化，就是把它们全部扫描，但是真的要花蛮长时间的。
1: 在学生时期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留下很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超多同学的照片。像这种毕业纪念册，到底该丢还不丢呢？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只 care 你们班，因为其他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那你就割下来你们班 那一份就好了。我觉得毕业纪念册不一定要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想看，你同学也会有，你可以跟他借，或者是学校也会有，你也可以去学校借。但是我问你，你留了毕业纪念册这么久，你翻看的次数是多少？
1: 就是搬家整理的时候才翻呢。
0: 对，发现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翻，其他时间真的不会，或者是突然提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
1: 然后去翻
0: 谁呀？到底是谁？他这是我们班的吗？然后就只是为了确认而去翻。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毕业纪念册真的可以不用留，我觉得啦。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有意义，那你可以留下没关系。但我发现到最后都拿来盖泡面啦，或者是其他功能这样。如果你觉得求学时间就这么短暂，每一本都要留，那也 OK， 可以留。对，只是说会看的频率真的不高。
1: 其实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物，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断舍离的速度的。
0: 对，
1: 然后或是在整理过程的时候看到自己，哦，天哪，曾经我怎么那么瘦那么美，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就停下来。
0: 那如果你真的被回忆卡住了，还有一个方法，你放手机或者是番茄钟在旁边，30分钟内要挑完这一本。那时间快要到了，它会噔噔噔噔，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要加速，反而是有时间的压力，你挑得更快
1: 哦。
0: 对，
1: 帮自己定时是吗？
0: 对对对，
1: 定时挑照片，
0: 没错没错，
1: 哦，
0: 让你每一本可能都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完。
1: 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时间压力，我们就会
0: 对，就是弄了一整天也才挑个三张，
1: 对，然后一本都还没看完。
0: 对，然后还有像我觉得有朋友或是有专家在你身边的好处是，我们不会让你
1: 停下来吗？
0: 绝对不会停下来，而且我甚至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
1: 你说比较吗？
0: 对。那这两张呢，然后你就啊，那这边好了，好，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那是不是一轮完之后再把这一轮再给你看一次，你再精华一些些，然后就很快这一轮就结束了。
1: 哦，
0: 对，我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哦，对，因为一张就啊，我当时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到底在哪里，然后他回味无穷。我想起我有一个案子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摄影的人，就是小玉的爸爸，就是你有看过小丸子里面那小玉爸爸无时无刻的拿着相机一直拍他们。
1: 对，
0: 然后这个客人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他们家全部的柜子都被相簿给淹没，甚至是整理箱里面全都是相片。然后在爸爸过世之后，他们看着这整面墙的相簿脸歪掉， 不知道怎么整理起，整理好几年都还是这么多，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1: 从爱变，
0: 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1: 从爱变成，
0: 然后真的很气，就觉得你为什么留。

0: 对对对对。然后比方说，因为他跟妹妹，然后妹妹已经嫁人了，然后所以就说，哎、欸，妹妹如果有你的，你就拿走啊，姐姐的就拿走，这样。就是分别用人来、哦、任务就会被拆分成很小，然后速度就会很快。
1: 哦，那有没有那种只有一张，比如说家族的大合照
0: 也可以？那比方说，如果是家族的大合照，就看谁要认领、哦、就是看姐姐要或者是妹妹要，这样一个人拿去，这样也 OK,
1: 就可以。
0: 对对对、哦，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很糗的照片啦，或是自己很丑的照片，然后说：“哎、欸，黑历史这丢掉了。
1: 欸”可是以前都会想要留下同学朋友的黑历史，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
0: 超坏。
1: 哎、就是欸，他好丑，然后拍起来，然后洗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帮你保留，然后就是留在我自己这里。
0: OK, 那如果你想害他的话，现在就是 Facebook tag 他。糗爆欸，他恨死你。所以如果黑历史真的也是可以销毁的，不要这样子害别人。如果你有黑历史在别人手上，你应该也会很忐忑，
1: 真的。所以相片你都会通常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多久整理一次？
0: 实体相片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是假设你有十分钟，那你可能整理一小本的。那如果说你有30分钟，你可能可以整理超大本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超大碟的这种照片，这样、嗯、速度就会很快。最好是每天播出一点点，然后不痛不痒的就清掉了一些、哦，最好是这样。那我觉得手机的更可怕，手机你一回程里面全都是小孩跟宠物，然后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哪一张有不一样。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前就把你的截图啊，或者是你这些今天拍的照片先挑一轮，每天挑比你一年后，然后已经成千上万了，然后你还要拉回去看，好多了。
1: 为什么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就是纠结，你觉得？
0: 因为照片记录的是当时那个瞬间啊，当时的美好，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样子，就全部都在照片里面。所以加上有人啊，就像你说有人，所以你就会被拉进那一天，然后你就陷入回忆里面、
1: 哦、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那一刻。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部分断舍离，但是如果可以真的也不用洗这么多照片出来了，就是留下精华，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也许你真的想要记录，那你可以比方说一年然后挑出几张，然后每一个月份可能有几张，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可以找出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刚我们就一直有提到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开始整理这些照片、嗯、或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遗物的整理、嗯、然后廖哥其实很鼓励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做遗物整理、嗯、为什么？
0: 像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时候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都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会有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对未来就不会惶恐，而是你更能珍惜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现在会用的，我现在觉得美好的，我爱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我们会累积这么多东西都是活在过去，我当时这么优秀，我当时这么漂亮，我当时这么瘦，活在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比如说、嗯、啊，我怕我以后会用得到啊，万一我以后如果真的想用那没有怎么办，
1: 对，
0: 就是一定都是浮动在这两个，所以你的东西才会累积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开始整理遗物，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然现在的不算是遗物，现在还算是你的物品，可是当你走了它就会变成遗物。所以如果可以你把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定，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从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而不是让别人来整理我们的遗物。
0: 对，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有去访问过一个妈妈，她就跟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讲说，我要给你拿东西啊，这样已经处理得好啊，就是她完全不想要去动她的东西，因为她觉得麻烦。现在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我死掉你们就全部丢掉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可以，你应该要面对你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身为女儿，我们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嗯、那所以后来我们去协助她整理的时候，她突然慢慢软化了，他在看到他那个壁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嗯、然后里面乱七八糟，还被老鼠咬，然后还、东西倒掉，里面还湿湿的什么，他突然觉得如果今天呢、啊、换成是我女儿来整理这个，她一定很崩溃。就是我走了，我女儿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重要的，然后里面又乱七八糟，又有老鼠，真的会崩溃。所以在她跟我们一起整理里面的东西的时候，她最后只留下一个东西，就是一条那种矮巾，就是当时背小婴儿的那种背巾。他留着那条背巾，然后他就觉得这条背巾啊

0: 就是我背了这么多我的小孩，我把他们拉拔长大，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你看你挑出了这个背巾以后，你的孩子就知道对妈妈而言这个背巾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对，然后也谢谢妈妈就是这样一路把我们背着背着然后拉拔长大。
1: 哦，我觉得好感动，
0: 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你是当事人，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
1: 嗯，
0: 不然我们失去你了，然后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边哭一边做，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要的。
1: 留下来的钻是背自己孩子的那个背巾。那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连结的。
0: 有连结啊，我曾经在这个背巾里，然后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妈妈是这样子背着我们到处去，然后我哭的时候，妈妈这样摇着我们。就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看到这背巾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怀抱，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1: 哇，瞬间变成全家宝哎！
0: 对啊，所以并不是什么一定要很有价值的东西，而是你们之间的连结，那个东西、那个遗物，甚至是那个物品，才会唤起你们之间的记忆。
1: 嗯，
0: 对。
1: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遗物整理？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呢？
0: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断舍离，比如说你确定你不会用到的东西就可以清掉。比如说啦，以衣服啦、鞋子、包包这种，就是你平常可能会累积很多的，或者是书等等这些东西，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捐赠啊，然后送人。其实你东西少了，你反而多出更多时间精力，可以活出你想要的生活。
1: 嗯，
0: 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每天的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今天时间很少，就只有5分钟，那没关系，5分钟也许你可以把你抽屉里面断水的笔清掉，也许可以把食物柜里面已经不能吃的坏掉的零食丢掉，就这样一天一点点。就算不是为了不是生前整理，就算只是日常的整理，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以后让你的遗物变少。
1: 哦，
0: 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东西少少的生活过起来是这么的清爽，你当然就会有意识的不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或者是不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1: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往衣物整理师这块去发展呢？
0: 其实那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到府的整理师。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她是住在高雄的一个小姐，然后她请我去教她收纳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你们家超大，你们家80平只住你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她就是说，对，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就是过世这样。结果后来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她跟我说，哎，你可以陪我去整理我妈妈的家吗？在台北。然后我说好，就也没想太多，就去的时候发现这是遗物整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但这3年来她都不敢踏入那个家，因为光靠里面的东西她就会想起她妈妈。所以在陪伴她一起整理完她自己的家的时候，她觉得她好像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了。因为我去跟她一起整理遗物的时候，把妈妈可以用的东西捐赠了，然后把妈妈的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轮。那时候妈妈是癌症，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嫁到日本，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癌末了，然后回来台湾养病。她说，我离我妈妈这么远，但是我妈妈在家里养病的这3个月是我最接近她的时刻。所以在我们整理的时候，有什么妈妈癌症的 X 光片啦、药袋啦，这些有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把它丢掉。但是最后她只留下2个东西，一个是妈妈生前穿的一件皮草大衣，因为她说我妈妈是贵妇，我小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戴着墨镜，然后穿着皮草大衣，天哪，超像女明星。所以她说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所以她留着那个皮草大衣，然后也留着一个小小的南瓜的琉璃。她说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啊，就会把玩这个南瓜的琉璃，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日子，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想要留下的，
1: 然后剩下的就
0: 全部都可以捐的捐了，然后可以清的清了，然后就是让当这个家完全净空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唯一我看过就是情绪就是最稳定的嘛，然后他就在整理遗物都没有哭也没有伤心，就是很冷静的整理完这些。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要遗物整理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很怕有干扰。
1: 嗯，
0: 然后但是在我整理完之后，我们看着空空荡荡的家，然后关上门的那一刻，走到楼下，我就转过来跟他说， 我体质比较特殊，你知道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她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她应该是往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泪崩，就是他终于完成了妈妈最后的心愿，然后把妈妈家整理好了，这样。
1: 这个故事以后你就开始踏上遗物整理师，
0: 对，就越来越多。因为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哦、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磁场会干扰，然后我可能会疯狂的呕吐、
1: 嗯、不舒服，
0: 对，不舒服。然后他说你想哦，你是台湾第一个做收纳整理的人，然后再跨到遗物整理，如果你不做，那到底谁能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想，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家，他是十年来都不敢踏入他们家，
1: 哦，更长、啊、
0: 更长。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只要时间快要到，他就说他有事。然后约到第六次之后，我跟他说啊，没关系，那先不用好了，这样子。如果我们都约不成，他就突然吓到，不行不行，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所以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好了、嗯。结果我去他家，他其实住在台北，但是他妈妈的家在嘉义。他拿着那个钥匙的手一直抖，一直抖，他连那个洞洞都插不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傻眼，里面哦、喔、就是有五座衣橱。里面暗的要很暗的要命，然后地上的灰堆的跟雪一样高，超惊人。那个
1: 十年的灰尘吗？
0: 对对，脚踏进去全部都是，
1: 很像电影的情节，
0: 对，很惊人。他说就是我妈妈过世十年，但这十年我都不敢回来这个家，因为我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很好，而且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前面有一张日历，他们的一份日历在那边，在墙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日历上很明确的写着一句话，就说永远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收纳整理师，是很轻松的，但是我在遗物整理是很沉重的，我很怕我做不来。但是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神的召唤，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这一生的使命。那我开始跟他一起整理这些妈妈的衣橱里面的衣服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那些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在那个买衣服的那种花袋里面，就代表这东西都是
1: 新的
0: 都没有穿。
1: 天哪！
0: 然后整个五座都是很多新的衣服，全部一直倒出来的时候，堆成一座山在床上。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不爽，就我妈怎么乱花钱。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是人家的小妾，我跟我姐是他领养回来的，因为他不会生。然后呢，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找他，他就会很不开心，打我们出气。我有一只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对于妈妈是又爱又恨，所以在他18岁之后他就搬出去住。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来，可是他都有定期的寄钱给妈妈，让他妈妈可以过生活。所以当他回来看到妈妈把他所有感觉好像那些钱都拿来买衣服的时候、
1: 还摆着不穿，
0: 对，真的超气。他就很气，然后我们就除了找出很多新的衣服、新的内裤啦、新的袜子等等，很多很多新，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呢、啊？我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是乱花。但是你知道吗？遗物整理师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个往生者最后想要传达的话。结果我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个少女的内裤、女人的内裤，还有这些里面这个花袋里面的衣服，都是买给这个女生的。都不是妈妈的衣服、都是一些
1: 都是等她女儿来穿的吗？
0: 对对。然后我就说，欸，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呢，你看妈妈帮你准备好了，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的内裤，她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18岁至今都没有再回来了。妈妈就是等你回家，所有东西妈妈都准备好了，
1: 你只要回来就好了。
0: 然后她听到这里的时候，她傻眼，就是很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但他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可以想象一直以来很孤单的妈妈，每天就可能只能去菜市场、去服饰店跟店员聊天。我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家，那我帮她买这件好了。对，然后 我们后来又整理到他妈妈的化妆台，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
1: 漂亮
0: 的，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姐姐小时候站在他家门口的照片。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每天打开化妆台拿出那张照片怀念她的孩子，因为那个边边角角都已经捏烂了，就是她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都在想要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回家，然后那张日历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也许她觉得自己去个医院很快就可以回来撕下下一张，但最后就停在那一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让我真的深刻体会到遗物整理师有多重要。我们帮他把他家所有东西全部清空归零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也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家整理好了。然后那女儿就是眼眶泛泪的一直跟我说谢谢，然后看着家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然后这个房子最后也要就是卖掉然后清掉，然后他也觉得我一直以来不敢回家，但现在我真的为了妈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把他的家净空了。那我也觉得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的人生归零，你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离开。
1: 确实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曾经的很多的岁月痕迹，
0: 对，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轨迹，
1: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是帮别人整理的时候，
0: 对，
1: 但是这个留给别人整理的时候确实整理的人心里的
0: 很痛，
1: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爱的人去处理这些我们会让他难过的事情，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自己做起。
0: 所以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但是你留下的东西让他这么痛心，然后他失去你他已经很伤心了，但他还要拿着每一样你的东西揣摩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爱的，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1: 到底是留
0: 给谁的那种感觉。对，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好好整理一番，然后甚至是像我这样每年都写下遗嘱，写下你这些东西的去留，你想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
1: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要留给谁的东西
0: 都交代清楚，
1: 都交代清楚，
0: 对，对，
1: 每年都去把它交代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更理解我们到底该留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然后什么东西对自己来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曾经有遇过让我们很困扰的遗物，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住在日本，然后就是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武士盔甲，然后放在他们的日式的家里面，然后在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女儿就是很苦恼，她看着这盔甲真的超恐怖，你知道她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跪在那里看你，你真的会被吓死，就厕所就在旁边，你根本不敢尿。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可是看到这盔甲，她真的就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所以丢了更恐怖，你可以想要一副武士然后躺在路边这样很可怕吧。所以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找有没有人需要，然后你可以卖给他，然后就有人就是可能开价4000跟他买这个盔甲，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一定不止4000，但是有人收就好，所以后来他就便宜卖给他了，这样那至少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武士可以去别人家了，这样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在想，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太多长辈，不管是过世或者是失智了，或者是可能在安养院了等等，他有很多他以前的收藏，比如说他可能很喜欢字画啦，很喜欢古董啦，很喜欢玉石啦、玛瑙啊，你想得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收集一大堆，然后甚至是古书等等，然后把他们家都塞爆，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失智了或者是去安养院了，家人要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苦恼，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你请那种别人来估价，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价钱，你真的会昏倒。还有什么名酒啊、老酒之类的，我们甚至是请那种 啊，别人来把这个老酒收购的，能收购的都收购走了，结果剩下的什么茅台酒什么的，结果那个封膜都没拆，都是新的，然后拿起来
1: 很轻，
0: 酒已经蒸发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很希望，如果你是一个有收藏的长辈或者是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还意识清楚、你还活着的每一天，你先认真的把玩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然后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而不是最后等你走了，或者是等你失智了，然后你的子女面对整个整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你的收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其实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那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这样子的长辈，我们该怎么引导他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0: 就是可以让他唤起他对空间的渴望。比如说，爸，如果你想要一个写书法的空间，但是你佛像就是收集这么多没办法，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空间限制数量，就这个柜子摆满了就不要摆了，我们等于是轮展
1: 哦，
0: 轮展就是我们不要摆那么多出来，我们其他没那么喜欢的，我们先放在我们的整理箱里面，不要一下子就让它清掉，先放在整理箱里面。然后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之后，你就说你现在展出来是你最喜欢的，那这个已经放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把它捐赠或卖掉之类的？
1: 哦，
0: 对，就是也许有一些雕塑啦，或者不一定是佛像啦，应该说是雕塑或者是喜欢的玉石之类的。
1: 就是唤起那个空间的感觉，
0: 对，不是让它增加更多的柜子，而是限缩它的柜子，让它东西只能摆少少的，这样是更好。
1: 然后把某一些东西先离开它的视线，
0: 对，离开它的视线，久久之，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断舍离，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想自己到底应该要留下什么，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慢慢的去跟自己对话。
0: 因为我觉得断舍离它像剥洋葱一样，尤其是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比如说你上一秒想喝水，下一秒又突然觉得好想喝奶茶，每一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的东西也会随着你的心情、你的长相、你的样子，甚至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你不可能以前小 baby 的衣服然后你现在还想穿，不可能，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当你状态改变，你的物品也要跟着改变。那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让你每天都检视一下我想要什么，那我希望可以留下什么，然后在你的所有物品里面做抉择，这是最好的。
1: 好，太好了，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也用整理遗物的心情整理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第52页，战时体制。屯子角大地震过后2年多，饱受天灾蹂躏的台湾土地上，人祸又接踵而来。景云出生后的2个多月，1937年7月7号，台湾海峡的彼岸，北京西南郊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深夜传出巨大炮火声，点燃中国和日本之间长达8年的战火。千里之外的台湾未闻炮响，但漫天的烽火逐渐笼罩过来，再度改变台湾人的命运。

吃番薯和菜脯的贫困岁月。人类有史以来不曾脱离战争的悲剧。西元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这一仗割裂了台湾海峡两岸。战败的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1895年4月份开始，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1930年代开始，日本陆续向中国及东南亚发动战争。地处南方索要的台湾，500万岛民从此进入物资动员与人员征调的战时体制。1938年9月开始，台湾进入物资管制时代，棉是重要的军需品原料，最先列入管制，之后又实施米谷收购及配给制，即使是自家栽种的米也不得私藏买卖。在台中州大甲郡的清水，地震后历经两年重建，生活刚上轨道，逢此非常时期再度举步维艰。三代同堂的王家老宅，王天颂夫妻居住的头卡厝，隔着小小的道城与大哥王勤的家正面对望。王沈月桂日日看着景云成长，终于等他三岁多时抱了过去，从此由沈沈变成了景云的妈妈。太平洋战火延烧台湾，景云的婴幼儿时期正处于全球战火酷烈、无数生灵涂炭的时代。中日开战两年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蔓延。日本政府因应南进需要，在台湾建造大量的军事设备，台湾因此难逃被战火波及的命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物资配给更加紧缩。依家庭人口年龄来分级，严格配给米、油、盐、糖、肉及火柴等等。随着配给米越来越少，许多家庭只能喝稀粥，后来连稀薄的粥水都没有，仅能靠着削成细条状晒干的寒极枪勉强度日。在清水王家，王天颂靠做粗工为生，餐桌上经常只有寒极嘎菜包。日渐成长的景云沉静聪慧，很早就开始帮忙家务。相思树的记忆，第56页。夏蝉停上相思树的枝头，此起彼落的叫声仿佛鸣金击鼓，催促着人们撑起疲惫的眼皮。1943年9月，清水日头正炎，六岁半的景云入学，就读清水南国民学校。日籍老师玉川春之总是一身整洁的白衫黑裙，头发挽髻，梳理得清爽亮丽。如此端庄的仪态深入景云幼小的心灵。他每天黎明即起，就着天光读书写字，然后到附近的相思林里捡拾干枯的树枝，背回家当柴火。还有充裕的时间走路上学，他喜欢读书，不迟到，不请假。
甚至有回得了疟疾，发烧，全身酸痛瘫软，仍然坚持上学。爸爸只好背着他去学校。即使身体不适，上课时他仍然是端坐聆听。正因为是后学，而且尊师，很得到师长的喜爱，被称赞为一等的学生。清水故乡的温馨童年。明天带便当要去清水神社远足，像所有孩子一样，景云为第一次的远足十分兴奋，整晚睡不着，巴不得赶快天亮。清水神社落成于景云出生的那一年，是大甲郡辖下八个街庄中的第一座神社，建在背山面海的高点，有前后两个参道，循着正参道穿过层层高起的三座鸟居，或是从后参道爬100多个阶梯也可以进入神社。参道的两旁设置了导引和照明用的石灯笼，夹道尽是相思树。清水东临大肚山，到处可见相思树。相思树耐风抗旱，生命力强，高大的树干可制成枕木以及农具，也能盖房子。干掉的树枝还可以做柴薪，是农业时代很实用的木种。王家祖厝的后方不远处就有一片相思林，妇女们白天忙完农事家事，接近黄昏时就会带着孩童们去到相思林里捡树枝。捡回来的树枝放在庭前大榕树下，老老少少围在一起整理，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劈柴，较小的孩子就负责把小树枝捆成草缨，小小的景云就常帮忙扎草缨，生火时用来引火。除了捡柴、劈柴、料理三餐和家务，妇女们一得空就植蔺草、编织席帽。大安溪下游院里到大甲一带生产高品质的蔺草，俗称大甲蔺，编织成的草帽、草席广受欢迎。清水临近大甲，景云的亲族长辈中许多妇女以此为副业。大学们勤奋工作，庭前大树下是孩童的露天游戏场，女孩们将捡来的碎布裁剪成四方，缝成带，再装入沙，玩丢沙包的游戏，或在地上画格子，捡来瓦片小石就玩起了跳房子。乡间生活单纯，人心守愈，天地宽广，一棵棵枝叶浓密的相思树叠印在景云记忆深处，承载着那个勤勉朴实、重视伦理道德的年代。彼时孩子们顺从父母，自动自发读书，帮忙家事，家长们尊敬老师，老师也以身作则教育下一代。在日后的岁月里，景云每见相思树就十分喜悦，唤起童年在清水故乡的温馨记忆。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们在浴佛过后呢，七月份我们会在台中有无量义法随诵的经藏演义，所以我想应该海内外的社区师兄师姐们就会开始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演练的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法文法入心然后入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来做系列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个经藏演义的一个溯源，就是一开始就像四号师兄讲的即为尘即为光，就是说当事件在发生而我们在当时那个情境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往后的影响是很大，就是那个是一个非常波澜壮阔的。其实每一本经典它有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那流通分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佛陀一定会告诉弟子说哎，你一定要把它这个流传到后代，所以要大家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那这个就是要传佛法。所以历代2500多年下来其实从结集经典然后易经啊说法见识照相，中国从宋代开始其实它流行说书的这样的娱乐形式，所以很多的佛典故事其实它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变文，就是说一直不断的传播开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播经过这样的一个长的时代，你赫然发现说慈济的经藏演义其实是对佛法传播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个独特仿佛在历史上也不曾出现过，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他不是用说的他也不是我只是假装上去演一下，是真正的当我入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这个元素呢，就是说我们的经藏演义里面一定有几个元素，就是音乐，我们有自己创的音乐，然后有手语，当然还有这个经文经过淬炼的一个歌词，所以它的特色就是那个曲跟文字是合一的，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这个佛典的意涵，然后在歌唱当中来传达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每一场会看到它非常壮阔而且非常的色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感受到什么叫道气祥和，还有色受入心，就法入心法入行，整个演绎其实就是一场庄严的这样的一个灵山法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语的这样的一个演绎，我们也来做溯源。大概1981年9月就是上人在台南结束这个全台的这个贫富探访以后，上人就感觉到说在家访的时候遇到那个聋哑的人士常常不知道怎么去进一步沟通，所以在那一次的9月的慈济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就有跟志工说要学习手语我们既然不舍众生嘛，那我们去我们总是要了解他的苦，他说不出来有口难言，那我们能够跟他用笔的能够了解。所以1981年9月12号委员联谊会，上人说我到台南复查贫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就70几岁的妈妈照顾一个这个半身不遂又聋哑的哑障的儿子，那变成就慈济照顾长期的照顾。那上人这一次去呢刚好就妈妈不在，只有那个儿子在。那因为上人以前在俗家的时候他家里面有雇佣过这个哑障的员工，那员工就会比手语，所以上人看他们在比差不多能够了解他们在说什么。可上人说过了20多年了差不多都忘记了，要问他说妈妈在哪里的时候只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起来的一只手这样比一下，就说比妈妈，可是想问他说去哪里就忘了要怎么比了还有问他说有没有收到慈济每个月的补助款也不知道怎么比，没有办法沟通就去外面问人才知道说哎呀这个妈妈去哪里了。从台南回来的时候上人就觉得说应该要学手语，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跟这个哑障 的人士来沟通。那上人说我们在做救济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哑障者，所以要学手语，而且要学到能够跟他们沟通的程度，所以不是比那种花式的，是 正式的这样子的一个手语这样子。那还有一个人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到1989年的时候副专成立， 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手语课，就上人希望说学生在医院啊也能够跟这个聋哑的病患沟通，所以当时上人说啊是不是哈啊开一个那个手语的课程。那、啊、当时静应师姐呢，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她就去向专业人士学习。所以我们以前花道课哈，就是那个现在的普书来给我们上，然后我们有手语课，有书法课，我们都运用慈济的资源，所以她就来上课了。那一直上到大概快要到学期末了，他才发觉说这是一个正式的课程，是有学分的，他是要出考题的。那后来呢，哎，他也觉得说光这样好像又怕自己可能不够专业这样，所以他就请了台北启聪学校的陈美丽老师，就真的在附专正式开设手语的课程。那我记得当时，因为那时候我还在附专哦，我们的静应师姐每个礼拜都陪陈美丽老师来，每个礼拜来回，所以我说常常会看到在志工的身上去感受到那种，当他们要去带一个人的时候，是自己啊这样子这么用心的花时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投入齁，跟这样的一个陪伴。那你看这样再过十年，到1999年我们的音乐手语剧就开始了。那这就是说郭沫勇老师齁，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是一个指挥，那他呢就跟慈济结缘，他觉得上人的东西真的很好。所以呢，他就依上人当时讲的37铸道品讲义的一个阅读，他就用寄语的方式啊把它编成曲。那因为37铸道品其实呢刚好是他就342517，把他一个段落一个段落是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个他写出来以后呢，就请静应师姐把它编成手语。所以以前呢我们那个手语队齁，每一个师姐齁啊，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齁，因为他们那个身材，那个手语队齁，每一个师姐齁啊，我们都称他们仙女这样子齁，因为他们那个身材啊，然后那个鼻梳来都是很柔柔的齁，非常吸引的。

不是就是就是主要是上人讲过之后，上人大概在1987年哈，7月12号到10月10号，大概3个月的时间哈。那上人说，很多人日日精进啊，却说学佛是很深远的法门，他到底要从哪一个门、哪一条路进入呢？其实37住道品就是37条路哈，可以这样子的来做。生活中不离佛法，佛法最能契合众生的根基，尤其跟心契合，跟生命同行，所以佛法要生活化。而且要什么样的佛法最契机？可以不离生活，就是37道品、哦、所以上人说，这个是我们修学的基础方法，让我们一心向佛道，没有颠倒乱想，可以解开人生的迷惑，真的是可以到达这样一个究竟的境界。那所以呢，其实上人当年在讲经的时候，上人就自己画了这样的一个图表、哦、上人自己写、哦、所以我们就看到3425支7单8。所以我都跟那个委员师兄师姐，我每次上课就跟他们讲说，你就记住一组电话号码叫3425-1718、哦、那你就很容易记住4念处4正勤4如意足、啊、然后5根5力、哦、然后7觉知8正道、啊、你备注了然后再往下念、哦、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啊、把它入心。因为我们慈济人的 logo 都有一个莲花，那这个莲花上面的8片花瓣呢，其实就是、哦8正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去遵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1999年12月5号，北区的慈景跟慈青的岁末住，上人就说，啊，因为就开始演了。上人说很感恩手语队哈，阿、啊、郭教授啊，就是上人几年前哈、啊，就是他上人讲了3道品，有要学佛行菩萨道这个次序，37种方法。那上人花了3个月的时间来讲，那郭教授从当中啊就取了这个精华，所以对来比，上人说每一句都是经哦，不是唱歌哦，是诵经哦。所以我们现在在道场共修，有时候我们还会诵37住道品哈、哦，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念哈、哦，然后还有印证阳先生就是把它唱出来。所以上人说诵经啊是身口意要很清楚，所以我们的经藏演绎哦不是表演。它是对经典的一个演绎，所以呢，上人说一定要很用心，用眼睛听，用耳朵看。上人说我没有说错哦，这句话大家要多用心，用眼睛，用眼睛听，眼睛是看，可是你要同时听到；耳朵呢是听，可是你要同时看到。好，那在这个我们讲37住道品，其实在慈济在各个社区啊。有非常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读书的共修，在那旅足迹里面也提到37住道品。啊，上人觉得身口意如果常念善巧，可以净化身心，具足慈悲跟智慧，所以慈济共修的方法，上人有教导到，慈济共修的方法不是死骨不化的拜念经拜佛，就是你在那里拜在那里念，而是说，哎，你念诵共修以后，你一定要安排心得分享，就是大家要有互动讨论这样的一个法义。好，那你看这样的雏形一路一路下来到我们今天，就是很成熟的读书会，各地都有开这样的一朵一朵的莲花来分享这个见证佛法的一个义理。那上人也特别的强调，慈济已经建立了人间佛法，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所以慈济宗门全球应有的共修范本就从37住道品开始。那这个歌词啊，这就3425-1718哈，那个八正道里面，我其实非常喜欢37道品哈。然后我们自己也上台比过，我跟各位讲，那个八正道叫做一个字一拍，手也要动，嘴巴也要唱，然后脚也要动，你就看到它一直这样进退进退，哇，那个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啊，就看起来追得非常的瑟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怎么能够速度跟得这么快哈？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哈，就八正道已经到最后的镇定了，算。最后两句就是慈济世界感恩心，爱为天下众生生，就菩萨所愿，远古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大爱包容地球村。我想我们从一直以来啊，从1966年功德会成立，上人期待的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只是他需要时间的一个累积。那这样子的一个37住道品的讲述里面啊，其实最重要的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有信有方法成就道业，没有正确的信仰很容易走向偏，就是最怕的就是啊，如没有信仰也就罢了，偏偏你就去信到邪道，所以选择方法以后一定要例行精进，每天如果有境界的诱惑起起落落没有定向啊，离开迷惑，你就要用一条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觉道，你选择了就是要精进，然后要有欢喜，然后你正念就会清安。所以有一些热衷修行的人精神错乱，我想这个上人在很多的讲经里面不断的去提到，因为他接触到的宗教太过高深莫测，就是听不懂了，

啊，就很玄很虚，脱离了现实的人生，就去追求一种意象，一种神通，那你还没有得到呢，就先精神恍乱。好，这个是三十七道品。然后两千年呢，从1999年嘛，然后到两千年呢，净思手语队呢，他们就开始演《人有二十难》的这个音乐手语剧。其实《人有二十难》上人讲了两次，第一次是1990年，第二次是2000年，中间隔了10年，那第二次就是上人以这个王副总就写了《人有二十难》的这个寄送为本，上人就把这个寄送了又重新讲述。那这个我们都全部重新整理过了。那这个就主要是上人为了要让大家方便背诵，就人有二十难，其实就是20个难，就请王端正居士来编写这个句诵，还是请郭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曲子，所以慈诚大再来就更多人了哈。本来是净思手语队嘛哈，现在叫慈诚啊委员手语歌唱动作来演绎这样，所以人有二十难了，很多很多。第一个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你就觉得说不会啊。我们在慈济好像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困难，我们可以济贫教富，我们也可以教富济贫，弃命避死难，当时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这个印度的这个灵医会的这个神父啊，他们就是要进去，这个所以上人当时也重新再一次的提醒说，真的是弃命避死，他们是抱着避可能不会回来的这样的决心要进去做这样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念佛经也很容易的得度，所以我们仔细的看下来，就一个一个的难，最后善解方便难，那我们现在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也都能够学习到。2000年9月3号南区龙洞净思生活，上来说慈济30几年来为社会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建设，最重要的是净化人心，那可是人心就是贪，永远不满足，不满足的人生就是苦恼的明争暗斗。那刚好呢，因为这个净思生活营，他们早上都会听晨语，那个时候晨语上人就刚好讲到什么，就刚好讲到人有二十难，而且刚好讲到富贵学道难，所以上人就要特别提醒他说，我不是故意讲这个的，因为净思生活营有很多企业家嘛，那你刚好就讲到富贵学道难，好像是刻意讲给他们听的，可是不是，是就刚好讲了。所以我们常讲因缘不可思议，富贵以后可能很容易忘记自己，迷失自己，当初生活困难又富又贵的时候你就迷失掉了，上来说这是凡夫的见解，如果能够超脱凡夫的话，智慧分析就知道世间没有富贵，贫贱的差别同样都是人，2000年12月28号北区岁末住，上人说师父为你们祝福，最重要是你要自我发愿，要虔诚祈祷，那手语队会带来一个经藏，就是人有二十难，每次新的经藏出来一定是先从岁末祝福的随师开始做演绎，然后再来才是到，各个社区，然后再来到，各个海外的这个国家地区，大家来。上人说其实人生 何止二十难，可是佛陀说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这20种困难，要怎么去对治呢，那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虽然说有心其实做什么都没有困难，有心，生死解脱也没有困难，完全没有困难。那这个歌就是20难写出来的，手语队来表达，虽然说你们听完之后要虔诚的祈祷发愿发心，原来上人用这么多的一个法来度我们。2001年在慈济35周年的，我们1966年创办的嘛，演了净思寰宇慈济情，哇，这个就是一个更大的。所以我在看这个日期，今年叫2023年，也就是在23年前的净思寰宇慈济情，是一个不是以经藏就是佛典为主，而是以慈济的故事来开展的这样的一个音乐手语剧。那到这一次的无量义法随诵，是把无量义经然后跟慈济的整个开展的过程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你就看到的那个脉络，那而且这一次的演出 是有门票的，是在新舞台公演，这个是要捐助，因为1999年刚好九二一大地震嘛，然后要捐助希望工程的基金。那他演什么呢？他就从上人创立慈济到发展4大8法，全是35年来的筚路蓝缕。那我们2023年的五，从去年的2022年的无量义法随诵，我们就在把慈济57年来的，所以相差就有22年，那这里面有演员，也有慈诚队，有龙董啊、慈青啊，演艺人员80个，所以志工早会上来说，这个是台湾的企业家同台演出，那个画面很漂亮，很多人看到都哭了。这个在新舞台是要门票，可是同台演出的，这些委员成
他们演的就是人生的故事，一连串哦七八场的演出啊，听说票都要抢购这样子哈，还买不到，因为企业家想自己上台演哈，所以也不能太闹亏，对不对？他要发动这个很多，所以票还真的是非常难卖。那个上台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上台去演绎，其他都不是专业的演员，哪有那么多时间，所以非常难得哈啊。然后呢，那几天你知道他们在哪里练？他们在关渡，叫关起来渡，好，就是手机要关掉。然后呢，慈月师姐，哦，那个时候真的，她真的很凶，她现在好多了，她都是直接念杜俊元、杨仁禄、王端正、吴东贤。上人公哈，你都看温柔几数啊了，你莫安内啦哈，一直讲，因为大家也没什么经验，手机关的好专心，真的是万事放下哈，真的是很美，就是关起来度哈，你看。啊，那时候满子师姐也还在，还有美月师姐，然后李一慧师兄，李一慧师姐还有他家先生，他说戏如舞台啊，舞台人生怎么样扮演的好，扮演的善，扮演的美啊，你自己要自爱啊，你身心健康，所以你上台的时候，人家看到你这样的形象，哇，也觉得真的很棒。生活要自在，就是要去付出，真正为普天下人服务，自爱是报父母恩，为人群服务啊。就是报众生恩。2001年5月12日，这是全球干部的精进研习，就是我们以前每年啊，我们到了周年庆的时候，我们的全球慈济人会回来，上人有出席的这样的一个祈福晚会。上人说在台下从晚上6点多开始看着静思环宇实际演出，心情非常激动也非常复杂，看到剧情有很多的感想，很多的感恩，很多的心酸，很美的回忆都在这一个钟头里面展现。全球菩萨们可知道，为了这一场演出，委员慈诚隆董将近2个多月不眠不休，一再的排练，还有作曲作词的人，真的是很用心的编排。那这里面从头开始演的时候，就是35年前在花莲第一步走出来的就是慈善。上人说看到舞台上的那一幕，我心里还在滴血，因为地上那一滩血它是成就慈济的起因，但是最原始的那一颗种子，也最让我心疼，让我产生出家的念头的是我父亲的突然往生。所以要去追溯上人的出家的这个，不只是光那一滩血，还有这个就是上人父亲的突然往生。上人说看到舞台上一个从幕后一出来，如果各位都有参与过，我现在讲了我都有参与过，就一出来他抓着那个心脏，然后啪一个就倒下去。上人说这个时刻令我最震撼，我看到人生啊，生从何来死从何去，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这一颗种子是最深刻的起因，离家以后心想出家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探讨生命吗，生命何在，还是迷迷茫茫。但是因为那一滩血突然让我惊醒，人世间最宝贵的不就是生命吗，最痛苦的不就是病痛，病痛又缺医缺药，不就是人生的一大事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因缘。所以上人说我启发了这一念心啊，组成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佛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每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老是看那个老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哦。那个穿起的那个制服，然后以前大家的头发都很乱这样子哈，都有一个佛心啊，一个菩萨心，人多力量就大嘛，只要呼吁脚踏实地的做。虽然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爱心，最重要是我相信自己好，没有私心，所以上人没有私心啊，只要大爱无私，这个力量一定可以普遍全球。果然35年后的现在，慈济人遍布30几个国家，那个是在慈济的35周年。那我们今天已经到了慈济的57周年，我们已经遍布了足迹遍布了128个国家，而慈济人也分布在67个国家地区。2001年8月11日，这是大林慈院的1周年，因为大林慈院是2000年的时候起业，那上来就在晚会上提到，他说前天我到台北跟一位龙董说，感恩你们环宇慈济情啊，义演募921的希望工程的这个钱啊，对我帮助很大。他说没有师父，我们要感恩你。他说我们平常去看别人演唱都要买门票，他说感恩你让我们可以表演给别人看，有机会上台表演，还有人要来看我，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他很开心很善解。其实上人说菩萨游戏人间，真的很感谢这些大企业家的门票的表演啊，门票不知道要多少他们跟大家同欢同乐快乐。当然他也告诉我说，师父我好感动连医生也无悔无忧，在忙中啊
抽时间来比手语，来学习诊队啊，他们让我更感动。就我们有很多医生啊，教授也都投入来比这样的一个手语。所以上人说啊，他有上人有跟慈悦说啊，你怎么不到前面？就是前面有一个知音可以比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自己在那里哈、啊、比到哈、啊，就你看我看我看他，然后都比不对，这样会不会漏气？那些医生比得出来吗？慈悦说，师父你放心，他们有的是缺陷美。好，果然上人说我。观赏的时候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势都没有比错，只是不整齐而已，就是说那个节拍啊抓不准、哦、所以总是慢了半拍这样子、哦、但是呢诚意感人，虽然说这就是缺陷美，美得很可爱，就是那一份诚恳的心。所以三十七道品，然后人有二十难，然后敬师还语持寄情、哦、那我们想一想说，这个世间那么多的困难，可是上人轻易的化解，从57年前贫穷布施难，富贵写道难，上人说实际就是怎么样去教，到现在全球就让你1块钱5块钱这样的投，教济贫教富，教富济贫。净思语里面说不要把难放在心里，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了。所以对上人来讲，普天之下没有困难的事情，但是上人说有一件事就是要不说感恩真的很困难，所以上人总是时时感恩，日日感恩，我们要学习这一份感恩的心。好，感恩大家。

0: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1: 代谢症候群的核心问题是胰岛素阻抗和腹部肥胖。现今的诊断标准包含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高密度胆固醇过低跟腹部肥胖。腹部肥胖的定义是男生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生的腰围大于80公分。那以上这五项里面，只要有三项异常，就可以定义为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0: 预防代谢症候群有五大绝招要做到。第一招，聪明选，健康吃。
1: 在饮食的部分，我们会建议低油、低盐、低糖的饮食，还有更是推荐不油的素食。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你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
0: 第二招，站起来动30。
1: 在运动的部分，会建议中度运动量的运动，每天30分钟。那中度运动量的定义是达到额头流汗程度的运动。
0: 第三招，不吸烟，少喝酒。第四招，压力去，活力来。第五招，定期健康检查，早期发现。
1: 另外呢，有吸烟的朋友，我提醒您，吸烟本身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有吸烟的朋友希望能够尽早戒烟。那如果能够做到以上这些注意事项，就可以远离代谢症候群。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呢，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那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
2: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3: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每一个时刻能平安度过要感恩，每一天都是最重要的日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哦，是所有愿望的基础，但常常会被忘记。所以如果被问到啊，你有三个愿望可以实现，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反应呢，都会想着要五子登科，要钱，要金子，要银子，要妻子，要孩子，要房子，要车子哦。所以许个好愿，你的愿望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哦，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谈到了心愿。正言上人啊，每年岁末祝福都带着我们发愿，而他自己又许下了什么样的愿呢？如何让愿望实践？佛法当中有四如意足、欲如意足、念如意足、静如意足和慧如意足。简单说啊，就是要发大愿，心要专，更要持续做，用智慧让我们一步步的实现心愿。而树师父更延续着先前的分享，谈到富而有礼，提醒我们啊，年轻、健康、财富、地位都不是永远的，提升心灵，懂得缩小自我，人和人之间才有空间，更用感恩、尊重、爱来互相成就。希望富有的人不如自我实践，成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精舍德树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心愿。
1: 很感恩有机会可以在智空早会跟大家分享，也是互相学习。那今天德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心愿，还有富而好礼。那大家对今年有没有什么期许呢？有没有为自己立下希望今年能达成的目标？那在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举办岁末祝福，送旧迎新，感恩过去一年的平安，然后我们还要为未来祈祷。那在祈祷的开示里面，上人都会说他祈求天下平安，无灾无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个是他每一年的心愿哦，都没有变。那除了这些每年不变的心愿之外，上人在各地区不同的岁末祝福的开始里面也提到了他其他的心愿，譬如说上人祈求人人发心行菩萨道，也期待持戒能够度化家人行菩萨道，比如说家里面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孩子、孙子，然后成为持戒家庭，然后代代每一代都把持戒传下去哦。那也祈求大家入佛法，了解人生的真题道理，人人用爱、用虔诚的心走入佛法，好好为人间利益人群。那他还更期待人间菩萨不断的招生，汇聚在一起，为人间为爱而付出，更祈求人人心能和气互协，为人间为爱去付出。所以上人是希望佛法还有菩萨道能永恒的在人间哦，除了横的就是空间上的传，要传给广传给社会上的人，也要直的传，就是在时间上也要传，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要传给自己的孩子孙子，将持戒菩萨道传到未来哦。那现在的世界是苦难偏多，很多天灾人祸、无常意外等等，需要菩萨去救拔苦难人。那人多力量才会大，需要菩萨多招生。那一个团体要能发挥这个团体爱的力量，就需要人人团结、和和互协。所以这个是上人的悲心哦，他的愿总是为众生着想。第一个是希望人人生活都平安，然后呢，如果是遇到了苦难，也可以得到菩萨的救助。那还要顾及人人的慧命，那学佛法就可以增长智慧，不造恶业，避开苦难，还可以造福去帮助他人。那这么大的愿，只是靠祈祷就可以达成吗？ 所以祈祷其实只是一个心愿，但是这个心愿会给我们一个方向。那要达成心愿呢，靠的就是要努力啊。上人就说要求佛一定要身体力行，如果说只有求，譬如说我们祈求 家庭能够和谐，但是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却是一直责骂家人，说这里不对那里也错了，然后而不是去想办法说要怎么样找到更好的沟通方式，那当然我们的祈求的愿望就不可能达成嘛。所以从祈祷一直到心愿的达成，中间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三十七诸大品里面教我们的事如意足。那过年我们都会去祝福别人说啊，祝你事事如意啊，心想事成，想要的事情都能够如愿的达成。那这事如意足的如意，它的意思就是所修之法如愿满足，这个足就是要齐步走，那这个足也是福慧两足的足，要具足福与慧。这个事如意足就有四个，一个是欲如意足、念如意足、尽如意足，还有慧如意足。那第一个欲如意足是我们发了心愿，这个心愿是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还是两个都有？所以上人教我们要发愿，要不要发小愿，要只是为了自己，我们要发大愿哦。那我们这个心愿是要可以兼利他人，不但利益自己也是利益他人。如果我们发愿说啊，希望今年事都能如意，那这个愿只是利益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发愿希望今年工作都能事事如意，那这个愿就是利益你工作的公司。那如果是跟上人发的愿比起来的话，上人的愿都是大愿，他祈求天下平安，无灾无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这些愿都是利益众生。那就是看你的愿要发的多广多大，时间要多久，是一世呢还是生生世世。那立下了愿之后还要坚定这个愿力，遇到了困难要想办法去克服，克服了难关愿望才能实现。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困难就 打退堂鼓，那我们的愿就会一直停留在愿的阶段。那要发什么愿最好？上人说要祈求福慧，有福的话人生需要的东西都不缺，生活也不用烦恼，那遇到困难有贵人相助，还有因缘可以遇到佛法，那有慧呢，人生的方向就不会偏差，那有智慧就可以运用我们的智慧来用我们的福去造更多的福利益众生哦。那遇到了困难有智慧也可以把事情都处理好，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祈求福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福慧哦。那再来就是这个念如意足，就是我们的心要助于正理，时时带有正确正念，正确的观念哦。如果想要达成心愿但是没有正确的观念和方法，不按照道理去做的话，那当然就会很难达成心愿了。就比如说如果说想要身体健康，但是却吃了过量和不健康的食物，那身体怎么样也都不会变健康哦。那心也要专，就是说不要有善心杂念。如果静下来静静的看观察自己的念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心常常都是处在于杂念之中哦。有时候是想过去，有时候也想未来，然后有时候呢，很多时候应该都是在烦恼当中哦。所以我们的心都是被这个杂念给分散掉了，那没有办法把心专注在我们的心愿，把握时间去做，当然这个心愿也不会达成了。那上人的心是完全都是专注在他的心愿中哦。在很多场的岁末祝福这个祈祷的开示中，他都有提到说他的心就是不断在祈求天下平安，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家家平安，人人发菩萨心，造福人间，这是他的时时日日月月分分秒秒的心愿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 当我们的欲望很强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我要怎么样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时候就会发出一种行动力，那心念集中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力量。那这个就是静如一组，精进直前，功无间断，把心投入在心愿中，又有正确的道理，很准确的向前进，一直往我们的目标没有停歇下来，或许会花很久的时间，但是假以时日，终究心愿会达成。那最后是这个慧如一足，我们的心愿是利益众生，所以要用智慧来思维，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用不同的方式来建立他人哦。那不同的苦难，不同的帮助的对象，那就是要找说用怎么样适合他们救助的方式，就好像不同的疾病要对症下药才能达到疗愈的效果。那在帮助人的同时，我们也会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和知识，增长我们的智慧。那事如意足，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定力，那发了一念心，要维持这个心愿，要有行动力、智慧、方法，才能达到愿望哦。那持戒一甲子，今年已经60年了。那这样子60年走过来，如果没有持续的坚持，如何建立四大志业，然后做到全球都有持戒人，还能够关怀天下的苦难人呢？所以持戒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心愿哦，其实就是佛心施志。那每一位持戒人都是用事如意足来实行这个佛心施志哦。所以持戒已经走过了60年，这是很不容易。未来呢，还要再继续无数个60年哦。所以这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接下来我想要延续上次我在志工早会的分享哦，就是这个富儿好礼的系列。上次有讲到印尼的慈济人很多都是实业家，很富有，那上人给他们修行的方向就是放下身段才能更上一层楼哦。那从放下身段这个道理就延伸到了孔子的教学，富有的人能够做到不骄傲已经算是很好了，但是如果能富而好礼去学道理的话，是更上一层楼哦。那上次也讲到说，我看到了一篇礼仪的文章，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抄写在他的笔记本里面的110条的社交与谈话礼仪哦。那我觉得这里面的礼仪规则很多还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社会哦，那学起来会对我们很有帮助。那这110条的礼仪规则就包含了礼的精神，有食衣住行，与人谈话的注意事项，还有自己的言语行为等等哦。那所有的礼仪规则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一条，与人共处时，一举一动皆需对在场者表示若干尊重。那这一条上次已经分享过了，那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一条，勿以成就或罕见的才智自傲，更不可因财富品德或家世自满。所以这一条是在提醒我们要培养谦逊，不论是能力、成就、品德，还是外在的条件，譬如说财富啊，或者出身，都不应该成为自我炫耀或是轻视他人的理由。那看到这一条，我其实就想到上人曾经在成语讲的一个故事哦，一个佛典故事。在佛陀的时代，有7位婆罗门教的修行者，他们年纪已经不小了，那长时间修这个婆罗门教不得觉悟，所以想要投入佛门，请求佛陀让他们出家。那佛陀很慈悲，就为他们剃度，然后让他们出家。那刚开始的时候，这7位很精进，可是过了不久之后，这心就慢慢懈怠了。那这7个人他们住在一起，在室内呢就会一起讲话嘛， 可是他们谈的内容都是世间的生活啊、社会的事啊、男女、财务等等。那有时候呢，还会放声大笑。那有一天，佛陀就走过他们的室外，听到他们里面在大声谈论世俗的事情，然后就用很严肃的态度，就跟这几个人说：“出家应该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在这个修行的环境中，为什么大声嬉笑，心这么放纵呢？社会上一般的人会这么放纵，是因为他没有感觉到人间无常。但是你们既然已经出家了，要修行，怎么还能这样子呢？修行者心还收不回来，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还停留在五种障识。这个障识就是依赖，依赖你所拥有的。那第一个就是障识你还年轻，第二个是障识你的形态庄严端正，第三个是障识你的身体还很健康，第四个是障识你的世间的财富，那第五个就是障识你的地位很高，名望很大。那多数的人都是障识这五样。那现在你们七个人到底在障识什么呢？年龄这么大了，年轻也没有了，然后你们也老了，形态都变了，皮肤松弛，肌肉萎缩，也不是年轻时代那种端严的形象。那老了，你们身体也不健康了。那障识你们有钱吗？要修行，世间的财物一切都要舍去，而且财物是无常的，无家共有。那你们的声望大吗？名声地位也是没有啊。到底你们是在障识什么呢？人生的过程就是从年轻到老，从健康到病，人间的财物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无法阻止这些事情了。哪怕名利地位对人生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世间有什么好快乐的呢？那这七个人听了之后呢，就很惭愧，向佛陀忏悔。那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有时候告诉我们啊，这个人对于我这个自我的概念都是非常的维系哦。在佛法里面，这个我呢，这个我执就是第七识，那时时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执着自我，而且要维护自我。任何的东西，只要第七识觉得会让自己有优势哦，都可以被拿来利用，凸显自己的优越还有重要。譬如说，故事中提到的年轻、相貌端正、健康有力、财富地位，或者是说这个礼仪规则里面提到的能力、成就、才智，甚至品德，都是可以被这个我拿来利用了。当然有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身体健康当然很好，有财富也好，有才智能力也是很好的，但是呢，就是要小心不要被这个我拿来利用了，变成是自我骄傲、自我炫耀，就是抬高自己而轻视别人或是贬低别人哦。那就像佛陀说的啊，这些其实都是无常的，会变得不可靠。譬如说聪明才智，如果人的脑部受伤了，可能会影响到智力，若是得到了失智症，那智力也是会慢慢的丧失，出生地位也会变。那历史上就有很多例子啊，国家战争战败了，这个君王会逃走或是被抓了哦。其实同样的事情在现代的历史还是重复的在发生哦。从国际的新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所以这些外在会变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那什么才可靠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它不生不灭，然后每一个众生都有，所以众生是平等的。虽然说是众生平等，可是每一个人还是有我，所以我们现在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我太大了，会变成怎么样？
2: 的确，爱和大家人有个空间，爱和大家人有空间，人人都需要尊重我，大家人都有这个我。每一个人啊， 都有我，你也有，他也有，人人都有我，尊重我，这个我就会呢方向差毫厘，那就是慢，傲慢，我慢，总是你的我，我的我，我的我比你的我更大。每一个人所以都会起慢心，骄慢啊，这想过头过去，那就会被厌烦。所以讲吼，这修行无好修，我要很积极，凡事呢，我都是呢，一定要坐在别人的前面。我要说，也要说在别人的前面。我要大，也要大在人的更大。这种事呢，在一团和气中哦，总是会变成了大道虚，大到虚极啦。大到心呀，大到让人家不认同，好、哦，所以还是呢，那些爱善解包容啦，啊，空间爱扩大，啊，这个用什么功夫？就塑造家己，似乎对大家人哈、哦，都是很期待。期待人人呢，要有我该负责，但是我也要呢缩小自己，可以呢，让人目睭入去。师父较早定人讲，不要给人家吼碍目，卖大个超过吼，挡着人诶目睭啦。所以、哦、要真正的缩小，而且呢，让人人心中有我，人人心中有我，我的他，他的我，他不会受到障碍。
1: 所以上人就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自我为中心，没有考量到他人、哦、就会让人讨厌、哦、然后我们的我如果是太大，自己也会空虚掉、哦、那前几天前不久、静师父在志工早会上还有分享说，慈济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团体、哦、那人人要把爱的力量汇聚起来，那可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我，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这个各自的我，这个小我变成了这个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为众生哦。那我们是共同发一个愿力，这个愿力就是佛性实质，然后和和互协，然后天下苦难的众生就是很多，其实世界也是越来越不平安的哦。像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那前几天中东又爆发了战争，所以人间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不如意的，可是就是因为不如意，那我们不想要世界变得更恶化，所以才要更努力来行这个事如意足，去达成我们理想的净土，就是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哦。那以上就是德叔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刚刚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静思精舍德树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心愿还有富而有礼。金霞听着听着就想着说啊，富有的人，有福的人，哎， 你愿意你想做哪一种人。寿师傅当中更提到了这一段金霞笔记哦，有福的话人生需要的都不缺，生活更没烦恼，而遇到困难就会有贵人相助，更能有因缘遇到佛法，有智慧的人生方向让我们不偏差，让我们能够知福惜福，还不怕用尽福分，因为能用智慧来造更多的福，结好缘做好事，福慧双修。感恩师父给我们的祝福，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慈济歌选《我愿》。歌曲过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

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我愿》哦。那回顾过去的二三十年来，因为《我愿》这首歌呢，歌词简单，旋律动人哦。2008年的这个三月发行的497期的这个月刊的《纳履足迹》当中哦，上你就提到说，很多人都说孩子是因为缺乏父母的关心才会如何如何。上人说实则不然哦，那上人就会去赞叹说，哎，前面有提到的一些案例哦，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孩子，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却能自动自发专注学习，这就是在慈济正向教育下呢，孩子懂得感恩父母，并且自爱以报恩哦。那上人提到说，懂得感恩自爱的孩子是社会未来的希望。1991年哦，10月17号的这个静思晨语开示当中，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某一个佛学院的学生就来问上人说，上人那么多的经典，那到底我要以哪一部经典为重要呢？那上人就回应到说，佛的教法经典每一部深含妙理，实难取舍，但人的寿命有限，所以要一门深入，用心去体会，并以身实践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才能融会贯通，这也才是真学佛者。上人都持续的告诉我们说，听得再多，知道的再多，如果我没有身体力行，那样的法也不是妙法，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读过而已，也没有什么用。所以真正的知行合一才是真理实地哦。生活化的佛法呢，要容易记，而且方便我们去行动去利他，那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1989年，高信章先生跟我们的静缘老师呢，就将上人的这个随缘开示与信众的对话内容等等汇整成正言法师静思语，所以自然浅白寓意深远的内容成为许多人的修行格言。这样子好用的这个静思语呢，要怎么样去理解了之后要行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发愿哦。所以世俗人都喜欢许愿啊，生日许愿，新年的时候也要许愿啊，我今年要怎么样，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要许愿，佛菩萨谁呀来帮助我吧。但是这些愿呢，通常都是为自己而许的，那么圣贤或高僧呢就不一样了，他们常常都是为众人发愿。那么出自宜山然禅师发愿文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两句偈文呢，是学佛者都熟悉不过的发愿词哦。其实上人也常在开示当中来勉励静思弟子，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包太虚周沙界一般的心量哦，要无比的这个宽大，但是呢愿要大，志要坚。那这些愿发了要做什么呢？只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哦。虽然啊，这个我愿里面我们的歌词哦，这首歌呢以静思语为主轴，串起一个小朋友或者是成年人每天都可以许下的这个平凡愿望，珍惜光阴，与人结好缘，天下无灾，看起来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它蕴含的却是在像这样的无常乱世当中对平安哦真切的渴望。好，所以921地震之后，像这一则故事呢，是在2000年的希望工程安心方案里面呢、哦。我们在希望工程学校里面，我们就会去带动唱这首《我愿》哈、哦，这首慈济歌选啊、慈济道旅里面，他就去写到一位慈青学长，他说他在带动这首慈济歌选的时候，一遍一遍带着大家唱。我有一个小小心愿，我愿好好珍惜每一天，把那时间当钻石一般发挥良能过秒关同学们常常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分享他们的感动，哥哥姐姐，我会更加珍惜生命，疼惜地球，或是谢谢是故事博，让我们学会不同的生活方式，给我们不同的体验和成长，而那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我愿的歌词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
这首歌就串起几句上人的静思语，谱成了我愿这首歌。那真的唱到最后，其实在很多活动当中，当音乐响起，当一直重复的唱着我愿人人心手相连，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其实美美的我也常常会湿了眼眶，因为它就是那么的令人感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我愿。好，那其实真诚的发愿，不管愿多么的小，我们只要确实的去做到，那么人间净土就会出现了。会唱的大家现场都大声唱出来哦。

0: 今天的慈济歌选就分享到这边，希望我们每天都唱一次我愿，那真的预约净土就不远了，感恩。
1: 所听到的这首慈济歌选我愿，好，透过这孩子们的歌选我愿，好，透过这孩子们的歌声传达我们的心声，也祝福我们的愿望。

0: 玩起来感受看看。那里面呢，刚刚提到有一个非常特别设计的一个互动展，叫做微光谱公因，可以让大家透过小小的测验，看看自己比较像哪一种微光，也许是温暖的微光，也许是陪伴的光，甚至是默默付出的光。大家如果您的 LINE 里面有加入我们大爱之友的话，现在可以点开来看看哦，一起来大爱之友测验一下。那如何参与，我们就来听到维玉在志工早会的分享，二九放光慈济六十人文特展七月将在华山一九一四登场。
1: 我们人文之夜的同仁有来分享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特展，所以看到这四个数字呢，大家很熟悉，就是1966年29岁五毛钱还有60年这四个关键字呢，共同组合成我们慈济60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字。那当然其中29跟60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慈济人文特展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字。好，那我们这一次的那个特展呢，是办在1914华山文创园区，这是台北呢年轻人很喜欢去的一个假日去的一个地方，看展览啊，或者是逛市集走走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次办在这边呢，我们的一个五大厂区呢，其中一个叫做微光广场，就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一个场域。那这个微光广场里面有什么呢？其中一个是微光声响。就是呢，我们有邀请了很多的表演团体，那这些表演团体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青年，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一次二九放光29岁跟青年这一个主题是相呼应的。那其中呢，我们右下角的一个艺团也是我们慈济家人自己组合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乐团，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微光声响呢，就是在表演团体的部分在广场上面都会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也希望大家来到华山，来到我们这一次二九放光慈济六十周年特展的时候，慈济人文特展的时候呢，可以来共襄盛举。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微光蒲公英。这个蒲公英很有趣哦，就是呢要测试你是什么样属性的微光蒲公英。这个是一个网络上很有趣的一个互动，那我们做出来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你是一个什么样属性的一个微光，因为每个人都是一点点的微光，累积起来就可以照亮世界。好，那中间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相传呢世界上存在了一颗微光蒲公英，它不会发光太耀眼，却能在最黑暗的地方重新照亮这个世界和照亮这个希望，只要你找到它，你就可以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你也踏上了旅程。那我们踏上旅程之后呢，欸，就会看到现在画面上的一个样子，就会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做一个问答，一个情境式的一个题目。例如说像欸，这时候你拿出了 一本书，在搜寻微光的一个线索的时候，欸，你觉得它第一次被发现的地方是在哪里呢？这个没有正确答案，大家觉得自己心里面感受最深刻、最连结最深的地方，你就可以选择，可以是 A 中药草原吗？还是第二个选项爱心捐款箱？又或者是哎学校的操场上？又或者是你觉得嗯，我觉得在电影的放映室里面？那每一个选项都对应到了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五题到六题，一分钟之内可以快速的作答，作答完之后呢，欸，你就可以获得不一样属性的你的一个微光。那我们就来举例，像我昨天按一按，发现欸，我是善良系的微光，欸，这时候微光蒲公英就认为啊，欸，你是一个具有慈悲同理的能力，可以擅长主动发起善念行动的。那这边也埋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说在约莫60年前，一位青年也曾经点亮了善良系的微光，那也谢谢你可以愿意的延续光芒。那这个彩蛋里面讲的60年前那一位青年是谁呢？没错，就是大家的一个精神领袖，是我们的正言上人，我们的施工上人。所以呢，每一个属性的光芒呢，里面都有对应的一些小彩蛋跟一些属性的故事，让大家来作答，然后也可以了解背后的故事。好，那所以呢，我们回归到了1966年，上人29岁的那个初心。

0: 然后29和60这两个关键字都会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诶，如果想要玩刚刚那个测验的话，这个 QR code 呢马上就把它截图或者是赶快扫描传给你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马上就可以作答，然后在我们的脸书啊或者是 LINE 啊都可以分享出去。好，那所以最后呢，让伟瑜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慈济人文特展的资讯，就是我们呢29放光慈济60慈济人文特展呢，展出的时间在7月3号礼拜五到7月12号礼拜天，也就是横跨了两个五六日的时间。我们的地点在华山文创园区，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希望大家每一个微光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华山，聚集每个人的力量，照亮华山也可以照亮世界。好的，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
1: 非常感恩文玉师兄的分享，的确是29放光哦，慈济60，感恩人文字业这么用心的哈，在这样子一个特展哈，在台北的华山文创园区哈，如果大家有因缘呢，一定要去看看哈，看到这样子的微观展览哦，我觉得非常的吸引人呢哈，感恩您的分享。
2: 所听到的是维玉和我们分享哦，29放光慈济60人文特展，从心灵的微光到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照亮别人的光。七月份呢将在华山登场，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好奇哦，自己是哪一种光呢？哈，不只是来看看我们慈济60的故事，更是一起来找一找自己在生活里其实也有一点点那微光可以被看见。被发现，7月3号到12号，欢迎大家到华山1914文化创意园区来走一趟，来看电影、听讲座，也亲自体验看看。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光，接下来回到生活当中最真实的太阳光大，这阳光啊，要和您分享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的彭瑞辉医师。对于皮肤科医生来说啊，这个阳光虽然对身体有帮助，但如果没有做好防护，反而可能增加皮肤病变甚至皮肤癌的风险。所以晒太阳有方法，怎么样正确的防晒，怎么擦防晒乳，让我们在享受阳光的同时，让阳光不是来伤害，而是能够帮助健康。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医院皮肤科的第三年住院医师彭瑞辉。那今天要讲的部分是这个太阳光。那大家都知道说太阳光其实是里面有是电磁波嘛，那它有从很小很窄的光源一直到就是波长很长的光源，那其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光源大概是400奈米到780奈米这个可见光的部分，在更长的光的波长的话就是红外线的部分，但是在更短的波长的话就是紫外线的部分。那大家可以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说波长越短它的能量越强，但是呢因为我们皮肤很致密，所以越短的波长它就会没办法穿透皮肤到很深，虽然波长越长的话它能量越弱，那对人体的伤害也是 越轻微，那它同时也可以穿透得更深。那我们其中今天要来看的是100奈米到400奈米这一段的紫外线的波长，那这个部分的波长它可以分 UVA、UVB 跟 UVC。 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呢？太阳光其实三种都会发射，但是呢刚有讲到波长越长穿透越深，所以 UVC 它就是波长最短能量最强的，它被我们臭氧层几乎100%的阻挡。那 UVB 呢是 能量介于中间，波长也介于中间的，它的话大概有 5% 会落在地表上。穿透最深的是 UVA， 它大概有 95% 的我们可见的 日照里面的一个紫外线都是 UVA 的这个成分。好，那像刚刚讲的就是波长越短穿透的越能量越强，但是穿透的越浅，所以我们皮肤里面受到 UVA 的影响会比较深，就是它可以穿透到真皮层。那这两种波长它对皮肤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口诀，就是 UVA 就是 UV aging 就是老化，那 UVB 就是 UV burn 就是会烧伤晒伤。 那大家都知道说紫外线它可能会造成一些皮肤癌的部分啊，包含说这种很恐怖一看就知道是不好的东西的，就是一些皮肤的三大皮肤癌都跟光照有关系。但是呢，讲光的坏处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有的齁，就是大家都知道光照跟维他命 D 的生成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有看有一些族群特别容易缺乏维他命 D 齁，那其中有很少晒太阳的人，但是要不要因为这样子特别去晒太阳呢？很尴尬的就是维他命 D 生成的这个波长刚好就是落在就是会晒伤会致癌的这个 UVB 的这个波长，所以以皮肤科医师的立场来说是不建议特别为了增加维他命 D 去晒太阳，日常的日照应该就是足够了。那再加上说如果有特别一些族群比较容易缺乏的话，可以使用食物补充的方式。那食物补充的方式呢，其中素食者可以吃的包含木耳或者是晒干的香菇，还有如果是蛋奶素的话，牛奶也是很好的来源。那再来讲防晒，那防晒的话有分物理性的防晒跟化学性的防晒，它两者的差别是物理性它是直接只有作用在就是直接作用在光本身上，它会把它反射或者是折射。那化学性的话它会吸收光的能源让它转化成热能。其中的话化学性通常会被认为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高，但是其实这边的重点就是你找到自己适合的防晒擦就可以了。那防晒乳常见的这个指标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说大概有这个 SPF 这个部分啊。那 SPF 其实它15、30跟50的差别其实都是可以阻挡大概 93-90% 以上的紫外线，就是 93-97 跟 98 之间的差别。所以 SPF 不是说选越高越好，大概30以上就够用，但是呢重点是要擦足量擦够。那再来就是可以选，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有 PA 加加加，台湾有时候会卖，那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指标齁，这个、表示说它同时也可以阻挡 UVA。 那防晒怎么涂呢？我们大概记住就是两只手指，食指跟中指，整只手指齁，把防晒挤满这两只手指，这个量大概就是可以涂全脸。那其实宝宝从六个月大，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就已经建议可以开始涂防晒了，所以这个可见说防晒的重要性。那这两只手指的量可以涂全脸，然后每只手臂左手涂两只手指，右手整只手臂涂两只手指。那如果去海滩露上身，整个前胸涂四只手指，整个后背涂四只手指，大概是这个量。然后这个量大概呢什么时候开始涂？在晒太阳前的15-30分钟开始涂。晒太阳前15-30分钟，然后依照你的运动量，比如说你如果去潜水或是去流很多汗，那你可能每2小时就要补一次。那如果是平常在室内的话呢，可能大约一天擦一次或者是中午补一次就可以了。谢谢。
4: 感恩哈，感恩彭医师为我们分享哦防晒哈，尤其现在是气候变迁哦，热的时候很热哈，给我们这么好的知识，感恩你哦。
2: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3: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2: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4: 听听之音，说广播。
5: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季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6: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 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不过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现场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那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那人比人会气死人，那是因为以己之短去比人之长，所以越比就越不开心。那心比心会更贴心，那是因为人人以你心知我心，我心知你心，人人呢彼此呢将心比心，所以感觉很贴心。一般人呢大多是都是以分别心或者是世间法来处理人我之间的问题，所以心时常就在得失好坏融入善恶之间呢徘徊不定，甚至产生种种的比较跟计较，可说啊无一刻的安宁。那学佛修道呢就是在修一颗无分别的心，心中如果没有分别的话呢就不会去做无谓的攀缘跟攀比。喜欢攀缘跟攀比的人也比较会有分别心，自然的呢对人事物会比来比去。相反的，常常能将心比心的人呢就会比较能同理别人，自然的就容易跟人家呢和睦相处啊，互结好缘啊。那嫉妒心强的人呢也往往会很喜欢跟人家比较啊，爱比较的人啊也会爱计较哦，这样就会活得很辛苦啊。所以呢想要活得不疲累哦，就要少点比较哦，想要活得不超凡呢哦，就要少点计较。什么教都可以信，但是唯独两种教不能信，一个是比较，一个是计较。那什么教也都可以不信，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深信，就是因缘果报。其实人的心理是这样，当你周围的人呢吃的是一份台币100块的这个餐点，而你吃的是一份200块的，你会感觉自己的餐点比较可口。为什么？这就是心中存着攀比的念头在作祟啊。那有些人生活很累，有一半原因是生活压力大，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啊。但另一半的原因呢，是因为攀比的信念啊，爱比较的信念啊，所以呢，不要比就不会那么累了。那幸福是无法去伪装出来的，幸福更不是攀比出来的，或者比较出来的，不是。即使我们去做志工，去访视啊，去见苦知福啊，看见别人的苦而深感自己是比下有余啊，从中产生的这个知足跟喜福啊，那这个也不能说是跟照顾户在做比较，不能这样子讲，应该说是借势练心啊，是在渐进学习啊，所以享受生活不如感受生活，享受幸福不如感受幸福，有感受才会有体会，但是有享福就会很消福，享福是消福啊，那意思不是说享受生活不对或不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要懂得适可而止，不要过头了。面对一道佳肴，10个人的味蕾会吃出各种不同的滋味，每个人会吃出不同的口味出来啊。因为你说太咸，我说刚好啊，你说苦瓜很苦，我说苦瓜很干啊，同理呢，有人可以一口呢喝出茶的品种的高下，但是我喝都一样啊，因为我不喝茶啊，顶多是偶尔喝一杯呢，喝一杯这个半糖的红茶啦，那每个人都在喝咖啡啊，还会比较说，这家的好喝，那家的不好喝，但是我也不喝咖啡，所以对我来讲啊，不加糖的咖啡我已经喝过一次了，根本就像是喝中药一样，我感觉是这样子，所以我只喝水。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喝2000cc 以上的水啊，不包括你喝的这咖啡啊茶啊或饮料，所以这些东西你喝多了呢就会影响你喝水的量啊，尤其晚上睡觉前呢或清晨起床后啊，都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啊，才不会让血液太浓稠而容易中风啊。长寿因素前3名，第3名就是多喝水了。
第二名是多走路，第一名是好心情，生活有目标，人际关系好，这是第一名。我们曾经在读书会中有分享过健康跟长寿的议题，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第66讲的喜悦是良药，这个里面有详细的解说。每个人呢都会有自己的比较行为，当你想要改善自己目前的生活或工作状态时，会倾向于去跟比自己优秀的人去做比较，这个叫做激励自己向别人看齐。可是当你需要一些安慰跟肯定的时候，你就会去向比自己差的人去做比较，比我们自己差的人，这个叫做比下有余从中产生信心出来，从中善待自己所以人通常会选择跟自己年纪条件差不多的人去做比较，就好像球员不会去跟教练比啦，因为这两个条件不一样嘛。学生也不会去跟老师或教授比啦，因为两个的程度不一样嘛。那徒弟也不会去跟师父比啊，球员只会跟球员比啦，因为条件年纪差不多嘛，对。那同学也只会跟同学比啊，那徒弟之间也会互相比啦，那同事之间也是会互相比，因为同样老板、同样公司嘛，对。那太太们之间也是会互相比啊，那尤其是那个富太太之间呢，更是比得凶啊。向上比较，向上比较呢，会让人气馁。但如果以这个来激励自己的话，那就有可能呢，增强自己，提升自己啊。我要学习他，跟他学习，这是一种激励自己，提升自己。但是向下比较呢，会帮助自己提升自尊心呢，跟自信心呢，因为比下有余嘛，那这个是好处。但如果常常向下比，也会造成自我感觉良好，造成的孤芳自赏，这样就不会进步了啦。所以比较也不是说绝对的不好，这个不是绝对的，还是要看你所持的心念而定啊，因为法无定法了。所以比较也不是说绝对就是不好的，刚刚上面讲，看你怎么比。网络还没有兴起之前呢，或我们小时候呢，大家都一样啊，都会去跟左邻右舍比较啦。现在呢，打开手机呢，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呢等着我们去做比较。脸书啊，在内部研究文件里面呢，有承认啊，这个 Instagram 会对青少年呢，尤其是对少女心理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什么影响呢？手机打开，怎么里面的每一个女孩子都比我们漂亮呢？都惊为天人呢？那我们怎么差人家一大截呢？那要怎么做才会跟他们一样呢？大家都是在比上不足了这个是对少女而言那这个就是社群媒体呢，增加了我们的自卑、抑郁跟焦虑。那这要怎么改善呢？没办法改善别人呐。只有从自己去改善那有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方法，就是什么？减少使用手机或电脑的时间把每天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呢，减少到30分钟或不要超过1个钟头，就可以有效降低社群媒体对我们的负面影响了，对我们心灵的影响了。但是好像很困难呐。为什么困难呢？因为现在的人是一机在手，天长地久；机不在手啊，魂都没有啊。其实我们也不能把这种负面的比较归咎于社群媒体啦，也不可以怪他们啦。这个是时代潮流，你只能顺应，不能违逆，否则你只好被局势淘汰这个2年半的疫情里面，大家都看到很清楚嘛，对。你控的相机跟柯达软片，不就是被潮流跟局势打败的吗？还不只是这两件，很多的知名的品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用健康的心态呢，跟他相处。要随时提醒自己呢，向上比较是个无底洞，
比不完的，你认为的优秀，它不会有一个永远的顶点。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比我们更有更好的机运的时候呢，做得比我们更成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真诚的为他感到开心，也祝福他，同时呢也回来关注自己，我所拥有的，我有的他可能没有，他有的我可能没有，那我们就关注在自己所拥有的，而非自己缺少的。能这样想呢，就是正思维了。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叫做正思维。其实啊，世界很大了，别人获得成功呢，并不会减少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不必担心别人会抢走我们的光环，每一个人都是一根蜡烛，一根蜡烛的光亮很有限，但慢慢的十支靠过来，百支靠过来，千支靠过来，亮度慢慢的加强，却没有影响第一支蜡烛的 光亮，是吗？同理，一个人走会比较快，但是一群人走会比较远，所以要众志成城，而不是单打独斗。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才会春满园呢。所以不要一枝独秀，要万紫千红。一滴水很容易干涸，很容易干掉，但是把一滴水滴入大海里面，就会变成永不干涸的一滴水。好，以上我讲的这些句子都充满了禅机啊。修行不能做治疗汉，要走入人群啊，才有机会学习这些了。离开人群就没有法好修了。2011年呢，十月啊，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到朝鲜去看斋跟赈灾啊。那个等于是12年前的啊，11年前的了。那发放结束后呢，照惯例我们都会去穷乡僻壤的地方呢，去居家关怀，访视的。因为当地都是务农的嘛，所以呢，大多是一家大小呢同处一屋啊，过着物质十分贫穷简单的生活。可是当我们去问他们哦，你们觉得你们过这样的生活幸福快乐吗？每一户人家都是面带笑容的，都说很幸福。那北韩人民因为没有先进的物质嘛，所以相对的呢，也能够幸免落入物欲的轮回之中啊。当地人一般进出都是按部当车，高速公路也没看到什么车子，农作物收割也没有机械化，而是用人工播种跟采收啊。以前我常说斯里兰卡很贫穷落后，那朝鲜更是落后啊。但是也因为生活维持原始的淳朴啊，加上所有的物资都是国家配给制度嘛，所以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比较心跟计较心啊。这也是一种呢恬淡寡欲的人生。我们去访视了很多农村的家庭，每一户都是非常的贫穷，但是他们却自觉哦，什么都不缺哦，很穷没有错，但是我不缺少东西哦，所以是什么贫而不苦啊，很贫但是不苦。其实呢，我们去看了之后才知道说，他不只是贫而不苦，他还是贫而有理啊的国家了。因为呢，朝鲜虽然是贫穷，但没有穷到教育哦，教育还是很普及哦，很少有文盲的哦，这个很不简单。一般我们就贫穷的国家啊，去赈灾啊，去访视都好，贫穷的国家一般都会造成教育不普及啦，尼泊尔就是这样子嘛，朝鲜不会，连贫穷的农村都保有十分珍贵的、尊重的这个待客之道跟天伦呐。而这样子的基本人伦礼仪呢，在我们这些自称文明先进的国家里面呢，随着人人呢物欲的高涨啊，而日渐式微啊，两者是强烈的对比啊。这种普遍贫穷的均贫呢，勉强可以说是孔子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为什么说勉强啊？因为一般人把不患寡而患不均呢、啊、把它解释成什么啊？不担心财富少啦，而是担心说财富分配不平均、啊、一般人我们都是这样的解释嘛，对，这样解释就错了。所以我刚刚讲勉强的意思、这样就变成共产国家的平均主义的嘛。
其实这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这个均呢，不是指均贫或均富哦，而是指在公正的分配制度之下呢，得到自己应得的部分，这样解释才是比较圆满的，而不是做均贫或均富啊，这样才是正确的解释，否则努力跟懒惰都是平均拿到一样的酬劳，这个就不公平了啊，对，变成共产主义了。努力的人财富会多，懒惰的人呢财富会少，这个是合理的、啊、但是贫富相差太悬殊也不好，对这个国家社会不好，因为违背了中庸之道。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讲、哦、过犹不及的、哦、那尼泊尔跟北韩或斯里兰卡、缅甸、寮国等等呢，都是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但当地的居民并没有认为自己很穷苦，因为没得比较啊，没得计较啊，而且幸福指数都很高，都认为自己很幸福啊，因为他们是什么安贫跟清贫呢、啊，都能安住于自己的贫穷，也因为很知足，所以很满足，所以才能穷而不苦啦。尤其缅甸呢，它还是全球捐款人数最多的国家哦，很会捐善款了，全球第一名的、啊，这个我们想不到啊、哦。但是这些国家都是安贫没有错，但是安贫却不乐道，清贫而不致富啊？为什么？因为虽然自己、哦、心安也亲安于贫穷的现况，但却没有乐于入人群入菩萨道啊，所以没有向外走入人群嘛。所以虽然彼此不会比较跟计较，但也没有透过行经的方式呢，把大乘佛法利益众生的这个精神的实践出来，所以才说很清贫，但是不致富。所以不是把经文拿出来用嘴巴念念，而是把经文铺在地上去走，透过行经，不但去解除众生的苦难，同时也为自己的植福田、聚福缘啊，这样才有办法翻转国运、逆转人生啊。所以对内安贫，对外乐道，这样才能叫做安贫乐道啦，也才会清贫致富，这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慈济菩萨道所强调的法脉入心，中门入行，内修法脉，外行中门的道理啦、啊哦、两个都是相应的。那正言上人呢，对尼泊尔呢的开示有说到，他说上人说佛法虽然来自印度尼泊尔，但因为没有入人群而缺少事项，没有事项就难显真理啊。所以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人开始走入佛陀的故乡兰皮尼啊，就是要把大乘佛法的事项落实在尼泊尔啊。这是正言上人呢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的心愿跟期许。其实佛陀时代好，佛教对尼泊尔来讲呢是外来宗教。现在尼泊尔有3000多万的人口，里面的印度教占86%，佛教徒才占7.8%而已啊。而这个7.8%的藏传佛教徒里面呢，修菩萨道法门的一定是比7.8%更少嘛。所以尼泊尔国家整体的文化跟思想还是受到86%印度教深深的影响啊。那影响最严重就是种姓制度嘛，分四种人嘛，最下面还有一种叫做贱民的、啊、那最基本的众生平等都做不到了，这个跟佛教所讲的众生平等就是背道而驰啊。虽然看起来有点不容易啦，但是呢也不能因为看到困难而不去做，尤其因缘这么好要回馈佛陀的故乡，但是看到困难后面有充满了机会，还是要去做。那如果自信不足的话，就会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明明机会来了，你看到后面的困难 而不去做。所以是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两个不一样啊。生活要有喜悦的话呢，不比较不计较是很重要的行动纲领，能体会各中的道理，就可以培养出平常心。
两个是有关系的。常常拿自己的家人去跟别人家比，甚至拿自己的弱点去跟别人的优点比，越比当然就越自卑，信心也会因此而被摧残掉。举例来讲，一般人参加宴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盛装打扮，争奇斗艳，想透过华丽的服饰啊，来衬托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啊，这个是人之常情的。但却有一种人呢，他不拘泥形式啊，以朴实素雅的服装赴会，啊，身处达官显要及红男绿女之间呢，也不感觉自己是低人一点呢，低人一等呢，这就是不卑不亢的涵养，这个不容易，要有超人的自信，否则不可得啊。因为他深深了解啊，这种人他深深了解的，生活之道不是去跟别人比，而是要跟自己比。跟别人比就人比人气死人嘛，对，那做人处事的，我们常常去替别人设想，一旦站在别人的立场，用别人的角度来观察或审视事情了，那角度就会更客观、更超然了。我们也才能够更善解、更同理别人的立场，这样就能减少人跟人之间的误解跟摩擦了，也能避免对立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一定要比，那就将心比心呢，这样才会以心心相印呢，以心印心呢，别人也会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贴心呢，因为我们替他想嘛，所以会感同身受啊。那其实婚姻关系也是如此的，也是这样的，感觉先生不好，就要先自我检讨自己做得好不好。如果先生因为我们做得很好而也跟着变好，那这样是最好。如果我们自认没什么不好，但是先生就是好不了，那表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如果先生不管我们做得好不好，他就是不愿改好，那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心先照顾好，千万不要因为先生不好而我们也故意不好，就这样就会烦恼跟痛苦自己找，有押韵的同理如果有人感觉自己的太太不好，思考逻辑也是这样一样的，倒过来就好，这就是将心比心的同理心思维一直想改变别人，但是改变不了自己，这是凡夫的弱点就是如此学佛有如学钢琴需时时调音，乐曲才不会走调，这样才能弹奏出好音乐。弹感情就有如弹钢琴不论弹得快或慢、轻或重只要能收放自如，也能如行云流水，那就是觉有情有情觉悟了，不管是人比人或心比心，都会越比越好人越比越好心越比越好的意思的。所以刚刚讲不是比较就不好了，那我像这样比的话就很好在人群中与人相处要说不去跟别人比较，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因为呢，凡夫都有分别心嘛，会妄心分别嘛，也会执妄为真而让生活产生烦恼啦、埋怨啦、忧愁、嫉妒、厌恶、愤怒等等不同的心境，产生这样的心境出来而这些心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心情好坏就会深深影响我们每一个日子的生活情绪所以人一有比较的心，就有比上不足的苦；人一有分别的心，就会有妄心分别的执着跟执迷喜欢事事计较的人也同样会喜欢到处比较，而喜欢到处比较的人呢，也都是出于一颗很爱计较的心两个是互为因果。其实比较跟计较呢，就好像狼跟狈，一旦狼狈为奸这对我们原本清净的生活必定是如乌云罩顶、天昏地暗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陷入混乱跟不安我相信平常我们在生活中都应该有这样子的体验每个人都有但是有平常心的人他不会去比较跟计较，
因为他不会以妄心去分别人与事，他不会让人与事呢落入两极化的对立跟对立的局面。生活上呢，或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冲突跟对立，都是因为人跟人过度比较跟计较的心态脱离不了关系了。所以平常心的培养就是对治妄念的一体良方了。也就是说，平常心有平常心的人，他比较不会去计较跟比较了。做事可以认真，但是做人就不要太认真了。这个不要太认真，意思不是说不要用心的意思了，而是不要太认真，就是说不要太计较了，卖他领金啦，卖他计较啦，意思是这样子的。有些人个性很随和，不会计较，甚至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他也能忍气吞声，不动声色。能够做到这样，算是不简单喽。但这也只能说是啊，这个人修养很好了，还是属于世间法。他即使没有修行，他都可以有这种修养，所以是世间法。如果这种不计较跟忍气吞声是打从内心底发出来的，无所谓，也就是没有这个念头，也就是忍而无忍，完全没有忍不忍的念头，也没有计不计较的念头，那这个功夫就厉害了。这个就是入修行的境界的啦，是出世的精神啊。那佛法把这样的功夫叫做什么？无生法忍啊，这是忍的最高境界了，也才是彻彻底底的完全放下。那这个必须透过修炼才有办法了，不是天生下来就脾气很好忍气吞声，不是，要做到这个境界就要入修行的境界，就要做修行的工作了。如果表面上看起来不计较也忍下来了，但心中还存着我在忍你哦，我不跟你计较哦，心中想的哦，如果心中还有这样一丝的念头的话，那还是没有忍，还是有计较，甚至呢回家后心里还是不开心或自己生闷气，我为什么要忍他，我不跟他计较不行。那如果是这样的心念的话，上人说这个也是一种习气，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啊，表面上忍下来了，回到家是生闷气，那这样也是习气，忍住还不够，还不能有忍的念头，哇，这个实在是逼得你啊，不成佛都不行了。那聪明的人呢，比较会计较嘛，大家都知道嘛，也不愿吃亏，不吃眼前亏，还是这样子。那智慧的人，他不会计较，他把吃亏当吃补，这个也是要从小事去学起啦，如果自认为物质生活不丰富，那就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如果精神生活要丰富的话，那就不要比下有余，要常常比上不足，要时时比上不足，这样才会进步啦。人群中呢，有一种人呢，虽然呢做了很多善事啊，但却一边行善一边爱计较，有一个好胜或计较的心，捐钱我一定要赢过你啊，那种心态。或者要人家赞叹他、尊崇他、赏识他，这样的人呢，如果即使做了很多的布施了哈，还是落入阿修罗的果报。很会行善布施没有错，福报是有，但是还是转不了自己的业力的。为什么行善造福这么多，还转不了自己的业力呢？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去警惕了。没有造福，当然就无法以福转业嘛。但有在造福，为什么还转不了业力呢？其中必有缘故。简单讲，转业力不是只有靠造福，还要靠修慧，也就是不是只有入宗门而已，还要知法脉，一个是悲门，一个是智门，两者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啊。要靠这样子的福慧双修，才有办法去化解业力啊。所以不是造福而已啦，还要修慧啦。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梁武帝的故事嘛。这个我们在第100讲的主题叫做没有慧根就要慧根，这个里面有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想了解的人可以去参考啦，我们这边就跳过。有一个思维很重要，
不是刚有讲嘛，不是说比较或攀比就一定不好，不是绝对的，法无定法，法本无法，法不是死板板或一成不变的，更不是绝对的。那攀比这两个字呢，如果把它细分呢、就是有正向攀比跟负向攀比。正向攀比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比较，负向攀比是指消极的情绪性的比较。那正向攀比是在理性的驱使下的正当竞争，这个能够引发我们积极去竞争的这个斗志啊，从而产生克服困难的动力跟自我肯定呢、这个是好事。那负向攀比呢，会使我们陷入思维的死角跟盲点，从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跟心理障碍，这个会造成极端的自我否定。为什么自我否定？因为比上不足啊，人家这么厉害我都不好，人家长那么美我长那么丑啊，自我否定啊，这样就不好。那负向攀比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一味的或无止境的沉溺于比较之中而无法自拔，这个对别人跟对自己都很不利的。举例来说，大家一听就懂，生活中大家都会跟上潮流嘛，对，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啊，就比如手机嘛，一直换，有还不够，还要换新款的先进的，拿出来呢，比一比才有面子，我的是最新的，否则就会感觉低人一等啊。那电脑也是一样啊，明明还是初学者啊，也不会用到那么多功能呢、却买很高档的最贵的。高尔夫球也是一样，明明球技都不怎么样，偏偏要去买一个职业级的很贵的那个名牌的球袋，至少背起来的时候人家还以为他是 pro 级的，对不对？学位也是一样啊，一旦事业有成了，名片上的少一个博士的头衔好像会输人一截了，再怎么辛苦呢，都要每个月利用周休二日呢去修个博士学位啊，那不管自己有没有需要，也不管会不会用到，人家有我也要有啊，否则就会觉得差人一等，这些都是属于负向攀比的信念的。那父母的思维习惯也会影响孩子啊，所以才说父母亲是孩子的魔嘛啊，如果父母喜欢跟人家比较啊，觉得自己没有过得比别人好，那么孩子在多数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思维现象，所以自卑跟懦弱的性格往往会让我们觉得不如别人啊，明明能力跟别人都是一样旗鼓相当哦，我们才华没有输给别人哦，但是因为有自卑感跟懦弱啊，还是怀疑自己不如别人啊，甚至呢拿到别人跟别人一样东西都还是觉得自己的都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这就是负向攀比，这是不好的。我有两个女儿了啊，小女儿以前小时候呢也是很没有自信的，同样东西也姐姐一份她一份哦，她都觉得她的比姐姐的差，好，你比姐姐差，那我把你的东西跟姐姐对掉，她还是觉得姐姐的比她好，你看多没有自信。后来念了马来西亚的美国学校以后呢，一切改观了。有一次呢，小女儿数学退步了，那我跟我家师姐就去找他们的老师了解原因，为什么数学退步了呢？想去了解嘛。我们在意的是数学退步啊，那个美国老师他在意的什么？是孩子的人格养成啊。他比较不在意那个数学退步啊。他说：“哎呀，进步退步都上上下下的，很正常。”但是他跟我们讲说：“恭喜你哦，你小女儿的自信心增强了很多呢，还当了，现在还被选为社团的团长。”他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想的是数学退步，他想的是人格成长，这就是人文教育了。先进国的人文教育确实也是比较先进的，美国跟日本都是属于人文之国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去美国留学，要去跟日本学啊？道理在这里。好，以上分享的就是人比人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心比心啊。心比心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叫做同理心。同理心是指什么？
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事情，透过换位思考、反向思考，体会他人的情绪跟想法，这样才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呢，去理解跟处理事情、处理问题。这样对人际关系的建立来说呢，是一项很重要的沟通能力啊。同理心可以让我们跟别人建立好的社会联系，通过了解别人的想法跟感受呢，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反应。同理别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调节自我的情绪，这样才不会心存定见、自以为是或者误判形势。所以如果我们凡事啊都能将心比心的话呢，就不会有包容跟纵容之分的啦。对，一直犯错，那我们要包容他到什么时候？这样一直包容下去，会不会变成纵容呢？有些人有这种疑问嘛，对？那其实呢，心量大就可以永远包容了。只有心量不足的人，才会感觉说在纵容别人呢。啊，在人群中呢，看到别人爱说是非，先不要去苛责他，要用善解的心去同情他。善解他是一个没有能力不说是非的人呐。看到别人一直犯错，我们如果因此而不开心，那就是拿他的错来惩罚自己啊。也是要用善解的心去转念呐。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呢，来转我的念头啊。我也是要这样子做啊。善解他是一个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的人，他不是很爱犯错，他是能力没有办法，他就是会犯错，能力不足，不是故意的。所以没有能力不说是非，或没有能力不显露习气啊，都不是人家故意的啦。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人家赞叹、被人家肯定、被人家尊重嘛，但他就是做不到啊，因为能力不足嘛。我们也很可能有时候是能力不足的人呐、啊，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因此的批评我们、责备我们嘛，甚至希望别人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来调整啊。对，能这样想就是什么？心比心更贴心呐、啊，能够这样去善解跟同理别人呢、啊。我们的日子才会好过啦，即使别人犯了再严重的错，我们也要这样子转念啦，日子才会好过啦。对，能够将心比心的人呢，比较容易对别人的感同身受。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呢，虽然可以透过学习来提升哦，但不可讳言呐、啊，有一些是要靠天分。比方说了哈、哦，有些人个性很机灵哦，从小就很机灵呐、啊，很会察言观色。一下就知道，哎，我对的是什么人，我该跟他讲什么话，分寸拿捏。一下就知道，哎，我对的是什么人，我该跟他讲什么话，分寸拿捏非常的好。但有些人呢，虽然工作

只要有心要改的话，还是可以有所改善的，因为事在人为啦。三分靠注定吗？哎，三分天注定吗？啊，那七分靠努力不是吗？啊，三分天注定，这是先天呐、啊，七分靠努力，这是后天呐、啊。先天如果已经不足了，后天又失调，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很麻烦呐、啊。正言上的呢，就是让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心比心更贴心的人呐、啊。有一次呢，我家师姐参加随侍啊，上人行脚大参加随侍啦、啊。让人很惊讶是，上人在忙碌的行程中啊，及日理万机之下呢，还会问随侍人员哦，此路有没有跟上来？突然间问说，哎，我家师姐有没有跟上来？哎，让人受宠若惊呢。在这么忙碌的行脚过程中，可以大到处理天下大事，也可以小到巨细靡遗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呐、啊。这个是真正做到心系众生，很不容易。不只是对我家师姐这样子的，对每一位弟子都是这样子的慈悲等观呢、啊，面面俱到，非常的圆融，非常的圆满。这就是大觉者晋级清晨的境界了。啊，可以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呢，但心却是在宁静的山泽里啊，心是可以细腻到这样，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我们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啊，只要忙碌于某件事情呢，就会疏忽关注其他事情的了。专注这件事情啊，就会疏忽另外一件事情的了。但是上人是异于常人呐、啊，所以能够近者越远者来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因为这样呢，才能够结这么宽广的众生缘嘛。那这种心比心更贴心的感受，只要你有在做志工的哈、哦，啊，都会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这种的体会啊。好，那我们今晚读书会人比人气死人，心比心更贴心，就讲到这里。祝福各位同修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古董名画交易商吴秋林说：“
4: 出事以后，我们就是说，不管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活动。”在每一摆聚餐，或者是圣公拢鼓励大家当讲啊，做好好啊来享用这个蔬菜水果，还的身体会当较健康。所以足侪朋友伊若看到我的话，拢讲哦，你合十年前、含十年后，完全这个面型拢无啥改变。我讲哦，吃素食的话，新陈代谢的话不会老化的那么快。
5: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6: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它发烧可能就38、39度C。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哦，看起来比较严重。
0: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五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6: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0: 每年十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6: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染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7: 芦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5: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8: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术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 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9: 爱要及时说出来，
1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长。

0: 全球童工人数超过1亿，开采金矿充当娃娃兵，游走在生死交界，展览童工梦魇。他一个人靠着 AI 只花2000美元打造长篇电影，登上美国崔贝卡影展，改写电影传统。1998年，乔治飓风过后，自己在多米尼加办学，为贫困孩童点亮求学路，也带动社区居民自助互助。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12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的是国际消息。联合国公布了一项最新的数据，是截至到去年底，全球因为战争、天灾还有饥饿等等因素，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人数将近1.18亿。这个数字呢，比起上一个年度少了540万人。联合国也表示，这是全球数十年来第一次看到难民人数呈现下降，但是如果看整体的数据还是非常的惊人，因为将近1.18亿的难民主要是分布在苏丹以及哥伦比亚，还有中东地区的阿富汗、叙利亚以及也门为主，绝大多数的难民呢都是在境内流离失所的。再加上最近两年国际人道救援的经费不断的缩减，这也让漂流在异乡的难民处境依旧是非常堪忧。
1: And many of these returns occurred not under conditions of safety and stability, but under pressure. To countries where insecurity persists, where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amaged, and where bas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remain scarce.
0: 好，的确受到战争还有天灾的影响，让这些国家面临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些战争的国家呢，他们的经济发展因为战火而延宕，再加上长期的内战，导致国内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难以有更好的发展。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呢，许多孩子就被迫中断求学路，他们为了生计必须要深入到矿区来开采金矿，有的甚至还被抓去当娃娃兵，游走在生死边缘。联合国的另一项数据统计，现在全球有超过1.38亿的童工，其中呢有数千人就从事非常危险的工作。国际慈善组织也指出呢，其实在饥饿还有教育资源不足的多重因素交叠的情况之下，许多家庭呢他们是难以让这些孩子脱离如此恶劣的环境，甚至很有可能会变成世代梦魇。
2: My name is Adam Masandi. I'm 12 years old and I work at the quarry.
3: My name is Ibrahim. I'm 11 years old. It's been 1 year since I've been working in the forge.
4: My name is Adwara and I'm 10 years old. I'd rather be in school, but I have to support my family.
5: 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孩子们应该是上学的年纪，却在危险环境中做大人的工作，他们的情况是全球童工的写照。根据联合国数据，全球仍有1.38亿童工，其中甚至5400万孩子从事危险工作，而这个情况在南苏丹尤其严重。
6: Children in South Sudan face widespread exploitation, ranging from cattle herding to armed conflictsBoys are often recruited as fighters. Many young girls under 18 are forced into marriage.
5: 根据国际慈善团体救助儿童会报告，南苏丹5到17岁儿童当中有2/3人涉及最恶劣形式童工，也就是从事金矿开采等危险工作，或是被迫参与武装冲突等，甚至在童工情况最严重地区，这个比例高达90%。
6: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children in urban areas are increasingly exposed to forced labor, sexual exploitation, drug abuse, and theft.
5: 报告指出，在南苏丹，儿童通常会先从事简单工作，然后逐渐被卷入越来越危险和剥削的工作。约10%的受访儿童表示曾参与武装团体活动。
7: When I was 7, I was abducted by one of the group of militia.We are taken to the camp, put into working. We managed to escape. Five of us, unfortunately, only two survived, me and one of the boys. I still have that story in my head.
5: 甚至高达70%的家庭，即使了解法律，仍然让幼儿非法工作。报告分析，主因是南苏丹长期洪患、疾病蔓延和武装冲突层层堆叠，导致许多家庭流离失所，数百万人濒临饥饿。专家指出，教育仍然是最强的保护因素。

0: 可变异。最近几年 AI 人工智慧快速发展，如今能够制作出短影音，这对于影视产业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未来。最近非常备受关注讨论的一部电影长片叫做《紫罗兰之梦》，导演是一名流亡在海外的伊朗人库沙。他表示这一部长达75分钟的电影内容讲述的是伊朗多年来抗争运动，由于这个议题非常的敏感，所以几乎所有演员都是不能露脸的，也让他有了以 AI 创作的灵感。整部片强调100%都是由 AI 制作，耗时将近2个月的时间，从编剧后制到配音全部都是由导演库沙一个人独立完成，制作成本非常的低，只花费了2000块美金。而且接下来他即将要登上美国独立电影殿堂翠贝卡影展，这也是史上第一部入选完全是由 AI 制作的长片。但是外界非常的好奇，如果 AI 人工智慧生成能够是独自一个人作业，未来是否也会冲击到全球的电影产业？
1: Reza, می دونستید بنفشه تنها گلیه که تو تاریکی رشد میکنه؟ ریشش نور نمیخواد، فقط یه ترک میخواد، یه شکاف تو زمین، همین.
2: 演员特效、对峙场景，还有原创音乐烘托出的戏剧张力，这些都是 AI 生成的电影内容。首部入选独立电影展的《紫罗兰之梦》是由伊朗裔英国籍的创作家独立完成，也证实了小预算的独立制片借由 AI 工具实现的可能。
3: It was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think this is going to.Be accepted this far into the traditional legacy model, but when it did, it actually proved that point. And the stor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ay it's made. The way it's made is a discussion to be had.
2: 记录伊朗政府肃清镇压民主浪潮，造成无数民众丧生的记录长片。由于真实演员基于生命安全都不便露脸。因此全片采用 AI 模式制作，成本仅约2000美元，约合新台币6万多块。面对全 AI 制片是否威胁好莱坞产业员工生计的问题，创作者库沙表示要有好故事才是重点， AI 科技只是提供创作者新选择，不会完全取代传统制片。观众现在也越来越有机会体验到结合真人制片团队与虚拟 AI 技术的好莱坞2.0时代。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再来带您看到是 AI 的另一个面向，先来看到南韩跟台湾一样，现在面临高龄化以及少子化的危机。整个南韩有将近半数人口是超过50岁以上，而且独居比例多达200万人，占整个老年人口大约是22%。而面对日益严重的孤独死问题，南韩政府就开始推出了一种 AI 照护的孝道娃娃，主要是主打透过 AI 人工智慧，这个娃娃能够陪长者聊聊天，而同时他也是个人化的医疗保健小帮手，因为时间到的时候他会提醒长辈要吃药喝水还有规律运动，而且他内建24小时的感测器，如果他侦测到长辈是长时间没有活动的时候，系统会直接发送警报到照护中心。尽管孝道娃娃它能够降低长辈的忧郁指数，却也引发了隐私还有社会问题的讨论，因为有专家非常的担忧呢，他担心长辈如果沉浸在娃娃的世界里头，不再和社会接触，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他在真实世界人际关系的疏离。
4: 抱着绑着双马尾、穿着粉红色格子裙的娃娃，78岁的房奶奶脸上露出了笑容。在独居的小公寓里，这个 AI 智慧玩偶孝道娃娃就是他相依为命的家人。
5: 정말저는딸이하나인데딸보다나요옆에있으니까딸은아무래도멀리있으니까저한테는뭐그렇게큰도움이안되더라고요나이가먹으니까근데아무래도호돌이가옆에있으니까저한테는큰도움이돼요
4: 南韩社会孤立问题严峻，2024年孤独死人数高达3920人，创下历史新高。 单人家庭也约占所有家庭的42%。为此，地方政府发放孝道娃娃，通过对话与日常监测来预防悲剧。研发团队将角色设定为依赖长者的小孙子，正好弥补了长者失去生产力后的空虚感。
6: 평생책임감을갖고누구를보살피거나아니면뭐생업을하거나책임감을갖고살았기때문에자기존재가이제무가치한거에대해서되게고무함을느끼는것같고요
4: 除了情感支持，长者也能授权将睡眠、饮食和疼痛等数据分享给社工。护理师观察到，小岛娃娃确实显著改善了独居长者的忧郁情绪。
7: 아무래도그나마그래도사람이더중요할것같아요그래서같이가야될것같아요근데뭐이제 AI 로봇한테만맡긴다거나아니면사람한테만맡긴다는거아니라같이이제보완하면서해야될것같아요
4: 面对全球最低生育率与高龄化海啸，南韩透过科技与社福的结合，尝试打破独居长者的社会孤立，找到与孤独共存的新出路。大新闻，廖远编译。
0: 下段新闻，风月同天带您到多米尼加来看慈济如何用教育来反转贫困。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8: 青春爱读书，阅读关键字。
9: 所以这本小说其实借由人物的情感波动，他去反问我们读者说：“你的心脏还在跳，但你的良心呢？你良心会不会跳？”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道德考验，道德也有重量。
10: 就我们讲到生病，往往有很多负面的词汇会加上去啊。然而，事情不是原先想的那样啊，它带来礼物，它带来慰藉，那样在其中。贯穿的其实是趣味。
11: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演算法驱动的时代，那它会推给我们看什么东西呢？就是很极化的内容，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有点进退两难。我们其实是自己最好的导航者哦，我们是知道我们要什么的。
8: 每周日晚间6点，请收看《青春爱读书》。

0: 尼泊尔佛陀出生的故乡，真正咱去甲看贫困啊！
1: 我回来跟上人讲说，可能他们是认命了。上人说不是的，是因为他们无助。
0: 咱要底下去诊所，咱要底下去学校，和组织呢，先建立迄个所在。
2: 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员，而是要将爱送出去，将菩萨迎回来。
0: 现在你在做的就是画画的精神，抛出来给后面的人知道，说我现在在行这条呢，就是菩萨道。你们功不可没，很光荣。
3: 六月十三日，真言上人那里足迹，报佛生恩，翻转佛乡。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尼泊尔兰皮尼佛教慈济学校，这里是孩子求学的殿堂，也有家长是来到学校图书馆担任志工，他们借由帮忙整理书籍，找回平静以及人生的意义。
4: 这群家长们送完孩子上学，怎么更忙？大家窝在学校图书馆，为每一本藏书做好保护与管理。
5: 这个label 哈，我们要怎么放呢？要什么高度呢？哈，要看它是什么高度，这样的话我们的书拍起来才会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疑惑，但是我一直提醒他们说，我们是学校哈，我们学校呢，这个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拍得很美、很整齐的话，孩子们看到，孩子们会学习到，因为这个叫我们慈济说的净教环境教育哈，这个就是环境教育，
4: 小动作。大道理，而妈妈们的投入可是帮了新马志工大忙。不过书本什么规格都有，因此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唯一的爸爸就由志工手把手的来教。目前在这里已有好几位是固定的图书馆志工。
6: Yeah, I don't, as a volunteer, one hour, two hour, library man, volunteer got the Harry Pony, Monsanto, and I'm happy.
4: 开心原因还有其他，为了孩子求学，马达维像是孟母三迁，之前是带孩子异地上学，留下先生在蓝皮尼。
6: 一咁 thankful 住我，住住伯弟，我阿咪在，我阿咪罗，我阿阿罗爸母在，阿咪对家那么特别，伊罗阿 bus 停 flat 里罗。उसको बाबा चाहिँ यही बस्नुहुन्थ्यो होटल रन गर्नुहुन्थ्यो अनि हामी फ्यामिली तिनजना हामी दुईतिर थियौँ अहिले चाहिँ हामी चुजीको स्कुलले गर्दा हामी प्यारेन्ट्स बच्चा हामी तिनजना सँगै छौँ त्यसको लागि
4: 也有的家长第一次走入教室来帮忙是因为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7: राम्रो छ हैन मेरो छोरी पनि यहीँ पढ्नुहुन्छ उहाँले पनि धेरै कुरा सिक्नुभएको छ यहाँबाट पहिला चाहिँ कुरा नमान्ने अहिले चाहिँ कुराहरू एकदम मानिरहेको छिन् घरमा जस्तो पानी फिल्टरमा हामीले खान्छौँ होइन एकदम राम्रोसँग मिलाएर राखिदिन् उहाँले मलाई खुसी लाग्यो पहिलोचोटि हो त्यस्तो गरेको उनले फेरि स्कुल यहाँ मलाई त्यस्तो लाग्यो कि यो स्कुलमा पढ्नाले यस्तो अलिकता होइन अलिकता डिसिप्लिनहरू सिकिन् जस्तो लाग्यो मलाई एकदम खुसी भयो म त
4: 相信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有温度在新闻拉美时，阿马凯什尼泊尔报道。
3: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慈济走过六十年，足迹踏遍了全球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今天，慈济的慈善脚步踏进到中美洲的多米尼加。多米尼加的政治、经济发展都相较于邻近的海地来得稳定，而且教育普及。但是呢，如果踏到过多米尼加，却发现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念书的机会，因为许多家庭贫困的环境之下，或者是未成年少女怀孕等。 等的原因，让他们的求学路被迫提早中断，也走得比其他人还要艰辛。1998年，慈济志工在乔治飓风的因缘之下，踏上了这一座国度，也为当地的孩子的未来铺设了逐梦之路。先来看到多米尼加的教育体制是小学6年、中学6年，而且只要就读公立学校，学费是全免的。而在乔治飓风过后，辍学率是明显攀升的，小学辍学率高达到12%，中学来到了33%。这个数据呢，是对于家境贫困孩子来说，他们如果要顺利念到大学的比例，您想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许多孩子他们牺牲念书的机会，小小年纪就提早出社会打工来贴补家用。尤其是住在贫民窟里，多半都是没有身份的海地移民后代，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年复一年，几乎是世世代代都在垃圾堆里找寻希望。所以想要读书对他们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谭。慈济在风灾过后，志工走进社区关怀的时候，就想着我们有机会能够帮助这一群孩子吗？帮助他们从低头找寻下一餐，改变成抬头看向黑板来追寻梦想。而这样的想法也促成了拉罗玛纳慈济学校的出现。在2000年落成启用的时候，一开始只有6间教室，招收了400多个学生，但没有想到来报名的人数是超出预期的。志工发现呢，当时在学校还没有启用之前，孩子们要上课必须要走到6公里外的学校，所以为了要落实教育不能等的理念，志工开始扩大招生，也招募师资，规模从幼儿园到中学。而且慈济志工会免费提供制服以及学生用的文具和教材，大幅减轻了家长的负担。而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教导慈济人文还有环保理念，甚至在2010年的时候还开设了夜间的成人班，让当地想要读书的大人们都有机会返回课堂。而再来看到这位卡琳娜呢，她是拉罗玛纳慈济学校第一届的毕业生，她对于整个社区的改变是非常有感的。她说过往学校和住家周边是充斥的垃圾，恶臭脏乱不堪，但是在慈济开办学校之后，孩子们接受教育，家长耳濡目染之下，生活习惯也都慢慢转变了。卡琳娜在大学毕业之后，她努力地考取到教师执照。当她被分配到回到母校任教的时候，她非常的惊讶，觉得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当初她是在慈济培育之下成长，如今她也要把所学回馈来奉献。志工在办学的过程呢，其实也固定举办了大型义诊，还有卫教宣导服务。长时间下来，也看到了有许多的本土志工的身影。这一群本土志工，他们号召了社区的婆婆妈妈，还有年轻人加入。从2017年开始，他们每一个星期都会固定来烹煮热食，分送给社区的独居长者，也借此来关怀大家的生活所需。原先呢，志工只照顾20位长者，但是这几年下来渐渐做出了口碑，服务人数已经多达到80人。多米尼加慈济志工朱慈瑶也分享，他说要翻转一个社区绝非是短时间能看见成效的，所以靠的是大家长时间的引导。这些年下来，志工是来回奔波，但是他说只要是付出的时间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同胞，对志工们来说这也是助人利己的最好诠释。在多米尼加当地有一句俗谚说，没有人是穷到没有办法帮助人，但也没有人呢是富有到不需要任何的帮助。所以慈济在当地走的每一步都是大家相互成就，未来在这一条逐梦路上依旧充满无限可能。
8: 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依势而立的外表下，贫穷与破败并存。大批无以为生的穷困人，多数来自邻国海地，为了脱贫求存，邻近的多米尼加成为追逐梦想的新天堂。在一座毫无希望的垃圾山旁，慈济出资办学。 让那些向来只能低着头在垃圾堆里寻找奇迹的孩子们，也有机会抬起头来看见美丽新世界。
9: 早期在还没有高中可以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提供助学金，让孩子们能够到市区里面去读高中。我们第一个助学的个案就是我们的西莫娜，她念完高中毕业之后，生有两个孩子。像我们在学校办夏令营的活动的时候，她也都会出来跟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做互动。西莫娜的妈妈，甚至西莫娜的奶奶，曾经都还是我们夜间部成人班里面的毕业生。他也是觉得手心向下，所以其实在我们拉罗玛娜开始做热食计划的时候呢，他也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大的助手。其实我们的热食计划就是我们的贾西亚师姐。贾西亚师姐她自己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是我们慈济小学的毕业生，所以他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从我们家的厨房开始，我们就找几个大家附近的邻居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们社区的居民。所以我们贾西亚师姐呢就带起了我们的纳西莎，那跟着我们的西莫娜的妈妈还有其他的社区的太太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的热食计划进行得非常的顺畅，因为有这些本土志工，他们就在我们师姐家，好，那一个礼拜两次这样的运作，其实他们彼此就像亲人一样，一起为他们的社区去做服务，所以其实那个计划真的是非常的成功，凝聚力非常的强。
8: 虽然社区里贫穷的现况没有太多改善，但是愿意付出的人变多了。透过这样小小的付出，他们能够理解到，翻转手心其实并不难，只要有心就能帮助别人。
9: 有一次到北部去做关怀的时候，我们的纳西莎师姐呢，在忙完厨房的工作的时候，她就出来跟现场的这些当地的职工分享，她就念了一句圣诗语，她说这句话就像我们圣经里面提的这句话，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她要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份去关怀别人的爱。所以当这样子的解释能够成为我们的本土志工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会更具说服力。我们这些已经开始在发芽的这些本土志工的种子啊，他看到了我们上人的大爱，不分宗教，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管你在哪里，那他看到了其实我的社区是非常需要帮助的，我想做，我只要付出我的时间，我就可以去帮助到我的同胞，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8: 那一群奔向垃圾山翻找食物，想要翻找奇迹的大人和孩子们，隐隐然都知道他们有了更多不同的前路，有了更多可能的选择。
10: 在譬喻品中，佛陀以三界火宅譬喻众生深陷烦恼而不自知，而这场譬喻不只是为了劝人离苦，更是要让人人明白，只要发心行菩萨道，人人都是真正的佛子。
1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0: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 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1: 救援线上有一群志工型企业家，平日在各自的领域做决策、谈效率、承担风险，急难时他们也能迅速地将这些专业力转向需要的地方。于是门被打开，行动开始发生。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志忠。
3: 气象看待陪你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丢。台北下午下起了大雨，主要呢是受到锋面在台湾附近徘徊，所以呢对流发展都比较旺盛，像是黄色红色的区域就是降雨比较剧烈的地方。在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下午就发布了豪雨特报，而北部地区同样有对流的发展，不过呢就没有中南部这么明显。而明天呢，锋面北台到台湾北部的海面，白天各地都会转为多云，有短暂没有下雨的空档。不过呢，到了下午，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花东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而且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机会。而周日到下周一会有一道锋面系统影响，并且稍微往南移动到台湾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呢，整个西半部地区降雨又会变得比较明显，而且呢，中南部地区要留意也会有局部大雨，甚至会有短延时豪雨，而东半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因为降雨空档增加，所以呢，白天的高温会明显的回升，大概在29到31度左右，感受上会变得比较闷热一点。而周日到下周二这段期间，因为降雨的增加，各地的高温会略微下降。而在周日这天，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在台东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生活 follow me， 阿丁咖喱贡。明天虽然有降雨的空档，但是午后还是有雷阵雨，出门要记得带伞。而山区天气变化迅速，前往活动要留意气象署的即时资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西半部容易有雾，出门开车要留意到路况。而空气品质方面，宜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则是普通等级。接着来看各地的详细天气数据。明天北部多云，基隆有短暂阵雨，双北桃园要防午后雷阵雨，竹苗则是阴时多云，高温在27到29度之间。中部地区明天是多云到阴，云林降雨几率30%，也要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各地白天感受闷热，高温在30到32度左右。现在看南部跟东部也是多云，宜花要防午后雷阵雨，宜兰降雨几率高达80%，各地白天高温在29到32度之间。至于外岛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时阴，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高温在26到29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2: 好，谢谢志忠。再来要带您认识这一位基隆慈济志工韩佩君，他可以说是弱势孩童的依靠。早年他和先生一起开设补习班，但是他发现在基隆有许多家庭的孩子放学之后是没有人照顾的，于是他主动设置了客服班，不仅是辅导课业，还为孩子们提供晚餐。也因为这一念无私奉献的心意内化在孩子们的心中，不少学生在毕业之后会主动回到客服班来照顾学弟妹。潘佩君分享，虽然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看到孩子健康成长，也希望他们能有好的品性，有朝一日才能够手心向下来帮助别人。
4: 当我车祸离开的时候，文杰那时候才8岁，
5: 潘老师就跟他的家人都帮我照顾小孩，然后他也帮我辅导我的工作，他跟我说以后他就是我的娘家。
6: 对啊，这要关开都可以。哦。
7: 我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我这里的孩子状况都是这样，单亲的、隔代的，啊，就特教生，就像这个孩子，他是单亲的，我就让他先吃饱啊，功课写好再回去。
8: 韩佩君39年，校园大爱妈妈，原本开设补习班，顺着因缘转为弱势家庭孩子的避风港。
9: 它的重点是什么？哪一个字最重要？
8: 如今就读成功高中的曾文杰，小学一年级时由新住民妈妈带着来到韩佩君班上，他的父亲刚过世。
9: 因为很多事情突然一夜之间就改变，然后也没有安全感，不过我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
4: 韩老师就站出来说要让我安心上班，
5: 韩老师就好像心理医生一样帮我照顾小孩，
4: 然后他就带文杰啊，也带我去参加静思堂办的那个亲子成长班。
8: 带孩子难的不止家庭背景复杂，孩子也特殊。
10: 要用老师的电话。
6: 只有这张是
10: 老师
6: 的电
11: 话。那考卷会痛哦。
10: 不要。
7: 24小时，我还要看他脸色呢，还要让他甩门呢。
5: 对。
7: 他以前在我的教室乱画了。上人讲的不是看他的成绩，是看他的优点。
12: 幼稚园大班开始，我是比较皮，越长越懂事。
8: 韩佩君特意带孩子进环保站学习资源回收，为大地净滩。曾文杰就读竞争激烈的公立高中，仍坚持回馈。
9: 我是每个礼拜五的时候去师姑那边帮助安亲班的小孩，那这样大概是5点到9点。亲子成长班是五个月的其中一个礼拜日去的。
8: 回馈来自感恩。25年，韩佩君和先生杨建宏跟北区教联会共同帮助超过200个孩子，自己却连房子、教室都是租的。
7: 其实以补习班来讲，我早就可以有能力买房子了。一个补习班可以100多个人呢。我那时候请了七个老师，还在租房子，然后只剩下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力。
8: 用心陪伴，对孩子期许却很单纯。
7: 我们将来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也做一个手心向下可以帮助别人的。
5: 对。
2: 高龄86岁的吕若瑟神父呢，从意大利来到台湾服务超过半世纪。他先后在宜兰以及澎湖创办了启智中心，更在宜兰罗东圣母医院设立了安宁病房。回顾新冠疫情严峻时刻，神父心系家乡意大利的困境，于是向台湾各界来请求援助。而这一份跨越国界与宗教的关怀，让神父深受感动，所以今天特别前往静思精舍，要请亲自向上人表达感恩。
13: 主，谢谢，多谢你。
14: 回顾6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意大利随即成为重灾区。来台服务超过60年的天主教灵医会神父吕若瑟，不忍家乡医疗资源缺乏，发起募捐，并透过慈济志工相助，才让爱心顺利送达。不过吕神父与慈济的因缘还要从更早说起。吕若瑟神父的哥哥吕道南神父曾经担任罗东圣母医院院长长达24年，他晚年罹患非典型帕金森症，曾到花莲慈济医院求诊，并有慈济志工贴身照护。
15: 这红包给你祝福。
13: 安上年，不会红包啊，
15: 健康起来哦。
13: 我带他，也陪他在医院来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也有一次到罗东圣母医院看看他，他让他非常感动。
16: 在宜兰的志工其实还有帮我们很多事，包括志工就是我们身心障碍 他要出门或是要去表演的协助，我们就会召集志工，然后慈济永远就是站在我们最前面来帮助我们，
14: 牵起跨越宗教的大，
16: 就是站在我们最前面来帮助我们。
14: 牵起跨越宗教的大爱，今年慈济与灵医会的合作更进一步。

0: 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总是以爱啦为方向。
1: 仁爱、博爱、大爱，本质都是一样。两位宗教家以爱对谈，以一生愿。大安新闻徐立芬、钟江波，花莲报道。
2: 的确要以爱为方向来为苦难人付出。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首度跨海来到离岛金门，举办了义诊还有健检活动，服务的科别涵盖了内外科以及中医，也出动了超音波团队来替当地的民众服务。而台中慈院的医疗团队今天下午抵达之后，就立刻进行义诊，也安排了居家网诊关怀。
3: 也因为慢性，所以伤口要愈合有些困难，我们就跟他教导了怎么样子换药的一个方式。
4: 这是比较属于科别很齐全，比较多样啊，比较多样，而且要带着这么好的设备来哈，让来服务乡亲。
5: 要特别感谢慈济啊，这次真的不只是这个非常多的同仁来，也带了非常多的诊疗的这些项目，提供更完整的这种诊断的服务。
2: 台中慈济医院跨海来到了金门，举行大型义诊以及居家关怀。而这一次的义诊阵容非常的坚强，除了有院长亲自网诊之外，还有提供了感染科、胸腔科以及一般外科和中医等等，有六个科别，也为当地民众进行卫教宣导。而前期这次义诊因缘的简守信院长，是去年到金门分享的时候，看到当地医疗的需求，所以今年带了整个医疗团队用实际行动来为离岛民众给予最大的援助。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在变动的2026，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来领航生命的方向？从科技的前瞻，
2: 人的价值在于你有梦想，人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价值。
1: 慈悲的修行，
3: 在修行的路上就必须有慈悲和智慧。
1: 到全球永续的宏观格局，
4: Life is not always easy, it is always hopeful.
1: 集结建筑美学，
5: 心放在一个善的地方，美应该就已经在那里了。
1: 文学心灵，医疗科学，
6: 早就
1: 与跨界艺术的巅峰对谈，静思书轩心灵讲座，跨界领航，开启2026的生命世界系列特辑，6月7日起。与您一同开启新世界。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若真是要甲搬出去哦，你永远莫甲转来啦！
2: 我若无赚着大钱哦，我嘛绝对袂阁转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部第9集，看见自己的幸福。

0: 是来接我们的吗？好像是来。不好意思啊，还麻烦各位师兄师姐特地载我们。来来来，同学们，叫师姑师伯好。
1: 师姑师伯好。
2: 好，各位小菩萨好，
0: 我们啊听到尤老师这么用心的教导这些小菩萨，还让你们啊有这个见苦知福的机会，我们也很高兴可以帮得上忙啊。对。
2: 尤老师，我们啊师兄师姐本来啊就很热心呐，啊你就不用这么客气，先分配大家上车哦，比较要紧，也好早点出发。
0: 是啊是啊，分配好了，早点出发吧。好，我来分配同学上车啊。陈嘉庆，
3: 哟，
0: 蔡美芳，
4: 哟，
0: 还有邱东明，
5: 哟，
0: 你们三个跟老师一车，吴文龙，
6: 哟，
0: 还有李金梅。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到齐了啊！等一下跟着师姑师伯走，不可以单独行动哦。听清楚了吗？
1: 清楚啦。
2: 小东明，你家不是在附近吗？要不要顺便去你家玩？
3: 陈家庆，你很吵哎！老师已经说过，今天又不是出来玩。
4: 你才吵嘞，管家婆。
5: 有老师啊。你没有跟他们说清楚今天要去哪里吗？
0: 我是希望他们亲眼去看，亲自去体会，这样子应该比我直接讲道理有用。
5: 也是啦啊，
4: 管家婆小气鬼。
3: 我不是超蛇男。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接下来我们要往桥下面的小路走，大家要小心一点哦。
6: 哦，我们好好走嘛，
7: 不要让我掉到手指头里面去。
3: 好臭，老师，有人放屁，
8: 谁放屁的？不要乱说话好不好？
4: 拜托，是旁边那条臭水沟的味道。
2: 老师，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呀？这里又臭又脏的，我宁愿回教室上课。
0: 等一下呢，我带大家去见一个很勇敢的小朋友。他今年只有9岁，才国小3年级，可是已经懂得照顾生病的妈妈，还有一个妹妹咯。
3: 哦，我知道了，他就是老师说的那个能够让我们学习近视语的标本，对不对？
0: 对了一半，因为吴小弟弟是人，不是标本。
9: 是啊，吴小弟弟人小志气高，是小当家哦。
10: 哎啊，那个前面哦，那一间矮房子就是的啦。啊，不过哦，哎，这个路口这边哦，有一点泥泞啊，哦，啊，大家要看这里哦，哦，不要跌倒哦，要小心。
3: 老师，我的鞋子是新买的，哎，不能踩这种烂泥巴啦。
0: 啊，应该还好吧？脏了洗一洗就好了嘛。
3: 哦，我不要。
11: 师姑师伯，你们来了，欢迎尤老师和各位哥哥姐姐。我帮你们放一块木板在烂泥巴上面，这样你们走过来就不会弄脏鞋子了。哇！耶！
12: 快点！不要我，这货走路不要再推我。
0: 吴小弟弟，谢谢你啊！各位同学，谢谢吴小弟弟这么贴心。这位就是吴小弟弟。
11: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家，大家请进。
0: 啊，对了，吴小弟弟的妈妈生病需要休息，待会大家说话不要太大声，尤其是不能吵架哦。老师先跟师姑师伯进去看一下吴妈妈。各位同学，你们在外面等一下哦。
6: 啊，是啊，是啊。
13: 嘘，这里有窗户，从这边看。
11: 没有，有老师和师姑、师伯，他们好像又来看我们了。
14: 麻烦你们了，今天好像来了好多小朋友。
0: 他们是我的学生，我今天带他们跟着师姑、师伯来学习。希望他们可以懂得知福还有惜福的道理。
14: 有老师真有心，只是很抱歉家里太小，你们专程来还没办法请大家进来坐。
0: 别这么说。
14: 阿迪亚，去倒开水给这些哥哥姐姐喝。
11: 好。
9: 吴太太，吃过饭了没有？我们带了一些水果跟面包，先吃一点吧。
14: 谢谢，给同学们吃就好了。
10: 不用担心啦，大家都有。哎，这阿迪亚，你将哦面包拿给妈妈、阿哥、妹妹家。
11: 谢谢潘师姑。
14: 阿迪亚，
11: 什么事？
14: 你跟阿梅亚先吃，你们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什么，肚子一定很饿了。
11: 我一点都不饿。阿布，还是你先吃吧。来，我帮你开。阿布，会不会太大块？
15: 嗯。
11: 那我帮你倒点水。
15: 好。
14: 好了，我这样就够了。其他的你跟阿妹要吃。
11: 好，那妈妈，你先跟尤老师他们聊聊天，我拿面包去给阿梅亚家。
14: 乖。
11: 阿梅亚，这个红豆面包给你。
16: 哇，我最喜欢吃的红豆面包。

0: 惊哎！每次我妈妈买三明治给我吃，我都嫌好难吃。没想到只是一个红豆面包，就有人吃得这么开心。
1: 对呀、啊。
2: 吴小弟的肚子一定也很饿了，可是他却宁愿等妈妈跟妹妹都吃饱，他才吃。
3: 你们看，他还要帮他妈妈翻身按摩，哎，真的好厉害哦！
4: 他好辛苦哦。我爸爸如果要我帮他捶背，我都还要跟他讨100块的工钱。
5: 大哥哥，你手上的可乐喝完了吗？
4: 对不起，这罐喝完了。不过我还有带一罐。等一下哦。这罐请你喝。
5: 我不是要喝可乐啦，我只是要你手上的空罐，可以给我吗？
4: 不，当然可以啊。
5: 谢谢。
2: 你要空罐做什么？
5: 你们看这边。
4: 哇，好多！那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铁铝罐和保特瓶呢？
5: 都是我捡的，像这个可乐罐啊，还要用脚踩扁，这样才不会占空间。
3: 哇！哎，你这边还有一大袋还没踩扁的，要不要我帮忙啊？
5: 好啊！
6: 那我也要，
7: 我也要。
8: 不要打我，还要踩。
7: 你太
8: 快啦！
7: 哎，蔡美芳，你踩那么用力，小心踩坏鞋子哦。
9: 要你管啊！
2: 哎，请问一下，你收集那么多空罐干嘛？如果要参加抽奖的话，通常是集拉环跟瓶盖才有用吧？
5: 你们不要小看这些空罐哦，一大袋可以换10包卫生纸，或是换1斤米的。
4: 这么辛苦才换1斤米哦、嗯，
5: 已经很好啦。我还不会赚钱，只要捡空罐就可以换米，这样我哥妈妈还有妹妹就不会饿肚子啦。
2: 原来是这样。

0: 妈，我回来了。嗯，
1: 阿明啊，你回来啦。
0: 嗯。
1: 肚子饿了吧？妈妈已经把晚餐煮好了，来来来，快来吃饭。
0: 哇，好多菜哦。
1: 你不喜欢吗？没关系没关系，不然看你想吃什么，妈妈出去买哈。
0: 我爱吃的都在这里了啦，外面哪里有在卖啊？
1: 啊，
0: 妈，我们快点吃饭啦。嗯。
1: 好好好，来来来，吃饭吃饭。
0: 嗯，
1: 妈妈帮你添饭啊。
0: 谢谢。
1: 来，这个给你。
0: 好大一碗饭哦。谢谢妈。
1: 不客气。来来来，这荷包蛋给你吃。
0: 嗯，好。
1: 多吃点青菜啊。
0: 好好。妈，你也吃嘛。来。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一块吃一块吃啊。
0: 好。嗯，妈妈煮的菜好好吃哦。对了，等一下吃完我来洗碗哦。
1: 不用不用啦，你去写功课比较要紧。这个碗哦，吃完了留给妈妈洗就好啦。嗯，
0: 今天又没什么功课，不给我洗的话，我不吃了。
1: 啊？好好好，你要洗妈妈就留给你洗好不好？
0: 嗯，好。
1: 嗯，哎，慢点吃，别噎到了。来来来，配点汤。
0: 我吃饱了。
1: 哟，我看你今天胃口很好哦。等一下哦，妈妈去巷口买那个西瓜给你吃好不好？
0: 哎，我帮你去买就好了啦，你慢慢吃，反正我吃饱了。
1: 好好好，你要去买就给你去买啊。
0: 好，
1: 妈妈拿钱给你啊，等一下。哎，哎呀，刚刚好没零钱了。只有大钞哎！来，阿明啊，
0: 嗯，
1: 你拿这1000块去买吧。找的钱要收好哦。
0: 哦，好，我知道，我去就回来。
1: 啊，慢点走哦。
0: 嗯，
1: 哎，阿明不知道会不会又拿了钱跑去打电动玩具。哎，不会不会不会，不要胡思乱想。阿明他一定很快就回来，他买了西瓜就会回来啊！不要乱想，不要乱想。

0: 西瓜的话，去那边杂货店的水果摊就有卖了。小玉也很好吃，买小玉西瓜好了。哦，好想打电动游戏哦，可是妈还在等我买西瓜回去。
1: 喂，邱光明，你干嘛在门口走来走去，没钱进来玩哦？还是怕遇到我这种这么厉害的高手？
0: 拜托，谢谢你的，你才是我的手下败将好不好？
1: 吹牛谁不会啊，跟我 PK 一场啊，输个人就是软脚虾。
0: 哼，你才是软脚虾，谁要跟你打？
1: 哈哈，你是怕我还是没带钱啊？我可以借你钱啊。
0: 不用，我有钱，不过现在不喜欢打电动，要 PK 的话打篮球。
1: 打篮球？少来，我看你是怕输给我吧。
0: 拼篮球的话，欢迎你随时找我挑战，我现在有事没空理你，再见。
1: 你这个胆小鬼，下次不要给我碰到。
0: 啊，好险啊，害我差点破功，还好妈妈的1000块保住了，前面杂货店就快到了，谢建德应该不会追过来。
2: 你还要再欠哦？
3: 对不起啊，老板，我妈说她有钱就会马上还你，拜托，对不起，对不起啊！
2: 跟你说不能再欠了，你听不懂啊？我做的是小本生意嘞，啊，每个人都像你家一样用欠的，啊，我唔都爱去喝西北风。哎呀，回去了，回去了啊！我一个大人跟你这个小孩子讲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回去叫你妈妈哦，自己过来把这个账哦结一结，不然哦，别想要买东西啊！
3: 老板，
2: 回去啦！哦，真是的，大人自己也不敢出面，啊，每次都叫小孩子来，一个有开庙的嘞。
0: 哎，那不是文龙吗？文龙，
3: 嗯，
0: 你来买东西啊？
3: 没有啦，我要回家了。拜拜
0: 哦，拜拜。
2: 哎，你好啊，你要买什么啊？
0: 哦，老板，我妈要我买西瓜啦。我想买那种黄色的小玉西瓜，你可以帮我挑一颗吗？
2: 没有问题，我帮你挑的，一定包甜。来来来，嗯，
0: 哎，老板，
2: 嗯，
0: 请问一下，刚刚你为什么要骂那个同学啊？
2: 那个孩子哦，也是可怜呐、啊。我其实哦，根本就不想骂他，可是哦，他妈妈实在是很气人呢。哎，怎么说我都说不听的啊，所以，哎呦，也不想管了啦。啊，来来来，这一个哦，一定甜，算你80块就好了啦。
0: 哦，好，麻烦你找钱。
2: 啊哈哈哈，啊，这样好了，我顺便哦帮你切好，啊，你回去就可以吃了哈、
0: 哦。谢谢老板。哎，老板、你们家这么爱吃毛豆哦，不然怎么剥了一大袋啊？
2: 不是啦，我是一边顾店一边剥毛豆赚钱。啊，你没听人家在说，鸡减碳较未散啊。
0: 剥毛豆可以赚钱哦。
2: 有。

0: 你们知道一斤米是多少吗？我回家问我妈才知道，一斤米只能煮16碗饭耶。所以啊，从上礼拜六开始，每次吃饭我一定吃的一粒米都不剩，害我妈还以为啊是她菜煮的太好吃，所以我才吃光光的。
1: 啊，陈家庆，你踩到我了啦！
2: 哦，陈家庆，你完了，你刚踩到蔡美芳的新鞋子，她会叫你陪她。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不用紧张，我今天穿的是旧鞋子，不过你踩了我一脚，换你一脚。
0: 哎呦，我又没有踩那么用力，痛死我了！
2: 老师来了啦！
1: 不要吵了，起立，敬礼。
3: 老师好。
1: 坐下。
4: 好啊，大家好。轮到这个礼拜去课外活动的同学，不要忘记礼拜六在校门口集合哦。啊，这次的小队长是谁啊？
5: 老师，是我。我好希望礼拜六快点来。
4: 啊？为什么啊？
5: 因为我听陈家庆说，那个吴小弟弟很小，可是居然不爱喝可乐，只喜欢收集可乐的空罐。我很好奇。
4: 陈家庆，你的心得报告只有这样吗？
0: 不是啊，我刚还没有说完，老师就来上课了嘛。
4: 好，那老师现在让你继续说。
0: 真的，太好了。我刚才正想要说啊，我去看过吴小弟一家人以后，觉得我过得真的是太幸福了。每天妈妈都煮那么多菜给我吃，而且我要什么玩具，她也都会买给我。所以我决定学习老师教我们的近思语。知福、惜福，还要造福。昨天我爸爸叫我帮他捶背，我不但捶得很心甘情愿，也没有趁机跟爸爸卡油要零用钱哦。
4: 嗯，说得很好，老师很高兴你们能够了解惜福这个道理。
1: 老师，老师。
4: 哎，蔡美芳，你举手也是要分享心得吗？
1: 是，老师，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因为以前我很偏食，只喜欢吃肉不吃青菜，可是现在我改过来了，就算不敢吃的菜我也会很努力的把它吃光，不要浪费。还有啊，爸爸给我的零用钱我也都存起来，不随便乱买东西哦。
4: 嗯，很好。那么吴文龙呢？
6: 我觉得我现在会爱护比我年纪小的弟弟跟妹妹。本来隔壁的弟弟很烦，老是喜欢来找我玩，我都赶他回去。不过现在我会陪他做功课，而且我发现其实他跟吴小弟弟一样很可爱又很懂事哦。
4: 嗯，很好。那邱东明，你要不要也跟同学说说你的心得啊？
7: 我现在会陪我妈吃饭，陪她看电视。以前我妈妈经常自己一个人吃饭。
4: 嗯，老师很高兴你们懂得见苦知福，开始改变自己，而且更了解老师教的近思语好话里面的意义。老师希望每一位去过的同学回来之后都可以跟同学分享自己的心得。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尤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英、林小楼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陈嘉庆、李明君饰演，蔡美芳、陈应君饰演，吴文龙、李韩飞饰演，周先知、涂宇瑶饰演，刘仁鹏、张传胜饰演，吴小弟、李进展饰演，吴母、张永如饰演，谢建德、尤东轩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李师兄、杂货店老板关嘉宇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0: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我是尤美云，我在大爱网路电台，我每天都用这样的方式在做感恩。我要感恩佛恩，感恩上人恩，感恩教导过我的老师，感恩父母，感恩养育我的天地万物以及家人，感恩道场，感恩所有的法亲，感恩成就过我的人，感恩考验我的人，感恩帮助过我的人，感恩原谅过我的人，感恩天地万物的一切。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琳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2: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陪我们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来治疗啊，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就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哦。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她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她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哦，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明全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是是，
1: 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

0: 变成我的学姐，
1: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2: 是、
3: 嗯，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0: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3: 是，
0: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3: 会挡住他。
0: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3: 他想躲在后面，
0: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3: 他是柯小小，
0: 对，
3: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0: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3: 真的哈、哦。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0: 是、
3: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0: 对，
3: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0: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3: 是
0: 后来我爸就说，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而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1: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0: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1: 是，
0: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3: 开玩笑。
0: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3: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0: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3: 对啊，
1: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0: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3: 是啊，
0: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1: 是，原来是这样。
0: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3: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哇，那是高级黄金地段。
0: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对，
3: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0: 对，
3: 刚好我们会员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0: 对，
3: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
0: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就在百货公司
1: 买好了。
0: 对，一做了快10年。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陈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会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会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啊。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议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耶。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是啊，
2: 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佩老师好像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路哎。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0: 哦，
2: 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1: 是，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
2: 对，
0: 就是找客人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玲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玲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你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者的书香书者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譬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遮个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遮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苏醒厨房一般，苏醒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到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伫个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恁的手头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这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苏醒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好，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苏醒学堂，就是讲他推广苏食。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迎面娘哦，但是哦，立场伊想讲要开一个苏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那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也当减，嘛当减肥了哈、哦，啊，大家也当来也当吃菜，啊，让地球也当较健康点吧，哈、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哈，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哈，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够这个水熊盖紧呐，哈，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哈，姐姐们，哈，伊马来加熊哥，所以咱今麦来个轰蒙起来，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不？你讲我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就是也加派劲呢，后来有流口的啦，后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暗哥我哥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介意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个紧，啊个洋葱哦俗，啊然后吼，足紧的都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个煮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唔过吼，我煮迄天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天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食你煮的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注意在吃，无一无物件吃。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 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咧中良里，差不多十五栋啊。哦，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会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伊那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会真欢乐。但是老师拢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咧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啥物油无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无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了这种欢喜哦。你看，哎，熟悉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唔是干那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做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吼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吼，其实我很少出来啦，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嘿啊，所以我的来家嘛是实在朋友啦，
0: 今天吼实在是咧正搞做面包诶。
2: 对啊，因为伊是我的老同学，我一个学瑜伽的老同学啊，所以我感觉也是足亲切的。对，哎，咱食的面包嘛足欢喜，足好食，系啊。
0: 较早刚才知影讲也要凹卡啦、凹手啦吼，而且嘛可能要做面包啦吼。好来，啊，咱家有长辈哦，咱来请长辈讲几句话。
4: 我是多老啊呢？我打十八岁呢，十八岁呢都。我来遮吼，是讲我今晚袂生咧煮啊啦，啊，就是讲好啦，你都要人，你定都要办啦，咱就来甲去来甲行行，学嘛好，啊，看人嘛好，看老夫遐缘投嘛好，吼，安尼尔啦，安尼啊我。
0: 啊，你想爱得几行菜？
4: 我今仔去做迄个啥鸡腿的迄个啥。好，杏鲍菇啦，
0: 做你是做鸡排呢？
4: 有啦，鸡排啦，我两个都买。
0: 啊，你的鸡排用啥做诶？
4: 用迄个杏鲍菇大块
0: 诶。哦，大块诶杏鲍菇，啊用煎诶。
4: 用煎诶。
0: 啊，刚好食。
4: 好食呢，啊你拢无食？
0: 我有食，但是我唔知敢是你煮诶咧。
4: 哦。啊，我两个煮些香啊。
0: 煮
4: 些香。迄日我都无来啊，我学三节课尔咧。
5: 用啊？
0: 安尼哦，啊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阿王锦，王锦，你讲你搁走来专业去甲教？
5: 我会斗过去因斗家用啊，下班啦，
4: 下班等下大考，讲教我切落坐啦。啊，无我若无恁看，也无看到恁在用。
5: 我计先吹哦半色啦，忙吹上色啦，安尼。吹咧，啊，下落雨冷，啊，皮哦，一片。
0: 啊，你来遮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啊，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迄个王金环，安尼甲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若无你，我哪会来遮？嘛是都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几行就拍折的啦吼。咱有加几行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的上拍折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正拍折安尼，吼，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民间好紧啊，当然下了了啊，没想到想拍折的，对不？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哎，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再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说的恰恰太有点恰恰不行，刚刚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啊，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对？说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了。
0: 这可以搞，给钱嘛，别当了。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食的原因是啥？
7: 我想讲假说是的吼，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的咧。
0: 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7: 拢用唔是用迄落，咱就拢新鲍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原始食物，嘿，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7: 我本身食素。
0: 啊，咱今麦学东西，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菜，家我食素。
0: 啊，你感觉这些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0: 哦，那个是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鸡。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刚好吃。
7: 好吃啊。
0: 好吃哦。啊，刚好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真简单呢吼。好，所以咱后摆哪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枝，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你想爱是几行？
8: 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哎，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哎，谢谢里长办这个哎，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6: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是，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6: 谢谢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就是不能炒味道，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要放油加放油，好，那你放油的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是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职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的表现你敢有满意？
9: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因为我感觉讲吼，这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这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就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互咱经费就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什么煮食，像今日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日做什么菜？
9: 我今日是做一种，怎样讲？地会贵啦，对，
0: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9: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哪一项？
9: 减哪一项？
0: 盐。
9: 哈哈哈！我
0: 今日食起来是无盐的味道嘛？
9: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9: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9: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9: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浓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素食吼，老实讲都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咩，所以就这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主席嘛来拜喜，嘛来人家，哎，来人家上课，好，所以哦，慈济进来，阿兰提刚嘛是拢接受，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那有条件啊，哈，啊，所以那阿兰提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里长。那里长会瘦最快哦，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里长了。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一拜，大家安尼表现，你敢有满意？
1: 非常的满意。啊，那个慈养的那个，算执行长嘛，对，专员，伊过来，伊嘛非常的高兴，阿妈觉得讲啊，我们办这个课程非常的有意义。所以他也希望跟我们明年要办长一点，不要只有几堂课，哎，哦，所以，
0: 所以能明年长一点嘛，
1: 对，
0: 好，办久一点了，多办几堂课了，啊，所以咱的计划是，你像外公先，那公咱里长最用心哈，伊就是除了咱长辈很照顾，啊，咱推广素食，因为一家素食对咱身体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素食。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想要伫遮执行啦吼，所以嘛希望大家吼爱甲咱里长收听啦吼，啊咱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啥物计划，咱就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吼，环保议题啊吼，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吼，安尼好不好？好啊，所以叠加吼，加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安尼吼，啊，来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10: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爱地球不是嘴说说的而已，其实爱动手来做。我们今天非常欢喜在我们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里面，由我们里长来带领我们的里民共同用我们的行动来听说我们这个地球。里长说不是只有我们要瘦身哦，地球也是要瘦身，环保为我们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感恩大家哦，在这里微信也要在这里，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我们今天后期数三点再相会，拜拜。

0: 影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1: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2: 我是陈秀芳，今年83岁，我吃素呢，是在40年前有到纽西兰参加国际花友会，代表台湾。回程的时候觉得澳洲好美哦。当时在雪梨机场的时候，有位先生就叫我陈淑芳，我很好惊讶又很兴奋，这么老远的地方还有一个粉丝啊。后来就我们就谈着谈着就谈恋爱了。过了没多久我就嫁过去了。澳洲菜很少耶，青菜很少，一进去那个都是肉，兔肉啦、鹿肉啦、什么袋鼠肉啦、什么什么飞鸟肉、什么羊肉、牛肉，什么肉都有。哇，又便宜。我在那边生活的20个月的当中，我吃了很多很多肉，到最后我说我不吃兔肉了。都为什么？因为我属兔的。我觉得好罪恶感哦，怎么把自己的肉我吃下去了？我觉得很罪恶感，所以就说，一方面妈妈身体不舒服，那我就有个动念，就说，哦，我能不能够发愿，我来吃素，祈求妈妈的身体好一点。那么之后呢，出去外面我就吃锅边素，尽量的少吃肉。在大爱台从那个失落的名字开始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十年了。在好几个十年当中，当然不用讲，是完全吃素的。吃素让我吃出健康，回到28岁的我有活力。

爱时时感恩啊，感恩现在咱伫咧听经，咱就感恩着过去随佛去行曲啊，佛陀啊随境随机说法，听到的伫佛陀呢完结了后，那就是啊，大家人互相来结集吧，有结集落来，咱才有现在呢，咱的经典好听啦、啊，要听一本经啊，真多因缘成就啊，《法华经》啊，内底呢有安尼的一段文哦。世尊心喜有啊，令我念过去，等等，这就是阿难，伊家己伫咧描述啊，还是同款感恩，感恩佛陀呢，乃是伫人间啊，真正的喜有啊，的大觉者，独一无二啊。佛陀所说的教法，乃是在大宇宙中万物万理，在所有的物理呀、啊，无不都是在佛陀的脑海中。不管是人事物啊，尤其是人心的调和，用佛陀的智慧呀、啊，可以呢。会当说尽了天下万事物理，会当调伏广强众生，不管是佛所说的法、所用的方法，等等啊，都是看在阿难的眼中，听在阿难的耳根里，那收藏入阿难的心里，所以阿难。非常的感恩，感恩释迦牟尼佛，所以伊将内心啊，会赞叹啊，因为佛陀会当将阿难二十年前无听到的法，佛陀呢再重新再为阿难讲，阿难当然更加个感恩咯、哦。所以伊用感恩心啊来描述呢，世尊实在是世间稀有啊，大慈悲、大智慧啊，使乎我偶然呐、啊，会当搁再念过去，因为呢，过去阿难呐、啊、嘛已经呢慧性深厚。谁那偶然智慧遐尼好啊？谁那伊会当好一问千五呢？实在讲，佛陀常常安尼讲，咱人人拢总是有咱清净的本性。有的人啊，根基真深，智慧真明亮，亲像一面镜。甲你讲迄个境界，你甲你的镜呢拍开，自然你就看到遐个境界，明明亮亮啊，看得到。真呢，就是爱不断呐、啊，从过去生中不断不断累积，已经呢，甲烦恼啊、见思惑等等啊。都这些烦恼拢总是不断呐、啊，伫咧扫地，意思就是讲，长久以来啦，依附的缘起嘛，都是时时呢，伫咧闻法，甚至呢，若无甲佛同世时，伊家己的修行心境不断伫咧切，所以啊。伊的清净本性本来明朗，只是为着
会好佛陀再来人间呐，要来说法。所以有偌尼真多的菩萨，都是温习现款，家己的智慧呢，较稳落来。那随着人间大众呢，好傲佛法啦，随佛啊修行。佛陀观机祷告，临机应变，他都拢总给收入落来。真的，要表示讲，阿难，伊的根性利钝吼，真来，所以一听到的呢，马上都会当头了解。真的，是钝教，钝都是真紧，现讲。伊马上就会当体会吼，所以啊，伫来到《法华经》的时，伫这本经，伊是圆顿大教，开始呢已经伫咧接近到应该爱显示的时阵，《法华经》哦，无我、真我、成佛同一。发心，这个经的内底，大家人留落来，伫咧听的人，甚至十方诸佛菩萨讲一个道场，伫这个内底，应该人人呢，拢是呢智慧圆满呐，那智德圆满呐，这呢拢总都圆满呐吼。所以往总是成就这个圆教呢，就是大家人拢已经体会到啊，佛法拢差不多透彻啦。啊，不管是小教呢，你若听过啦，或者是呢顿教，你若了解啦，那在这个中间要甲恁讲过去讲话呢。因缘果报啦，再来呢，在发这的时阵，甲恁讲一切皆空。那因缘果报的时代是妙有，对啊，发这这个时代呢是真空。那真空的中间，也阁有妙有啊，安尼才会圆啦。所以呢，《法华经》啊。就是要将妙有呢，在真空中给显示出来，这呢叫做圆圆啦，搁再是顿吼顿教，或大家人呢现在听应该拢爱知，但伫这个道场的面顶啊，已经会当接受大教，人人拢应该体会到无我。无我就是真空，真我是妙有。那么，大家人已经知影，咱大家人的身躯呢，拢是一个假名之相。你嘛讲我，伊嘛讲我，我嘛讲我，这是我字呢，拢是我是用。迄、那个五蕴共集来，有色，有我的思想，色、受、想、行、识，所以呢，这个五蕴合会呢，称我。所以五蕴啊，是一个假象哦，合会起来呢，就是一个五相。所以呢，既然呐、啊，但这个五蕴拿去会开启啦，那有一，但这个五蕴拿去会开启啦，那有一个我，无啦，咱若拢做

个感受啊，伫六道中一直呢不断啊延续落来。所以呢，咱阁有凡夫的一个名的统称，叫做我。所以呢，我，咱若甲伊成为真我，那就是爱遐的无明烦恼拢去除了后，回归真我，就是佛的本性。啊，咱既然是佛的本性，唔过伫人间不离人间事，所以呢。叫一个假名假我来显示真我实相，这真我的法啦，智慧的法嘛，都爱照中呢这个假名而相。所以讲起来，咱爱了解呢众生甲佛呢是同一佛心。令闻所闻呐，心境不离实相。所以讲起来，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同款是一个发心呐。既然咱的信心开开啦，一当阵令闻，什么令闻呐？知影无？什么令闻？耳啊，你经沿着声尘，那这个声尘是所闻，你经是灵闻哦，所以呢，灵所会合啦，所以叫做心境不离实相哦，那呢，心甲境。心就是灵魂，听也好好，但是你无专心，闻听都亲像无伫咧听同款，因为呢杂念心啊发未入，所以必定爱用心，听也伫咧听，爱用心吸收啊，那这会当声尘呐，这个真理的幻呢。入咱的心内，所以讲，你若有听入去啦，这叫做法。常常讲，用心听，法入心，哦，那这就是法啦。所以不离实相，就是一，就是一个实相，无有第二个实相。什么叫做实相？真如妙法。它就是实相，它就是清净的发心。这个幻呢，清净的发心就是真如实相。

只卖现在发华经，称为摩门。什么人听到阿兰？阿兰开始呢，要来重述佛陀所讲的教法，所以摩门如是，如是就是实相真如，佛的智慧所讲述出来，所以咱爱相信，信为能力呐。那么阿兰，伊呢，要予大家人会当了解啊，是我确实听佛阿弥讲，所以呢，这是上面呐，如是之法吼，那如是我们这个法啊。我偶然呢，从佛安尼听来，所以这就是表示，咱咧讲的话啊，唔是我家己自作聪明讲的啦。其实呢，那些很

做术有忌，有有病有忌啊！啊，佛陀安尼讲呢，有病忌吼，是我偶然听到。那有遮侪人伫咧结集呢，会当做见证哦，如是我闻，安尼成就啦。

其实呢，咱爱知影讲佛陀呢，伊所说的法会当人人相信。当然，伊爱有一段时间真长的修行啊。佛的经典中嘛有一段安尼的公案啊，一段时间，佛陀的地书及国度完，甲大地主啊，大家人共同伫遐修行。有一天啊，出外去，僧团对着佛陀呢，伫乡村伫咧行。今日要进城市，这个中间啊，有一群的官兵啊，押着一个被判定死刑犯罪的人。这个人啊，名叫做卢元呐。伊呢，看到佛陀啊，非常的庄严嘛。那甲一群的比丘远远行来呢，这位卢元呐，就伫迄个所在真正的挣扎，伊一直叫啊，叫佛啦、啊，佛陀啊，你爱救我，你爱救我。佛陀呢就问讲，你犯什么罪？伊讲。我过去就是真无耻啦，无恶不作，我足足做一罪孽啊！那真侪人对我呢，都是非常的恶事，所以官方把我的案呢，案呢转到国王的面前，国王真受气。我一世人呢，安尼为非作歹的代志真多啦，所以把我判死刑咯。佛陀啊，你爱救我，我若会当免掉了死刑，我愿意出家修行啦。那佛陀听了后，看到这个人呢，真正。是真歹的人，为非作歹实在真多。不过呢，会当甲伊相当来困求求求啦，那就是表示有缘。所以啊，佛陀啊，灭缘嘛。但是呢，这个人都互人甲伊压走去哦。佛陀。看到这个人呢，一直伫咧求离开，还是伫咧求啊！好啦，你一定爱求我。佛陀的慈悲就向阿难讲：“阿难啊，你赶紧呢去向国王求情，请国王会当甲这个人如愿呐，改下会当呢，可以有机会修行啦。”当然啊，国王也是佛的弟子啊，信受奉行。第二句话拢无讲，就该这个人该得下，何以呢？会当入僧团去修行，就会如愿呐。会当当众生呐，赶紧呢到佛的僧团去求佛啊，何以呢出家啦？真紧的时间呐、啊，伊真认真、真精进哦，得到阿罗汉果啦，所有的烦恼拢解脱啦，心心清净。每人都讲不可思议啊，佛陀啊，一个这么这么歹的人，伊看到你，都下当呢，得到众生，国王听到佛陀。替伊的困求，国王一旦第二句话无讲，就马上改得下，上主国王啊，那下主最恶劣的人，都会当呢信受佛陀，会当安尼来修行，会当解脱啦。这到底什么因缘？佛陀都讲哦，当然有因缘啦、啊。
过去呢，一尊佛出世的时，那有一位仙人呐、啊，看到迄尊佛呢，心起欢喜呀、啊，所以呢，虔诚祈求这尊佛呢，会当速以如愿。所祈求的愿呢，干那一项，愿我来世啊，会当呢所讲的法。人人会当通信受恭敬，只干那求安尼个愿，恁知影无？迄位仙人呢，就是我现在的释迦佛。我只是祈求，祈求我迄个口说真实语啊，会当通取得人人的信受。所以各位修行啊，要让人信受呢？咱必定爱时时讲真实语，讲好话，受口业，那么自然呐、啊，咱生生世世讲的话呢，大家人相信，如阿难呐，伊所说的经，咱应该嘛真相信呐、啊，因为呢，他是说佛所说法，咱大家人相信呐、啊，相信阿难所说佛。所讲的法，吼，各位学佛修行啊，就是爱一个真实的心，那爱相信，相信呢，这正法是真如法，吼，是独一无二啦，真如实相的妙法，所以咱一定爱信受奉行，所以咱来人人。多用心啊！

0: 这种那么冷的天气也是一样的，没饭吃，然后我们就是喝那个中山公园的那个自来水。
1: 你每次都提半瓶吗？然后走八趟。
2: 对。
0: 不方便的地方当然很多，最基本就洗澡、洗碗、洗衣服那些，不能没有水。
3: 塌下来了。
4: 你那么重，肯定很
3: 热。那你在这边进出才安全，
4: 安全啊，不然危险啊。
5: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所以我们决定帮他做一个大改造，灯具、门窗、天花板。
3: 哦，你们整个接起来了，
4: 接不起来，啊，两边漏水啊。
6: 会不会漏水？试试看。好吗？
2: 很开心，然后想一起帮忙。
0: 感谢慈济师姑师伯一路这样子陪伴着我们，而且帮非常非常的多，在我心里面是我第二个妈妈。
7: 只要他们愿意，我们会永远陪着他们面对各种考验跟困难，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

时间长河啊，源远流长哦，历久日月啊，轨道轮转啊，世间人啊，计时即见终端。这时间到底是偌长？无法度好去计量啦，好亲像长河共款啦。源那真长，真远啦，啊，水流都真长。其实时间到底呢是偌长啊？过去的咱拢唔知影偌长。其实呢，就是随着日月啦，日月呢，伫轨道伫咧轮转，咱伫这地球的面顶啊，大家人拢是真计较时间，但是圣人伫咧讲的时间，完全是永恒的时间，唔是呢，亲像咱凡夫啊。啊，干阿伫咧甲时间做计较啦，啊，一礼拜呢是七天啦，啊，就是爱休困两天啦，啊，什么款的节的爱搁再休困几天，这款的计较时间啦，真正是真可惜。时间咱会当成就一切，时间那是啊休。就是假，叫做假日。假日呢，都唔是真实，所过着都唔是真实的人生咯。啊，作假啦，作假都空咯吼。所以啊，咱对时间，咱爱珍惜啊。常常讲，有时阵咱已经休息啦。地球的那边呢，在美国，他们才开始呢，在那工作。尤其是佛陀的加比罗的国，就是现在尼泊尔，啊，不知道跟我们的时差还有多少，真难得计算啊。所以呢，为着提醒大家人，确实是这样，我偶然有一个时阵听佛阿弥陀佛，通清一时，阿弥都唔免阁多伫咧计较，是台湾的时间，或者是美国的时间，都唔免计较咯。就是有一个时阵都对，也唔免讲年啊、月啊、时分，拢唔免阿弥去计较。所以咱都爱知影，伫经典内底啊，伊会用一时呢，就是爱要互咱知影世事会合啊，就上台时机。咱世事一当当会合起来，爱拄拄啊好诶时间呢，大发风酸呐，岂为佳运？所以讲起来。佛陀所说大法妙法莲华经这个时阵，尤其是这个时阵呢，特别来弘扬宣说的时，更是未用的呢，未用的违背了这个时间啊！这妙法莲华经，那地佛觉悟了后呢？迄个时阵，就开始讲，那迄当阵人的根基啦，对佛法无了解啦，这个时间唔对啦，所以必定呢，要经过了从渐教啊，至顿教，才会当到圆教的时吼，啊，等候大家人拢通啊啦，啊。对佛法会了解啦，所以渐教、顿教、通教、圆教，这个时阵都是爱运用啊，所说法时阵，所以呢，
爱量时，拄拄啊好诶时间，安尼呢，才会当成就啊！这一时嘛是六成就之一。

所以人，这就是爱起的迄个苏州会合。苏就是啊，讲话迄个人，苏就是来，予我有讲话机会的学生，这呢叫做苏州会合。那说听究竟之良心，要讲的人多好。有这个时间，要听的人也有心，在这个时间，哦，这是真好的时间。尤其是呢，在咱静下要讲经的时间呢，唯有这个时间最好的时间。透早，天也未光啊。真多的代志呢，也未开始，所以在这个时间，无有其他的杂事，那会当真专心听，也会当头真专心讲，所以呢，这叫做良心。

佛陀讲经的时，从无量义经、妙法莲华经，一直到涅槃经，安尼呢合起来，这总共有八年啊。伊要讲多一年讲的呢，所以啊，嘛无要讲多一年啦，干脆呢就是一时，唔免讲年月日，安尼呢通称一时。所以一，这是一日，就是佛说法的时，是佛讲的时间呐。不是其他的人说的、哦、那就是记一回佛陀跟这个佛法会中，就是说佛所说的法、哦、就是一回一个回的希望，从佛法经这个佛法时开始说，一直到结束的时，这种通叫做一时吼，那、哦啊、这个一时呢，一通用啊。

咱定来讲天长地久啊，这就是表示呢，时间真长啊。但是时间啊，在咱佛法定定所讲的时间，拢会讲劫，无量寿劫吧，就是讲真长真长的时间劫。那这个劫波的意思呢，该译过来呢，就是等时间，时真短暂的呢，连分连秒啊，也是包含在劫的内底。意思呢，短时的时间，短时间呐、啊，到底呢，这个时分上底是偌济呢？一念间。六十所谓一念，真正是吼，足底啊！咱起心动念嘛，这个起心动念真紧呢。这，跟你讲印度哦，你唔知伊偌远，你的心都到印度去啦。所以只要你在心念都起，所以呢，声出念起。这里讲短暂的时间呐、啊，所以这世间呐、啊，哪里讲时间？刹那、念间，这拢总是伫时间的内底哦，吼。所以啊，伫日月所不能计算极长的时间呢，叫做劫波；长时间叫做劫。好好

所以咱若会当呢，讲知影这个世间的道理啦，那其实呢，长短啊，那是要安怎去计较呢？甚至呢，咱爱知影长是从一念间开始。今仔日咱有经好读，有经好听，有道理好了解，嘛是迄个时阵。佛陀迄个一时说法，迄个时阵开始，迄当阵的佛陀，他从过去无量无量所劫，迄个道理一直呢延续到迄个时阵一时，所以呢，佛陀说法常常讲无数。无有开始的时，因为呢，你无法度去计算到迄个开始的道理从倒位来，无法度去计算，所以叫做无数啊。时间呢，就是用劫来算，所以这时间那伫圣人呢，伊会当头缩短，会当头延长啊，长。就是在他的心灵中，这叫做真如，真如的世界啊，不管时间过多久啦，还是呢，也是在那个短暂的里面，在短暂的里面呢，还可以延续在无量寿的未来，这叫做地位，这叫做真如啊。时间是安尼，空间呢？这圣人的心灵世界，唔是干那局限的，这个地球这个空间，是伫宇宙之间呐、啊。所以空间无边际啊，它包尽无遗哦。这是伫圣人的心灵。隆重地包起来，所以叫做心包太虚啊，量呢量就三界，在这个虚空法界里呐，在佛陀的心中无不包含在内，所以不管是空间、时间呐、啊，都是呢该叫做为一时。不管呢，佛法伫倒一个国家，或者是伫天堂、伫人间，都行得通。

藏经啊，佛陀呢是伫托利天说法呢。那托利天呢，一天是人间的一百年，所以伊伫托利天为伊的老母说法啦，安尼讲一场的话，等来到人间呢，已经三个月啦。所以，迄、那个所在一天也未过，一个时间也未过。人间呢，已经过几个月了，所以讲起来，一时那就是呢，包蛤蟆，在这个六道中啊，天啊，人啊，那在整个宇宙中都可以适用。所以呢，不管是时间、空间，一切包含。这就是欲事啦，吼、哦！那真正呢，人间的事物是安尼啦，时间、空间是安尼，但是欲道理呢，道理都是无穷尽啦。对，佛陀的心境里呐，就明、是、一明都是拢总通通啦，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搁在呢？空间、时间呐、啊，那这个道理啦、啊、理地呢，一样都是拢总合化来吼。那凡性一如啊，这不管是凡夫、圣人，拢是同款。因为呢，本是一回之事，根本呢，根本是啥物呢？根本呐、啊，就是咱。众生甲佛同款，迄念的真如，人人自开始都有啦。这都是啊，人人本具的真如。所以呢，真如合会迄个时阵，叫做一时佛陀要讲法迄个时阵，也就是呢，佛陀啊，在人间呐、啊、来。教化众生呢，众生的根基啦、甲缘啦，最成熟的是，因为呢，佛陀在人间呐，嘛都爱应现人间事啊。

所以呢，化缘积蓄之时，所在人间度化的时间，参加呢，人人呐、啊、所会当头接受的根基，拢差不多真成熟的时啦。所以呢，如日当中啊，好亲像日头呢，安尼多多的空中呢吼，都都是正午的时啦，午时啦吼。那伊个日头都都对中，不管呢高山或者是呢河床这个山谷，顶顶啊拢总照会着，无有日影。伫倒位，那伊就是日正当中啦吼，所以呢，无不照的时啦，这嘛就是啊，佛陀爱修记一切声闻的时阵啦吼。

因为呢，修行啊，都是为着要成分嘛。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成分呢？佛陀要甲因证明，你哪个安尼继续修行，道理恁拢知啦，今生出世啦，来生来世啦，啊，延续到这个道理，搁再继续去，那无量劫以后的成分。每一个伊都该修记哦，你某某人会当呢？伫未来经过长久的时间，你伫某一个时间，你会当通成佛，成佛呢？会当伫迄个所在教化的时间有偌长？咱现在呢，也阁是释迦佛呢，伊发中啊，虽然现在啦是充发末发。交界的这个时间呢，但是呢，咱都要赶紧及时啊！啊，无充分呢，啊，嘛是要过末法已经来了吼。咱一当阵那无赶紧搞佛法流传落去啦，那真紧这个法都会无去哦吼。所以时间呐、啊，不断地咧流逝啦，咱应该呢，爱赶紧呐，把握时间。不管呢，咱会当知影偌济，咱来信守奉行，爱相信啦。那如是呢，都已经要甲咱讲，恁一定爱相信，相信有这个时阵，佛陀说法这个时间，所以现在说法的时间，就是呢发话的时间，得说法话的时间。已经机缘成熟啦，声闻也爱受记，即将成佛。这个中间，佛陀拢爱呢交代清楚，这都是交代嘛，爱交代清楚的事。所以呢，这都是一时哈、哦，就是时成就啦。各位，时间唔通害。空空流逝过去哦，每一个时间，咱爱好好把握。也那无呢，以凡夫啊来计算迄个时间呐、啊，哦，时间呢都、就是安尼不断地流过去，那唔通用凡夫呢，干那地讲哦，几点来打卡，我几点都、就是也是个打卡，那安尼呢，第、就是。这个时间伫咧计较啦，什么时阵都是假日。那安尼伫咧计较，这种的人生呢，那实在是真可惜。咱应该爱有圣人的心，那会当通延长，会当通缩短。道理一时拢伫咱的心内，那么真长的道理，咱应该爱体会。所以呢，这都是最宝贵的每一个时间，迄、那个一时。所以，请大家人时时多用心。

0: 囚有十幾年，有人熱死，有人凍死，我都見過。雖然已經一無所有，但係被偷被搶都成日有發生。精神病，為咗避免同佢衝突，唯有離家出走，讓間屋俾佢住。我80歲，算是年紀最大嘅家友，他們都叫我做契爺。我成日都會疑過來人嘅經驗，提醒他們唔好咁過咁嘅生活。2023年曾經係街關懷過我的慈濟志工，知道了我的難處，幫我咗一間劏房，仲向我懷微情。入住呢度之前，其實有位神父安排我住咗敦道平安大廈一個單位。嗰陣時，我以為總算可以安安穩穩過日子，點不知租金又遞升，教會都無力幫我，我唯有又瞓街。
1: 阿姨，
0: 好在有慈濟出手，仲幫我申請埋社會補助，雖然地方好細，但是都有台。有張屋架床，有雪櫃，都夠我自己一個人住，我已經好知足。兒仔志工又不嫌棄我老，有活動又叫埋我去參加。
2: 人生於世上有幾多知己，
0: 佢哋都話我樂觀，有感染力。成日帶埋我一起去探監友，同大家唱下歌，傾下偈，都幾開心。佢哋話我以前是手心向上，現在都可以手心向下。每一次見到街友開心，我都開心。原來我也可以成為別人的那道光。早在90年代初期，香港就有慈濟，他們初期會幫手去大陸賑災，協助大陸賑災的人在香港轉機，都開始推動香港的慈善工作。他們推廣靜思語，一家家敲門介紹慈濟理念，推動好話一條街的活動，走進劏房探訪弱勢社群，周圍關懷街友。我就是受到幫助的街友，我心裡很感動，原來這個世界上真是有人願意把愛心送到每一個有需要的角落。我要快快樂樂過好每一日，等到要走的那日，就潇潇洒洒地說再見。至少我和慈濟義工一樣，都曾經為社會帶來一絲温暖，一滴光亮。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静思一部曲，为什么？1937年到1958年。第52页，战时体制。屯子角大地震过后2年多，饱受天灾蹂躏的台湾土地上，人祸又接踵而来。景云出生后的2个多月，1937年7月7号，台湾海峡的彼岸，北京西南郊永定河上的卢沟桥，深夜传出巨大炮火声，点燃中国和日本之间长达8年的战火。千里之外的台湾未闻炮响，但漫天的烽火逐渐笼罩过来，再度改变台湾人的命运。

下罕及尬菜布的贫困岁月。人类有史以来不曾脱离战争的悲剧。西元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这一仗割裂了台湾海峡两岸。战败的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1895年4月份开始，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1930年代开始，日本陆续向中国及东南亚发动战争。地处南方索要的台湾，500万岛民从此进入物资动员与人员征调的战时体制。1938年9月开始，台湾进入物资管制时代，棉是重要的军需品原料，最先列入管制。之后又实施米谷收购及配给制，即使是自家栽种的米，也不得私藏买卖。在台中州大甲郡的清水，地震后历经2年重建，生活刚上轨道，逢此非常时期再度举步维艰。三代同堂的王家老宅，王天颂夫妻居住的头家厝，隔着小小的道城与大哥王勤的家正面对望。王沈月桂日日看着景云成长，终于等他3岁多时抱了过去。从此由沈沈变成了景云的妈妈。太平洋战火延烧台湾，景云的婴幼儿时期正处于全球战火酷烈、无数生灵涂炭的时代。中日开战2年后，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蔓延。日本政府因应南进需要，在台湾建造大量的军事设备，台湾因此难逃被战火波及的命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物资配给更加紧缩。依家庭人口年龄来分级，严格配给米、油、盐、糖、肉及火柴等等。随着配给米越来越少，许多家庭只能喝稀粥，后来连稀薄的粥水都没有，仅能靠着削成细条状晒干的寒极枪勉强度日。在清水王家，王天颂靠做粗工为生，餐桌上经常只有寒极尬菜包。日渐成长的景云沉静聪慧，很早就开始帮忙家务。相思树的记忆，第56页。夏蝉停上相思树的枝头，此起彼落的叫声仿佛鸣金击鼓，催促着人们撑起疲惫的眼皮。1943年9月，清水日头正炎，6岁半的景云入学，就读清水南国民学校。日籍老师玉川春之总是一身整洁的白衫黑裙，头发挽髻梳理得清爽亮丽。如此端庄的仪态深入景云幼小的心灵。他每天黎明即起，就着天光读书写字，然后到附近的相思林里捡拾干枯的树枝，背回家当柴火。还有充裕的时间走路上学，他喜欢读书，不迟到，不请假。
甚至有回得了疟疾，发烧，全身酸痛瘫软，仍然坚持上学。爸爸只好背着他去学校。即使身体不适，上课时他仍然是端坐聆听。正因为是好学而且尊师，很得到师长的喜爱，被称赞为一等的学生。清水故乡的温馨童年。明天带便当要去清水神社远足，像所有孩子一样，景云为第一次的远足十分兴奋，整晚睡不着，巴不得赶快天亮。清水神社落成于景云出生的那一年，是大甲郡辖下八个街庄中的第一座神社，建在背山面海的高点，有前后两个参道，循着正参道穿过层层高起的三座鸟居，或是从后参道爬100多个阶梯也可以进入神社。参道的两旁设置了导引和照明用的石灯笼，夹道尽是相思树。清水东临大肚山，到处可见相思树。相思树耐风抗旱，生命力强，高大的树干可制成枕木以及农具，也能盖房子，干掉的树枝还可以做柴薪，是农业时代很实用的木种。王家祖厝的后方不远处就有一片相思林，妇女们白天忙完农事家事，接近黄昏时就会带着孩童们去到相思林里捡树枝，捡回来的树枝放在庭前大榕树下，老老少少围在一起整理，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劈柴，较小的孩子就负责把小树枝捆成草缨，小小的景云就常帮忙扎草缨，生火时用来引火。除了捡柴劈柴料理三餐和家务，妇女们一得空就植令草编织席帽。大安溪下游院里到大甲一带生产高品质的令草，俗称大甲令，编织成的草帽草席广受欢迎。清水临近大甲，景云的亲族长辈中许多妇女以此为副业，大学们勤奋工作，庭前大树下是孩童的露天游戏场，女孩们将捡来的碎布裁剪成四方，缝成带，再装入沙，玩丢沙包的游戏，或在地上画格子，捡来瓦片小石就玩起了跳房子。乡间生活单纯，人心守愈，天地宽广，一棵棵枝叶浓密的相思树叠印在景云记忆深处，承载着那个勤勉朴实重视伦理道德的年代。彼时孩子们顺从父母自动自发读书，彼时孩子们顺从父母自动自发读书帮忙家事，家长们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诗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静思，感恩您的收听。

0: 咱常常讲讲哦，心讲会堵啊，看到目会的堵吼，这都是我们呢人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吗？是真的。过去的人呐、啊，很有智慧啊，心会堵，那目会堵，那为什么会心火堵起来呢？那就是嗔，就是发脾气。社会有乱你真多，这种会当头奉还的灾祸，就是因为人的心无法度自我控制，安尼呢犯错啦，造成了伤人不利己，将心为憾嘛。
1: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很生气呢？总感觉凭什么我要忍气吞声呢？法师说，心火烧就是发脾气，而一旦脾气失控，严重时还会造成终身的遗憾。这也是静思语所说的，脾气来了，福气就走了。所以冲动是魔鬼。正言法师提醒，想避免冲突，就要从调和声色开始。
0: 人跟人的中间拢嘛是反复啊，你的面相无好看，我都爱润一下啊。啊，你大声，我都爱较细声一下，啊，声都碰袂起来啊嘛，吼、哦。那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呢，都爱忍嘛，不要争啦、啊。好，一点点的事情，你想要安尼，我想要安尼，就多争哦。声难免嘛会歹听，面难免嘛会歹看。退一步就是说，啊，让人一下啦，吼、哦。啊，咱呢，都还搁再用心，搁再静静行，吼、哦。以人无争，以事无争，那以事无争啊，自然呢，咱的心对当我点了静平静，不要争啦。
1: 法师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除了忍一下退一步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之外，进一步还可以效法常不轻菩萨的精神。
0: 法华经里面、啊、不是有一段常不轻菩萨吗？常不轻菩萨啦，他就是既然都摆呀、啊、哪怕人家呢骂他或者是打他，他避开了一点，又是拜还是祝福？祝福你们同样有佛性，你们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佛，都是很勇敢面对的环境，不管人家用怎么样的眼光看他，很自在的用微笑的迎接的每一个人的异样的眼光。忍实在是不是简单啊，就是不是简单才叫做修行。咱在日常的生活，咱是什么样的环境，咱随故自安。所以咱平时太人接物啦，日常的生活，定定袂用的离开忍字功夫。
1: 法师说，以常不轻菩萨的态度与人相处，则能够微笑面对所有的环境。所以下一次在遇到心里有气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常不轻菩萨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按赞、留言、加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现在的科学真发达，真方便，散布谣言呢，真紧就出去。哎，一句话讲的呢，赶快人听嘛，真紧口快啊，真紧就去。总共一句，这种传听不实的消息啊，这呢，拢总叫做良心。
1: 正言法师说，传递不实的消息就是两舌。以前呢，大部分是口耳相传，散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但是现在因为社群网络媒体很方便，文字、图像还有影片呢，使得网络消息是满天飞。
0: 一人吐虚，万人传实。现在的网络啊，一个人安尼吼，以为是好玩呐、啊，或者是呢有什么想法，我们都不知道。他就是造一个故事，就开始这样的把写上去。很多人呐、啊，都是呢低头族啊，那小小的小空间，都是一直呢在看哪里有八卦，哪里有什么是啊非啊，混淆不清楚的，大家都认为是真，所以啊就开始回应，开始传这种很不健康的马路信息，造假的事情会造成啊人都不懂得如何是非分清，所以以为是，所以会造成了人啊心啊的不安。
1: 法师说的马路讯息就是现在的网路消息，因为传播速度快，影响的层面也更广。
0: 心念一偏差，那就会造假吐虚、哦、散播很多的耸动人心不实的问题、哦、那这样子呢是很造业、哦、这不只是造口业，虽然呢你也该说、哦啊、你怎么要写你的那个文章去你网络呢，他说那哪有要紧啊，这是造业呢，我也没用说的，我是用写的而已。你想这也都是同样的，比用说的、哦、这个罪孽更重哦。因为呢你用说的听的人、啊、有限，但是现在的科技、啊、只要你轻轻的写几句呢，恶毒的真正的是毒化社会。
1: 法师说，透过网路散布耸动人心不实的言辞，所犯的罪是很重的，因为轻轻几句话就会毒化社会。那么如何正确判断不成为网路谣言的散播者呢？
0: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那非礼勿听，那不是礼，咱就别去给他听，不是道理啊，礼吃礼啊，那无礼节啦，无道理啦，我们就不要说，也不要看，也不要听，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啊。
1: 法师提醒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心才能够平静，也不盲从。
0: 不能妄想，那要不能妄想啊，就是将心啊，这个心意平常时咱的知识，咱的观念，咱的意境啊，必定的爱真清楚，才袂讲哦，受人讲这个啊，咱就冲动， 啊，咱都安尼去做，所以讲唔通安尼哦，啊去做一挂真正的无知识啊，无经过思考的代志。请大家莫要掉以轻心，好好的改心哦，改自己也可以呢，引导别人呐、啊，那要然呐、啊。不要再听哦，天天都在听了啊！网络怎么传呢、啊？其实呢，多做一些好事哦，不要去看什么网络，要看叫看好话做好事，那就对了。那网络无罪了，无心人呢，也我们也不要去怪哈、哦。那见怪不怪。奇怪自消，要知道低实行最重要。
1: 网络无罪，法师提醒，面对网络谣言，除了是不当帮凶传递错误讯息之外，还可以积极的善用科技去做好事，传好的法。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来留言。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科技发达真正的帮助了我们呢，发挥到了，也是见证到了佛陀的这科学观啊，人人都有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虽然呢、啊，我都是定位在金色里，不过呢，可以啊，宏观到世界好几个地方，我都绕了一趟啊，人不动啊，可是呢，游世界去了。
1: 高龄超过80岁的证严法师，天天运用网络科技开会听分享，而现在的科技就如同佛法所提到的神通，有天眼通、神足通和天耳通等等，连上网就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确，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之外，其实也衍生出很多的危机，而这一切都只是在一念之间。
0: 科技发达，媒体呢也很昌盛，所以啊，要接到了外面的信息呢很容易啊。那信息来得有没有正确啊？是不是善或者是恶呢？都分不清楚啊，所以是一种很危险的时代，可是呢，也是很发达的时代。想到了2000多年前啊，佛陀在世的时候，中国的孔夫子啊，假如呢有这样的媒体网络啊，那不知有多好啊。可是呢，时代拉长了呢，现在呢这样的时代人口又多了，所以啊，文明发达呢有的时候偏差之毫厘呀、啊，就是一千里哦。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西明大智慧觉与迷呀、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呐、啊。我们要好好的用智慧选择这个网路呢，不要被网住啊。我们呢？用在呢真的需要用的世界里，那就不一样了哈。
1: 证严法师说，觉与迷就在一念之间。元宇宙的时代即将来临，但就算是进入一个更神通广大的世界，我们也要记得当一个好人。那么要如何当一个善用科技的网络公民呢？
0: 我们呢要把这样的科技啊，只是一种工具，增加我们的见闻，了解呢啊，普天之下到底什么生态，提高我们的警觉，增加我们的知识。如何呢？人际之间要如何来结合？我们应该呢要用在呢正面的。假如呢一点点的偏差了，那就差得千里哦。所以常常说，差之毫厘啊，是以千里。要不然的话呢，现在科学发达也很好啊，在学术上呢也帮助很大，在医疗上呢也帮助很大，它可以救命啊，也可以呢成长慧命啊。但是呢，一旦迷了，迷入了网中了，那你就不能自拔。
1: 老师说，善用科技不迷惘，是需要有智慧与判断力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我是美兰，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留言、按赞与转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的，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她跟她姐姐小时候站在她家门口的照片。
1: 欢迎来到我们断舍离的专题，我是 PP。 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聊聊上次聊完纪念品以后，我发现有很多时候都会提到哎，可以拍照留下它。天哪，我们的柜子里有的时候就是会翻出那么多的回忆录、回忆的照片，尤其是你知道回到老家的时候翻开那一叠一叠的厚厚的相本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天哪，这些照片真的太多了。那怎么办？我们就来问问我们遗物整理师，也是第一位的这个居家整理师的廖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我觉得关于照片的这一块真的是很困难，因为以前的大家都会把照片洗出来，
1: 对，
0: 然后超多，真的超多。可是你真的要整理的时候，反而光一张一张看，你都快要看不完。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有主题的相簿，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去游乐园玩的相簿，然后这个可能是去樱花树下的照片，你要不要同一个主题选个精华的几张？
1: 就好了，
0: 抽起来你要的，而不是一直看哪一些我不要，因为看我不要的太困难了。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一定能挑出哪一张拍的光线很好，然后气氛很好，那眼神是对的，那你就留下那几张你要的就好了，
1: 不是挑不要的。
0: 对，
1: 是挑要的。
0: 对，挑要的，就想象你要去相亲，你要拿哪几张，这样就可以精选出你需要的。
1: 然后就留下那几张，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少。
0: 对对，就会变比较少。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可惜，每一张我都要，那你就只能数位化，就是把它们全部扫描，但是真的要花蛮长时间的。
1: 在学生时期啦，我相信应该大家都会留下很多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超多同学的照片。像这种毕业纪念册，到底该丢还不丢呢？
0: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比如说你只 care 你们班，因为其他人你可能不太认识，那你就割下来你们班 那一份就好了。我觉得毕业纪念册不一定要留的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想看，你同学也会有，你可以跟他借，或者是学校也会有，你也可以去学校借。但是我问你，你留了毕业纪念册这么久，你翻看的次数是多少？
1: 就是搬家整理的时候才翻呢。
0: 对，我发现就是你看到他的时候你才翻，其他时间真的不会，或者是突然提到了某一个人的名字，
1: 他去翻
0: 谁呀？到底是谁？他这是我们班的吗？然后就只是为了确认而去翻。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毕业纪念册真的可以不用留，我觉得啦。假设你真的觉得很有意义，那你可以留下没关系。但我发现到最后都拿来盖泡面啦，或者是其他功能这样。如果你觉得求学时间就这么短暂，每一本都要留，那也 OK， 可以留。对，只是说会看的频率真的不高。
1: 其实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看到里面的人物，其实会影响到我们断舍离的速度的。
0: 对，
1: 然后或是在整理过程的时候看到自己。天哪，曾经我怎么那么瘦那么美，然后什么时候然后就停下来。
0: 那如果你真的被回忆卡住了，还有一个方法，你放手机或者是番茄钟在旁边，30分钟内要挑完这一本，那时间快要到了它会噔噔噔噔，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不行不行，我要加速，反而是有时间的压力你挑得更快。对，
1: 帮自己定时是吗？
0: 对对对，
1: 定时挑照片，
0: 没错没错，让你每一本可能都只花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它处理完。
1: 所以等于说如果没有时间压力，我们就会
0: 对，就是弄了一整天也才挑个三张，
1: 对，然后一本都还没看完。
0: 对，然后还有像我觉得有朋友或是有专家在你身边的好处是，我们不会让你
1: 停下来吗？
0: 绝对不会停下来，而且我甚至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
1: 你说比较吗？
0: 对，那这两张呢？然后就那这边好了，好，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那是不是一轮完之后，再把这一轮再给你看一次，你再精华一些些，然后就很快，这一轮就结束了。
1: 哦，
0: 对，我是两张两张一起给你看。哦，对，因为一张我当时真的好漂亮，这件衣服到底在哪里？然后才回味无穷。我想起我有一个案子，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爱摄影的人，就是小玉的爸爸，就是你有看过《小丸子》里面那小玉爸爸，无时无刻都拿着相机。 一直拍他们。
1: 对，
0: 然后这个客人拍了无数张照片，然后他们家全部的柜子都被相簿给淹没，甚至是整理箱里面全都是相片。然后在爸爸过世之后，他们看着这整面墙的相簿，脸歪掉，不知道怎么整理起，整理好几年都还是这么多，然后觉得很恨爸爸，就觉得你为什么当初拍那么多，
1: 从爱变成，
0: 然后真的很气，就觉得你为什么留那么多。然后后来我教他一个方法，你只要挑出爸爸妈妈，就是以他们两个为代表，因为爸爸妈妈都过世了，然后挑出他们两个代表，如果是妈妈的家人，你就把他还给，比方说阿姨啦，然后这些就是他的亲人，把这些照片还给他们，然后他因为里面有他嘛，他会很开心，那就交给他们处理了。然后如果你拿出来，这里面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比方说爸爸的同事，爸爸谁，那就算了，
1: 就可以丢掉吗？
0: 速度极快，对对对对。然后比方说因为他跟妹妹，然后妹妹已经嫁人了，然后所以就说哎、欸，妹妹如果有你的你就拿走啊，姐姐的就拿走，这样就是分别用人来、任务就会被拆分成很小，然后速度就会很快。
1: 哦，那有没有那种只有一张，比如说家族的大合照
0: 也可以？那比方说如果是家族的大合照，就看谁要认领、就是看姐姐要或者是妹妹要，这样一个人拿去，这样也 OK，
1: 就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当然也会看到一些很糗的照片啦，或者是自己很丑的照片，然后说哎、黑历史这丢掉了、
1: 可是以前都会想要留下同学朋友黑历史，你知道吗？尤其是现在
0: 超坏、
1: 他好丑，然后拍起来，然后洗出来给他看，然后我帮你保留，然后就是留在我自己这里。
0: OK， 那如果你想要害他的话，现在就是 Facebook tag 他，求爆他恨死你。所以如果黑历史真的也是可以销毁的，不要这样子害别人。如果你有黑历史在别人手上，你应该也会很忐忑，
1: 真的。所以相片你都会通常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多久整理一次？
0: 实体相片等你有空的时候，就是假设你有十分钟，那你可能整理一小本的。那如果说你有30分钟，你可能可以整理超大本的那种，然后或者是超大碟的这种照片，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最好是每天播出一点点，然后不痛不痒的就清掉了一些，最好是这样。那我觉得手机的更可怕，手机你一回程里面全都是小孩跟宠物，然后已经看不出来就是哪一张有不一样。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每天睡前就把你的截图啊，或者是你这些今天拍的照片先挑一轮，每天挑比你一年后然后已经成千上万了，然后你要拉回去看好多了。
1: 为什么我们在挑照片的时候会有那么多就是纠结，你觉得？
0: 因为照片记录的是当时那个瞬间啊，当时的美好，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样子，就全部都在照片里面。所以加上有人啊，就像你说有人，所以你就会被拉进那一天，然后你就陷入回忆里面、
1: 就回到那个历史的那一刻。
0: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就是每天花一点时间，然后把它部分断舍离，但是如果可以真的也不用洗这么多照片出来了，就是留下精华，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也许你真的想要记录，那你可以比方说一年，然后挑出几张，然后每一个月份可能有几张，这样就很有意义了。
1: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可以找出最喜欢的那个瞬间。嗯，刚刚我们就一直有提到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开始整理这些照片，或是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遗物的整理。然后廖哥其实很鼓励大家从现在就开始做遗物整理。为什么？
0: 像我觉得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时候来，但是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天都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了，你反而会有一种我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对未来就不会惶恐，而是你更能珍惜这个当下。因为我现在留下的东西都是我现在会用的，我现在觉得美好的，我爱我自己现在的状态。很多我们会累积这么多东西都是活在过去，我当时这么优秀，我当时这么漂亮，我当时这么瘦，活在过去或者是担忧未来，比如说我怕我以后会用得到万一我以后如果真的想用那没有怎么办，
1: 对，
0: 就是一定都是浮动在这两个，所以你的东西才会累积的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开始整理遗物，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当然现在的不算是遗物，现在还算是你的物品，可是当你走了它就会变成遗物。所以如果可以你把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整理好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定，然后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1: 从现在开始整理自己的遗物，而不是让别人来整理我们的遗物。
0: 对，我觉得像之前我们有去访问过一个妈妈，她就跟一个老妈妈，她就跟我讲说， 不要紧啊，东西啊，叫人处理的好啊，就是他完全不想要去动他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麻烦。现在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我死掉你们就全部丢掉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可以，你应该要面对你这些东西，因为如果身为女儿，我们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那所以后来啊，我们去协助她整理的时候，她突然慢慢软化了，他在看到他那个壁橱里面有这么多东西，然后里面乱七八糟，还被老鼠咬，然后还东西倒掉，里面还湿湿的什么，他突然觉得，如果今天呢、啊、换成是我女儿来整理。

0: 很有意义，所以你是当事人，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有意义的。嗯、不然我们失去你了，然后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一边哭一边做，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你要的。
1: 留下来的钻是背自己孩子的那个背景。那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他们也是有连结的。
0: 有连结啊，我曾经在这个背巾里，然后在妈妈的怀抱里，在妈妈的背上，然后妈妈是这样子背着我们到处去，然后我哭的时候，妈妈这样摇着我们。就是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看到这背巾的时候，会想起妈妈的怀抱，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1: 哇，瞬间变成全家宝。
0: 对啊，所以并不是什么一定要很有价值的东西、嗯、而是你们之间的连结，那个东西，那个遗物，甚至是那个物品，才会唤起你们之间的记忆。嗯，对。
1: 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遗物整理？我要从哪里开始整理呢？
0: 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东西就开始断舍离，比如说你确定你不会用到的东西就可以清掉。比如说啦，衣服啦、鞋子、包包这种，就是你平常可能会累积很多的，或者是书等等这些东西，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不需要的东西捐赠啊，然后送人。其实你东西少了，你反而多出更多时间精力，可以活出你想要的生活、嗯、所以没有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可以从你每天的时间来看。比如说我今天时间很少，就只有五分钟，那没关系，五分钟也许你可以把你抽屉里面断水的笔清掉，也许可以把食物柜里面已经不能吃的坏掉的零食丢掉，就这样一天一点点。就算不是为了，不是生前整理，就算只是日常的整理，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以后让你的遗物变少。哦，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哦，原来东西少少的生活过起来是这么的清爽，你当然就会有意识的不要再买那么多东西，或者是不要拥有那么多东西。
1: 当初为什么会让你想要往衣物整理师这块去发展呢？
0: 其实那真的是误打误撞，因为我是台湾第一个道服的整理师。然后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案子，她是住在高雄的一个小姐，然后她请我去教她收纳整理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塞，你们家超大，你们家80平只住你一个人。然后她就是说，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就是过世这样。结果后来在他们家整理完之后，她跟我说，哎，你可以陪我去整理我妈妈的家吗？在台北。然后我说好，就也没想太多，就去的时候发现这是遗物整理，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但这3年来她都不敢踏入那个家，因为光靠里面的东西她就会想起她妈妈。所以在我陪伴她一起整理完她自己的家的时候，她觉得她好像有勇气可以面对这一切了。因为我去跟她一起整理遗物的时候，把妈妈可以用的东西捐赠了，然后把妈妈的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轮。那时候妈妈是癌症，然后因为妈妈已经嫁到日本，然后后来因为已经癌末了，然后回来台湾养病。她说，我离我妈妈这么远，但是我妈妈在家里养病的这3个月是我最接近她的时刻、所以在我们整理的时候，有什么妈妈癌症的 X 光片啦、药袋啦、这些有负面情绪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把它丢掉。但是最后她只留下2个东西，一个是妈妈生前穿的一件皮草大衣，因为她说我妈妈是贵妇、我小时候看到她的时候，她就戴着墨镜，然后穿着皮草大衣，天哪，超像女明星。所以她说我想要留下她最漂亮的样子，所以她留着那个皮草大衣，然后也留着一个小小的南瓜的琉璃。她说我妈妈卧床的时候啊，就会把玩这个南瓜的琉璃，然后我就会想起我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日子，所以这2个东西是我想要留下的，
1: 然后剩下的就
0: 全部都可以捐的捐了，然后可以清的清了，然后就是让当这个家完全净空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唯一我看过就是情绪就是最稳定的嘛，然后他就在整理遗物都没有哭也没有伤心，就是很冷静的整理完这些。那因为我体质比较特殊，基本上我那时候要知道我要遗物整理的时候，我是有点紧张的，我很怕有干扰。然后但是在我整理完之后，我们看着空空荡荡的家，然后关上门的那一刻，走到楼下，我就转过来跟他说，我体质比较特殊，你知道的。然后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妈妈没有在这里，她没有在这里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她应该是往更好的地方去了。然后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整个就是泪崩，就是他终于完成了妈妈最后的心愿，然后把妈妈家整理好了这样。
1: 这个故事以后你就开始踏上遗物整理师，
0: 对，就越来越多。

0: 因为我后来突然发现，我就跟我老公说啊，我觉得我很害怕，就是磁场会干扰，然后我可能会疯狂的呕吐，
1: 嗯，不舒服，
0: 对，不舒服。然后他说，你想哦，你是台湾第一个做收纳整理的人，然后再跨到遗物整理，如果你不做，那到底谁能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想。对，那其实我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也带给很多人力量。因为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家，他是十年来都不敢踏入他们家。
1: 哦，更长、啊、
0: 更长。然后我每次跟他约，他都只要时间快要到，他就说他有事。然后约到第六次之后，我跟他说啊，没关系，那先不用好了，这样子。如果我们都约不成，他就突然吓到，不行不行，我这次一定要下定决心。所以他说好，那就下礼拜好了、嗯。结果我去他家，他其实住在台北，但是他妈妈的家在嘉义。他拿着那个钥匙的手一直抖，一直抖，他连那个洞洞都插不进去。然后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们傻眼，里面哦就是有五座衣橱。里面暗的要很暗的要命，然后地上的灰堆的跟雪一样高，超惊人。那个
2: 十年的灰尘吗？
0: 对对，脚踏进去全部都是，
2: 很像电影的情节。
0: 对，很惊人。他说说，就是我妈妈过世十年，但这十年我都不敢回来这个家，因为我就是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很好，而且啊，我不知道要怎么整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了前面有一张日历，他们的一份日历在那边，在墙上。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那日历上很明确的写着一句话，就说永远要找一个对你来说是太大的工作。你知道吗？我是收纳整理师，是很轻松的，但是我在遗物整理是很沉重的，我很怕我做不来。但是我看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就是神的召唤，好像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这一生的使命。那我开始跟他一起整理这些妈妈的衣橱里面的衣服的时候，他非常生气，因为你知道那些衣服拿出来的时候，全部都在那个买衣服的那种花袋里面，就代表这东西都是
2: 新的，
0: 都没有穿。
2: 天哪！
0: 然后整个五座都是很多新的衣服，全部一直倒出来的时候，堆成一座山在床上。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不爽，就我妈怎么乱花钱。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妈是人家的小妾，我跟我姐是他领养回来的，因为他不会生。然后呢，只要我爸爸没有来这里找他，他就会很不开心，打我们出气。我有一只耳朵就是被他打聋的。然后所以他小时候对于妈妈是又爱又恨，所以在他十八岁之后他就搬出去住。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回来，可是他都有定期的寄钱给妈妈，让他妈妈可以过生活。所以当他回来看到妈妈把他所有感觉好像那些钱都拿来买衣服的时候，
2: 还摆着不穿，
0: 对，真的超气，他就很气。然后我们就除了找出很多新的衣服、新的内裤啦、新的袜子等等，很多很多新，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内裤全部都有。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看呢、啊？我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是乱花。但是你知道吗？遗物整理师有一种能力，我们可以在他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这个往生者最后想要传达的话。结果我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这个少女的内裤、女人的内裤，还有这些里面这个花袋里面的衣服，都是买给这个女生的。都不是妈妈的衣服、都是一些
2: 都是等她女儿来穿的。
0: 对对，然后我就说，欸，你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呢，你看妈妈帮你准备好了，从少女的内裤到女人的内裤，她每一刻都在等你回来，可是你从十八岁至今都没有再回来了。妈妈就是等你回家，所有东西妈妈都准备好了，
2: 你只要回来就好，
0: 人回来就好了。然后她听到这里的时候，她傻眼，就是很一下子很难接受这件事情。但他看着那些东西的时候，他突然可以想象一直以来很孤单的妈妈，每天就可能只能去菜市场、去服饰店跟店员聊天。啊，我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家，那我帮她买这件好了。对，然后我们后来又整理到他妈妈的化妆台，照理来说有这么多衣服的妈妈一定是很爱漂亮
2: 、
0: 打开第一个抽屉一定是金银财宝，结果打开第一个抽屉的时候，里面就只有一张照片，是他跟他姐姐小时候站在他家门口的照片。你可以想象这个妈妈每天打开化妆台，拿出那张照片怀念他的孩子，因为那个边边角角都已经捏烂了，就是他每天都在想念他们，都在想要他，希望他们可以回家。 然后那张日历就是永远停留在那一天。也许他觉得自己去个医院很快就可以回来撕下下一张，但最后就停在那一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是让我真的深刻体会到遗物整理师有多重要。我们帮他把他家所有东西全部清空归零的时候，我对这个空间深深的鞠了一鞠躬，然后也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们家整理好了。然后那女儿就是眼眶泛泪的一直跟我说谢谢，然后看着家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然后这个房子最后也要就是卖掉然后清掉，然后她也觉得我一直以来不敢回家，但现在我真的为了妈妈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把她的家净空了。那我也觉得遗物整理师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的人生归零，你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离开。
1: 确实在整理的过程里面可以看到曾经的很多的岁月痕迹，
0: 对，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轨迹，
1: 对，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到底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是帮别人整理的时候，
0: 对，
1: 但是这个留给别人整理的时候确实整理的人心里的
0: 很痛，
1: 心情是非常的复杂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为了不要让我们爱的人去处理这些我们会让他难过的事情，不如我们从现在开始自己做起。
0: 所以我会很希望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你离开了，但是你留下的东西让他这么痛心，然后他失去你他已经很伤心了，但他还要拿着每一样你的东西揣摩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爱的，这东西有没有意义，
1: 到底是留
0: 给谁的那种感觉。对，你现在就可以把你所有东西好好整理一番，然后甚至是像我这样每年都写下遗嘱，写下你这些东西的去留，你想要怎么做，这是最好的。
1: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是想要留给谁的东西
0: 都交代清楚，
1: 都交代清楚，
0: 对，对，
1: 每年都去把它交代好。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能够更理解我们到底该留什么东西在自己身边，然后什么东西对自己来是最重要的。
0: 对，因为我曾经有遇过让我们很困扰的遗物，比如说像我们曾经有遇过有一个妈妈，她也是住在日本，然后就是她回来台湾的时候买了一座非常惊人的武士盔甲，然后放在他们的日式的家里面，然后在这个妈妈过世之后，这女儿就是很苦恼，她看着这盔甲真的超恐怖，你知道她就在走廊的尽头，然后跪在那里看你，你真的会被吓死，就厕所就在旁边，你根本不敢尿。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她也很伤心，可是看到这盔甲，她真的就好，我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所以丢了更恐怖，你可以想要一副武士然后躺在路边，这样很可怕吧。所以我就说不管怎么样，你可能要去找有没有人需要，然后你可以卖给他，然后就有人就是可能开价4000跟他买这个盔甲，其实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一定不止4000，但是有人收就好，所以后来他就便宜卖给他了，这样那至少有人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武士可以去别人家了，这样就好了。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在想，我很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最近遇到太多太多长辈，不管是过世或者是失智了，或者是可能在安养院了等等，他有很多他以前的收藏，比如说他可能很喜欢字画啦，很喜欢古董啦，很喜欢玉石啦，玛瑙啊，你想得到奇奇怪怪的东西收集一大堆，然后甚至是古书等等，然后把他们家都塞爆，结果呢他现在可能失智了或者是去安养院了，家人要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苦恼，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你请那种别人来估价，然后别人也跟你讲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价钱，你真的会昏倒。还有什么名酒啊、老酒之类的，我们甚至是请那种别人来把这个老酒收购的，能收购的时候收购走了，结果剩下的什么茅台酒什么的，结果那个封膜都没拆，都是新的，然后拿起来
1: 很轻，
0: 酒已经蒸发了。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很希望 如果你是一个有收藏的长辈或者是家人，你要不要试试看，在你还意识清楚你还活着的每一天，你先认真的把玩这些东西，然后送给别人，送给你有需要的朋友，然后了解这些东西的价值，让这个东西可以延续下去，而不是最后等你走了或者是等你失智了，然后你的子女面对整个整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你的收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1: 其实听我们的 podcast 的人可能比较年轻一点，那如果他们家里确实有这样子的长辈，我们该怎么引导他去做这样子的整理？
0: 就是可以让他唤起他对空间的渴望，比如说，爸，如果你想要一个写书法的空间，但是你佛像就是收集这么多没办法，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空间限制数量？就这个柜子摆满了就不要摆了，我们等于是轮展。
1: 哦，
0: 轮展就是我们不要摆那么多出来，我们其他没那么喜欢的，我们先放在我们的整理箱里面，不要一下子就让它清掉，先放在整理箱里面。然后可能过了两年三年之后，你就说你现在展出来是你最喜欢的，那这个已经放这么久了，我们要不要就是看要不要把它捐赠或卖掉之类的？对，就是也许有一些雕塑啦，或者不一定是佛像啦，应该说是雕塑或者是喜欢的玉石之类的。
1: 就是唤起那个空间的感觉，
0: 对，不是让它增加更多的柜子，而是限缩它的柜子，让它东西只能摆少少的，这样是更好。
1: 然后把某一些东西先离开它的视线，
0: 对，离开它的视线，久久之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那么重要。
1: 好，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做断舍离，好好的面对自己，好好的去想自己到底应该要留下什么，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慢慢的去跟自己对话。
0: 因为我觉得断舍离它像剥洋葱一样，尤其是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比如说你上一秒想喝水，下一秒又突然觉得好想喝奶茶，每一个状态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你的东西也会随着你的心情、你的长相、你的样子，甚至你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你不可能以前小 baby 的衣服然后你现在还想穿，不可能，你已经长大了。所以当你状态改变，你的物品也要跟着改变。那一样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是让你每天都检视一下，我想要什么，那我希望可以留下什么，然后在你的所有物品里面做抉择，这是最好的。
1: 好，太好了，谢谢廖哥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也用整理遗物的心情整理自己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陈宇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虚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虚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疑似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
通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治。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他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愿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愿满，就是如今基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该度的都度到了，那不该度的换谁来度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两千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两千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异皆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他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经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好像认识很多人哦。您可以先想想看，您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已经走了几年，那我们自己碰到知音了吗？他能够了解你吗？甚至于他更了解你的时候，可能您也不想再让他了解了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起落。所以千金不易得，知音更难求。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的3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8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1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度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区一个问题，有师兄师姐们就打电话来问说，在于社区的导读上呢，感觉到导读者都一直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引经据典，那这样子好不好？以我自己我们现在先来听，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既然是导读这一本书，应该是把它读懂，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
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纳履足迹。我想纳履足迹以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纳履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10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7月精进一直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你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啊，诸佛呢平等之大会，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讲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哈，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九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十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为说佛慧，经缘已熟，为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他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如同现在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哈，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一朵一万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十个人、一百个人，甚至于一千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 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 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四本的这样子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
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因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智德有断德，那智德断德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智德跟断德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弟子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哦，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释扬释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哎，八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你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可是他八个小时，他不是开车，哎，他感觉到是骑车，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来，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哎，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世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
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而且起了万亿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三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诵10部。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精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精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精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5种坚固。那第一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三呢，是多闻坚固。第四是塔寺坚固。第五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
不能够看全部，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哎，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完成或者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像都非常的难。但是呢，在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正法兴盛，正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国王，因为在印度有很多的小岛，那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哦。那修戒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哈，听说持戒啊，持戒啊，心平和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如同我们有疑问也想要问问上人呐、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何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得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您自己本身要用怎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一千五百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寺的坚固。塔寺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两千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
可是当我在做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诳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实语者如语者，讲说的呢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2000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经济，包括粮食，包括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500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兼顾，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他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式，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借以表达自己至诚的喜舍。就如同我们七月吉祥月啊，我们在七月十五号有金色呢做全球连线的部分，那会有连线，也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那就有师父一起来供花供果，代表的是所有的金丝弟子们的这一份心，所以呢，就是一份至诚的喜舍，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于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倒立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像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能够由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平，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合，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啊，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啊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词记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啊。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啊。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啊，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啊，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啊，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哈，失智症的哈，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啊，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啊？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哈，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啊。啊，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这样？
1: 好。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都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这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呀、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哈，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会不会太敏感啊？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啊。哎，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叫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对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不少。
0: 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哈，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失智症或者阿斯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脑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海默症。
0: 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对，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在 A 里面。
0: 对对对对对，那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长觉得说长辈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所以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父母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了失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两边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啊？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遇到一些要不然的话就看着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干，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时，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他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哈，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因为这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哈，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哈，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哈，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吧，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两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区别还不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哈，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就好。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再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哈，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哈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三四十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们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啊？我印象中啦，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代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向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两三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一年半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是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的效果很好。那取出淀粉斑块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到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子听出来。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哈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症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 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些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正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啊，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
1: 惯。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你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是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嘛，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了，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家人呢，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哈，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啊？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他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黏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啊，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啊，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呐、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真的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而是只是越来越，烦了。所以
0: 了解
1: 这样
0: 了。
1: 想起的话，就会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帮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基金的这种一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hour hotline），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了，吵架了，不愿意做什么事情了，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
0: 都有经验哦，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呐、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吧，90%几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 谈虎变色着想到一项失智症，那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是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哈，对不对？好，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的一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几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呢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 igloo 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斯基摩人的冰屋子igloo， 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哈，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路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证严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佛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慈济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吼，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起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所致宏大，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呐，付出啦、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的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伊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影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吼，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登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硬就硬吼，我都已经饱，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的一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让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看也不用去个惊啊，所以常常也是这样，我还没流汗，不用真的洗，所以说起来，感觉这就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是

既然吼用钱用上济，现在敢那台湾大小医疗甲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甲诊所，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伫迄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药哦，大家人发心嘛，啊，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宽，伊的水都有偌大。所以从此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才有今仔日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低天下师，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那无时间，我无法到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先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吼，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那用根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根啊拢有我的一滴滴的。所以讲吼，人本人福，爱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说吼，各位啊，你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啦，你若有办公室啊，就给放一个啊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诚，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就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吼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法脉。这叫做滋润哈，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呐，那就是所有生物呢都重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铁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吼，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小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
来展开咱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这家己看到讲啊，这个是生机啦，大地的生机啦，生机呀、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迄、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迄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呐、啊，人间平安。

爱剧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啊，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和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带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带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先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呢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期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

0: 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调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一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抢呀，听讲哦，那是咱诶，伫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证。好，阿兰去布置场地。啊，到底这个场地是啥物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啦，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吼，场地布置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吼。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啥物人去布置的呢？吼，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哦，这个时阵，大家可以请教我的好朋友，那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啊，来采访秀英师姐啊，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就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都无卷舌，今麦熊熊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一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做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即个新围吼受证嘛。啊，因为迄时阵新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说没有什么，啊，咧未感觉讲闹热，还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哦，较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即落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用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咧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自己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哦，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阁会记一袂？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嘿。
0: 200个顶哦，爱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敬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刚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然后当你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师兄引导开会，啊，然后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嘿。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感谢，好，林医师依准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若无规矩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嗯，不是，我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甲会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唔是咱甲管的钱，又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一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就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出，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诶，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迄落人。
0: 连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诶啦。
1: 可能是那份老爸嘿，老爸老母也是安那嘿，可能是。
0: 好诶，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佮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公啊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变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喊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啊都要车祸，啊我咧顾囡啊。啊！人招我讲吼，吼你目吼，那个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精神吼足无用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只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啦。
0: 啊，但是我也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迄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怎起来？啊，起来以后，我一直给他
0: 哦，照顾
1: 他，哎，做迄落做个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个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走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一阵，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走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敢是？
1: 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个阮呾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多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0: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车祸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起甲载，现去甲载伫门口靠个载个，啊，迄阵下林路都还未有路灯咧，都当只路开好，你。在通车，但是还未有那个信号嘞，所以阮都还没到爬起来，都车站给我弄落去了。
0: 所以那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记得？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才跟人讲啦，吼啊，早送去病院吼，送去病院吼，都刚好都送人。你就做行脚来带人啦，迄多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搞去个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咧，嘿，我面安肿啊规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咧，嘿。
0: 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啊多。那伫边啊啦，吼，上人来上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才较紧上人来，伊才跪落，才摕迄个一张支票100万，给上人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那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拄仔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头壳拢会疼，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冬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头壳嘛袂疼。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那边阿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酸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个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我昨阿妈棍达项拢好去，嘿，阿他个阿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阵早期的文宣其实是就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那 POP 阿伊个做拜托人写，阿人家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诶，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若听到 POP， 你就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即都有一定诶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我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孩子有点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
0: 改变
1: 有够多的啦，
0: 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2: 哦，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2: 对，
0: 当过 妈妈都在讲你叛逆，我被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2: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2: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其实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2: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2: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3: 次数变少
2: 啊，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加上你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2: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青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她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你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3: 开始
2: 讲爱你这一句话，对。
0: 所以你早点哦去做慈济哦。对不？伊会当这主持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阮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袂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啊。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2: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嘛。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2: 不到一年呢，其实
0: 那很快，
2: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足有智慧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啊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啊，好，肥嫩啊肥嫩，外骨髓咧，也希望他那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来，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2: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到最后了。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弄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给小明就好起来，干不？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生南慈济人呢、啊、哈，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2: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那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大母啊，公家把赛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哈，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
0: 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的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上顶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3: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2: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3: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的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你的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天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呢。
1: 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启逢。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
1: 是，
2: 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蛮严重耶。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它就没有办法持续，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一个重，
1: 上半身的一个重量，
2: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啊。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真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啊！
2: 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啊，对，
2: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 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
2: 也
1: 不容
2: 易
1: 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0: 吧，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
2: 德，对对对对，只有那样子，
1: 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
1: 对
2: 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啊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2: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这样听了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
2: 对啊、
1: 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0: 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
1: 听妙红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呢、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对
0: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上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超困难的因为
0: 工作
2: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啊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2: 争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科目它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
2: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的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那个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2: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诶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0: 他说的都不一样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3: 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根本没有现在的植物再设计、也没有，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
1: 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所以其实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的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
2: 那
1: 太棒。
2: 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因为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2: 什么
1: 事
2: 做完了
1: 做
2: 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对，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
3: 的价值。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
2: 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我在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啊，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帮忙他，
2: 对，那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2: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
1: 怎
2: 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1: 是
2: 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1: 是。
2: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

0: 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0: 那结束那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
1: 对，
0: 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来
1: 了，
0: 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
0: 真的，
1: 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说问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
1: 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有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真的，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这很好，
1: 对对对对，
2: 其实

0: 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交友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0: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交友，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2: 对啊，好开心
1: 的。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0: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2: 对，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吆喝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所以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从来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那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2: 是不是可以来
1: 尝试一下，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他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2: 对，
1: 那觉得他小儿麻痹他都可以出去了，那他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2: OK
1: 的，对、所以就跟他出去。我记得参加他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2: 他们澳洲的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2: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然后是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2: 环境、说得
1: 对、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或是是当地的厕所、或是当地
2: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2: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2: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1: 对对对对，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
2: 该准备些什么，
1: 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是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啊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2: 对、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2: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达的。
2: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红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0: 是，
2: 妙红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1: 是的，
2: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0: 那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 妙红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近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2: 是，
0: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2: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谢
1: 谢
2: 老师，
1: 谢谢
2: 妙
1: 红，谢谢佑真。
0: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2: 拜
1: 拜。
2: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士德文，我是用手机来听带广播。为什么我喜欢听呢？是因为我喜欢听我们的英文节目 Power of Heart。 像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可以听一下英文尤其怎么用英文的方式来解释上人的法。我很喜欢听，是因为有一些他的英文用上人的法，可是他非常的轻柔细语的用英文来讲，心情就是会慢慢的沉淀下来。因为他的声音，因为法就会很受用，越听越爱听那当然我们听的时间虽然不多可是每次一听的时候的就很受用。我会鼓励大家常常来收听我们的大爱网络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7章。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致之，知之次也。夫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或者有人自己无知却又妄作，我无是也，我绝不是这样。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听闻则取优善，从道而行；多见而致之，多细察，汲取教训，事理分明，知之次也，算是次于上智之人了。这一章讲的是无知之人如何，无知而妄作为何，又该如何免除无知而妄作。那就该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致之，这是一种认知的次序。作则之谓圣，述则之谓明。夫子述而不作，以述为作也，圣者何其难也。这夫子谨慎之至，自己说自己不敢无知而妄作，他是一个如何的人呢？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致之。多闻，广博见闻，如此才能够择善。择善，选择如何之为善，择善所以从道而行也，遵道以行，遵守着一条途径，这条途径是通道大道之源的。那大道之源是天地宇宙万有一切之总根源，既是存在，也是智慧，也是价值的一个启动点，也是一切的终点。而它存留在人间，经由往圣前贤之加言易行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择善。如何择善？多闻啊，进一步要择善，广博其见闻啊，之后能够选择其为善。因为见闻一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进一步笃行之，择善要立之以行，这样才可以的。多闻，多广博见闻，多闻多在耳目，而择之在心。心之观则思，我们心的功能最重要是思考、抉择、主宰、判断。所以择之在心，立之在行，就努力去实践它。多见啊，而致之，多见广博其见识，而能够体之于心，验之于行，明明了了，分别清楚，这叫做多见而致之。多见所以能识，这叫见识。识就是了然明白，对于事理，对于一个对象物能够清楚的了别分明，叫做识。由识而能致，致啊，就能够鉴别，能够理性的抉择，有事理的确认。
所以多见而自知，见在当下的经验的感知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行如瀑流啊，当下经验感知，我们心灵意识的流动就好像那瀑布那河流。心行如瀑流，未可定也。经过鉴别，这是理性的抉择，有理性的抉择才能够真正回到内在心灵认知的确定。所以视而知，视在了别物，知在定止于心呢。这里举的视，其实是要从视到知，这点是重要的。夫子这里其实已经揭示了一个学习的方法，多闻多见。多闻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视之。整个认知它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有一个前导。所以知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知很重要，因其才性不同，学习各有不同啊。那学起来有的快有的慢，不过学成了那是一样的。如何学成呢？其实要做中学，学中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习之，习之而觉，觉之而悦。跟人交往互动啊，把心得分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悦者自悦也。回到本体造化之源，是道喜充满，乐者互乐也。人跟人之间的主体际的交融，生命的互动感通之乐也。这么一来，就有一种悦乐之情啊，悦而乐之，乐而悦之。乐在互动，主体跟主体之间的生命之感通；悦在本体，回溯到道体之法喜充满，道喜充满。就以这章说，揭示着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多闻多见，择善了别分明，择善而从，力行而从，而多见则了然分明，如此之为知之次也。我们就是来说，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视之，知之次也。诸万盖犹不低于作之者，我无所也。多闻得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视之，低于处也。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大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2: 手指轻轻一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尤美云，我在大爱网络电台，我每天都用这样的方式在做感恩。我要感恩佛恩，感恩上人恩，感恩教导过我的老师，感恩父母，感恩养育我的天地万物以及家人，感恩道场，感恩所有的法亲，感恩成就过我的人，感恩考验我的人，感恩帮助过我的人，感恩原谅过我的人，感恩天地万物的一切。
2: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她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但是呢，这个疑啊，这个疑是最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要悄悄的将就是妈妈的这个金子环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戒指，那就直接把它带到哪里呢？投入河之中。那非常奇怪哦，这个过去呢，其实我想这个戒指呢应该也是蛮贵重的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故意问他的妈妈说，哎，您的这个金子环啊，就是这个戒指在哪里呢？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啊，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她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他的母亲哦是何因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哦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哦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了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师尊啊，当然 就回答，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呢、哎呀，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哎，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卷数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观看我们现在的世间呢，其实在过去的经典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呢？所以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北方，那大家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要到南方来过冬。那从另外一个地方，不要说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哎，您觉得台北太冷，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呀、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她觉得她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她这么做，所以她就 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所以佛就告诉这个妇人的孩子、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物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己有，所以呢在今生能够有得此福报啊，所拥有的财物皆不会遗失，因为就有过去的这个因，所以现在的果呢，其实大家就已经从故事上去看到了，去听到了，所以世间一切都是不离开这个因缘果报的道理。不论您是任何的宗教，这个因缘果报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只是在佛教里面讲这个因缘果报啊，那其他宗教呢？有啊，其他宗教您看过有一句吗？他说信我者得永生，可是信我是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 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哎，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迁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至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是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至卷纳履足迹，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哎，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哎，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他已经退休了，可是呢，他做到退而不休。他还是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我们的志工是有心之士，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 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印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

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更包括于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的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置呢？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做。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精舍，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精舍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精舍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恩，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委员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净师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啊、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

才煮，才这么晚才吃、欸、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她已经很累了、哦、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哦、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啊、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生气、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起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 mail 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啊，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啊，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啊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啊快速的恢复，好好的啊这个啊有我们生活系统的。能够正常运作的，就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济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好，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济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显。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您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缘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缘，这个缘呢，有缘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缘呢，但是在这个缘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
有力量的结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食静思语，上人说发自内心立志做好事就是志工，与一群人实践共同志愿就是志业。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想你吃疼惜我，叫你一碗老油饼，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5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金色32，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这段经文所讲述的是佛陀的32庄严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相好庄严，上人在这里解释了这个相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包含了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形象，以及我们与人接触的时候所看到的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象，当我们看到了，是不是内心会产生一种感受，很欢喜，或者是说我们的形象让别人看到了是觉得很讨厌。同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是没什么的，有的人感觉会是很讨厌哦，但是却也有人呢觉得哎，我是很喜欢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总是一个字，叫做缘分的缘。当有人缘，这个缘呢、就是结了好缘。那么上人进一步的诠释到了这个结好缘的好字啊，好缘的好呢，指的就是善，这个善呢就是美。所以啊，有善心的人，每个人见到了就会感觉到哇，它很美哦。所以上人说啊，如何让人看到了我们觉得很欢喜呢？那么就是我们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诚的爱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这一段的手札里提到了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一庄严相，百福庄严一相，成满32相。所以百善才一个一福，要百福才有一个庄严相。所以佛陀的32相呢，相当于要3200万个善的累积。哇，这么大的数字，我们要彼此来共勉。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4号这一段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必先行为一福，必福一众严相，必福众严一相，成万三十二相。咱常常伫咧讲三十二相，这个相啊，就是啊，咱甲人的接触，人看咱的形象，咱甲人的接触，看人别人的形象，别人的形，咱看到啦。是不是真欢喜无？咱的形象，予人看到，是不是会讨厌无？同款的一个人，有的人感觉无什么呀，有的人感觉真讨厌，却也有的人感觉呢，啊，我真介意呀，这人啊。甲人的中间，总是呢一个缘字，缘啊有人缘，那就是爱结好缘，好就是善。你过去生，现在生，那就是呢做到有利益这个人的代志。做到对这个人有好，所以啊，爱结这呢真多的好缘善事，心存感恩呐、啊，看到呢就大众内心呢，迄、那个欢喜感恩，少少的人，那就是表示呢。咱甲这少少的人啊，结着好缘，伊看到咱欢喜；侪侪的人啊，人看人欢喜，这是表示呢，咱过去真正甲真侪人结好缘，做善事，有遮侪人啊，心存感恩呐、啊，常常爱讲。凡事呢，就是爱家己做出来啦。看看佛陀以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啊，是啊，真多呢。安怎做呢？那大圣向大家人讲，必先行为一福。一拜善行啊，才会当算得做一个福。但是爱百福呢，就是一种严相。搁在一拜的福合起来呢，这个形态，予人看到啊，这种迄个庄严。是有缘啦、啊，啊，一拜福爱偌侪善呢？必善为一福，那必福呢一种严相。那么必福种严，就是为一相吼、哦，就是讲百福搁再加话来呢，这是一个叫做。庄严相啊，所以讲起来，这百福庄严为一相，那三十二相呐，安尼爱偌济啊？所以讲起来，咱爱积无量寿的善呐，这几万的善。才会当成为必福庄严。那么这个必福呢，佫爱三十二相，这
就知影讲吼，成就咱的这个形象，爱做偌呢多的福，修偌多的善，这个善啊，就是最水啊！有善心的人，人看人感觉水啊，这个水歹呢？有人缘呐、啊，有的生做足水的，就是无有人的缘，水都真水，看到都无欢喜呀、啊，这无相也无缘。啊，有的人啊，生到都无水呀、啊，确实呢，予人感觉真欢喜亲近。那、啊、这就是、啊。有相，伊虽然唔是看到真水，唔过呢，予人看到真爱亲近，从内心的欢喜，就亲像讲，咱伫大陆啊，真侪圣咱拢有去做迄个助学，啊，咱每年。这助学啊，你要教啦！啊，看看这囡仔的家境有改善啊无？不管是助学前、助学后啊，助学前爱了解伊的家境，助学后呢，咱来定定去做关怀。伫甘肃哩。真多家庭拢真贫困，真普遍呐、啊。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家庭啊，是单亲呐、啊，啊，这个妈妈呢，真辛苦啊，爱饲囝、养囝、供应囝、爱读书，咱来当想象，高原唔妥啊。果是常常干旱呐、啊，迄、那个山顶哩，真正呢，你讲家庭轻松，根本都无法度讲吼，何况啊，饲囝、养囝、读书，干那一个单亲呐、啊，也爱用性命拼，真正是足辛苦呀。但是查某囝爱读中学，同款呐，老母不管安怎都唔甘甲囝留伫厝里，到做工课，总是呢一定爱互伊读书，无读书无法度通脱离贫困，所以老母呢真辛苦无奈，迄个时阵。当着主席咯，主席呢将学校的介绍推介一寡囡啊，好，咱就去引导啊，来去了解家境。啊，这囡啊呢，伊都甲咱的主席人安尼讲出伊的心内话，我的家境的情形是安尼安尼。妈妈真辛苦，妈妈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呢，我妈妈真水哦。果然，主持人啊，对着囡仔去引导去啊，了解老母呢是这么辛苦，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的老母，真正是啊，真拖磨啦，尤其是面相呢，哦，以世俗人来看，真正是无水啦。嘿，那其他的囡仔，伊都有自卑感，唔敢予人去看伊的老母啊。啊，不过这个囡仔一直表达出。我的老母虽然不是真漂亮，不过伊是一个上水的老母啊。为什么呢？老母从老爸无伫了后，
一点啊都无卖完啊，辛苦无完，所以挑起了这个家庭，做起了这么这粗重的工课，承担这么这贫穷无话苦，还是呢，要给伊的子读书，会当看到咱迄个带爱啊，去给对伊行过一行一路，去排除了伊的家庭啊，伊贫困辛苦。对伊的老母，到底伊的土地伫倒位呢？伫咧做虾米代志呢？啊，土地唔是平的啦，是安尼山也安尼叫，啊，伫这个山坪的面顶啊，啊，要去甲人种作。那家己的土地了后，都爱过去做工，拢是伫这个山坪的面顶。看到这个老母啊，也要做家己的土地，也要去做工赚钱，为着什么呢？就是为着要饲囝，这个囝真友好。看这囝那回来的时，啊，就是惊妈妈辛苦啊，替妈妈做家来事，这寡囡仔呢？拢认为妈妈真伟大，妈妈真可爱，天下的妈妈上水啦！真的，这就是看出了人性的水哦。这个妈妈对伊的囝是真心的爱，伫咧对待伊的囝，所以这。真心的爱，那种的好的言啊，真的，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天下的妈妈是最美的。这是附近的人都是这样说，这些孩子真友好哦。可见呢，这个妈妈在孩子的心目中是最水，看到妈妈都足欢喜的啊！也咱众生呢，伫咧看分呢，同款啊，你依佛有缘，人人尊重佛啦，人人呢记佛心生恭敬，这样大众内心会欢喜，有虾米款的烦恼？埋怨啊，看到佛一切烦恼埋怨，心开意解，将佛的形象都一当，予咱看，心都欢喜。可见佛陀啊，他累生累世功德善缘。讲造福缘呐，那做偌呢？真多善呐，这一旦累积呢，这家里真多，哎，福相哦，所以啊，福庄严相，可是必福庄严相，这是真无简单哦，所以咱学。我啦，爱了解人甲人的中间，有时阵呢，那这个人，安尼增加花枝招展，就是要互大家人看到讲，哇，遮水，伊要点水呀，却是真侪人心生厌吼，看到真讨厌，啊，这个。单纯的面是安怎都画乌擦白呢？甘需要那有的人看起来不但无感觉欢喜，反倒转来呢，感觉厌弃。人自然就是水啦。平时呢，你要安怎来装出了你？
的心情让人看到欢喜呢？就是要用真实的心去付出，这种真心的爱呀，去行善造福，这才是人格、人尊敬，人格、人欢喜啊！所以佛陀已经呢，几千百万劫无法度去算的时间呐，总是呢不断为人间付出，诸佛菩萨都是安尼造福人群，所以造福人群呐、啊，是偌呢真重要啊！下里分呢，已经是在佛陀弟子群中啊，称地位第一啦。但是伊的心拍无开，所以啊，到个发化会时，那伊啊，恶好亲自接啊，一直感觉到。我哪会无提早呢？就来接受大法呢？我哪会一直呢？认为我修的啊，独善其身，家己真满足啊。过去呢，哪会无想要发大心嘛？接受佛的话啦，这所以一直滴咧自叹呐吼，那感觉家己自欺自己。因为佛陀明明安尼甲咱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性平等啊，人人本具呢生活的本性啊，啊，我哪会拢一直无开解呢？一直无开悟呢？那家己欺骗家己，以为呢？家己的境界就是安尼，唔知影讲咱家己，也过会当敬上万丈楼啊！所以啊，伊伫发花会啊，就是安尼，自责、自叹、自欺，伊讲伊的过去吼，因为呢。罗汉、声闻、菩萨，拢是佛的弟子。拢是为法主啊，佛陀来看这些弟子拢平等，只是家己呢分别自己吼，所以无定亦佛主当立无了法，那咱大家人拢是呢应受佛陀一开始一切烦恼弃除啦。弃除了烦恼呢，咱应该爱做好人群嘛，啊，安尼才会当成菩萨，会当成菩萨，然后呢，面对着大众啊，会当与大众分享佛法，将来成佛，广度众生，这是下利佛。现在也要一直想要追求咯，在法华会面顶啊，除了听佛的妙音声，搁在呢，伊的眼睛呐、啊，接触到佛陀，哈赞叹佛陀啊，佛金色三十二十力助解脱。动静一发中，而不得出世。那这家己也阁是自叹的心吗？后悔过去也阁伫咧。不过呢，看到佛啦，这个庄严形态，从内心的赞叹，金色三十二吼，十力自解脱。这是赞叹佛迄、那个庄严相啊！会记得发华会才开始的时候，佛陀呢在正中放光啊，这种的光明啊，迄种的形象呢，人人看到呢，实在是
非常的震撼，不是只有内心感动而已，还是真震撼、哦、这就是佛陀那个庄严可以震动人心、啊、这个金色是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都这样必先为一福嘛，看看三十二哦，啊，搁在必福庄严，那已经三十二上这座，那三十二上呢是人上最完极，唯有佛才有三十二相。在人群中啊，三十二相可以圆满，唯有佛啊。看讲阿难，阿难啊，是佛的堂小弟啊。阿难呢，有当时行出来的时，大家人赞叹阿难啊，这庄严上帝。但是阿兰这三十上二意哦，佛陀是三十二上记着，所以呢，佛陀这三十二上啊，是将迄个别佛庄严得来的吼，那才会当三十二上圆满起来，所以。三十二相啊，才加上了金色。金是一种的世间啊最珍贵的物件啊，金银财宝吼，来、哦、表示这个人真好呀，拥有了天地最尊贵的物件，那就从金开始。咱平时啊，讲咱的银票吼，还是要贬值，还是要升官，甲这个金价拢会对着调哦。可见呢，富有啊，最顶官哦，最高的价值啊，是用金，所以呢，表示呢。至高无上的福，那就是啊，爱做真多真多的福啦。必先则一福，爱必福呢，则有一个相吼。那三十二呀，都是等于呢，爱好多真多真多啦吼。那甲我来，这都要用偌久的时间？万万福啊！常常听讲哦，祝你万福哦，表示呢，这个万福都已经尽在啊，何况呢，三十二相必福哦，必福啊！这个必福才有吉祥啊，等于呢，三十二的百福啦。啊，到底偌济啊？吼，那阿尼呢？这里叫庄严的形象是福所累积来，福呢就是缘善的缘，啊善的缘呢才会当成为福，所以善缘爱将内心最诚恳迄个心意的善。心意的善呢，去付出，这才会当成为福哦。那这赞叹佛啊，是用过去已经做遐尼多善呐，啊，用遐尼多的爱呀、啊，造福人群呐、啊，已经累积到呢，安尼三十二相。这是一种啊，至高无上的赞叹呐、啊。其实佛的善福啦，岂止是安尼两点？唔止啦。不过呢，对，
遐赞叹，啊，就是表示这最高无上成就了三十之上，已经足无简单。可是呢，十力自解脱吼，那十力啊，就是佛依菩萨所具足为吼，十种的这个智慧啦，会当呢，使咱烦恼啊一一去除。当然十力啊，过去也解碎去吼，未来呢也各有吼需要解碎啊。但是这个十力呢，就是咱对人生天地宇宙万物所看的境界呢，咱的心内的智慧啊，有十种吼，想了解。三十二相啊，相就是表示德，有安尼德行，所以予人看到呢，都心生恭敬、尊重，这种的德行啦吼，予人看到佛心的德，从心起着恭敬的意出来吼，那这三十二相也。就是从对伊个头顶一直甲伊个脚底落去，好像过去也分析过吼。那咱个脚拢有一个凹啊，佛陀个脚呢，连脚底都会安尼真正的平，个脚一直呢，从安尼哦，一直到个头顶啦，迄个顶肉结啦。头的面顶啊，迄、那个阿哥有亲像一个玉结同款。咱若有时阵看到伫咧画佛像，表达佛像的庄严嘛。那有个人伫迄个头顶，佫有一个小块安尼浮起来吼。那伊连这个头的面顶一直甲脚的最底啦，那通通都有上相哦。整个身体四肢五官啊，体态等等呢，都拢上相，所以予人看到呢，这个人心呐、啊，会当成佛啊，就是呢，爱成就这呢，真多呢，无缺点的形象，所以予人看到真欢喜哈、哦，那。开始从头顶一直到脚底来了吼，那共三十二大丈夫相，那这些佛陀啊，伊的相貌真圆满吼啊，相下地分呢，下面搁再讲吼，那这。佛陀啊，同款伫咧说法啊，阿人家己呢，就是无法度去甲佛陀所讲的法，甲伊善解，真正是真欢喜，真好甲伊接受来。啊，拢总是呢，佛说大法啦、啊，一法普遍三性啊，三根啊，就是咱家己呢，定伫这个中筋、中筋气啦，或者是小筋气，无法度呢去接受到佛陀这种的大性的说法，所以啊，伊文的面顶啊，还是个表达，虽然是赞叹佛有三十二相，十力自解脱。佛陀的上庄严，佛陀的智慧观，舍利弗对佛陀的赞叹，但也是家己个反省，家己吼共同一发中啊，而不得处罚，就是家己啦。这里真多人当坐伫只听，啊，偏偏咱家己呢都无法度去接受，所以我也无法度。得到这个法，这是什么法啦？那就是佛
为说菩萨道生活的过程，佛陀不断啊来解释，安怎样才会当生活，人人本具佛性。中间啊，咱就是因为凡夫啊，六道轮回不断烦恼佛界啊，那咱的去除烦恼的方法，就是爱断烦恼。那都爱讲足侪道理，予大家人听。断烦恼的目的呢？就是要好咱内心真如的本性现前，那真如的本性爱现前呢，咱来立定观中，人人都是一本经，人人都有人生的苦法的相，那么好咱去看看人间苦相，你才知影这个苦相呢是来自于做真侪烦恼，那咱来身体力行去体会啊，你才会当要安怎样入灵根中啊，去付出自家己的心无污染，这叫做修行，修菩萨行。过去的舍利弗，这个罗汉行不那？都认为这太辛苦啦，本具佛性，家己内底都有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灵山只在我的心头。那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何必向灵山去塔下修呢？要过去找心外的灵山，无啦，伊家己设定伫这个所在，应该佛陀。就是安尼讲，灵山虽然是伫你的心头，但是呢，你为自己就是烦恼，唔肯付出呢，就是无明，所以烦恼无明呐，也搁伫心灵呐，所以还是伫声闻罗汉的阶段，家己设定伫家，所以呢，就不得出发。不得菩萨法啦，投入灵根啦，去锻炼咱的心，付出是无所求，安尼呢向前前进，到佛的境界去。那这个念头下里佛无啦，所以呢不得出世，这是家己开坛啦。所以讲精神。不来法啦，从是行沙诸佛亦无所益啊！这是一种的开坛哦。行，咱爱精进，咱爱精行。这个精进跟行呢，爱是将咱的内心呢，安尼发动出来。咱的内心，人人本具佛性。人之初，人人本有善念，但是你这个善念呢，都唔肯将内心发出来。你的本性如镜琉璃，你的光芒都无愿意呢向外照。所以呢，这个精神不内化啦，充实行沙诸佛。也无所益。你虽然当着真做佛啦，你未当头接着佛的大乘法啦。安尼呢，同款，咱也无法度去身体力行。你无法心吗？你哪有法度去身体力行呢？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众生悉心自度。咱人人拢有咱的意识啊，咱六根六尘缘伫外面的境界啊，那每一个根尘呐，外面的物件，什么物件呢？目睭看到，咱的内心这个意识呢，都随现前啊。证明我看到的境界是这多人。
主堂内底满满，外面天子人真多，那小净师大殿呢，嘛人伫咧精进，这些我的目睭接触到阿弥的境界，意识呢已经去甲伊分别出来啦。那你面向这边啊，我的后面一个镜哦，啊，就是有地有啦，太阳系呢。一这个星系的像，那各一尊做一尊的像底下，那我伫咧讲话呢，大家人精神哦，就是啊，迄、那个焦点伫我家，真呢，就是金顶石哦，那眼睛伫你的身躯里，意识也是伫你的脑海中。那顶景啦，就是我坐这个所在，您所看的地方，这拢叫做顶境界呀。所以这就是众生的心啦吼。那么人，大家人听佛的法吼，那佛陀的说法是安尼。经过现在师父呢，搁再改业来的意呢，再搁再做一分的分析，听入去阿未，了解阿未啊，听入去啦，了解啦，我唔只是知影法度好，我爱个身体力行啦，啊，了解未？烦恼会当去除无？了解啦，我从今仔日开始爱个习气呢，爱改除啦，安尼叫做真了解，安尼叫做自度啊。人甲人的中间有结好缘也未？咱对人呢有表达善意也无？哦，知啦，即马开始化恶缘为善缘呐，哈、啊，或者是人间呢？一种不正确的感情，唔通有爱有感幽情啊！安、哦、尼了解啦，身体力行，这叫做自度啦。所以过去呢，那咱也无有自觉自度啦。过去啦，哪怕咱已经呢。拜偌济佛，念偌济经啦，捌偌济佛啦，但对咱呢还是无法度哦。这个不管念偌济啦，你念偌济经，拜过偌济佛啦，或者是咱有缘过去生中无数以来嘛，等过了真济佛吼，但是咱现在也个是凡夫。表示呢，咱的真诚的心无发出来，所以咱到现在也阁是凡夫。那现在一直伫咧拜佛，还一直伫咧听法念经，发心也无发出来，还是依然凡夫啦。同款呢，无法度成佛，所以咱发入心嘛，爱起行。那咱的心性呢，哈，有也未改啦，咱来赶紧改吼。所以精神这个精甲神呐，一定呢爱将咱的心法，所以共同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共一法中而不得出世，那么咱过去就是拢总甲菩

哈，所以数十年间呐，佛就是慈悲啦，释真多教法，啊，百万四千烦恼的众生，佛陀呢，都用百万四千的法啊，来普度众生啊，所以佛陀为众生释教，是因为伊慈悲啦。那下里佛讲，随佛受教的人嘛真多啊，同款同穷在一法中，不管佛陀用各种的方法，随各种的根基来祷告啦。大家人拢讲一个时阵听，发大心的人呐，已经呢了解菩萨道啦。独善其身的人，还是呢一个听题呢的声闻独觉法吼。那这自己就是安呢，所以大家人共同在这一法中，我爱敢那听题的家，所以。为何机心未达佛意啦？数十年啊，安尼对过来哦，啊，家己的心呢，那也未甲佛的意相会合呢？咱过去敢是一直讲过啊，就是佛陀护念的法，这个菩萨法啦，大乘法。佛陀拢一直藏在心里，无法度呢，安尼直至人心啦、啊、见性。其实佛陀还是陆陆续续大根基的人了解啦，就是呢小根基的人也无法度去体会到佛内心呢，安尼所要讲的法，所以一直到现在佛陀。开启心门啊，开启这个心怀哦，啊，所有的法啊，正直下方便，直接都讲啦。恁过去所积的呢，迄、那个法啦、啊，那都是方便宽卡。现在才开始，大家人过去应该下掉下孝为。代吼啊，所以下礼佛还是一个安尼心，为何机心未达佛意，而不得出世，无法度去了解呢？菩萨道啊，这个境界吼，一个无法度修佛机，这些下礼佛啊，耿耿于怀啊，浪费这么久的时间。各位菩萨，咱还是呢，不是明清菩萨，咱来真发心行菩萨道，所以人人啊，哎，时时多用心。

圣贤的开始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4号圣贤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圣贤提醒我们，要成就一个庄严像，是不知道要多久的时间累积成就善与福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赶快把握时间，自度才能度人，自度呢就是改除习气。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时时的反观自信，我们有结好缘吗？我们对人有表达出这份的善意吗？那么从现在开始，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就是要化恶缘为善缘，我们要赶快的要觉有情，如此身体力行才能叫做自度，才能进一步的来度人。所以法入心，起于行，我们的心性还没有改除的，要赶紧把握时间，赶快改除，从我们的内心当中发出这份的精与诚，精进与诚心。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啊，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啊，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0: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7: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有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6: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纽约的张继舵，感恩二十多年来因为上人开了这个门铺了这个路，有这个机缘在全球各地跟众生结了这一份缘，也因为是慈济，所以我们能够平常的时候去付出，跟全球各地有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一份慈济的爱跟善跟他们结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自己无常的时候感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给予自己的祝福跟爱，所以我要相当的感恩，当然也感恩无时无刻在身边的所有的善知识，更感恩自己的另外一半随时在护持，那彼此的照应，同行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9: 我是茶人陈微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无量寂经讲述第130页第一章德恨品三得大智慧通达诸法是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其心禅寂常在三昧恬安淡泊无为无欲颠倒乱想不复得入静极清澄至玄虚末守之不动一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现显白又能善知诸根性欲以陀罗尼无碍辩才请佛转法轮随顺能转为地先堕以烟欲尘开涅盘门善解脱风除世热恼治法清凉是诸菩萨莫不皆是法身大士大士是菩萨的义名就是立大志行大愿行大道的人格者这些大士全都是法身菩萨法身就是具足佛性的菩萨已经修行正果不会再退位又在具足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之所成就的菩萨这些菩萨已经具足戒律心不散乱智慧也具足到达解脱的境界解脱之见之所成就成就什么呢就是成就法身的大事也就是确实的大菩萨并不是新发意的菩萨全都是摩诃萨都是大菩萨他们已经到达解脱之见的地步戒是预防我们既然为佛子总不能不守持戒律戒就是预防的意思人在世间若没有很谨慎举足动步都会造罪造业所以不论脚动或是身躯动乃至开口动舌都要很小心我们要预防说不正当的话要预防说粗犷恶口粗言粗语的话我们的身躯要保持清净不要做杀盗淫的事情我们的心要永远保持清净沉着不可以起贪嗔痴的恶念要常常预防不要现行出来要知道人都是习惯养成我们需要涵养有涵养的习惯才叫做修行有的人平时若心情欢喜的时候就对人很好因为他的心在开所以看到什么人都很欢喜但世间事不可能十相事十相顺利有时候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是正常有些人若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嗔心就会显现出来嗔就是爱发脾气的心看到人他的心里就一直火不欢喜一不欢喜他就发出怒的形态然后就大声小声来骂人或是用恶言恶语来欺人重伤人他在大小声发脾气的时候乃至起脚动手来伤害众生这时候他什么都不管这就是他平常的修养不到位
平常的涵养不够，所以一遇到外面的境界，让他的心情不如意，就发脾气来对待人。但是有的人自己辩解说，我本来的心是很好的，只是比较土而已，不过我若发过脾气就好了。若要做一个菩萨，就要彻彻底底、确确实实改除习气。外面的境界来，这样也好，那样也罢，你嫌我也很好，你赞叹我，我也没有很欢喜，赞叹我，谢谢你，嫌我也不要紧。能够在内心完全没有好坏的分别，能够保守到这样的境界，不会起生气或是欢喜的心情，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菩萨。戒就是防止的意思，防止是非，防止人造罪业。能够戒到不用特地去保守它，自然不会发出来，也就是戒绝不好的行为，涵养的深度已经很到位，就叫做戒。现在这些菩萨已经达到法身的地位，自然他们的涵养真的很深，不会受到外面的境界动摇，不会再做出违反人道的事情，具足了戒。再来是定，定就是不乱，修行就是要修到这个境界，修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来扰乱他的心情，心如止水，欢喜是一样，修到什么事情都不能来扰乱他的心情，心如止水，欢喜是一样，生气也是一样。菩萨没有欢喜，没有生气的时候，他将一切众生全都当作自己的眷属，自己的子孙，什么事情他都能够原谅，什么事情都不会让他起烦恼。定是要在平常修持所得来的，我们平常要尽量将杂念放开，不可以什么事情都拿来计较。若是计较于我们的欲望，计较我们的得失，心自然就不会定。学佛要尽量去欲，去欲心才会定。不要今天看人穿漂亮的衣服，就想自己怎么没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今天看人家去游览，又会想自己怎么不能够去游览呢？若是常常将自己不如意的环境与别人享受的环境来对比，心情就会常常起烦恼，烦恼一起来怎么能定呢？一下子想这个事情，一下子想那个事情，一下子计较我没有这个东西，一下子又考虑我的情况是什么样，这样的心情怎么会定呢？现在这些菩萨的心情都是真正广阔，没有什么烦恼来扰乱他的心情。菩萨常常在定中，也可以说是少欲知足的人，只以救度众生为他的任务，其余都没有杂念，所以这些大事都是具足戒和定的大事。慧就是智慧，若要救度众生，不能不具足智慧，因为要救度众生要用种种方法，看他的根基，投他的教法。譬如一个知识很低的人，若解释佛教很深的道理给他听，他怎么听得懂呢？所以若是根基下劣的人，菩萨就尽量用最方便的教法，只教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告诉他如果作恶就会得到坏的报应，行善可以升天享福。再进一步，菩萨要引导众生
完全脱离六道，就教他念佛。你要念佛，若很虔诚，将来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就会来接引你，就能待业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说法，和观世音菩萨在一起，然后才又来世间。

0: 我是嘉轩，每周六早上七点将播出《用心深呼吸》，将一个星期累积的压力，借由好好深呼吸，沉淀心灵，重新充电再出发。邀请您在周六早上七点《用心深呼吸》。
1: 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屏东的听友林玉珍。收听广播是从93年开始，最早是从监狱里面知道有大爱广播。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就是听到上人的人间菩提，因为入监之前就有开始接触慈济啊，内心真的充满欢喜啊，然后就变成说我每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哦听广播。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出来的时候就继续，然后到现在都是收听网络电台。现在在收听的话都是在环保站收听，因为我如果去环保站的话，我就会自己去打开我们的电脑就开始收听，就到我要离开环保站的时候再把网络电台关掉。广播陪伴我做环保。我在台东监狱里面收听到真心看世界，然后当时是佩玉师姐主持的，也是这样的因缘哦，一路听广播哦，然后到现在，有一次我听到佩玉在分享我寄去的信，然后他在线上鼓励我哦，这样子让我对上人对慈济这条菩萨道更坚定了，也是我一路走来菩提心不退的原因了。大爱广播，我爱大家，也感恩大家陪伴我在监狱中的那段低潮失落的时光，感恩。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殷正阳，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6月13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4月28，今天呢天气方面，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了。不过提醒您哦，在清晨呢，如果您已经起床的观众朋友，应该感受到有零星的降雨了，尤其在基隆北海岸有局部性大雨。上午呢，现在各地已经转为多云天气了。不过提醒您哦，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以及其他山区还是比较容易会下起零星的雷阵雨，山区还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从今天晚间开始，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增强，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了。等到明后天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加上西南风的双重影响，西半部地区您可以看到雨势又要再转强了。所以提醒您哦，中南部的观众朋友呢，接下来几天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都要严加防范了，北部也比较容易会下起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和雷雨。至于天气要逐渐转好，就要等到下周二之后锋面逐渐远离。不过您可以看到下周二呢，天气方面还是几乎是全台有雨的状况。至于在温度呢，今天全台湾各地高温相较于前几天有略微上升，北部东半部高温落在27到30度，中南部30到32度，不过看起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所以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记得添加一件外套。最后是气象小叮咛，全台湾各地天气依然是不稳定，雷雨区要注意的是雷击以及强阵风，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由于连日来都是好大雨的天气，山区的土石饱和比较容易松动，非必要性不要再往山区或是沿海活动了。至于在西南风增强状况之下，新北以北到彰化以及南部的屏东，还有台东的兰屿、绿岛、离岛、马祖，一共有10个县市都要留意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了。还有在清晨以及整个上半天，西半部还有马祖比较容易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的状况，会影响到能见度，所以像是离岛的马祖、桃园以及高雄地区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开车的话，都要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接着要关注到又有工厂意外发生了，是在高雄冈山的本州工业区，昨天晚间有一家废弃物处理工厂突然发生爆炸，现场火车狂窜，伴随有大量的黑色浓烟，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将近百名的消防弟兄前往灌救，所幸无人受困，火势在3个小时内控制住了，慈济人也紧急出动送上营养品给消防弟兄补充体力。
1: 因为他是有资源回收业者，所以他有焚化的设备，那里面有一些重油还有一些有机溶剂跟太空包
2: 一些容器，塑胶容器，所以才会有这些浓烟的现象。是，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用化学泡沫会尽快来整个扑灭火势。
0: 仓库里头堆放有大量的重油以及二手太空弹，疑似处理过程当中不慎引发了火苗，厂房陷入熊熊火海，不时传出有爆炸声响。由于厂房的面积实在太大了，也出动了多台的消防机器人进入最危险的地带来进行救援。慈济志工也带着 N95 口罩、饮用水、面包以及牛奶前往关心消防队员。现场的空污指数飙高，环保局依法裁罚了500万元，并且要勒令停工了。环保局也监测到了周边的冈山、鹿竹以及阿莲区都受到影响，提醒大家减少外出，降低暴露在高浓度空污当中的各种风险。医疗话题，巴金森氏症是全世界第二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目前呢只能够以药物治疗，而且只能够改善症状，没有办法真正修复到受损的神经细胞。最新是由慈济医疗团队携手了中兴大学以及民间公司三方合作，有所突破。
3: 红色跟绿色是只有多巴胺这种细胞才会有的一些颜色，所以
4: 巴金森氏症是多巴胺神经缺失，患者会出现手部颤抖、肌肉僵硬、动作迟缓等症状。研究团队以动物进行实验，细胞移植补充缺失的多巴胺神经元。
3: 看到我们移植的这个细胞，我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多巴胺神经元哦，遍布在他的脑部里面。
5: 因为你需要把它保存好，然后你要可以去运送所有地方，所以我们主要第一个开发的重点在这里。然后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核心技术，我们把这个外来产生的神经细胞你打到注射到脑部去做移植治疗，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点。
4: 研究过程耗费大量心力，尤其神经细胞十分脆弱，如何保存是一大难题。团队积极克服困难，费时八年终于有新突破。
6: 研究呢，最重要就是让它变成一个神经球保存起来，而且移植之后可以很快产生多巴胺跟恢复原本那个受损的运动功能。
7: 期待有一天能将研究成果真正用于临床，为病人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4: 创新的保存技术，未来渴望让细胞产品在符合规范的制造中心大量生产，并且冷冻保存，再配送到各医疗院所供临床使用。大爱新闻林欣宏、黄子玲台中报道。
0: 静思书宣讲座邀约了殡葬礼仪师绰号小冬瓜的郭宪宏，分享自己如何看待生死，也在父亲罹癌重病离世之前圆满了父子之间的亲情和解。
8: 如果以后我爸爸怎么会怎么样，我很小的时候就想过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答案是应该不难吧，因为毕竟从小耳濡目染，你知道吗？就是做这些东西都已经驾轻就熟了。

0: 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父亲如果接受我们医院的治疗，大概还有1年、1年半的时间。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拖，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我们每个人都在等。很讽刺哦，一个在殡葬行业长大的家庭，我们也不敢聊死亡。
1: 11年前穿梭空难现场的他才年仅25岁，父亲刚走2年，他扛着遗愿为罹难家属无偿奔波。
2: 然后跟着父亲做这个行业，其实看过了很多生离死别，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家属。那我可以慢慢体会到说，原来就是在他奉献的过程当中，得到更大的那种成就感跟踏实的感觉。
1: 生死课题谁都逃不了，只是他从工作到面对挚爱亲人，曾经父子间的误解，直到病榻前才真正化解。
0: 所以我那时候，我最后我就告诉爸爸，请原谅我，当初说那些话我都不是故意的。然后你知道我爸那时候回答我就跟他说，哎，没事啊，当爸的宿命就是这样，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我现在大概应该是有体会到一点的，我大概知道了。
3: 飞跃吗？
1: 人生最后一刻的告白，无论再沉重，早已化为谈笑风生。如今的他35岁，年轻人的思维隐隐叮咛。
3: 我今天讲的演讲，如果全部都忘记都无所谓，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未来如果觉得快乐、觉得幸福、觉得充满感恩，多拍照、多录影，多为自己人生美好的那个当下留下记录，有一天你会很感谢自己。
4: 这是要给我的。
1: 大爱新闻正式美职工张义川台北报道。
5: 桃园一位老妈妈20多年来走不出丧子之痛，6年前卧床的丈夫又往生了，让她再度陷入了丧偶的悲痛，罹患忧郁症。她是慈济志工蓝美雅的母亲，为了安住自己妈妈的心，蓝美雅陪着妈妈做环保，也开出了一台菩萨车，沿途接送年迈的师兄姐一同到环保站付出。
6: 我弟弟26岁的时候往生，他如果现在在应该50岁。那因为妈妈那时候从他离开之后就忧郁症，对，那我们就是想说要让他延缓退化。然后本来就是照顾着爸爸，那爸爸那时候卧床嘛，啊，后来他109年往生之后，那虽然老夫老妻嘛，可是总觉得就是好像另外一半没有了，他就是顿时失去重心。平常是去做环保。一开始是先载妈妈来，然后因为小慧师姐都在环保站负责相机，她现在没有去相机，可能也有空，就问她要不要一起来，那她也一口答应，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先三个人，那阿赵师姐是后来才加入的。是环保救了我妈妈，不然她3次小中风，哎，你看她现在还可以那么健康。
7: 你为什么找你来做环保？
8: 很快乐，一把孝顺，我为什么孝顺？
6: 那个世间财没有赚，我都要来带他来做这个功德财，他这样才。

0: 生往生后，他承接了遗愿，继续投入，勤恳的身影从未停下脚步。
1: 太空包体积大，得众人合力搬上环保车。其中一人是74岁的吴吕秀琴，为分担志工压力，主动跟车。
2: 大部分都我一个人，后来他看到这样，我不舍得啦，然后他就自动的说：“那我哪时候就可以帮你？”这样很感恩他。
1: 他可是做了35年的资深环保女将，当年他与丈夫在自家门前就开始做环保。
3: 多80年的8月15日，印象够深的啦。头一摆去啊，回来听了做环保啊，回来我就开始做啊。
4: 上头摆是第一步，即马无啥要还做，即马即块地啊多，我咧做人就较唔敢还做。
5: 都是自工啦，环保自工。
1: 丈夫吴姓承担运送回收物重任，家门前成了小有规模的感恩环保站。多年来历经丈夫往生，地主回收土地，环保站10年前也搬到大社路上。尽管人事变迁，他做环保的心依旧不变。
3: 这咱欢喜要做的，行到底嘛做。
1: 跟着搬来的还有许多老搭档。
3: 对啦，这个搭档也来了。
6: 哦，老搭档。
7: 啊，我哩个人，我做4、5年才过来。后来才来，他们两个环保站在哪里？啊，找就找到他们家去。
6: 他家。
7: 对。
3: 这大家来啊呢，做个大家欢喜噶，哎，家己祝福我呢，福利充满啊。
1: 吴吕秀琴坚持出发心，与志工们继续为大地清净而努力。大爱新闻陈怡真、陈立伟，高雄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的是1989年的今天，台湾志工叶慈静，他因为工作外派到马来西亚的槟城，进而在当地推广慈济的理念，逐渐促成了大马第一个慈济联络处的成立。1997年更升格成为慈济马来西亚分会。

0: 1993年6月13日，马来西亚第一颗种子叶慈静向上人报告慈济在槟城推动状况。上人开示，只要有播下一颗种子的希望，就要用心栽培经营。2个月后的8月11日，慈济马来西亚联络处在槟城正式成立，这也是全马第一个慈济据点。
1: 大家真的很有心，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真正能够把师父的他的精神、实际的慧命来落实在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我们实际的精神到哪里，不让的众生、不让的民众就能够得救。
0: 而慈济能在马来西亚播下这颗种子，其实是台湾慈济志工叶慈静带去的。1989年2月，他被任职的公司调派到马来西亚槟城。
2: 我记得刚来的那一天，我非常的不习惯。我4月就回去的，第二天我马上回到花莲。那后来师父问我说：“啊，惯习呗？”我跟师父说：“我没惯习，因为我吃的不习惯，天气又热。”结果师父跟我讲说：“人爱去适应环境，不是环境适应力。而且马来西亚无委员，你正好哈去迄个所在，将咱组织进行发扬光大。”
0: 叶慈静刚开始先向自己公司的同事推广静思语，而后再透过朋友介绍认识当地的佛教道场和企业家，慢慢将慈济精神在当地阐扬。
3: 我一个外国人，我怎么可能让慈济精神在这里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一直到我去参观纪航师兄的工厂，我看到他们用了一些视障的盲包，当时看到是很感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要来度这一家。
0: 有了这样的念头后，当地志工人数也与日俱增。1993年5月，18位槟城志工回到台湾。

0: 花莲寻根，期许能更完整地认识此际，了解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真意。
1: 前生跟师父，师父是有缘，而我见到师父是好像我见到我的母亲一样。
0: 同年八月七日，郭继航再次回到花莲，从上人手中接过一尊木雕观音圣像，也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一并带回马来西亚。
2: 马来西亚就是这边，对我来说是很遥远，对你们来说是很近啦、但是对我来说呢，更是贴啦、这有形的是很远，无形的是很近，知道吗？你要踏踏实实的去自己的精神。
3: 大乔花了也以菩萨心为心，然后自己在
2: 救苦救难的心哈、
3: 好吧，观世音菩萨就让你们
2: 请回去啊，化回纹身救苦。
0: 取回观音圣像后，八月十一日，全马第一个慈济据点在槟城成立，郭继航成为首任负责人，也是全球第一个由当地志工承担负责人的慈济海外据点。带领志工团队在北马拓展慈济各项事业。
4: 我回去了做慈济，回来我就跟上人说，我不爱做啊。我说哈、上人，我只做你的弟子，我不要做你的负责人。上人说，负责人就要负责人呐、上人又说，您今年几岁？我说三十。上人就告诉我说，他二十八岁创办慈济啊。我觉得上人就很巧妙，知道我这种的傲气，他知道我就不服输嘛，他就用这样子，就用这样子的开始来激励我。
0: 联络处成立后，志工人数也飞快成长。1997年升格为慈济马来西亚分会。2013年在迎接20周年之际，志工还特别前往探视当年第一个照顾户罗和海夫妇。
5: 卡好啦，祝愿好，我讲声感谢啦。
6: 基本上来说哈，其实慈济呢，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不是我们为慈济做什么，而是因为慈济让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本身，然后呢，让我们自己更好。
7: 我们就从头做到尾呀、不是说只帮助一次罢了，那个真的不究竟嘛。没有真正的帮助到那个人那个家庭，所以我们很感恩啊。上人教我们这种做好事也要知道怎样做，所以觉得做慈济就觉得很有意义咯。
0: 1997年升格为分会后，八月也迎来第一座洗肾中心启用，成为全马第一家非政府组织营运、费用全免的洗肾中心，至今运作将近30年。
8: 我就用这个我们慈济的精神，我们那么定了一个 mission， 我们是要做这个洗肾中心，要为那个需要洗肾的人服务。
0: 慈济马来西亚分会从慈善起步，拓展至医疗辅助，2001年更成立全球第一所慈济幼儿园。
9: 我们要开课的前一天，我们三位，那时候我们只有三位老师啊，你就分别负责三个年龄，就是从3岁到5岁。其实那时候是蛮沮丧，我们都勉励彼此说，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啊，教育这条路真的是很长啊，不能急，当然他也同样不能等。
0: 在这么多事业同步推展的同时，槟城祭司堂也如火如荼兴建中。2003年8月，慈济马来西亚分会10周年之际，也喜迎它的落成。
10: 马来西亚真的是一个福岛，很多的道场的长老都是一直在背后默默的帮忙推动。
0: 一个佛教组织能在穆斯林国度将慈济各项事业如此深耕，因此上人已在2012年7月。获马来西亚槟城元首册封拿督司礼的荣誉勋衔，这个奖项肯定了慈济志工在马来西亚的耕耘。授勋仪式因上人未能亲自出席，2015年委由净思经社德范法师代表领取。
11: 如果有十个佛才，十次也见到他们在给援助，而且令到我很感动。为什么？ 因为福利部没到，他们先到，所以有一些马来团体很愿意捐钱给慈济，因为有看到你们所做出的贡献，所给予的协助。
7: 应该给的是慈济人，做事是慈济人在做啊，并不是我啊，这么高的荣耀啊，我哪能说得起呢？感恩慈济人啊，脚踏在哪一块土地啊，都是要受当地的这规律，而且呢要为当地呢而付出。
0: 慈济马来西亚分会1993年从上人手中接过一尊木雕观世音菩萨，经过30余年的光阴，如今当地菩萨身影约莫有7500人，宛如一尊尊千手观音，开枝展叶，绿荫成林，继续在南洋的这个伊斯兰国度发光。

0: 停止令。
1: 请喝茶。
0: 恭请德配师傅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明。
2: 问君，
0: 再问讯，三问讯，向德配师傅问君。
3: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达依王、白衣大士、智公菩萨、全球菩萨家人，大家好。感恩今天德配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共修智公早会。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大爱无国界，菲律宾生根医疗守护健康。大家知道我们海外即将有第二所慈济医院诞生吗？就是在菲律宾。我们知道第一所就是印尼嘛，那接下来我们菲律宾即将要盖一所综合医院。那所以我们知道菲律宾是一个千岛国，那也是全球受台风、洪水、地震影响最频繁的一个国家之一。所以因此慈济在救灾应变方面累积了丰富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培养了本土志工有程度都很高哦，那许多核心的干部与志工都是菲律宾当地人，就是在当地就是土生土长的华裔蛮多的，那不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华人，然后所以这是很本土化的一个志工哈。那这样要回到那个我们让菲律宾草创时期哈，在1994年有一群学佛班的善男子善女人哈，就是小镇师姐哈，还有他们的同学，就是我们知道蔡万雷师兄还有李伟松师兄，就是他们的同学一起带领了26位的朋友回来金色寻根。那小镇师姐因为带着上人殷殷的叮咛，就在他的家设立了一个联络点。那也是从小镇师姐走在这个马尼拉的华人社区，他从切慕从切慕来起步到举办小型的关怀活动，都在实践了上人的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的一个叮咛哈。那广邀当地人民为苦难众生来付出。那因为有小镇师姐有这样很多的学佛的同班同学就一起来做慈济。在上人对菲律宾人民生活的概况了解之下，上人的慈事要他们先从医疗来做起。那小镇师姐他们真的就回到菲律宾马尼拉，就很积极的在地的医疗资源，就以那个崇仁医院的副院长李秀全医师，那我们对李秀全医师都很就是对他一种很怀念他确实是就是玛丽娜在那个仁医会里面他真的是投入很多那也就是在这个一开始他们就在院内施医施药到后来走入了偏乡医疗，就不是只停留在这个 都市而已。所以后来在1995年在一个很能力 很有限、资源很拮据的情况下，慈济首次在崇仁的医院合办在他们那里的碧瑶山区下乡义诊。那 一共有44位的医疗人员 在四天之内啊，他们服务了173个病患哦。在当时的召集人就是，李秀全医师啊。那李秀全医师哈，为什么会让我们很对他印象很深的，就是他是海外人医会的第一颗，第一粒的种子，也是菲律宾人医会的第一位受证的委员呐、啊，为慈济医疗事业在菲律宾的发展呢、啊，奠定下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哈、哦。那这个是因为他已经离世了，可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菲律宾的人医的一个精神留在他们人医之的那个精神永远就在他们的心医当中啊。所以这一场的义诊啊，不仅为偏乡送去的医的那个医药与关怀，也为菲律宾实际数十年来的一个医疗义诊传统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那他们的我们都时常有听菲律宾的一个义诊哦，到目前哦已经有300场的一个大型的义诊哦。那我菲律宾。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它最强的不单是只是募款捐款、哦、最重要的是医疗的义诊啊，灾难救援啊，还有就是长期的教育扶贫啊，就形成了完整的一个服务的体系、哦、所以在其中、哦、最让我们感到那个代表性的就是义诊是一种最好的一个代表性、哦、那我们来看看，回顾早期他们义诊的一个记录。
2: 代理人是菲律宾崇仁医院副院长吕秀全医师，他不只是海外人医会第一颗种子，也是菲律宾人医会第一位受证委员，为慈济医疗事业在菲律宾的发展奠定基础。
4: 看到这个贫苦的人哦。实在需要人家帮助了，所以不管我是身体怎么样，我都能够做得到的，我都要做到。就是我要摇摇摆摆的走，我也是做到。
2: 有了组织，下一步是能力更强，责任更大。1995年底，菲律宾慈济志工李伟松回到花莲寻根后，全心投入慈济医疗事业。要做慈善医疗先锋，
5: 他们在他们 的诊所，他们做工作时间是才几个钟头，但是来我们义诊啊，就是从早上到深夜还做，还是做，还是很高欢喜的做，这让我们志工看到医生这种精神，让我们很感动。
2: 当时菲律宾的大型义诊，从一开始的数百名患者。1996年起，场场破千，再至数千，达成不可能任务。从克难到不难的奇迹转身，除了强硬的医疗实力会说话，也少不了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
5: 其实他的穿插，他穿的衣服啊，他带的东西啊，看他的脸孔就差不多知道了，因为这是我们这几年的经验，从他不能走路啊，从他过去这么艰难的生活，现在改变了，很活泼了，跑来跑去了，看到他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成长，所以这是一种好像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2: 1997年中秋节，菲律宾义诊团返台，在静思精舍共度中秋佳节。向上人请示义诊团正式名称，上人定名为慈济菲律宾分会医疗团，从此上山下海践行承诺。
4: 贫穷的人哦，根本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医生，能够替他们解决他们的病苦，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医疗队，可以推他们。做这些事情，让他们拔苦了，推他们拔苦。
3: 这 就是我们看到菲律宾他们医疗义诊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菲律宾他们、哎、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一个灵魂之窗、哦、那菲律宾的医疗的不那个资源很不足的一个问题、哦、那特别是他们贫困人口很多啦，那要负起那个负担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他们是付不起的、哦、所以我们在2006年、哦、慈济就成立了、哎、菲律宾义诊中心，在2007年、哦、就有眼科手术室的启用。那这个我们成立以来、哦、在菲律宾的眼科中心、哦、就完成了 2.5 万例的一个手术，服务超过18万名的一个病患，让无数家庭重见光明，并透过义诊手术示范了以菲律宾在跟台湾跟菲律宾一起交流，让培育 在地的眼科医师将专业的医疗以慈济人文扎根在菲律宾。所以这个医疗在慈善中的一个重要性，我们通常就看到为什么上人说要盖医院，也是因为因病而贫，因贫而病居多。所以这个在慈济的四大志愿中，医疗是不可或缺的。那虽然慈济以慈善为本，但医疗在慈善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贫困的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他即使是病了他就没有办法工作，但是贫只要健康他还有办法去工作，去维持他的生活。所以如果真的贫病在一起真的是很可怜。那我们看到说因为有眼科中心的一个成立，那救了无数的一个人重见光明。我们来看这一则。
2: 2006年菲律宾慈济义诊中心启用，初期以牙科和眼科治疗为主。隔年2007年眼科手术室首次启用，帮助11位白内障患者重新看清楚世界。
6: It's more clearer vision ko ngayon, no? Then also I am happy na ko na ulit na bumalik na yung vision ko yung dati.
2: 为扩大服务范围，2016设置专门的慈济眼科中心，悄然来袭的青光眼或是忍了就习惯的白内障，在这里不必担心没钱动手术。仁医团队更贴近大马尼拉在地，慈济义诊中心医护从2008年起走入社区，展开定期贫民区牙科巡回网诊服务。天主教国度一支随处都能施医施药的佛教义诊团队，慈济义诊照顾贫病居民，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也逐渐改观。从1995至今，医师老兵依旧在，最不忘医疗团队背后的最大支柱就是志工。
7: 到目前我还是记得啊，开刀完有时候病人要吐嘛，没有纸没有什么布啊，他就用手。给用手啊，谁会这样做啊？
8: 三十年，头发以前是黑的，现在是白的。看到他们的笑容，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因为看到他们的笑容，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做。
9: 小弟可以哥，感受一款我们约个婚歌，就该陶醉啦。所以我咧偷水的啦，有啥物代志，哥做者人咧叫，我随时来啊，欢喜做啊。
2: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慈济医疗置业在菲律宾，在第一个十年打下根基，第二个十年勤勤恳恳，终于等来第30载的破茧期，新建慈济医院。
10: 这个花灯是在五番，我来的地主，我来的地主砸你买钱，好，他们大家大家来付出。
2: 前人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这条不悔的慈善行医路， 如今愿力已成。
3: 好，这样超过30年的当地投入那个慈善跟医疗，已造福了很多的人，解决他们的病苦。在现在菲律宾慈济人以无量大悲之心祈救苦救难之心，要 新建 一所那个综合，就是综合医院啊。那他们这样医院如果盖起来啊，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哦，很感恩上人的祝福哦，所以在5月8号哦，就是要就正式的一个动土哈。那我们我跟德月师父啊，我们带着上人还有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的祝福，就前往了菲律宾哈，跟来见证哈历史的这一刻哈。那其实我下了飞机哈，那到我们的慈济法亲呐，就到机场接引我们哈。可是我坐在车上哈，一路在这个马尼拉的街道上，让我最触目惊心的就是看到他们的车道的车辆的拥挤，还有没有一个交通一个秩序哦，还有就是看到他们类似于这样子，电线就像蛛丝网一样交错的，让我觉得哦，难怪他们我们常常听到菲律宾的火灾，那个就是电线着火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啊。那我了解之下，原来他们电费很贵，所以他们就人民啊就自己会接电，所以就变成产生了这一个问题呀、啊、哈。那这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在目前他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啊哈。那我们一路到了我们的园区哈，那到了园区也就像回家的感觉哈，因为也有一个像我们大殿进司小进司的大殿一样，在这个小进司的前面呢，带领的法亲们一起哈，向佛菩萨哈来消驾哈啊，感恩各位菩萨。各位当地我们菲律宾的法亲们呐、啊，这一段要在动土之前，他们是非常的辛苦啦哈，不简单哈啊。那我们去了3天的行程哦，就如一场的一个大精进哦哈。那马不停蹄哈，他们哦，因为有师父来了，有本会的主管啊、执行长啊，他们都到了哈。他们那种求法若渴之心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其实是很精进的哈。那就把握因缘，在休息片刻啊，马上就讨论那个动工的仪式与动线啊。接下来哦，钥匙之后啊，他们就请师父们上一堂课哦，来啊，那月师父就跟他们分享慈济一甲子哦啊，就是说上人早期带领了慈济人的那一种坚韧的心路历程啊，那种。就是很那种悲怨与艰辛哦，确实是走来真的是很不简单。在这个时刻哦，我相信他们是感同身受的哦，因为他们要在当地建一所医院，对他们来讲，他们确实是有压力的哦。可是他们是真的是尽心尽力哦。他说，那他们我说3天就像一场精进哦，就是一大早。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是一样同步的做早课。那我们一起做早课的时候，菲律宾的语言就是以菲语还有英文，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闽南语哈。那闽南语就是我们的唱诵都本来就是用闽南语，所以我们在带他们拜华经序的时候，哇，听他们很有道气、很嘹亮的声音哦，哇，就像。我们在我们金色一样的早课非常的有道气哦，可见他们那种发自于内心的那一份虔诚啊。那另一天的早晨哦，也有惊醒，在这个绞尽师的前面哦，带着大家惊醒啊。那这一场惊醒，就是我们因为靠5月8号、5月10号就是我们的周年庆嘛哈。那5月8号这一天也是动土的好日子啊，所以。这惊醒就是为天下级慈济医院哦来建医院建设的一个祈福哈，所以大家非常的虔诚哦，而且他们大众都随着法器的节奏念佛哈， 啊，那深深的佛号，步步的踏实，在晨曦中哦，凝聚的那一份虔诚的一个愿力哦。那我们看到这样子，而且进到绕着这个净思堂的园区哦，它园区很大嘛，它有四个楼层哦，就合心合气互爱协力的楼层哦，它四栋啦哈，啊，它在进到那个讲经堂的时候啊，那拜宴哦，大家以很亲近的身口意虔诚的发愿哦，都是看出他们确实是很虔诚呐，啊。那也看到我们去了有两天的早上，我们都有看到说，这他们的那个眼科的义诊中心，也就是在这个园区，它因为有四栋嘛，哈，那就是在其中这一栋，我们就看到一大早哦，差不多五点四五点就看到聚集了好多的等候在看要去看病的人哦。那我们因为在还没动土之前呢，啊，我们就前往了这个义诊中心哦，眼科中心，就是去关怀病患呐，啊，爱去问候这个感恩这个医护哈，哦，医护人员呐，啊，还有这个传递的上人的一个感恩跟祝福哈，哦。那因为也有这个菲律宾的仁医的执行长哈，就是李伟松师兄哈，他以那种菩萨之心呐哈，不忍众生受苦难哈，所以他说在这个菲律宾哈，因病而贫，因贫而病的很多哈，所以他说来一个能救一个，他也觉得很值得了哈，所以他。就诶，为我们介绍了，诶，仁医菩萨们呐，哈，医疗的菩萨们，还有在诊间的，让我们看看诊间的设备，还有仪器都非常的高端哦，而且非常的齐全哦，都不输于大医院哦。那我们在这个一楼的等候区哦，就坐满了各年龄层的一个。的病患哦，有白内障啊，视力退化的，也有罕见的复杂的眼疾哈，都有专科的团队来长期为他们追踪跟治疗啊。那我们在问候当中啊，就有一位老太太哦，她说她从一个龟松省哦，就另外一个省份过来的，她一路搭乘巴士前来，坐到我们的义诊区，就是凌晨一点。啊，他就直接在我们的义诊区哈，等候天亮的时候要就诊。其实不止他一位，我相信是很多的。而且在这个其中也看到一位女婴，我看到这位女婴的时候，我心里一震啊，哦，我都不敢去碰她。我想说碰她，我碰她一定会碎掉，让我有那种感觉哈。啊，也我看到耶稣的慈悲哈，就把她抱起来。她这一抱啊，真的。为了小孩子，因为这个女婴啊，她是早产儿啊，目前是有八个月大，啊，我们看到她那个瘦弱的手臂啊，还有脚啊，啊，她的身体啊，就是有一种营养不良那种感觉，因为她患有那个侏儒症啊，又因为他这种疾病伴随的就是一种白内障，这么小就有白内障哦。啊，在会诊时，眼科医师哦建议要及时手术啊，而且要长期的要监测哈，而且要保护这个孩子的那个，保护这个孩子的视力，不能让他继续恶化啊。那因为这个孩子在母体中啊发育就不良啊，又因早产。进入了加护病房的期间，曾长期接受高浓度的那个氧气治疗，所以导致有一种早产儿视网膜的一个病变啊，所以这个医疗团队必须在抢救视力之外呀，啊，要守护整体发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真的这个医疗要很小心拿捏哦，要让这个小孩子要很健全的一个。成长啊，这就是我看到我们的医疗的在那里是非常的重要。那当天的眼科中心也有进行义佛，那我们看到 现场来了很多人，有医护同仁啊，还有志工，还有病患啊，都一起来参加。那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国家，一个信仰居多。那我们看到这个病患啊，来到佛前，虔诚的合十祝祷，将这一份虔诚敬畏感恩的心化为对佛陀众生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看到希望的种子，那也就是大爱幼儿园，我们到大爱幼儿园，那小菩萨知道师父要前去看他们，所以他们就在门口等候。我们看到他们如礼如仪的接迎，问讯何时，看到小菩萨赤子之心，那种让人家起了很欢喜的心。而且也看到他慈济人文如何接待如何接待法亲的莅临，我们看到这种教育真的是一种希望的这个教育，从小就一直对他们这样慈济人文的一个扎根，很踏实。那我们终于要见证历史的一刻，我们看到终于要动土了。那菲律宾其实是很热的，那要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医院是在5月8号动土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接到后面的5月31号又有一所那个眼科中心要动土。那一个这个眼科中心是在那个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离我们园区有一个多钟头的车程。他是一位我们华裔的一个企业家，是宫崎大德啊，他要将医院盖好，全部就把它奉献出来，要造福在菲律宾的人群，这是一位大菩萨。那我们看到这个典礼当中那有佛教企慈济企及医院的模型依序的入场，象征着慈济医疗事业在菲律宾正式迈向新的里程碑承载众人的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共同的一个愿力。那我们也看到各寺院的法师大德都前来共同参与菲律宾的佛教慈济医院动土的典礼，因为志工们在这个之前都登门在拜访寺院，因为在菲律宾法师们感受到在这个建慈济要在菲律宾建医院是一件大事而且是佛教的大事。在过去菲律宾没有佛教团体来盖医院那而且菲律宾的贫苦人民居多，医疗又缺乏，所以他们用一份很祝福的心来到那个动土的现场那我们看到马尼拉的市长他也莅临了现场那他莅临了现场，他感恩慈济人在菲律宾造福的很多，而且每次灾难都是走到最前，而且陪伴到最后，是一股安定人心的力量那而且他说不只是医疗的治疗，更是一种人文的关怀，不只照顾病人的身体也照顾病人的心灵。所以这一位市长他说他向大家保证马尼拉是将全力支持这项的盖院的一个计划。所以那很多华商还有那就是实业家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都来了，他们本来预计有400多人，没想到来了听说是来了1000多人所以那一天的香积菩萨他诚意方殷他早有心理准备他说香积是一本无字天书，他虽然预计400多人，来了1000人，他照样的让大家欢喜互归，可见真的那种诚意的心我相信是诸佛会现前身那也看到说那个我刚才说他们的天气真的是太阳光大非常的热 那在这么热的一个天气，我们要在广场动土的时候，又来了那么多人，他们要动土的前两个星期，他们很酷热啊。那在当天，在众人祈祷之后，很不可思议的，天空竟然下了几滴的甘露水哦，啊，真的是让人感受到天地之间有一份不可思议的祥和与祝福啊！这就是仿佛在提醒我们，只要我们人人虔诚一念心啊，善以爱汇聚，便能感召天地祥瑞啊，共同成就一件利益人间的一个善业啊！那我们硬体，我们都知道硬体重要，但是人软体更重要哈！我们知道这样，你知道人菲律宾 是医疗是跟慈善是很有代具在海外呀，是很有具代表性。但是我们确实看到那个菲律宾的仁医菩萨非常仁医仁术哈，啊，那我们看到这一位韦贝奇医师，他是很年轻的，目前才31岁哦，他是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哈。他因为他看到那种那个菲律宾医疗的缺乏，其实他是一位病理医学专业的第一名毕业的，而且他的22岁毕业之后就前往墨尔本呐，去读病理医学的学士毕业。在2016年毕业的时候，他是医师执照在考试中是3000名，他是排名第3名哦。所以他高中之后，他真的就到澳洲的墨尔本去读大学。那完成学业，他在完成学业也是因为得到了全额奖金哦，可以继续在墨尔本一直就是深造啊哈。但是他也看到说，澳洲有一个很稳定的社会，很完善的制度啊，以及无论是病患的经济概况如何，都能获得很好的照顾与医疗的系统啊。可是他看到差距非常大的，就是他出生的菲律宾哦，他看到贫病的人这么多哦。他说他无法忘记自己家乡能有许多苦难的一个病人啊，所以后来他就放弃了在澳洲公立医院那效力那么好的一个医院啊，而且设备那么完善，是许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哦。可是他竟然回到了自己菲律宾的家乡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哦，一个缺少一个医疗，而且澳洲的一个体系它是可以及时照顾不分贫病啊，而且设备完备，相对的菲律宾的系统是等待漫长，无力负担啊，医疗匮乏的一个地方哦。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唯有像这样的一个仁医仁术的一个人才愿意留下来真的是一个病人的一个福气哦。他因为他也说他曾经在菲律宾，他看到要有人要照一个超音波啊，就要等待9个月哦。那只有9个月之后，在这个等待的当中，有些人甚至于等不到那一天就往生了。而且他曾经也有看到病患一个女孩子因为乳癌的切除之后啊，她无法能力负起的这种负担所需的抗生素啊，后来伤口就感染了。那等到家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进入了败血症的休克，所以2个钟头后就离世了。还有就是在他们的仁医的团队的团员当中哦。有一次去义诊，有一位医疗的技术人员啊，在途中啊，突然间就心肌梗塞，就马上在一路他们为他们做 CPR， 啊，紧急的送到医疗，到当地医院的时候，发现 他们急诊室竟然没有心电图，也没有呼吸器啊，没有能力照顾重病的一个病人的家护病房，后来也就往生了。这一些让他看到的，对他来讲是非冲击是非常的大，所以他就他发愿哦，愿意留在菲律宾哈啊，那他投入了我们的仁医志工里面哦，好，那他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大医王啊，所以他说他最感动的是他遇见的希望，找到不忍众生受苦难的一个归属，就是在慈济里面。那我们看到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医疗，确实是很医疗匮乏的地方，确实是很需要有一所有人文的医院在那里。那在这个动土当中，上人虽然没有到现场，可是有上人的一个慰问信函，上人的祝福，所以上人就说盖医院的一个四合一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将医院建好，并非容易的事情，但只要大家能够做到以下四点，就能发挥很大的力量。那这个核心就是要把心合在一起，共同合作，和气就是和和气气哦，欢欢喜喜的一起做事啊。互爱就是彼此的呀，相亲相爱哈，协力就是互相协力，把力量凝聚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建医院不是为了赚钱盈利啊，而是为了救人，为了帮助啊痛苦的病人。只要抱持着这样的目的啊，医院一定能建得很好，患者也能获得妥善的一个照顾。所以这个要祈愿菲律宾慈济综合医院工程平安顺利，早日落成启用，更愿这一份跨越宗教视病如亲的大爱，以千岛之国能生生不息。愿慈济医疗人文的光辉能长久照耀菲律宾。所以这就是我们都很虔诚的来祝福我们菲律宾的综合医院，还有我们的眼科中心啊，早日的建院完成，能抢救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这是我们全球慈济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那有很上人的满满的为他们的祝福。好，今天的分享就在此，我们接下来由我们花莲慈院的大医王来分享。好，请分享。
11: 上人常住师父六院的同仁们，还有全球慈济人，大家早安。我是花莲慈济急诊部的徐子恒医师。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看《以身相许》这部电视剧的一些心得。那《以身相许》这部剧，我想大家都知道他在演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慈济大学的解剖学科模拟医学中心的故事。那我就不多做解释。那主要是我在看到第十一集的时候，消防局的救护技术员们他们也在这个我们的吴宇良师的身上呢，去练习一些他们平常会在院外做到的这个医疗的行为譬如说插气管内管啊，或者打骨针这些。那就想到说因为我们之前花莲慈济急诊部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当这个花莲消防局的这个医疗指导医师啦。那我们帮忙训练这个救护技术员，也就是 EMT。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把他们训练出来，能够到院外去做这些比较高级的这个急救的处置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说呢，就是平常练习都是在模具上练习。那虽然模具练得很好，那也都插管插得上，打骨针都打得上，但是那个感觉，他们到了院外之后，实际在这个病人身上去做的时候，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不同啦，就是触感不同，然后还有每个人的解剖的构造其实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说到了院外去才慢慢去累积经验，他们就觉得说有一点就是比较困难。那时候我们就想到，哎，这个不是跟我们那个就是实习医师所面临到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就几位医师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就来跟这个解剖学科讨论一下，跟这个曾国藩教授讨论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让 EMT 也到这个大体模拟手术中心，然后用吴宇良师所这个捐赠出来的这个大体呢，来做这些训练。那那个曾国藩教授也是蛮同意这样子的看法的，那我们就开始着手进行，然后安排这个课程，然后写教案之类的这些。那开始试办了之后，这个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消防局的 EMT 们，来上了课之后觉得这个反应不错，那确实有很大的帮助。那现在也都是变成一个就是定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哦，那在这边就是要对这个上人建立这样子的制度啊，还有这个解剖学科的师长们哦，那表达，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们捐出这个身体的吴宇良师们表达这个感恩的心啊。那其实我们到一些其他的国家哈，去做一些交流的时候，也发现说他们也会把这个有些大体拿出来，比如说在这个灾难的这个模拟的训练当中去使用。那当然这个是算是比较困难的，可能在实务上呢还有很多需要去讨论跟好好的计划的部分哦。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可以慢慢的往这一步去进行的话，可以让这个吴宇良师他们的捐出这个身体以身相许的这个爱呢，能够更让更多的人受惠。那谢谢大家。
3: 感恩习主任的分享，确实以身相许，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生的这个最后的这个身躯是已经到最后是入土为安，我们也打破这个入土为安的一个观念，把这个无用化为大用，那我们感受到慈济人真的是能付出的时候是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但是到最后还能做到这样子，把身躯捐献出来，让医学做一个最好的一个研究，真的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吴宇良师的一个大爱，很感恩习主任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大林慈院的赖逸飞师姐来分享，请分享。
12: 敬爱的上人、金秀师父、那大医王，还有白衣大士，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早。那我是来自云林的赖觉飞。那上人是我法号明宪。那我今天是这次是跟着云家的医疗志工团队来做提次后三的志工，不过我的定点是在外科加护病房。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个案，是我在做癌关志工的时候，那相似的人生遭遇，但是因为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个性，那同样是爱别离苦，但是却造就了不同的情境场景。那这两个个案的第一个个案的太太呢，她因为非常的依赖先生，所以当先生，这两个个案的先生都是癌末的病人，那第一位的太太她因为不能接受先生的病情变化，所以她一直没有放下这颗心来，那也不愿意接受安宁的疗护，所以一直渴求希望积极的医疗治疗。但是可能先生的身体也是撑不住，所以在住院期间他就往生了。那一天呢，太太因为情绪无法承受，所以非常的崩溃。 那当时呢，我们的安宁的共照师就紧急的召集我们癌关的志工过去病房关怀。那当天我们有四位志工一起过去关怀这个个案，那其中有位师姐呢，她其实当天并没有值班，但是这位师姐刚好她年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遭遇，那一切我觉得都是菩萨安排的因缘。所以我们到了病房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自动的分工，就由这位师姐去陪伴这位情绪失控的太太。那也许是因为同理还有那个安抚的力量，所以让这个太太也渐渐的平静下来。那我们其他的志工呢，就协助她整理东西。那当这位太太她平静下来之后，她才能够连续联系她后续的事情。那第二个个案呢，是在心莲病房。那那一天同样也是中年的夫妻，那先生也是癌末的病人。那这先生他那刚那一天往生的时候，当时现场是只有我一位志工在。那先生其实他们到心莲病房并没有很久，所以我看到的志工记录上记录的都是太太她安静客气不多言，所以因为他们非常的朴素，志工交班的时候还特别的交代志工是否要关心一下他们有没有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好，那结果那一天先生往生，那太太看起来是非常的冷静，是异常的冷静，看起来是非常的冷静，是异常的冷静。那这其实在我的志工经验

0: 两个模具，但是他的先生却开发到三到四个模具，所以他们在这个业界是顶尖的。那他们其实衣食不缺，那事业也经营得非常好。那他，我关心他时候，他说他的亲友，包括他的儿子跟女儿，好，亲友都已经帮他先生后事安排得很好，那他还是没有情绪的任何反应哈。那他就跟我说，因为先生的病程进展得太快，所以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他回去之后，有可能他会不想要再提起先生的任何事情。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今天你没有跟我分享先生是这样子一个优秀的人，那你们夫妻这么多年来同心打拼的经营的事业这么好，那我也都不知道。所以先生虽然离开你们，但是如果你们之后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友共同在回忆的时候，他就永远活在你们的心中。那我将说完，这位太太才放声大哭，那她抱着我，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她才把心中的悲伤释放出来。好，那这就是不同的个性可能展现出来悲伤的形态不一样。那以上是两个比较沉重的个案，那我要再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志工经验。我在30岁左右进入慈济，那是从医疗志工做起。那时候呢，就知道说我们慈济有一款非常冻龄的精华霜，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慈济面霜。对，就是慈济面霜。慈济面霜啊，可是你擦多久啊，有没有吸收啊，咱家己讲拢无准对不？好啊，那我30岁开始做医疗志工，那大概10年后，40岁的时候，我在大厅服务。有一天我在大厅服务，有一位住院的阿伯，他天天都下来散步。那第二天伊就甲我讲吼，徛伫我面头前甲我讲，苏姐啊，即几天我看落来吼，啊你上少年啊。你看起来差不多，伊阿伯讲出来真真好，我内心就开始志工小剧场哈。我心里想，哎，伊若甲我又老嘟嘟好，安那表示吼，我的面霜拢无抹哈，因为拢无进步。啊，伊若甲我又超过，啊，是不是我愈做愈倒退？好，那当我很紧张的时候，伊就甲我讲，哎，你差不多30岁对不？那我就很开心的跟他说，是差不多。好，那很感恩那我们上人给我们这个医疗的大量福田，那也感恩我们在座的大家庭，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可以闻法，那我们大家庭里面互相疼惜互相照顾，那有人情味，早上有法味，加大家庭里有人情味，那我们在跟病患跟亲友病患的家人之间互动又有很多的趣味，所以非常的感恩大家，也感恩在座我们所有可爱又可敬的医疗志工。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1: 感恩杰慧师姐的分享啊，确实哦，病患来到医院哦，其实生病是很苦的，而且如果是家属又因为到后来离世哈，真的是很悲伤哈。那因为有志工的一个作伴跟抚慰啊，能让他们有一个依靠，而且倾诉他们的心里的话哈，这是就是在我们医院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志工展现的一个人物。那没有错哈，我常常看到哎，我们的慈济人呐哈，20年前。还是10年前看到都一样的面孔哦，确实，因为大家就有一份那种赤子之心呐、啊、哈。那因为我们面对的就是，不管是新的知识或是旧的，我们一直在更新当中啊，我们永远都不会脑筋都不会老化哈、哦。这就是说，我们要一直去接触人情啊，那在人情里面学习，我们永远有一份开朗的心境来。面对苦难的众生，哎，当苦难众生的一个依靠哈，能抚慰啊苦难的众生哈，这那也因为让苦难众生。

0: 愿意靠近我们，唯有我们就有一份亲，要有一份亲和力啊！哈，真的很感恩哈，哎，吉慧师姐的分享，接下来由我们台北慈院的张恒佳副院长分享，请副院长分享。
1: 啊，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德佩师父，啊，各师乐体的亲长，还有啊，亲爱的师兄师姐们，早安，阿弥陀佛。感恩德佩师父的开始，我们才知道说，哦，菲律宾第一个种子是1990，所以算起来也32年了。啊，没想到慈善开始第二年呢，医疗也就跟着起来哈。李秀前医师，我们第一个啊仁医会的海外种子，这30多年来，其实我们见证菲律宾啊，不管是慈善还是医疗的很多，让我们很佩服的地方，以前有保和岛地震啊、三宝岩啊，还有以前海燕风灾，我们也在那时候去菲律宾来赈灾的时候，其实对于菲律宾的所有师兄师姐们的投入呢，其实也是非常的敬佩。那他们很欢喜，在现在他们也要盖了海外第二家慈济医院了，而且动土的那一天是5月8号，刚好就是我们台北慈济医院的生日，所以这是因缘也非常的巧合，在这里也很欢喜，也希望说未来在菲律宾也有一个啊一个非常啊庄严有道气，而且可以普度众生的一个大医院。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想这个大家一定最近都会听到的，我们人工智慧越来越进步。所以啊，常常就会问说，那医疗这一块，因为现在说有人工律师哦，人工会AI 的律师、AI 的会计师哦，也许还有 AI 的老师，那未来还有 AI 的医生嘛？那如果我把这个问题啊丢到那个 ChatGPT 上哦，他给我回答，我就打个问他说，我问一下，未来会有 AI 医生吗？他的第一句回答就说会的，而且 AI 医生已经逐步出现。不过他后面讲的内容也算是有点真的，就是说 AI 说在影像诊断学上面这个 AI 其实分了它的程度，就是不管是 X 光 CT 啦、核磁共振啦，还是扫除肿瘤病灶，它的能力不下一个专业的影像医学部的医生，也就是说他的表现比住院医师好一点，跟专科的医师差不多。那这个就会影像诊断，其实是不是已经在实现？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在非洲有些国家很大，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像肯亚，他的新闻就是说肯亚因为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有全国很多医生了，其实他们就用个 AI 的那个皮肤科的影像的侦测的，也就是说不用医生到乡下了，啊，每个乡民呢进来，身体的皮肤病变给那个 AI 扫一下，那就会说，你没关系，你这个就擦个药膏，还是说没事？但是他看到怪怪的时候，他当下就说你要转诊到首都奈罗比，所以这个有什么好处？那个国家像肯亚这个国家，他就不用训练太多皮肤科的医生，就是他在首都有很多皮肤科医生，但是省会有很多皮肤科医生，但是乡下他不要皮肤科医生，这个对于国家的基础建设其实也是有帮忙，所以 AI 真的有些在影像的诊断呢可以帮忙。那检验判断这些都是数据，智慧的问诊系统这个也可以帮你筛检，还有病例的整理，我们现在都已经在用 AI 在帮我们整理一些病例，而且提供一些初步的一些结论，所以这个都在进行当中。所以另外我就好，那我就出个题目给他，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案例，患者72岁的男性，他有冠状动脉疾病病史，他在5年前6年前有跑运动心电图，说你有心肌缺血啊，要治疗治疗，因为平常都很稳定，那最近因为病症状不典型啊，活动时候呼吸啊困难啊，走路会喘胸闷， 可是在理学检查方面呢，其实他血压因为控制正常，他本身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也没有糖尿病，这些理学检查也不是说他有什么心脏衰竭的现象，所以静态的心电图也做正常。那把这些资料输进去，就问他说，这样他需要做冠状动脉的血管介入治疗。那 AI 的回答就是说，其实他是轻到中度的，画个箭头说，其实他不是一个高危的病人，并不需要马上做这种心脏的血管摄影，或是给他摆个支架。那这个同一个病人，其实是故事是这样子，其实就是我礼拜一上午突然接到执行长打电话给我，就在志工早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师兄需要住院做这个冠状动脉，就心导管的检查哦。那刚好因为志工早会结束要去看门诊，说好，那就过来门诊就讨论一下，就安排礼拜四做的血管摄影，那就是前天了哦。前天做完之后呢，我立刻打电话跟执行，就传个信息跟执行长报告。他说，其实跟执行长报告那个他做出来哦，他是左主干分叉病变。还有所有的三条血管，就是左前浆支啊、后回旋支啊、右冠状动脉三条血管都堵了，所以这应该要做心脏绕道手术啊。这个我已经通知盛大总主任来评估啊。那我当时很感恩执行长，真的非常危险哦。所以同样一个案例哦，那个AI 看的跟我们执行长看的不一样。那其实执行长我说哈，其实他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冒冷汗哦。他说，这个师兄在胸闷痛的时候会冒冷汗，表示说他有大量的心肌处于缺血风险中，不是左主干病变，就是很严重的心血管阻塞。可以看到，这是上血管摄影的影像哦。其实，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陈宇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虚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经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地